0: 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关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争当中常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3: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深耕民生警务，提升群众安全幸福指数。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睢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中队一级警长朱洪波。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0: 7月20号下午，副市长、公安局长杨健深入一线检查指导道路交通安全夏季守卫专项整治工作。在徐甲快速路联合制超点，杨健检查了值班执勤情况，查看了车辆查验、违法查处等执法流程，要求要紧盯夜间、凌晨等违法高发时段，从严查处货车超限超载、闯禁区等严重违法，严格落实一超四罚措施，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在铜山区柳泉镇超限检测站，杨健听取了工作汇报，重点询问了农用车、面包车源头管控措施，强调农村地区是事故防控的薄弱环节，要充分发挥各类执法站作用，严查严管面包车超员载客、农村双违等违法，切实筑牢农村交通安全防线。在大同街中山北路，杨健查看了视频巡查加无人机航拍加铁骑巡拍立体化勤务模式运行效果，了解了商圈周边停车秩序治理成效，要求既要严格执法清理乱停乱放，又要科学规划挖掘停车资源，通过打造违停治理示范区，以点带面提升城市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在解放桥执勤岗点，杨健查看了 AI 数字人、VR 安全体验等智慧交管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电动车上牌等业务开展情况，要求要充分运用智能设备，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实景教育，从源头降低违法发生概率。要严格落实夏季勤务，融合推进路面执法、宣传教育、便民服务等管理举措，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与满意度。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杨健听取了道路交通安全夏季守卫专项整治整体工作汇报，就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提升整治成效，确保夏季交通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提出明确要求。
3: 7月28号下午，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深入铜山区白玉兰酒店、零次元台球俱乐部、毛村北桥头水域等重点场所部位检查指导专项环境整治及防溺水工作。在白玉兰酒店，黄玉柱仔细检查了旅馆住宿登记情况，酒店登记员对未成年人入住五必须掌握情况。在零次元台球俱乐部，黄玉柱对台球俱乐部自制张贴《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倡议书》

0: 给予了充分肯定。在毛村北桥头水域，黄义柱向现场巡河人员仔细询问了平安水域巡防联盟运行及防溺水工作情况，并现场对进一步做好专项环境整治及防溺水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1: 如果把公安工作比作一棵巍然挺拔的大树，那么基层所队便是深植于大地，默默汲取养分与力量的根系。在江苏这片热土，3500多个公安基层所队扎根城乡社区，在家长里短中汲取民心养分，在风霜雨雪中伸展守护的脉络。江苏省公安厅29号举行江苏公安优秀基层所队记者见面会，会上邀请了5家优秀基层所队代表出席与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一线背后的动人故事。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成为5家代表之一。平凡微光亦是平安治理主力军，邳州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聚合外卖员、快递员、保安等20000多名社会力量，依托巡防联盟织就一张流动的平安防控网，联盟线索急报联动处置，实现险情就地化解，矛盾纠纷处置不过夜，打架少了，炸街没了，偷盗降了，警灯长明，烟火气里有了稳稳的守护。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今年以来，徐州市公安局坚持以服务民生为宗旨，以机制创新增效能，以科技赋能提速度，以精细服务显温度，深入推进民生警务，在破解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判中彰显担当，努力将公安工作的辛苦指数转化为群众的安全指数与幸福指数。
1: 没想到异地办理业务这么方便，来徐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山东籍考生小王对公安机关办事效率赞不绝口。4月10号晚，小王拨打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分局王杰派出所电话，称身份证丢失，需要开具身份信息证明参加考试。派出所立即启动应急服务预案，先后为16名外省籍考生出具了临时身份证明信息，解决了考生们燃眉之急。
0: 让数据多跑路，跨城办事越来越便利。徐州市公安局聚焦办事痛点堵点，通过实施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工作机制，推动身份证换领、新生儿出生登记、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众多高频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并推进电子证照区域互认，让更多事项免证办，业务平均办理时长缩短60%以上。徐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队长孙厚强告诉法制日报的记者，让更多的服务贴心，还建立了标准化回访制度，依托大数据分析高频投诉问题，形成服务反馈优化的良性循环。
1: 服务有速度更有温度，徐州市公安局持续推动服务从被动等待向主动上门转变，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病患等行动不便的群体，民警携带电脑、照相机等设备上门完成照片拍摄和指纹采集。针对上班族工作时间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的困扰，推出夜间服务专场、周末便民窗口和延时服务，实行窗口民警轮岗制度及7×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确保及时响应群众需求。
0: 不仅要做好线上点对点，更要做到线下面对面，让公安政务与民营企业零距离。云龙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张娟介绍，服务效能的提升不仅体现在便民领域，也延伸到安商户企一线。通过提供单点式服务，优化一网通办、一窗通办绿色通道，并推出错时办证、优先办证等惠企措施，切实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米。
1: 警察同志，我的孩子不见了。近日，丰县公安局华山派出所接到一位父亲求助，孩子在家门口走失已超过2小时，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因焦急而发颤。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边通过凤城前哨微信群发动群众合力寻找，边启动无人机展开空中巡查。 天色渐晚，视野受限，无人机凭借热成像与高清镜头，很快在一条偏僻道路上捕捉到了男孩的身影。从报警到孩子安然回到家人身边，全程仅用18分钟。父亲红着眼眶道谢，太快了，太感谢了。
0: 这份让群众惊叹的快并非偶然，徐州市公安局牢牢把握信息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深入推进巡处一体化改革，结合12358机制，1分钟派警，2分钟出警，3分钟联系当事人，5分钟研判赋能，8分钟到场处置，让每一秒都跑出了平安加速度。
1: 如果说机制是大脑，那么街面警务站就是感知风险快速反应的触角。徐州31个街面警务站全面升级，即巡逻防控、快反处警、服务救助、纠纷调解等8大职能于一身，采取驻点值守加动态巡逻模式，真正实现屯警街面、洞中备勤、有警处警、无警巡逻。
0: 在云龙湖、彭城七里等游客密集区域，徐州市公安局科学划分51个夜经济值守点、34条警务站必巡线、71条派出所必巡线，定人、定岗、定责，采取车巡、步巡、无人机巡相结合的方式，24小时不间断叠加巡逻，让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成为街头最安心的风景线。
1: 此外，徐州市公安局以公安搭台、多方参与、群众共享为核心理念，打破行业、层级、地域壁垒，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创新联动机制，广泛借助出租车司机、商户店主、物业保安、外卖骑手等社会力量，巡防联盟、凤城前哨、宁城支点、中无一警、群防群治品牌多点开花，有效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困境。
0: 5月3日10时32分许，道路车流如织，通行压力巨大。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云龙大队接到紧急指令，一名幼儿突发高热，抽搐不止，急需送往徐州市儿童医院救治。铁骑队员李胜杰闻令而动，在滚滚车流中开辟出了一道绿色通道，引领送医车辆快速顺利抵达医院，争取到宝贵的抢救时间。
1: 只有聚焦群众，极难筹判，从细微处入手，将管理转化为服务，才能赢得真正的认可。交管支队副支队长龚永勤说，徐州公安坚持服务民生为导向，创新推行四心服务模式，顺心、舒心、安心、暖心，力求让每一位出行者的旅途更有温度，实现安全畅通与群众满意的双赢。
0: 畅通是舒心的前提，徐州公安主动融入城市发展大局，在重点景区、商圈设置交通执勤岗位66处，日均投入警力800余人，实行全域全时段巡防。围绕彭城七里等重点区域，实现949处路口信号灯联网，建成绿波带113条，覆盖613个路口，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同时，对21个重点路口、7条道路、2个区域实施精准治理。
1: 我们运用警用无人机打造空地一体保畅新模式，完善高速公路一路三方联动机制，在实处以拥堵路段允许借用应急车道通行，有效缓解了上不去下不来的难题。交管支队副支队长杨帆介绍，通过突破传统勤务的时空限制，依托高效运行的事故视频快处中心，目前已经线上处置轻微事故3462起，占比86.7%。
0: 道路畅通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车往哪儿停？这不仅是游客的疑问，也是城市交通治理的老大难。徐州市公安局从小切口入手，在主城区开辟8条道路，预留7000余个泊位，允许有序停放。在彭城七里沿线增设网约车、出租车限时停靠点55处，泊位126个。同时推动党政机关内部车位对外开放及路面泊位免费停放。这一系列举措让停车难不再成为游客的心病。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

0: 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身处直面群众、服务群众的最一线，一本证件、一枚印章、一句解答，这就是窗口耕耘者朱洪波日复一日的全部。作为徐州睢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理中队一级警长，从警31载，他辗转多个交管岗位，用过硬的业务本领、服务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赞誉和同事战友的一致认可。在同事眼中，他是车驾管业务办理工作的百事通；在群众眼中，他是兜底疑难杂症的专家号。从事车驾管业务7年来，他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精湛的业务能力，成了车管服务当之无愧的一号窗口。
1: 自1995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朱洪波始终将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先后6次获评睢宁县公安局人民满意警察，4次荣获优秀公务员，1次荣立个人3等功。2019年，朱洪波转岗到车辆管理中队车管所，在综合服务大厅一干就是7个年头。群众来办事，遇上难处心里肯定着急，我们多一份用心，群众就少一份奔波。作为车辆管理中队的领头雁，朱洪波深知窗口工作不仅是办理业务，更是连通人心的桥梁。他主动驻守一号窗口，专门负责啃硬骨头，解决群众的疑难杂症。
0: 2020年4月，驾驶员张女士焦急地致电求助，因驾考数据不同步，她迟迟无法办理变更考试地业务。接到诉求后，朱洪波第一时间接手处理，逐条核查张女士的驾考档案与系统数据，经细致排查，问题根源浮出水面。张女士的驾考数据先后在黑龙江、河北两地多次变更，历史数据传输滞后，叠加系统2次变更，导致数据失联，无法匹配正常的上传。
1: 为了不让群众多跑腿，朱洪波决定让数据跑起来。他主动对接河北邯郸车管部门，多方沟通协调，推动两地交管部门协同处置，全力打通数据壁垒。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故障数据顺利修复，张女士的业务得以正常办理。太感谢朱警官了，解决了我的大难题。难题圆满解决，张女士连连致谢。在朱洪波看来，群众的一句感谢便是窗口服务最大的动力。
0: 作为车辆管理中队相关负责人，朱洪波坚持抓业务必先抓队伍，抓队伍必先抓作风。他从严抓内务管理，日常纪律，每天早到半小时检查窗口环境，每天最后一个离开确认安全。他将管理延伸至8小时之外，建立家属助联微信群，常态化推送连结提醒，筑牢家庭连结防线。他既严管又厚爱，用心用情带好每一名民辅警。2025年9月，一名年轻辅警因家庭变故导致情绪低落，工作分心。朱洪波发现后，没有批评指责，而是下班后主动上门走访慰问，细致了解困难，适时调整勤务，帮助其渡过难关。随后，这名辅警在工作心得中写道：朱所长不仅是领导，更像家人，是他让我心里有光，服务有温度。在他的示范带动下，队伍齐心气顺，作风过硬，廉洁自律，形成了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
1: 既要做业务标杆，也要做暖警贴心人，这是朱洪波常挂在嘴边的话。2026年3月23号，睢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管所服务大厅里，一面心系群众、为民解忧红底金字的锦旗格外醒目。来自吉林的季先生将锦旗交到朱洪波手中，表达对睢宁交管工作高度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原来季先生购买了一辆我市户籍法拍车辆，这次专程从2000公里之外的吉林省来到睢宁车管所办理机动车转移过户、迁出辖区业务。由于不熟悉业务流程，他起初有些顾虑和茫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朱洪波见状主动上前，并耐心逐项讲解。在办理过程中，季先生对违章处理、法院执行裁定材料等环节存在疑问，朱洪波逐个对照解答，语气始终温和，解释清晰到位，并帮忙核对材料，避免因遗漏而来回奔波。在他的全程引导下，业务高效顺利办结。 真没想到，睢宁车管办事这么厉害。

0: 作，给我节省了不少时间和金钱，真是太感谢了。当得知车辆手续这么快办完，季先生激动不已。为表达感激之情，他定制了这面锦旗。送来锦旗时，季先生连声称赞，这面锦旗不仅是一份谢意，更是对睢宁车管所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生动缩影。
1: 还有一次，临近下班，一位尹女士拿着行驶证跑到朱洪波负责的一号窗口，称要把丈夫名下的车子过户到自己的名下，可她爱人因卧病在床无法到场确认签字。看到尹女士焦急的模样，她在请示她的领导后，放弃休息时间，专程跑到医院为尹女士和她的爱人办理了车辆变更登记手续，当场解决了尹女士的燃眉之急。诸如此类的故事几乎每天都会在他的一号窗口发生。由于一号窗口运转高效，服务周到，获得办事群众纷纷点赞，还多次获得群众和企业单位上门送锦旗致谢。
0: 窗口工作繁琐且乏味，三尺方台年复一年，但朱洪波从不抱怨。他说，小窗口大服务，更要大情怀，只要能帮群众把事情解决好，辛苦一点累一点没什么，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朱洪波把冷窗口变成了热服务，把烦心事儿变成了顺心事儿。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牢牢钉在车架管业务的链条上，让车管服务不仅有速度，更有触手可及的温度。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故事。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 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2: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2: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

抛弃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自恋这一小册里啊，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全能自恋。成年人的全能自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无所不能，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我无所不能，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全能自恋的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100分，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一个人的成长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真切地去感受自己和别人是一样的，要去体会体验成败得失，让自己被锤炼、被淬炼，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这样一来，环境的变化会激发你的反应，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和一份从容。了解这些概念对于你应对社恐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而在这本书中，对于如何应对社恐还给出了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比如说，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哎呀，今天某件事没做好，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哎，我要是这么做事情就不一样了。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其实就是自我归因，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那与此相对的，究竟应该怎么做呢？书中给出了一个方法。他说，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但不过分，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并寻求他人的支持，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比如悲伤啊，得以流动，并且不管如何归因。

0: 和有什么样的情绪都要自爱。再比如有些人特别敏感，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咳嗽一下，皱一下眉头，他也会认为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是，我发出的声音表达欲求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别人不高兴，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我是错的。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一是找好镜子，第二是破掉坏镜子对自我的否定，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再者，常常对自己打气说我是好的。其实书读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对社恐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其实不只是社恐，这一套书呢，对于我们生活中所面临的许多心理问题都给出了原因分析和疗愈的方法。就像封底所写的那样，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却经常感到累，注意力经常分散，难以保持专注，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却迟迟无法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不讨厌却也不热爱等等，那么这套书便是为你而写。好的，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再会。
1: 四千年前，遥封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2: 市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4: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

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拉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汉克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

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三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她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她想要什么，她的请求是什么。如果她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她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地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作者马歇尔博士给我们的一句忠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出口的话将改变你的人生。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经典作品，由美国的马歇尔·卢森堡博士所著的《非暴力沟通》。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榜。

0: 观，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的名誉教授，主任医师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伴随这两天哈，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免费是发放了2000台的学习机，就是把您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系列的方法教程，都发放到了大家的手中了。
3: 对，
2: 这回呢，得到学习机的朋友，那在学习和使用您的呼吸吐纳方法，那就变得更容易更简单了。
3: 那是对。
2: 就都能练对学会了。那么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也是经常打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那一直坚持练习去做，那么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让我告别多药缠身的目的啊？因为身体毛病多，每天吃的药，你看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啊，
3: 对，
2: 吃了一年又一年，那可以想象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啊。毕竟说这吃药它不吃粮食啊，
3: 是
2: 你长期一直吃大量吃，你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3: 对，
2: 所以说大家呢都希望啊，就是能遇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就让他们摆脱药物长期依赖，减轻药毒伤害，而且这样还能很大的程度上减轻这个经济开销。
3: 对，那也是。
2: 所以说都想知道，说我自己通过练习运用呼吸吐纳，是不是我最终就可以实现摆脱这个药物依赖的结果呢？就是针对大家这个问题啊，希望楚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吧？
3: 好，咱可以先这样。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个大问题，
2: 对，
3: 是吧？
2: 所
3: 以我感觉呢，咱们可以先抛开这个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咱们先抛开这个话题，先不讲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呢，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2: 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3: 是吧？
2: 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对。
2: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用多少药？
3: 对。
2: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是吃药啊，
3: 感觉挺简单的。
2: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3: 是吧？
2: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3: 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

0: 对吧？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了，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一些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想药想吃那简单，但是想放弃的时候就难了。
1: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
0: 对。
1: 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0: 是吧？
1: 对，
0: 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
1: 对，
0: 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儿，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没病谁吃药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啊，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问题以后，可能都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1: 哎，对，他得治病。
0: 啊，对吧？也就是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字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就是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的。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1: 草字头，
0: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什么字啊？
1: 约吧，
0: 对，
1: 大约的约，
0: 约等于的约，
1: 对，
0: 也就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药，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食谷，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啊？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那样的温和，而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对不对呀？
1: 对，
0: 而不是说给你身体带来额外伤害的。所以我们所有人啊，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是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它都挨不上，
1: 这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0: 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现像草木般的这种温和，对身体没有伤害，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到了， 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一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你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还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1: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
0: 嗯。
1: 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是离不开用药啊。
0: 哎，说得好。
1: 嗯。
0: 什么是病呢？感冒发烧了，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1: 嗯，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要打针输液。嗯，虽然说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习惯把这个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病是病损，
0: 对，
1: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
0: 嗯。
1: 那要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
0: 嗯嗯。
1: 啊，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症状是吧？
1: 嗯，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楚老师？
0: 哎呀，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现学现卖都来得及了。
1: 对，现学现卖的。
0: 其实我们所有人呢都要记着啊，就刚才其实喜儿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药是治疗的，治的是什么？一定治的是病。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用不应该去用这个药。
1: 嗯，
0: 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了？
1: 嗯
0: 啊，或者血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
1: 嗯，
0: 出血了。
1: 嗯，
0: 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
1: 嗯，
0: 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 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复，该抑制去抑制，该清除去清除。

0: 就像这个机器的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
1: 嗯，
0: 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说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了？
1: 成病
0: 了，成病了吧？因为疾在前，嗯，病不在后嘛。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你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追求的是啥呀？
1: 那肯定
0: 肯定是利益。
1: 对，
0: 因为商品呢就是有利益挂钩啊。
1: 嗯，
0: 所以人家老外把药品都当作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啊？啊，就是把药都当作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呀，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那个中医他同样他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
1: 嗯，
0: 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嗯，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期
0: 去吃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也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是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 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他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啊，一个月，
0: 对吧？
1: 嗯，
0: 血红细胞120天啊，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的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
1: 嗯，
0: 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得，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什么，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得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
1: 嗯，
0: 那症状的解决啊，

0: 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六字诀三十六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嗯，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
0: 嗯。
1: 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
0: 嗯，
1: 就是没办法啊，那只能是继续再用药呗，
0: 嗯嗯，
1: 啊，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个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嘛。
1: 嗯，
0: 啊，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
1: 嗯，
0: 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实际上大家记住，无非就四个字，大家记住了，哪四个字呢？浊气，浊毒。
1: 浊气，浊毒。
0: 对。
1: 啊，那这个具体包括什么？怎么理解呢？那您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它不就是吸清吐浊吗？
0: 哎，对喽，啊，那这里面必须和大家咱们得展开点儿，细致的和大家咱们聊一聊了。
1: 嗯，
0: 我们只有把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你得理解透彻清楚了，就你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大家别着急，一定要把这浊气浊毒你得理解开了。首先咱先说说浊气的事儿啊，什么是浊气？浊气从哪儿来的？特点是什么呢？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啊？就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是必须要有清楚了解的。
1: 嗯，浊气，我觉得浊气肯定就是不好的气。
0: 嗯，
1: 因为浊是脏东西嘛，是吧？
0: 对，
1: 就脏的意思，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哎，
1: 朱老师。
0: 想要了解浊气，肯定得先知道什么是浊呀。
1: 嗯，
0: 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
1: 嗯，
0: 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
1: 嗯，
0: 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嗯，
0: 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嗯，
1: 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0: 对，
1: 是吧？很脏啊，邋遢呀。
0: 嗯，
1: 这衣服穿的都油光在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0: 嗯、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脏就是浊嘛、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1: 啊。里面的，
0: 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不是好的东西？
1: 嗯，
0: 它是不是叫血浊啊？就血液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

0: 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应该都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
1: 嗯，
0: 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抛弃了，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你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嗯，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0: 对，肯定不太好闻的。
1: 嗯，
0: 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在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你先闻一闻，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1: 嗯，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
1: 嗯，
0: 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咱总说要臭水沟子，
1: 嗯，
0: 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他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他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他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他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他就会顺着食道、气道，他就反上来了，对吧？他出现口臭吧？
1: 嗯，
0: 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周样的致脂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浊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全是一种腥臭味儿，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致脂沉着像粥一样的东西，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
1: 嗯，
0: 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它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的气它只是一个团一个点一个面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啊，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
1: 嗯，
0: 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不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嗯，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那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
1: 嗯，
0: 因为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阳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

0: 那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沉重，它只能往下走，它不可能往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面。哎，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啊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啊。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空气。
1: 干净的空气，嗯。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啊、
0: 对不对？
1: 对、哎、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啊、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那都是浊气、
0: 嗯、
1: 我们身体就出问题了。
0: 肯定的，对呀、
1: 啊。啊，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了，
0: 对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的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1: 更大。嗯，
0: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都是不一样的，解决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了。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不该用药，或者说用药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1: 嗯，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我们只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了。
0: 哎，对喽，对喽、
1: 哎。
0: 所以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里面涉及到课题内容就比较多了。
1: 比较多哈。
0: 嗯。
1: 那这样吧，楚老师，您刚才呢就说了那么多的问题点哈，那肯定不是说这一句两句话就能把它全说清楚的。
0: 那是对。
1: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啊。
0: 好。
1: 因为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都等待好一会儿了。
0: 啊，是我看那个一直在闪，打出来半天了。啊、
1: 对对、
0: 嗯，
1: 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前天呢已经是申请到的学习机了，是免费申领的，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幸运的。你看，一共也就只有2000台，还让我这个免费得到了一台，我感觉到我真的是很幸运，所以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太感谢你们了。
1: 嗯，您能幸运得到学习机，喜儿也替你高兴哈。这回有了学习机，咱们就可以边听边练习，这就方便多了。咱们好好坚持练习做呢，
3: 啊、
1: 一定会有大收获的。
3: 好的，好的，是啊，小儿。我和我爱人就是都要学习练习这个坐着。
1: 嗯
3: 嗯，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嗯，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臼好多年了，现在他这要是一着凉的话就会犯病，要是累着了也会犯病，有的时候要是弯个腰或者说是翻个身啥的，他就这个犯病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

0: 多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注意保暖，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但是我听涂老师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的科学道理以后呢，现在是很有收获。我想让我爱人也跟着学习，不知道他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嗯，命门吐纳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
0: 对
1: 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的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儿、命门这位置吸进去的。
0: 哦。
1: 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时候，想象的身体内的当中所有的浊气，还是通过命门这穴位再把它排出去。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还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因为吹字诀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脏。加强练习可以补命门之火，强肾气，强腰膝。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胀疼这些症状方面，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做。除了做这个命门吐纳的呼吸法呢，和车运转吐纳方法也可以多练习啊，尤其对于腰部出现一些病症，出现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0: 好的，
1: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
0: 好的好的，是啊，涂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领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1: 对，
0: 涂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啊，我这个甲状腺不太好，有甲状腺肿大，还有这个甲减的问题。你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法有帮助吗？有针对我这种情况的方法吗？
1: 有啊，可以。甲状腺呢，都讲什么肝脾肾，是共同掌管甲状腺的功能。肝主疏泄，管气机调畅，管情绪。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发生结节、肿大。我刚才也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外部环境、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和症候的一些表现，甚至严重的后期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你看有一些人的一生气、一熬夜啊，他就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脾不好呢，就痰湿，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的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很容易就形成结节啊、囊肿啊，或者这种弥漫性的肿大呀，包括一些甲亢后期甲减的人。从中医讲都属于肾阳不足、肾阴亏虚，所以说甲状腺的好坏跟我们这个脾脏、肝脏、肾脏都有关联啊。这个六字诀对于五脏都有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吧？有这个呼字诀对脾的，虚字诀对肝的，吹字诀对肾的，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0: 的
1: 方法。
0: 那个涂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爱感冒，睡眠也很差。我今年还不到60岁呢，身体怎么就这么差的呢？
1: 也正常，因为你甲状腺的功能紊乱有关系啊。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你甲状腺功能出问题以后，会导致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要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吐纳方法，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讲了，专门有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足了，就能够让你的抵抗能力、免疫能力就好起来了，这都可以去做呀。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涂老师，你说的这个所有的吐纳方法是不是学习机里边都有啊？
1: 对呀，这个我指导这个喜儿老师操作的，他都给大家演练了，都录制在这个学习机里了。你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
0: 好的，我们会坚持的。
1: 那就说。

0: 到这儿了啊。
1: 谢谢您，先不打扰您了，楚老师。
0: 哎，再见。
1: 好，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点美文雅颂。
1: 大家好，我是宇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0: 都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亲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铲袜递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握错了袜子，立刻请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演唱的《娃娃的故事》，和丰子恺先生在他的《子恺画集》中的一段写给他的孩子们的序文。这段散文充满着对孩子的纯真天性、创造力的赞美和羡慕，说每天不止一次羡慕孩子们的生活。的确，每个人的童年都只有一次，也都是人生中最纯真的一段时光。其实，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在羡慕着孩子们的童年，他们也不惜时间和笔墨观察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把他们记录下来。今天的当诗遇见歌，小光就和您一起去找寻散落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童年。或许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儿时的自己，或者能从孩子们身上感悟到些什么。我们先来听一首蔡国权演唱的粤语版的《童年》，这个版本的词作者是黄沾，作曲是罗大佑。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始寻找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你还记得最近一次放风筝是什么时候吗？秦朝诗人高鼎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描写孩子们在二月天放风筝的诗作《村居》。高鼎是杭州人，晚年归隐在上饶地区的农村。在一个宁静的早晨二月，草长莺飞，杨柳拂堤，高鼎写下了这首《村居》。在古代，风筝叫做纸鸢，鸢就是老鹰。古代风筝都是用绢或者是纸做的。纸鸢的发明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直到现在，有的地方还把风筝叫做纸鸢。
1: 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村居这首七言绝句的意思是说，早春二月，小草长出了嫩绿的小芽，黄莺鸟在天上欢快地唱着歌，轻拂堤岸的杨柳陶醉在春天的烟雾里，孩子们放学早，趁着东风放起了风筝。这首诗第一二句写时间和自然景物，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天里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第三四句写的是人物活动，描述了一群活泼的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这首诗落笔明朗，用词洗练，全诗洋溢着欢快的情绪，给人以美好的情绪感染。童年正处于人生中的早春时节，孩子们一边欢声笑语，一边兴致勃勃地放风筝，这样一个画面使整个春天更加生机勃勃。好，我们来听作曲家古建芬老师为孩子们创作的这首新学堂儿歌《村居》。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7: 说起来，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儿童，可以说是没有现成玩具的一群小孩，树叶一折当哨子，破毛笔管画点肥皂，满天吹泡泡，五个小石子下棋，粉笔地上一画跳房子，粗竹筒开的细缝成了铺满，手指头上画小人脸，手帕一围就开唱布袋戏，筷子用橡皮筋绑绑紧可以当手枪。那么多迷疯了小孩子的花样都是不花钱的，说得更清楚些，都是走路放学时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毛在他的散文《拾荒梦》中写下了一段有关他童年游戏的回忆，以及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要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游戏就是小孩子的工作。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一起寻找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说起摘水果，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很多人都是大人开着车带着孩子去郊区的采摘园，工作人员会发一个塑料小筐或者小篮子，摘一点水果蔬菜，让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收获的喜悦。以前的孩子们可都是像皮猴一样自己爬到树上去摘的，或者干脆拿个竹竿自己去打。南宋孝宗淳熙八年的农历十一月，当时48岁的辛弃疾因为被弹劾而免掉了官职，过起了闲居的生活。在这一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赞美湖光山色、歌唱村居生活的词作。下面这首他躲在一旁偷窥孩子们打枣的词，就是其中的一篇。《清平乐·简教山园书所见》，宋·辛弃疾。连云松竹，万事从金足。拄杖东家分舍肉，白酒床头出熟。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这首词的意思是说，山园里有一望无际的松树和竹子，它们和天上的白云都好像连成了一片，住在这里万事都知足了。遇上了秋社的日子，我拄着拐杖到主持秋社的人家分回了一份祭肉，又恰巧白酒刚刚酿好，我正好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场。西风起了，山园里的梨啊、枣啊这些果子都熟了，一群馋嘴的孩子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正在偷偷地打树上的梨和枣。我叫家里人不要去惊动了小孩子们，就让我在这儿悄悄地看他们天真无邪的举动，也是一种乐趣呢。从最后这两句，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我们就能感受到辛弃疾对于孩子们童真童趣的欣赏，以及对孩子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听1987年滚石唱片的歌手们合唱的一首《快乐天堂》。这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位老人、每个孩子，甚至一草一木，都值得被世界温柔相待。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一起来了解古代儿童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充满奇思妙想的独特世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老年回洛阳养老，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一个小孩一个人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了他家的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反而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所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后，又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于是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跟辛弃疾一样，也是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他们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动机和快乐，让大人卸下了平日里的包袱。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好，既然说到了划船，我们就来听一首青春美少女组合重新翻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里的主题曲，由乔羽先生作词，刘炽先生作曲。这首经典的歌曲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童年，至今久唱不衰。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

0: 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我是小雅。除了好听的节目，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惊喜。接下来这个电话400-855-8282，您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特别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听众，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狂撒百万补�贴的活动即将结束，最后3天时间全面放开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试用感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提醒大家，周年庆活动仅限最后3天，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依然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3天送完即止。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过去摘下来吃黄瓜去了。黄瓜还没有吃完，我又看见一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下黄瓜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也没有存心一定要追上，跟着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了。采一朵乌瓜花，捉一个绿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线头上只拴着一条腿，蚂蚱不见了。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

0: 而且一逃课就去一个叫做乌石山的地方玩。有一年，刘克庄来到了乌石山，就地重游，回忆起了儿时和小伙伴玩耍的点点滴滴，于是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作。
1: 乌石山，宋，刘克庄。儿时逃学频来此，重寻近有踪。因路系于群下水，猿敲石斗登峰。熟知旧事为林叟，催去韶华世暮中。毕竟世间何物寿，寺前雷扑百年松。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小时候逃学总是到这乌石山上去玩，如今我来寻访旧日的踪迹。那时候为了捉鱼，我们一群孩子跳下水，几乎都要把小溪里的水给弄干了。为了争着去敲山上的响石，就比赛看谁先爬上山顶。知道这些陈年旧事的，就只有邻居家的老人了。山寺中传来了声声暮钟，莫非是他催去了那些美好的年华？其实啊，世间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东西，那百年巨松可以说是老寿星了吧，可他不也被雷电击倒在寺前了吗？读到这首诗，你是否也想起了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呢？阳光、雨露、泥土、花香、鸟鸣和流水，这些都是大自然给人类最好的馈赠。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去感受它们，在大自然里奔跑嬉闹，欢声笑语伴随着花香鸟语，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令孩子心胸开阔的呢？我们再来听歌，这是周杰伦演唱的《稻香》。周杰伦小的时候据说很顽皮，有一次他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却不小心摔进了水沟。回家之后，他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会掉进去。这些童年趣事都成为周杰伦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无论千百年，孩子们因路系于群下水的童趣。

0: 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找寻童年的美好。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20000多首诗，目前传世的也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创造了语言浅显、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成斋体，而且写了好多描写孩子童趣的诗。公元1192年，杨万里坐船路过安仁，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余江县时，看到两个孩子用伞当作帆来使小船往前进。杨万里被孩子们的稚气可爱所感染了，于是写下了这首《舟过安仁》。
1: 《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叶渔船两小童，舟高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艘小小的渔船上有两个小孩，他们把撑船的长杆收起来坐在船里，为什么没有下雨他们却撑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避雨，而是想用伞当作风帆来让船前进呢。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充满童稚的行为，透出了只有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与聪明。记得画家毕加索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问题是怎么在长大之后仍然保持这种天赋。好，我们来听一首俏皮可爱的歌，这是由青蛙乐队带来的《小跳蛙》，希望所有孩子们的童真、快乐和创造力都能够被完整的、好好的呵护，也希望你们无论多大都可以拥抱一颗童心。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不必梳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倾斜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小时候都背诵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一段节选，以及五彩呼伦贝尔草原儿童合唱团带来的经典的鄂伦春族民歌《高高的兴安岭》。这个合唱团的成员由生活在呼伦贝尔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布里亚特、巴尔虎五个古老草原部落的孩子们组成，这些孩子三分之二来自于牧区、森林和农庄。这个儿童合唱团成立至今，孩子们用五种自己民族的语言演唱了30多首，全部都是代代相传的童谣。比如这首我们儿时音乐课本里曾经学到过的《高高的兴安岭》，无论是百草园还是高高的兴安岭，对于孩子们而言，这都是他们童年的乐土。好，今天小光和您继续去找寻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诗仙吴是唐宪宗时期的进士，他是当时杭州地区的第一位状元郎。都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诗仙吴有一个小女儿，非常的天真可爱。诗仙吴在诗里也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小姑娘。下面这首《幼女词》更是把七夕节时这个小姑娘学大人的样子完整的刻画出来，而且描写的惟妙惟肖。
1: 《幼女词》唐·诗仙吴。幼女才6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的小女儿才6岁，还区分不了灵巧和愚笨，七夕节的日暮时分，在正堂前面正在学着大人拜新月。这首诗里表面是说小女孩分不清什么是巧什么是拙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也意味着因为小姑娘太小了，所以不免常常弄巧成拙，做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诗人左思在诗里就写过自己的女儿：浓珠眼单纯，黄吻烂漫痴，就是说往嘴巴上抹口红弄得到处都是。杜甫在诗作《北征》里也描写过自己的女儿学着妈妈的样子：移石失朱迁，狼藉画眉廓，就是说一会儿涂胭脂，一会儿擦粉，把眉毛画得又宽又乱七八糟。七夕节，诗仙吴家的这个6岁的小姑娘在干什么呢？她既没有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虫，也没有向大人要瓜果吃，而是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少女拜月乞巧呢。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学着成人的仪式去拜月，这个小大人的形象既逗人又纯真可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可爱的小孩子似乎就在自己的身边，或者就像是儿时的自己呢？童年是一支支动听的歌，童年是一幅幅美丽的画，童年是一首首美妙的诗。中国历代文人墨客以童年为题，记录下了种种可爱的儿童形象。古往今来，描写童趣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从那些充满灵气的诗句里，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儿童的生活场景，感觉那遥远的古人童年的生活。那一幕一幕生活的场景已经诗人深化妙笔，就变得更加生动鲜活起来。虽然这些诗句和我们已经相隔千年，但是至今品读起来却依旧让人觉得诗句里那些美好的童年趣事就好像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一样。好，到这里我们今天找寻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之旅也就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万芳的《月亮公园》，祝愿大家都能长久地保持一颗童心。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3号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4: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5: 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的名誉教授，主任医师楚老

0: 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伴随这两天哈，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免费是发放了2000台的学习机。
1: 嗯，
0: 就是把您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系列的方法教程，都发放到了大家的手中了。
1: 嗯，对。
0: 这回呢，得到学习机的朋友，那在学习和使用您的呼吸吐纳方法，那就变得更容易更简单了。
1: 那是对。
0: 就都能练对学会了。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
1: 嗯嗯。
0: 也是经常打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
1: 啊。
0: 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那一直坚持练习去做。那么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让我告别多药缠身的目的啊？
1: 嗯，
0: 因为身体毛病多，每天吃的药，你看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啊，
1: 嗯，对，
0: 吃了一年又一年，那可以想象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哈。
1: 嗯，
0: 毕竟说这吃药它不吃粮食啊，
1: 是，
0: 哎，你长期一直吃大量吃，你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都希望啊，就是能遇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就让他们摆脱药物长期依赖，
1: 嗯，
0: 减轻药毒伤害，而且这样还能很大的程度上减轻这个经济开销。
1: 对，那也是。
0: 所以说都想知道，说我自己通过练习运用呼吸吐纳，是不是我最终就可以实现摆脱这个药物依赖的结果呢？
1: 嗯，
0: 就是针对大家这个问题啊，希望楚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吧？
1: 嗯，好，咱可以先这样。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个大问题。
0: 对，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我感觉呢，咱们可以先抛开这个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咱们先抛开这个话题，先不讲这个事儿。
0: 嗯，
1: 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
0: 嗯，
1: 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呢，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0: 嗯嗯，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1: 是吧？
0: 啊，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
1: 嗯，
0: 用多少药？
1: 对。
0: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
1: 嗯。
0: 啊，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是吃药啊，
1: 感觉挺简单的。
0: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1: 是吧？
0: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1: 嗯，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得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该用什么样的药啊，那用多少，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对吧？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
0: 嗯，
1: 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的，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一个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像药想吃那简单，但是想放弃的时候就难了。
0: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1: 是吧？
0: 对，
1: 嗯，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
0: 对，
1: 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儿，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
0: 嗯，
1: 没病谁吃药啊？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

0: 液药丸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问题以后，可能都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1: 哎，对，它得治病
0: 啊，对吧？
1: 嗯，
0: 哎，也就是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则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就是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的。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1: 草字头，
0: 上面一个草字头，
1: 嗯，
0: 下面什么字啊？
1: 约吧，
0: 对，
1: 大约的约，
0: 约等于的约，
1: 对，
0: 啊，也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药：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当中的温和，而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不是说给你身体带来额外伤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人啊，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是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它都挨不上。
1: 这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现像草木般的这种温和，对身体没有伤害，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一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

0: 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1: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离不开用药啊。
0: 哎，说得好。
1: 嗯。
0: 什么是病呢？感冒发烧了，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1: 感冒了，浑身难受，那肯定就吃感冒药，或者是呢，要打针输液。虽然说这个不算什么大问题哈，但是我们习惯把这个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病是病损，
0: 对，
1: 我们身体组织器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
0: 嗯，
1: 那要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症状是吧？
1: 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楚老师？
0: 哎呀，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现学现卖都来得及。
1: 对，现学现卖的，
0: 其实我们所有人呢都要记着啊，就刚才其实沈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药是治疗的，治的是什么？一定治的是病。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应不应该去用这个药，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了？或者血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出血了，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是吧？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复，该抑制去抑制，该清除去清除，就像这个机器的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所以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 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了？
1: 成病
0: 了。成病了吧？因为急在前，病不在后嘛。
1: 对。
0: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追求的是啥呀？
1: 那肯定
0: 肯定是利益。
1: 对，
0: 因为商品呢就是有利益挂钩啊，
1: 嗯，
0: 所以人老外把药品都当做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 啊就把药都当做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啊，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可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是吧？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一个中医他同样他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
1: 嗯，
0: 对不对啊？辨真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嗯，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些物质当中它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啊。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这气它只是一个团一个点一个面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啊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
1: 嗯，
0: 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嗯，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那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
1: 嗯，
0: 那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阳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啊，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些脏东西啊？
1: 对，很多脏东西。
0: 啊、哎，这叫雾霾嘛。
1: 嗯。
0: 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啊，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
1: 嗯，
0: 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 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

0: 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空气。
1: 干净的空气，嗯，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了。
0: 肯定的，对呀。
1: 啊，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了，
0: 对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1: 更大。嗯，
0: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都是不一样的，解决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了。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啊，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不该用药，或者说用药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1: 嗯，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我们只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了。
0: 哎，对喽，对喽，就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里面涉及到课题内容就比较多了。
1: 比较多哈。
0: 嗯，
1: 那这样吧，楚老师，你刚才呢就说了那么多的问题点哈，那肯定不是说这一句两句话就能把它全说清楚的。
0: 那是，对。
1: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啊，
1: 因为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都等待好一会儿了。
0: 啊，是，我看那个一直在闪，打过来半天了。啊，
1: 对对，
0: 嗯，
1: 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嗯，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前天呢已经是申领到的学习机了，是免费申领的。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幸运的，你看一共也就只有2000台，还让我这个免费得到了一台，我感觉到我真的是很幸运，所以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太感谢你们了。
1: 嗯，您能幸运得到学习机，喜儿也替你高兴哈。这回有了学习机，咱们就可以边听边练习，这就方便多了。咱们好好坚持练习做，
3: 啊，
1: 那一定会有大收获的。
3: 好的好的，是啊，喜儿。我和我爱人都要学习练习这个做的。
1: 嗯
3: 嗯，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嗯，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都好多年了，现在他这要是一着凉的话就会犯病，要是累着了也会犯病，有的时候要是弯个腰或者说是翻个身啥的，他就这个犯病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注意保暖，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但是我听楚老师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的科学道理以后呢，现在是很有收获，我想让我爱人也跟着学习，不知道他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嗯，命门吐纳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啊，
3: 对
0: 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这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儿命门这位置吸进去的。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时候想象的身体内的当中所有的浊气还是通过命门这穴位再把它排出去，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还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因为吹字诀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脏，加强练习可以补命门之火，强肾气，强腰膝。这套呼吸图

0: 的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胀疼这些症状方面，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做。除了做这个命门吐纳的呼吸法呢，合车运转吐纳方法也可以多练习啊，尤其对于腰部出现一些病症，出现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1: 好的，
0: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嗯，
1: 好的好的，是啊，涂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领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0: 嗯，对。
1: 涂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啊，我这个甲状腺不太好，有甲状腺肿大，还有这个甲减的问题。
0: 嗯，
1: 你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法有帮助吗？
0: 嗯，
1: 有针对我这种情况的方法吗？
0: 嗯，有啊，可以。甲状腺呢，都讲什么肝脾肾。是共同掌管甲状腺的功能，肝主疏泄，管气机调畅，管情绪。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发生结节肿大。
1: 嗯嗯。
0: 啊，我刚才也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外部环境，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和症候的一些表现，甚至严重的后期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你看有一些人一生气一熬夜啊，他就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脾不好呢就痰湿，
1: 嗯，
0: 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的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
1: 嗯，
0: 哎，很容易就形成结节啊、囊肿啊，或者这种弥漫性的肿大呀，包括一些甲亢后期甲减的人，从中医讲都属于肾阳不足、肾阴亏虚。所以说甲状腺的好坏跟我们这个脾脏、肝脏、肾脏都有关联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对于五脏都有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吧？有这个呼字诀对脾的，虚字诀对肝的，吹字诀对肾的，
1: 嗯，
0: 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1: 的
0: 方法。嗯，
1: 那个出来是，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爱感冒。
0: 嗯，
1: 睡眠也很差。我今年还不到60岁呢，身体怎么就这么差的呢？
0: 也正常，因为你甲状腺的功能紊乱有关系啊。
1: 哦，
0: 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你甲状腺功能出问题以后，会导致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
1: 嗯嗯
0: 啊，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要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吐纳方法，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讲了，专门有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足了，就能够让你的抵抗能力、免疫能力就好起来了，这都可以去做呀啊。
1: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出来是你说的这个所有的吐纳方法是不是学习机里边都有啊？
0: 对呀，这个我指导这个喜儿老师操作的，他都给大家演练了，都录制在这个学习机里了。你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
1: 嗯，好的，我们会坚持的。
0: 嗯嗯，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出来是。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出来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姐儿。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一初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风湿病患者老师。
0: 嗯。
4: 啊，这有一些问题想请那个楚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嗯，没事你说吧。
4: 嗯。是这样，楚老师，我这个风湿的毛病吧，具体什么时候得到我也不是很确定。
0: 嗯。
4: 但是大概有六七年这样的吧。那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关节很怕凉。 尤其是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
0: 嗯，
4: 就是总感觉是凉的，
0: 嗯，
4: 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好像就伸不上力了，
0: 嗯，
4: 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弯的时候，哎，里面总是就是那个咯噔咯噔的响，
0: 哦，
4: 啊，这不过了也就一年多那样吧，这个膝盖我就感觉开始疼了，平时这个就这个右侧的膝盖，经常是隐隐作痛吧，
0: 嗯嗯，
4: 哎，像啥呢？就是像有个那个针似的，就是轻轻那种扎子的那种感觉。
0: 哦，
4: 要是变天啦、受凉啦，哎，或者是走多了路，哎，这疼痛就感觉加重。
0: 嗯
4: 嗯，疼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觉得发僵，打弯就不行。
0: 嗯
4: 嗯，就是弯都好像就弯不下去
0: 是吧？
4: 嗯嗯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胯骨啊，还有这个右，就是右侧这个胯骨。总是发酸发沉，
0: 嗯，
4: 就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被那个塑料敷上了一样，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生活特别不方便了。
0: 那是那是那是，那你现在都怎么治的？
4: 我这一直在吃西药，布洛芬，
0: 嗯
4: 嗯，还有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0: 氨糖呗，嗯。
4: 啊、
0: 嗯，
4: 都是那医生给开的嘛，说是那保护关节的。
0: 嗯，
4: 刚开始吃的就是前两个月，我感觉还挺有效果的。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疼吧，明显减轻了。我也能那个正常走路了。
0: 嗯，
4: 就是上下个楼感觉都行。哎，但是后来就不行，这个效果就差了。
0: 嗯，
4: 我就算是吃了药，我也是只能是说是感觉缓解一会儿。冯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我是不是得用点别的药啊？这样的也不行啊。
0: 嗯，骨关节也属于痹症范畴啊。
4: 啊。
0: 虚邪瘀，你按照你症候来看呢，这三者是相互作用。体内正气不足，风湿邪气邪淫入侵。
4: 嗯。
0: 这些淫邪之气上升啊，然后呢，这种邪淫之气在体内聚集过多。就会导致经络气血产生瘀滞，运行不畅啊。
4: 对对。
0: 哎，气血经络不畅通，才会出现疼痛啊、僵硬啊、沉重啊。我建议搭配你吃点中成药调理一下。啊，你可以比方说吃点什么呢？这个有个叫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种属于这种，寒湿痹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再配点什么？你再搭配一个这个，汪碧颗粒。
4: 啊、
0: 哦。汪碧颗粒也可以啊，搭配点吃。哎，补肝肾、强筋骨，兼顾你正虚根本，帮助你滋养肌肉筋骨，这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
4: 嗯，行，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老师、
0: 嗯。你说。
4: 就是最近三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们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轻微的，就是心慌乏闷，
0: 啊，
4: 有时候吧，活动后就感觉那个明显一点，安静下来呢就好多了，
0: 嗯嗯，
4: 完了我特意去那个医院做了心电图，还有那个心脏彩超，
0: 嗯，
4: 医生说检查结果他说都正常，没什么大碍，
0: 嗯，
4: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你说毕竟我是这个风湿病嘛，
0: 嗯嗯，
4: 我就怕影响到心脏，
0: 嗯嗯。
4: 啊，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0: 嗯，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
4: 啊。
0: 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
4: 啊。
0: 那有症的话，其实没必要非得用药，你可以坚持练习呼吸吐纳。什么方法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这套吐纳方法你坚持做，温通心经，补益心阳，哎，缓解你胸闷气短这种症候。啊，还能够强心，避免你心脏出现早衰的情况，让你心脏能够长时间保持持久的活力状态，实现心功能正常。这叫什么？未病先防，强心很重要的呼吸方法，吸清气，吐浊气，振奋心阳。所以说呢，另外呢，你加强做这套呼吸方法呢，把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脏腑的气机逐渐充阳起来之后呢，那你体内的这些淫邪邪浊之气啊，就会越来越弱，逐渐的往外排，
4: 嗯，
0: 对你这种风湿、这种风湿寒邪，造成这种。

0: 关节的一些症候症状，都帮助很大呀。这些银鞋通过吐纳方法呼出去之后呢，气血运行畅通了。
1: 嗯。
0: 然后呢，你不用担心呢，是未来你这个关节继续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疼啊、痛啊、僵啊、硬啊，对你这方面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哦，
1: 对对，行，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那个不占用您时间了，您也注意身体，谢谢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就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百万借款让昔日挚友反目成仇，3次诉讼揭开层层逃债骗局。为躲欠款，他假离婚、转房产，甚至沦为网上追逃犯。法庭上的一巴掌，意外戳破所有伪装。这场持续6年的追债拉锯战，终将如何收场？彭押法官即将为您讲述。一巴掌扇出再逃犯。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天，广西某法院的法庭内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庭审刚结束，原被告双方一高一矮两名男子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矮个男子声嘶力竭地怒骂着，你就是个小人，我真是瞎了眼，怎么会和你这种人做朋友。高个男子也不甘示弱，一直诅咒对方，你个没良心的，要遭报应，出门被车撞死。眼看事态就要失控，审判法官正要上前阻止时，不料矮个男子啪的一巴掌狠狠甩到高个男子脸上，紧接着迅速逃离了法庭现场。由于矮个男子扰乱法庭秩序，侵犯他人人身权益，法院当即决定对他处以司法拘留7日，并第一时间将矮个男子移交当地拘留所进行拘留。
1: 然而当民警录入矮个男子的信息时，5个鲜红大字跳了出来，网上追逃犯。民警心中一震，矮个男子居然是网上通缉犯，他一巴掌竟然把自己在逃犯的身份给扇了出来。那么男子是怎么成为在逃犯的呢？
4: 为了尽快弄清事情的真相，民警将矮个男子收拘后，立即联系了发布该条网上通缉的北方某市公安局。原来矮个男子名叫郭彪，北方人，此前因一笔150万元的借款不还，被高个男子起诉到北方某法院。高个男子胜诉后，郭彪却拒绝还钱，甚至是

0: 逃避执行，所以法院将郭彪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局立案侦查。公安局立案后，因为联系不上郭彪，便将他列为网上追逃犯，发布到公安内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那么郭彪与高个男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何两人的官司会从北方某市打到广西来呢？这事儿还得先从高个男子说起。高个男子名叫谢小勇，也是北方人，他与郭彪是大学同学兼好友。两人毕业后，郭彪与谢小勇各自组建了家庭，两家人来往亲密，二人各自打拼，事业上也都有了一番成就。一天，郭彪忽然来找谢小勇说，自己一个朋友有个景区建设项目，因为缺300万元资金，准备啊拉自己入伙。这个项目利润很大，可以大赚一笔。但是自己刚在广西某海滨城市和自己所在城市各全款买了一套房产，目前手头不是很宽裕，现在还是差150万元。听完郭彪的讲述，谢小勇有些心动，看着谢小勇跃跃欲试的神情，郭彪继续加码，我真觉得这个项目不错，机会难得啊。说到这里，谢小勇又面露犹豫，这15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万一亏了咋办？如果你能给我打个借条，我就投。为了让谢小勇安心，郭彪当场给他打了一份借条，上面写道，今借到谢小勇现金150万元者，用于某建设项目投标使用。两人还约定了还款时间、利息等。
1: 郭彪写好借条以后，谢小勇将150万元钱转给了郭彪。就这样，二人凑够300万元的项目入伙费后，郭彪随即转给朋友，两人办理了入伙手续。然而让谢小勇始料未及的是，这笔借出的150万元钱不但没有收益，还给他带来了几场官司。
0: 转眼约定还款的时间到期了，谢小勇担心自己借出的钱打了水漂，便主动询问郭彪关于项目的情况。郭彪气愤地说，做项目的那个负责人跑路了，现在根本找不到人。谢小勇听到后先是一惊，随后想起郭彪给他打了借条，便直接向郭彪提出要求返还借款和利息。郭彪一听心里不是滋味，自己被朋友忽悠入伙投资项目，因缺少资金想与谢小勇合作投资。原本啊，他想风险共担，赚钱的一起分，赔钱的一起担。但是郭彪与谢小勇并未签订合作协议，而是向谢小勇出具了借条，现在投资款收不回来了。郭彪认为双方是合作投资，谢小勇则认为双方是借贷。最终二人未谈拢，郭彪不客气地说，我的钱也投在里面了，凭啥出事了让我一个人承担？我不管，你已经给我打了借条，这白纸黑字写着呢，别想抵赖。谢小勇咬定这钱是借款，郭彪则坚持认为是合作款，二人不欢而散。于是谢小勇一纸诉状将郭彪起诉到其住所地的法院，要求郭彪立即返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然而庭审当天，郭彪并未出庭应诉，法院以谢小勇提交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为依据，作出缺席判决。郭彪需向谢小勇偿还借款本金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判决生效后，谢小勇立即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同时他还向法院提供了郭彪在广西某市和北方某市的房产信息，以及一辆中档汽车的财产线索。 他心想，法院拍卖了郭彪的这些财产，自己150万元的借款和利息差不多就能收回来了。
1: 郭彪拒不还款，谢小勇决定找他妻子讨要欠款。
0: 我和郭彪早在你们借款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前就已经离婚了，这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
1: 谢小勇怀疑郭彪夫妻是假离婚真讨债，便决定将其妻子告上法庭，
0: 要求他与郭彪共同承担还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
1: 郭彪的妻子会同意还款吗？法院又是否会支持谢小勇的诉讼请求呢？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巴掌扇出再逃犯。
0: 法院受理此案后，安排执行局的张法官负责此案。张法官立即对郭彪名下的房产、车辆等财产进行调查。然而，调查结果发现，郭彪名下除了一辆中档汽车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张法官只得联系谢小勇，问他还有没有郭彪其他的财产线索，或者是否申请过财产保全。谢小勇一听傻眼了，自己跟郭彪多年好友，他家的情况是了解的呀，两套房产怎么可能不翼而飞了呢？同时他也疑惑，我只知道有纠纷可以去法院打官司，哪知道什么财产保全呀。谢小勇的不解就是本案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财产保全。关于财产保全，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财产保全一般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被告名下的房产、车辆、银行卡等方式，限制被告转移财产。本案中，谢小勇因150万元的借款将郭彪告上法庭，官司虽然打赢了，但他没有对郭彪财产申请财产保全，对于执行前郭彪转移财产的行为无法进行约束，只能就目前法院查到的财产进行执行。了解到谢小勇没有申请财产保全，又没有其他财产线索可以提供，张法官只能从郭彪处寻找突破口。于是张法官联系郭彪，让他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申报，同时张法官将郭彪传唤到法院。当问到他关于两套房产的信息和车辆的情况时，郭彪回复说，一套房产现登记在妻子名下，另一套则登记在小舅子名下，唯一一辆中档汽车也被朋友以借用。法院对郭彪提供的信息进行核查，得到一个惊人的情况，在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送达后10天之内，郭彪便将其名下的两套房产完成了产权变更。郭彪明知判决结果却未履行相应的义务，而是第一时间将其名下的房产变更登记，这明显存在逃避债务履行的意图。对此，法院依法可采取强制措施对郭彪进行拘留处罚。张法官想通过这一强制措施震慑郭彪，希望他能履行还款义务。为此，张法官苦口婆心释法说理，要求他立马将两套房产过户回来，同时将其名下的中档汽车开到法院配合执行。但郭彪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都是以合法的途径处置财产， 并不存在违法行为。所以法院以郭彪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转移财产为由，依法决定对郭彪拘留15日。拘留期满，郭彪仍然坚持他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一时间陷入了僵局。那么谢小勇150万元的借款最终能被追回吗？
1: 郭彪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张法官建议谢小勇从郭彪妻子这里寻找新的突破口。谢小勇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了郭彪的妻子。然而，让谢小勇没想到的是，从郭彪妻子口中，他得知了郭彪的另一个秘密。
0: 谢小勇来到郭彪妻子的住处，问他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两家人一起聚餐时，郭彪在饭桌上借钱的事儿。郭彪妻子回复说，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还钱的事儿，但此事与我无关。面对这种态度，谢小勇只得继续解释，郭彪的这套房产虽然过户给你了，但仍然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希望你能配合还钱。郭彪的妻子立马打断，我和郭彪早在你们借款案件的判决书生效前就已经离婚了，这房子是我的个人财产，与郭彪没有半毛钱关系。说完直接将谢小勇轰了出去。谢小勇离开后心里是越想越气，为了不还钱，你们夫妻俩居然联合起来演的这出假离婚的大戏，我就不信没有能治得了你们的办法。于是谢小勇立即带着材料又去了法院，一纸诉状将郭彪的妻子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与郭彪共同承担还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彪明知道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结果需要偿还大笔债务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在判决书送达后未生效前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并将双方共同居住的北方某市的房产无偿送给妻子。由此可见，郭彪明显存在逃避债务履行的不法意图。同时，郭彪借钱是为了投资，属于家庭经营所需，郭彪的妻子对此事也明显知情，这借款应当属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最终，法院判决郭彪的前妻与郭彪共同承担借款150万元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法院拍卖了这套已经转移登记到郭彪前妻名下的房产，拍卖款72万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的借款。
1: 谢小勇讨回了72万元欠款后，决定去广西寻找郭彪追讨剩下的欠款，又发现一个更大的秘密，
0: 发现他另一套在广西某海滨城市的房产被他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前小舅子。
1: 谢小勇将郭彪和小舅子两人告上法庭后，郭彪却因一个耳光再次被扣留。
0: 拘留所录入郭彪的信息时，发现他是网上追逃犯。
1: 郭彪为何成为网上追逃犯？谢小勇还能讨回剩下来的欠款吗？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彭押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巴掌扇出再逃犯。
0: 为了帮谢小勇尽快追回剩余借款和利息，张法官多次联系二人到法院协商还款事宜，但郭彪坚持称自己没钱，要还也是分期慢慢还。张法官只得转变策略，要求郭彪3天之内将其名下的中档汽车开到法院配合执行。郭彪没再拒绝，而是点头说好。3天期限届满，郭彪不仅没有将汽车开到法院，当张法官打电话联系他时，他还明确拒绝，你们把我的房子卖了，我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们还想动我的车。 没门。说完直接挂。

0: 断电话，甚至晚起的失踪。郭彪态度恶劣，逃避执行，法院决定将郭彪虚假买卖、假意出借车辆等多种方式转移其名下财产，涉嫌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线索移交公安局立案侦查。公安局立案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郭彪，于是便将他列为网上追逃犯，发布到公安内网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而这一切郭彪并不知道。
1: 郭彪的突然失踪让谢小勇追债的脚步被迫停止。就在谢小勇一筹莫展的时候，执行局张法官的一通电话又让他重获希望。
0: 原来张法官在查阅郭彪的财产申报材料时，发现他另一套在广西某海滨城市的房产被他以6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前小舅子。房产的过户时间跟北方某市的这套房产相同，难道郭彪是故技重施，将房产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来逃避执行？于是张法官立即联系谢小勇。谢小勇不解地问法官，郭彪与前小舅子已经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房产都已经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了，还能退得回来吗？谢小勇提出的问题就是本案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撤销权。关于撤销权，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郭彪与前小舅子虽然签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房产也已经过户到前小舅子名下了，但是如果前小舅子拿不出已经支付购房款凭据，那么郭彪便属于无偿转让财产，该行为已经影响到谢小勇借款追回，所以谢小勇有权行使撤销权，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郭彪的无偿转让行为。听了张法官的解释，谢小勇立即带着民间借贷案件的判决书和执行通知书赶往广西，以郭彪与前小舅子恶意串通虚构买卖事实为由，向广西某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两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前小舅子协助将房产过户回郭彪名下。庭审当天，郭彪与前小舅子同时到庭。谢小勇见到郭彪后心里一惊，失踪很长时间的郭彪居然出现了。于是谢小勇摆出证据控诉郭彪与前小舅子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逃避法院执行。郭彪与前小舅子异口同声坚持认为他们俩就是以房抵债，买卖关系真实存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让谁。审判法官多次敲击法锤维持庭审秩序，好不容易平息了双方的情绪，撑到庭审结束，不料却又发生了意外。庭审结束后，谢小勇与郭彪各自到审判台取回证据原件时，两人又你一言我一语的掐了起来。郭彪居然一个巴掌扇在了谢小勇脸上，法院当即决定对郭彪处以司法拘留7日，并第一时间将他移送到当地拘留所进行拘留。然而拘留所录入郭彪的信息时，发现他是网上追逃犯。这就是本案开头那一幕。之后郭彪被法院移送到当地拘留所后拘留7日，这期间谢小勇主动联系了郭彪的朋友，告知他郭彪已经因为逃避执行被拘留了，希望他能尽快将郭彪的中档汽车开回法院进行拍卖。不久后 该车拍卖款。

8万余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借款。更令谢小勇高兴的是，关于谢小勇状告郭彪与前小舅子有关房产买卖的案件，很快便有了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郭彪前小舅子没有提供已经支付购房款的凭据，无法证实双方的买卖关系真实存在。为此，前小舅子无偿受让该房产，已经影响到谢小勇债权的实现。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两人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前小舅子协助将房产过户返还给郭彪。判决生效后，广西的这套房产被依法登记回郭彪名下，谢小勇第一时间申请法院对该房产进行拍卖，拍卖款80万元全部用于偿还谢小勇剩余借款及利息10万元。至此，这起郭彪欠谢小勇借款150万元及利息10万余元的案件，最终在法官和谢小勇的不懈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再来说说郭彪，他因为在法庭上打人被拘留7天以后，又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其所在地的北方某公安部门带走，又再次进行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将收集到的证据材料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以郭彪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至此，郭彪因拖欠借款被谢小勇提起3次民事诉讼，被检察院提起1次刑事公诉。最终，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郭彪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宣判当天，郭彪终于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因为欠钱不还，自己被限制人身自由不说，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如今也变得支离破碎。妻子在他被判入狱后拒绝与他见面，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观众朋友们，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不仅是道德底线，更是法律底线。挑战法律权威，无视生效裁判文书的强制执行力，便对法律机关算计，企图通过钻法律空子来达到非法目的，最终只会害得自己锒铛入狱。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7: 大家好，我是玉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0: 山亭夏日，作者刀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金漆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 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金漆药业的张总带着我，还有百香宁生产厂家的祝总，去了趟文山的博竹镇，离金漆药业不远，开车呀，还要带我们来这儿呢。因为这个博竹镇呢，有个叫莫哈季的村寨，它是文山老君山的山脚下。一说到老君山，你看河南洛阳也有个老君山，但不是一码事儿。洛阳的老君山

所以啊，它不是一个旅游景区。外来的人，那你说旅游的啊，怎么地的，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你就连他们金漆药业想要进去考察，也要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所以张总带着我们就在老君山的山脚下走了走。在这个路上啊，张总就跟我讲说，之前呢有一位全职母亲，那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四年级，老二5岁了，上幼儿园。两个孩子一个月吃喝啊就不少的费用，他自己还不上班，在家就做做饭，照顾照顾孩子，孩子他爸一个人工作，单位呢也很忙，很辛苦。然后公公婆婆一个月得留500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留着看病买药。主要是他婆婆呀身体也不太好，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高血压都有15年的病史了，这个血压常年的高，有的时候啊都178，甚至最高的时候都能到200多。低压呢就没有低于100的时候。当时医院就说了，说这情况属于三级高血压。这三级高血压啥意思？就是对心脑都是有伤害的了，随时都可能脑淤血、脑血栓，而且带着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还有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的浮肿。果不其然，没过几年，婆婆呢就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后来她还给婆婆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呢就在家里练，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病，到去年的时候就一直卧床了，说话也说不出来。所以自打她婆婆病重之后，她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每天呢还照顾婆婆。婆婆看她也挺辛苦，也觉得挺对不起她的，她呢很孝顺，就觉得这没有啥，说人呢都有老的一天，始终相信一点，人在做，天在看。她说如果我现在不照顾我婆婆，那我以后老了，我的儿女们也不会照顾我的，对不对？所以这不后来她就给她婆婆买了全株37精华，当时一次性买了50盒，一盒是原价660买的，而且还没有赠送。但用上之后啊，她婆婆身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用她的话来讲，没多久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头敞亮了，就连那个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然后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血压高压也就是150，低压呢有的时候就90多一点，说这就挺开心了。后来连降压药都不用了，再后来呢，人家给婆婆买了3瓶百香宁，人家这百香宁可不是赠的，是自己掏钱买的，先买了3瓶，后来一看用的挺好，又买了3瓶。没想到这百香宁用上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快，把百香宁涂在鼻中隔，可以说

瞬间鼻子就通透了，脑子清亮了。说原先呢，她婆婆由于长时间卧床嘛，经常的咳嗽，喘气儿不太顺畅。用上百香宁之后，喘气儿特别顺畅。她婆婆就觉得好多年都没有这么喘气儿顺畅了。用她婆婆自己的话讲，说自己不遭罪了，孩子们也省心了。其实这话说的挺实在的啊，自己不遭罪，孩子们就省心了。现在我们当爹妈的啊，都盼望着儿女有出息。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儿女越有出息，离我们呢，他就会越远。甚至有很多儿女啊，都在国外。可是你说在国外有啥用啊，对不对啊？挣了钱也不是给咱花的，对吧？而且咱自己有点啥事儿了，他们回都回不来。我都听说过多少了，讲话呢，当爹当妈的都咽气了，那孩子还在赶回来的路上呢。但反过来你说，咱这把年纪了，儿女要待哪儿，咱也管不了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打铁还得需要自身硬。咱自己身体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有点啥事儿，咱自己都能做。我告诉你，到啥时候这个比什么都强。所以我们说全株三七和百香宁的联合使用，他们就像是一对默契的黄金搭档。本身呢，三七就有金不换之称，然后百香宁呢，里面很多药材比黄金都贵，所以你看他俩真是一对比黄金还黄金的搭档。而且一个调肝去病根，一个呢在关键的时刻解决症状，保命救急。说为啥说啊，调肝去病根啊，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呢？就是中医里的肝，不是西医解剖学上啊你能看到的那三片肝，它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你比方说啊，肝主疏泄，然后募约取之，大家都还记得吧，对不对？前些日子一直在讲，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主藏血等等，这说的都是中医里的肝。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你想治，你就要调肝。你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啊，肺血管的瘀等等，包括疼、麻、肿、紫、冷、乏，就这些症状都属于瘀症。那所有的瘀症你想治，你都得要调肝。然后所有的血症，你包括淤血、缺血、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都是血症，所有的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筋症，像腰肌劳损啊、腰间盘脱出啊、关节炎呢、啊、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你像什么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这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你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爱生大气、生闷气、爱着急、爱上火的，也要调肝。那调肝和化瘀它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啊，一个是卫青，一个是

去病。说卫青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兵团作战能力就非常的出色。说在卫青之前，汉朝军队就没打赢过匈奴人，直到卫青的出现才开始扭转了这个局面。所以每次讨伐匈奴，卫青都是大将军，就相当于是三军总指挥，坐镇三军，指挥大兵团去和匈奴战斗。这是卫青的特点，非常的全能全面。而霍去病呢，他没有卫青的全面，也指挥不了大兵团，他就像是一把尖刀，每次都直插入匈奴人的腹地。尤其是匈奴人正在战场上和卫青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霍去病悄无声息的就到了他们的背后，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懵了，那直接导致敌人溃散四逃。那正因为有这两员大将军，一个卫青指挥三军，另一个霍去病单刀直入，这才成就了汉武大帝的雄才大略，对吧？那在治病方面呢，华胥扮演的就是霍去病的角色，专门针对淤堵的这个罪魁祸首，他就像是一把尖刀一样，把淤堵从咱们身体里给剜出去，化除掉。而调干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金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得到调理。这就是调干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而且你看《本草纲目》也有记载，说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静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所以金漆药业研发的这款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首先第一个，它从药材的选取上采用的是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包括在它的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处于北回归线的黄金带，平均海拔1900米左右，说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就非常有利于三七总造肝的积累，才能够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啊，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造肝，更容易稳定达到，而且远高于药典标准。那你像其他地方产的三七，你就比方说云南红河、玉溪、石林这些地方产的三七都是移植三七，这个在行内叫什么呢？叫移七，药效偏弱，甚至有很多商家把一年的速成三七拿到市场上去卖，它都没长成，你说这有啥用？那么三七需要多长时间能够长成呢？我告诉你，就是最少也得3年以上，你看它一年它就卖了，你说那还有啥药效啊？有啥药性呢？还有四川、贵州这些地方，它也引种三七，

但大多呀，长势一般。三七总皂苷的含量也偏低，甚至有很多商家把这些地方引种的三七，哎，他有招啊，卖高价呀，怎么办呢？他把外地的三七运到文山，在这儿做中转，然后冒充文山本地货。所以啊，我们尽量要溯源药材的原产地。就像我似的啊，跑到云南文山，都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吧？咱不能说全国就只有他们一家所用的文山三漆最到底，但是我告诉你，屈指可数啊。那这款全株萃取的三漆精华，不仅选用的是道地的文山三漆，而且是将文山三漆整株用药，涵盖文山三漆的花、叶、茎、根、须，这一个都不落，整株用药。这是它的第二个特色，叫整株用药。市面上哪有整株三漆用药的？有吗？没有，你根本找不到。那它的这第三个特色呢，是新鲜萃取。你看三七啊，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非常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半个月你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超过半个月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变黄了，甚至干巴了，所以你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把它萃取出来。那大家想一想，采收季大家都在忙，你还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啊，把这些全株三漆进行萃取。你告诉我吧，能萃取多少？那只能是能萃多少是多少。所以说呀，就这个全株萃取三漆对人力、设备和时间就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地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那有人会问呢，说这个全株三漆精华怎么用啊？啊，这个别着急，我给大家讲。说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盒，这里面啊是一袋一袋的。说这一袋是多少呢？是两克。注意啊，这一袋里面装的可不是三七的中药饮片，也不是三七粉。你看有一些人啊用三七，用这个三七的根然后打成粉，这个不是。这一袋一袋的里边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的精华。你像三七的花、三七的须和根、三七的茎和叶的精华都在这儿呢。那如果是正常的用的话啊，这一袋呢是一天的量，每袋呢都足足有300毫克的三七总皂苷，以及啊其他活性的成分。所以我们大家伙服用的时候呢，用水一冲就可以喝了。那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说我们正常用的话呢，这是15天的量。要是病情特别多，或者病情特别严重的话，那你一天呢，你就得多喝点，一天喝两袋。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儿啊，一个买30盒送30盒，这么大的力度呢？就是方便

多病重的人群。那除此之外，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百香宁它呀其实源自古代中医文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名医大家对这个文药去病触鼻急救都备受推崇。你包括现在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成效。那百香宁它有这么几个神奇之处。说第一个神奇之处在哪儿呢？它的组方神奇。那大家伙拿到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组方，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还有苏合香，还有香龙脑，有朱砂、辛夷、苍耳子、鹅布石草、白芷、细辛、薄荷脑、丁片等等，这得有十几种，将近二十种成分。这其中啊，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你去看吧，全都离不开香料。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包括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就在这个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库，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而这个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啊，就是组方神奇。说那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呢，就是它给药神奇。它不是吃的，不是口服的，它是鼻子给药。哎，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的小分子剂型，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一秒就到肺泡了，就跟呼吸似的。你说我们一吸气是不是直接到肺泡了？它也是到肺泡一秒。到肺泡它就要随着这个什么呢，肺进行血液交换，然后到哪儿？到心脏。所以它两秒就到心脏。到心脏之后呢，随着心脏挤压往外蹦到哪儿？到大脑，就十秒进入大脑，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所以吸收快，起效也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是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不用多，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醒神，保命救急，而且啊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幸亏这两天百香宁的厂家负责人啊，姓祝嘛，祝福的祝，祝总，还有金漆药业的张总，就我们三个在一起。祝总看着张总都帮咱忙了。

0: 都是给咱裸价，又是盘库存的，所以祝总也不好意思不帮。而且大家想一想，在当时那个场合下，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说其中一个人带头做出举动了，那另一个人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就即便当时我不说话，那张总也得说话。就算我放过祝总，张总也放不过他，所以张总呢，当时在旁边说了一嘴，因为他们俩合作关系嘛，金漆药业给予了百香宁一定的萃取技术支持，所以虽然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两方之间也有合作，不光他们，就连云南白药都把自己的萃取车间呢停了，用的也是金漆药业的萃取技术。所以可想而知，金漆药业他家的萃取技术多厉害吧。那也正因为这种合作关系，所以张总当时说什么呢？说老祝啊，这样吧，你那个百香宁你给老冯匀点出来，不过也不能让你亏呀。咱们这样，今年的技术支持费用从我这儿给你免了，都算我的。祝总当时一听也顾不上合计，就在那个场合下点了头。你看，有句俗话叫什么呢？一个好汉三个帮，对吧？那咱这个叫啥呢？我觉得应该叫两份精华三个帮。为啥叫两份精华呀？你看全株三七是不是精华？算。那百香宁是不是精华呀？更算是呢，对不对？所以这俩都是精华，而且还是名贵药材的精华。那这两份精华在我们三个人共同协商下，经历了这么多天，又赶上了那么一个场合，终于是给大家争取下来了。所以咱们最终决定，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说打了个对折。那这就完了吗？不是。那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宁。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呢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宁。光送你这个6瓶百香宁就得值10000多块钱，你说好不好吧？你说值不值？你说行不行？所以赶紧报名。最后特别强调啊，全株三七张总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啊。然后百香宁祝总一共给咱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大家伙啊，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别等，现在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

0: 张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驱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西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喂，冯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冯老师你的出现呢又给我的生命活路了。本来吧我都不想治了，什么病吧我也不想治了呀。
2: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啊，有病得赶紧治啊。
3: 哎呀，冯老师，我要订30盒全株三七精华
2: 啊，
3: 然后吧还能送我30盒对吧？
2: 对。

0: 然后还有六合百香宁，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的希望全在这里了。
1: 嗯，行，我给你登记上啊。那你先跟我讲一讲，身体都有什么毛病，好不好？
0: 哎，彭老师啊，我要跟你念叨念叨。
1: 对，念叨念叨。
0: 我身上吧，现在真的是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
1: 哦。
0: 首先吧，就是我这脑血栓的后遗症啊。
1: 哦。
0: 我半边身子从里到外都凉透了。
1: 嗯嗯嗯。
0: 就跟揣着一大块冰似的呀。
1: 啊。
0: 就不管捂多少层被子，那股寒气啊就散不出去啊。
1: 嗯嗯。
0: 怎么也暖和不起来。
1: 嗯。
0: 更难受的是我这胃呀。
1: 怎么的？
0: 简直是遭了大罪呀。
1: 嗯。
0: 早些年吧，查出来是浅表性胃炎。
1: 哦。
0: 现在呀、啊，这胃里啊又查出两个出血点儿。
1: 哎呦，胃出血。
0: 哎、
1: 嗯。
0: 他呀，整天都往上顶着呀，往上翻脚啊。
1: 嗯嗯嗯。
0: 顶得我这心口啊发闷，气儿都喘不匀。
1: 哦。
0: 这胸口吧，就像压了块大石头。
1: 嗯。
0: 也就躺下的时候吧，能稍微缓口气儿。
1: 嗯嗯嗯。
0: 前两周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去医院想再做个胃镜，仔细看看。
1: 啊。
0: 可大夫说什么也不给我做呀。
1: 为啥呀？
0: 说我年纪大了，全身供血情况不好，怕检查中途吧出危险。
1: 哦。
0: 哎，冯老师，你说我连个检查都做不上。
1: 嗯 嗯。
0: 这心里头啊，真是堵得慌，又憋屈、
1: 啊、
0: 又没有着落的。
1: 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我没说嘛，有啥事儿别着急。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啊！然后我想问问你，你的心脏和血压怎么样？
0: 我这心脏吧，一直不太好。
1: 不好啊。
0: 主要是供血不足的问题。
1: 啊。
0: 就有时候吧，心慌的特别厉害呀。
1: 啊。
0: 就感觉就心脏啊，在这胸腔里啊，猛烈的撞击。
1: 哦。
0: 仿佛下一秒就要跳出来似的。
1: 嗯嗯嗯。
0: 这种时候，往往吧，还会连带着这是左边肩膀。也跟着一阵阵的疼着、
1: 啊、哦，放射性疼痛，嗯，
0: 对，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就紧紧揪着，
1: 嗯嗯嗯，
0: 这颈椎的毛病啊也纠缠我很多年了
1: 啊，颈椎还不好，哎呦，
0: 对，就稍微一扭头啊，或者是转个身子，这脖子就嘎嘣嘎嘣的响啊，
1: 嗯，
0: 又僵又涩，
1: 嗯，
0: 就是那种不适感嘛，从脖子一直蔓延到肩背，
1: 哎呀，
0: 哎呀，让人浑身都不自在，
1: 嗯嗯嗯。嗯
0: 哎，冯老师，我今天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
1: 嗯。
0: 要不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坚持听您的课，从您讲的那些实实在在的道理，得到了点精神上的支柱，和往前看的盼头。你说在面对身体这些反复折磨的状况时，哎，我可真的就早就撑不下去了。
1: 怎么说呢？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咱们这一代人呢，过去苦累。生活条件也不好，吃饭也不及时，这冷的热的能吃口就行，时间长了你说能不得病吗？有病咱就治，别想那些没有用的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上的病到底咋回事好不好？
0: 王老师，您说我就信你。
1: 嗯，其实我跟你说，你身上这些毛病，脑血栓，半边身子凉，胃出血往上顶，心脏供血不足，肩膀疼，脖子僵，这一看呢，好像是好几个病。你去医院，你得去好几个科室。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根儿在一个地方，就在肝上。你看，肝主疏泄，全身管道都归它管，血管呢是最大的管道。那你这些年又苦又累，心里头还憋屈，肝气说实话就堵了。血管一堵，那么脑血栓不就来了吗？半边身子它能不凉吗？包括消化道也是管道，胃里的血管堵了，胃黏膜得不到濡养了，它不就萎缩出血了吗？气机不通，胃气降不下去，它能不往上顶吗？心脏供血不足，就是说白了，心血管也堵了，肩膀疼，脖子僵，都是肝气不舒，筋得不到滋养，缩了的原因啊。
0: 哦，哎呀，明白了。我说呀，怎么这些年我吃那么多的药片儿，咋还越来越重了呢？原来呀，是没调到根儿上呢。
1: 对，以前咱们光盯着胃治胃，光盯着心脏治心脏，就没有找到根儿，吃再多的药也白搭。这次这个。

0: 泉州三七精华，就是专门调肝去根的。他把三七的须根茎叶花全萃取出来，各管一摊。你看咱们讲过，说这三七花平肝阳，你胃气往上顶，心慌是肝阳往上冲，三七花能平肝潜阳，然后三七叶祛风安神，你心里头慌睡不着，风平了心就稳了。三七虚强筋力，肝助筋，筋得到了滋养了，肩膀脖子它就松快了。三七根活血化瘀，血中的圣药，脑血栓的血瘀、胃里的血瘀、心脏的血瘀全都能通开。而且三七呢，从现代医学上来看，最主要的标志性成分是三七总皂苷。全株三七里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药典标准的三倍，比很多人吃的这个三七粉强太多了啊。
1: 哎，那冯老师，这个百香宁除了救急以外，平时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0: 当然可以用，百香宁就是咱们的一个贴身保镖，平时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可以用。它是鼻子给药，取那么小米粒那么大一点，抹在鼻中隔那儿，深吸几口气，你胃顶的喘不上了气儿，心慌的时候随时用上，药气几秒钟进心脏，十几秒进大脑，马上就能缓过来。你用全株三七精华从内部调肝去根，百香宁是从外部开窍通络，把全身的通道啊门都给你打开，这样呢也能帮助三七精华能更快走到病灶的地方去。而且万一有个什么脑血栓急性发作，牙关紧锁，药喂不进去，百香宁鼻子一抹就能护住心神，抢在救护车之前把命保住啊。
1: 这一吃一闻搭配在一起，感觉我的毛病真的有指望了。
0: 对，
1: 那冯老师，您说我如果坚持用下去，最终到什么程度啊？啊，我也吧不奢望能恢复到完全和从前一样
0: 啊，
1: 只要能让我安安稳稳的吃上一顿饭，夜里啊踏踏实实的睡个觉
0: 啊，
1: 我就心满意足了。
0: 首先头一步啊，先给胃给你稳住，百香宁开窍降逆，全株三七化瘀止血，胃往上顶的劲儿先给你消下去，不用靠奥美拉唑啊硬压才能正常吃口饭了啊。
1: 哦，
0: 哎，第二步，气血一顺，脑血栓那边发凉发沉的毛病慢慢就能缓过来，半边身子开始有热乎气儿了，然后心脏也平稳了。那你岁数大了，咱不求一下子全好透，一步一步把肝气补上来，把肝好好调一调，往后啊能吃好睡好比啥都强啊。
1: 哎，谢谢冯老师，你呀真是给我这老婆子指了一条明路啊，你受累呀给我报上名。全株三七我要定三十，动三十，再赠六盒百香宁的这个。我呀一定好好用，等我身子健好，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过来给你报喜。
0: 好好好，老大姐您呢多保重。那么今天呢咱们不多聊了，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2: 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6: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的名誉教授，主任医师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伴随这两天哈，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免费是发放了2000台的学习机。
8: 嗯，
7: 就是把您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系列的方法教程，都发放到了大家的手中了。
8: 嗯，对。
7: 这回呢，得到学习机的朋友，那在学习和使用您的呼吸吐纳方法，那就变得更容易更简单了。
8: 那是对
7: 啊，就都能练对学会了。
8: 嗯嗯。
7: 那么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
8: 嗯嗯。

0: 也是经常打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
1: 啊，
0: 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那一直坚持练习去做，那么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让我告别多药缠身的目的啊？
1: 嗯，
0: 因为身体毛病多，每天吃的药，你看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呀，
1: 嗯，对，
0: 吃了一年又一年。那可以想象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哈，
1: 嗯，
0: 毕竟说这吃药它不吃粮食啊，
1: 是，
0: 你长期一直吃大量吃，你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呢都希望啊，就是能遇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就让他们摆脱药物长期依赖，
1: 嗯，
0: 减轻药毒伤害，而且这样还能很大的程度上减轻这个经济开销。
1: 对，那也是。
0: 所以说，都想知道，说我自己通过练习运用呼吸吐纳，是不是我最终就可以实现摆脱这个药物依赖的结果呢？
1: 嗯，
0: 就是针对大家这个问题啊，希望楚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吧？
1: 嗯，好。咱可以先这样，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是吧？所以我感觉呢，咱们可以先抛开这个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咱们先抛开这个话题，先不讲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儿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呢，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0: 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1: 是吧？
0: 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用多少药？
1: 对。
0: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是吃药啊，
1: 感觉挺简单的。
0: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1: 是吧？
0: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1: 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的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该用什么样的药啊？那用多少，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对吧？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的，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一个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像药想吃那简单，但是想放弃的时候就难了。
0: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1: 是吧？
0: 对，
1: 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是你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没病谁吃药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啊，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问题以后可能都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0: 对，它得治病
1: 啊，对吧？也就是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字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

0: 就是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
1: 嗯，
0: 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这。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1: 草字头，
0: 上面一个草字头，
1: 嗯，
0: 下面什么字啊？
1: 约吧，
0: 对，
1: 大约的约，
0: 约等于的约，
1: 对，
0: 啊，啊，也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药，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啊？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那样的温和，而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而不是说给你身体带来额外伤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所有人啊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是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都挨不上。
1: 对，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现像草木般的这种温和，对身体没有伤害，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一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0: 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啊，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1: 是症状是吧？
0: 嗯，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楚老师？
1: 啊，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现学现卖都来得及。
0: 对，现学现卖的，
1: 其实我们所有人呢都要记着，啊，就刚才其实喜儿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药是治疗的，治的是什么？一定治的是病。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用不应该去用这个药，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了，或者血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它是不是属于损坏了？出血了，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0: 对，
1: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0: 对，
1: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复，该抑制去抑制，该清除去清除。就像这个机器的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所以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了？
0: 成病了吧，
1: 因为疾在前，病不在后嘛，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你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追求的是啥呀？
0: 那肯定
1: 肯定是利益。
0: 对，
1: 因为商品呢就是有利益挂钩啊。
0: 嗯，
1: 所以人老外把药品都当做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啊？啊，就是把药都当作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什么现象啊？以药养医呀，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0: 是。
1: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

0: 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他同样他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对不对啊？辨针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期吃
0: 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啊，也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说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他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啊？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啊，一个月，
0: 对吧？
1: 嗯，
0: 血红细胞120天啊，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的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
1: 嗯，
0: 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啊，

0: 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得，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是吧，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啊。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儿。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得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
1: 嗯，
0: 那症状的解决啊，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六字诀三十六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嗯，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
0: 嗯。
1: 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
0: 嗯，
1: 就是没办法啊，那只能是继续再用药呗。
0: 嗯嗯，
1: 啊，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
1: 嗯，
0: 啊，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
1: 嗯，
0: 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呀？实际上大家记住，无非就四个字，大家记住了，哪四个字呢？浊气，浊毒，
1: 浊气，浊毒，
0: 对。
1: 啊，那这个具体包括什么？怎么理解呢？那您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它不就是吸清吐浊吗？
0: 哎，对喽，啊，那这里面必须和大家咱们得展开点，细致的和大家咱们聊一聊了。
1: 嗯，
0: 我们只有把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你得理解透彻清楚了，就你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大家别着急，一定要把这浊气浊毒你得理解开了。首先咱先说说浊气的事儿啊，什么是浊气？浊气从哪儿来的？特点是什么呢？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啊？就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是必须要有清楚了解的。
1: 嗯。

0: 浊气，我觉得浊气肯定就是不好的气。
1: 嗯，
0: 因为浊是脏东西嘛，是吧？
1: 对，
0: 就脏的意思，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哎、
0: 老师。
1: 想要了解浊气，肯定得先知道什么是浊呀。
0: 嗯，
1: 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
0: 嗯，
1: 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0: 对，
1: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
0: 嗯，
1: 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0: 嗯，
1: 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
0: 嗯，
1: 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0: 那肯定有啊。
1: 嗯，
0: 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1: 对，
0: 是吧？很脏啊，邋遢呀。
1: 嗯
0: 嗯，这衣服穿的都油光在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1: 嗯、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脏就是浊嘛、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0: 啊。里面
1: 的，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好的东西？
0: 嗯，
1: 它是不是叫血浊啊？就血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
0: 嗯，
1: 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抛弃了，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因为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0: 嗯，肯定。
1: 什么气味啊？
0: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1: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
0: 嗯，
1: 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例子，比方说在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0: 你先闻一闻，
1: 是不是？
0: 对，
1: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0: 嗯。
1: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
0: 嗯，
1: 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啊？
0: 那肯定是，
1: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
0: 嗯，
1: 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是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0: 那肯定的。
1: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
0: 嗯，
1: 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它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它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它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它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它就会顺着食道、气道，它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
0: 嗯，
1: 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啊，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都让的质子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浊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

0: 全是一种腥臭味，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质沉着像皱一样的东西，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的气它只是一个团一个点一个面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啊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的一小块，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不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那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因为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扬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这些脏东西啊？
1: 对，很多脏东西。
0: 这叫雾霾嘛。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它沉重，它只能往下走，它不可能往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面。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空气。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了。
0: 肯定的，对呀。
1: 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了，
0: 对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1: 更大。
0: 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都是不一样的。 解决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了。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不该用药，或者说用药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1: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我们只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了。
0: 对喽，所以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里面涉及到课题内容就比较多了。
1: 比较多哈。那这样吧，楚老师，你刚才呢就说了那么多的问题点哈，那肯定不是说这一句两句话就能把它全说清楚的。
0: 那是，对。
1: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因为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都等待好一会儿了。
0: 是，我看这个一直在闪，打出来半天了。
1: 对，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婶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前天呢已经是申领到的学习机了，是免费申领的。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幸运的，你看一共也就只有2000台，才让我这个免费得到了一台。我感觉到我真的是很幸运，所以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太感谢你们了。
1: 您能幸运得到学习机，喜儿也替你高兴哈。这回有了学习机，咱们就可以边听边练习，这就方便多了。咱们好好坚持练习做，那一定会有大收获的。
3: 好的，是啊，贤儿。我和我爱人都要学习练习这个做的。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都好多年了，现在他这要是一着凉的话就会犯病，要是累着了也会犯病，有的时候要是弯个腰或者说是翻个身啥的，他就这个犯病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注意保暖，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但是我听楚老师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的科学道理以后呢，现在是很有收获，我想让我爱人也跟着学习，不知道他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命门吐纳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
3: 对
0: 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这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命门这位置吸进去的。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时候想象的身体内的当中所有的浊气还是通过命门这穴位再把它排出去，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还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因为吹字诀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脏，加强练习可以补命门之火，强肾气，强腰膝。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胀疼这些症状方面，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做。除了做这个命门吐纳的呼吸法呢，合车运转吐纳方法也可以多练习啊。尤其对于腰部出现一些病症，出现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3: 好的，
0: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
3: 好的，是啊，楚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领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0: 对。
3: 楚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啊，我这个甲状腺不太好，有甲状腺肿大，还有这个甲减的问题。你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法有帮助吗？有针对我这种情况的方法吗？
0: 有啊，可以。甲状腺呢，中医讲什么肝脾肾，是共同掌管甲状腺的功能，肝主疏泄，管气机调畅，管情绪。 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

0: 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发生结节肿大。
1: 嗯嗯。
0: 啊，我刚才也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外部环境，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和症候的一些表现，甚至严重的后期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你看有一些人一生气一熬夜啊，他就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脾不好呢就痰湿，
1: 嗯，
0: 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呢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
1: 嗯，
0: 哎，很容易就形成结节啊、囊肿啊，或者这种弥漫性的肿大呀，包括一些甲亢后期甲减的人，从中医讲都属于肾阳不足、肾阴亏虚。所以说甲状腺的好坏跟我们这个脾脏、肝脏、肾脏都有关联啊。这个六字诀对于五脏都有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吧？有这个呼字诀对脾的，虚字诀对肝的，吹字诀对肾的，
1: 嗯，
0: 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1: 的
0: 方法。嗯，
1: 那个涂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爱感冒，
0: 嗯，
1: 睡眠也很差。我今年还不到60岁呢，身体怎么就这么差的呢？
0: 也正常，因为你甲状腺的功能紊乱有关系啊。
1: 哦，
0: 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你甲状腺功能出问题以后，会导致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啊，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叫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
1: 哦，
0: 哎，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吐纳方法，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讲了，专门有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足了，就能够让你的抵抗能力、免疫能力就好起来了，这都可以去做呀，啊。
1: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涂老师，你说的这个所有的吐纳方法是不是学习机里边都有啊？
0: 啊，对呀，这个我指导这个喜儿老师操作的，他都给大家演练了，都录制在这个学习机里了。你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
1: 嗯，好的，我们会坚持的。
0: 嗯，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涂老师。
0: 哎，再见。
1: 好，再见，涂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姐儿。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风湿病患者老师。
0: 嗯。
4: 啊，这有一些问题想请那个楚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嗯，没事你说吧。
4: 嗯。是这样，楚老师，我这个风湿的毛病吧，具体什么时候得到我也不是很确定。
0: 嗯。
4: 但是大概有六七年这样的吧。那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关节很怕凉。尤其是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
0: 嗯，
4: 就是总感觉是凉的，
0: 嗯，
4: 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好像就吃不上力了，
0: 嗯，
4: 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弯的时候，哎，里面总是就是那个咯噔咯噔的响，
0: 哦，
4: 啊，这不过了也就一年多那样吧，这个膝盖我就感觉开始疼了，平时这个就这个右侧的膝盖。经常是隐隐作痛吧。
0: 嗯嗯。
4: 哎，像啥呢？就是像有跟那个针似的，就是轻轻那种扎似的那种感觉。
0: 哦。
4: 要是变天啦、受凉啦，哎，或者是走多了路，哎，这疼痛就感觉加重。
0: 嗯。
4: 嗯，疼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觉得发僵，打弯就不行。
0: 嗯。
4: 嗯，就是弯都疼，就弯不下去。
0: 是吧？嗯嗯。
4: 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胯骨啊，还有这个右侧这个胯骨，总是发酸发沉，
0: 嗯，
4: 就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被那个塑料糊上了一样。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生活特别不方便了。
0: 那是那是那是那。

0: 你现在都怎么治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吃西药，布洛芬，嗯，还有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0: 氨糖呗，
1: 都是那医生给开的嘛，说是那保护关节的，刚开始吃的就是前两个月，我感觉还挺有效果的，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疼吧，明显减轻了，我也能那个正常走路了，就是上下个楼感觉都行。哎，但是后来就不行，这个效果就差了。我就算是吃了药，我也是只能是说是感觉缓解一会儿。楚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我是不是得用点别的药啊？这样的也不行啊。
0: 骨关节也属于痹症范畴啊，虚邪瘀。你按照你症候来看呢，这三者是相互作用，体内正气不足，风湿邪气邪淫入侵，这些淫邪之气上升啊，然后呢，这种邪淫之气在体内聚集过多，就会导致经络气血产生瘀滞，运行不畅啊。
1: 对对，
0: 哎，气血经络不畅通，才会出现疼痛啊、僵硬啊、沉重啊。我建议这个有个叫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种是属于这种，寒湿痹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再配点什么？你再搭配一个这个旺必克力，旺必克力也可以啊，搭
1: 王
0: 配
1: 必
0: 点
1: 克力。
0: 哎，补肝肾、强筋骨，兼顾你正虚根本，帮助你滋养肌肉筋骨，这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把这两样中成药配着吃一吃。
1: 行行，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的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老
0: 你
1: 师，
0: 说。
1: 就是最近3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们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轻微的，就是心慌乏闷。啊，有时候吧，活动后就感觉那个明显一点，安静下来呢就好多了。完了，我特意去那个医院做了心电图，还有那个心脏彩超。医生说检查结果，他说都正常，没什么大碍。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你说，毕竟我是这个风湿病嘛，我就怕影响到心脏。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0: 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儿，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那有症的话，其实没必要说得用药，你可以坚持练习呼吸吐纳，什么方法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这套吐纳方法坚持做，温通心经，补益心阳，哎，缓解你胸闷气短这种症候，还能够强心，避免你心脏出现早衰的情况，让你心脏能够长时间保持持久的活力状态，实现心功能正常。这叫什么？未病先防，强心很重要的呼吸方法，吸清气，吐浊气，振奋心阳。所以说呢，另外呢，你加强做这套呼吸方法呢，把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脏腑的气机逐渐充养起来之后呢，那你体内的这些淫邪邪浊之气啊，就会越来越弱，逐渐的往外排，对你这种风湿、这种风湿寒邪，造成这种关节的一些症候症状，都帮助很大呀。这些淫邪通过吐纳方法呼出去之后呢，气血运行畅通了，然后呢，你不用担心呢，是未来你这个关节继续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疼啊、疼痛啊、僵啊、硬啊，对你这方面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对，行。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0: 没
1: 楚老
0: 事儿，没
1: 师。
0: 事儿，
1: 那我就那个不占用您时间了，您也注意身体，谢谢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就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小安。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是这样的，楚老师，我已经成功申请领取学习机了。哎呀，太幸运了，也谢谢。

0: 儿，你能把我这个学习机的费用还有这个邮寄费用都承担了，哎呀，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还是你亲自给录制的，非常非常感谢你，辛苦你了。
1: 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在花钱方面哈，只要说喜儿能力允许范围内的能承担的，那喜儿都会帮助大家伙承担啊。您能申领到学习机呢，非常幸运呐、啊！啊，邮寄到以后，你就参照我录制的这个教程，咱们进行学习练习啊，最终呢能收获身体健康，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嘛！啊，只有这样，我和楚老师这个辛苦的用心呢，就没白费，对吧？
0: 对对对，哎呀，一定会有大收获的，不怕你笑话，楚老师。我虽然哈这个节目天天在听啊，一天不落，但是这个记性太差了。哎，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到现在我就记住一个你教的这个数息法。
2: 数息法，
0: 哎，我每天都练习。
2: 好啊，
0: 你像早上了、中午了、晚上了，一天练三次。哎，每次练习十几分钟。现在哈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多了。哎，遇事不像过去那么爱着急了、爱生气了。心平气和的感觉找到了。
2: 那好吧，
0: 啊，而且现在有啥生气的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做的真呼吸，练这个舒吸法，做吐纳，很快这个肚子里憋着这个气儿啊就没有了，哎呀，真是太管用了，楚老师。
2: 舒吸法做深呼吸，啊，这个就像你说调情志，遇到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啊，气氛的时候，极度悲伤的时候，想要稳定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做舒吸法，做深呼吸的动作。非常管用，的确是。
0: 哎呀，楚老师，今天打电话还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啊。
2: 啊，你说吧。
0: 我大概哈从前年春天开始，经常这个口干了、舌燥了，特别容易渴。一直喝水，可是吧还是渴。喝完就一趟一趟火厕所，而且这个小便就特别频繁，然后这个小腿就发痒，是一挠掉一层皮。
2: 掉皮屑。
0: 对，我开始以为是糖尿病了，结果这一查不是，也没查出别的什么病，后来我发现我的身上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冷的时候就直起鸡皮疙瘩，从心里面往外冷，哎呀，穿多少衣服都没用的那种冷，等到热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身上火烧火燎的，特别愿意发火骂人，老伴哈这就说我是更年期了，我合计哈，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还能更年期？
2: 更年期可不分男女啊，男子以八为忌，五八肾气衰呀、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皆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啥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呢，从五八就四十岁以后，肾气开始逐渐减衰了，肾经损耗开始了。逐步会累积到肝呐、心呐、脾呀、多个脏腑，诱发一系列机能和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症候。你今年多大岁数？
0: 64了。
2: 64，八八六十四吗？啊，中医讲叫八八天癸竭呀，精少肾脏衰呀、形体阶级呀、齿则发去呀，因为天癸能促进生殖发育的精微物质啊。64岁的时候，肾中所藏的先天精气已基本耗尽，生育能力随时丧失了。肾精亏虚啊，严重了，整个筋骨肌肉已经相当于使用到极限了，牙齿松动脱落了，头发稀疏脱落了，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这样了，这是年龄的一个表现。包括你说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说明你阴阳两虚，肾脏失去固摄能力啊，肾不温，肾精不足，肾不温水啊，还不能正摄固摄水液啊，包括出现小便的频数啊，浑浊呀、咽干舌燥，饮食摄入精微物质不能有效的被机体利用，出现面色的这种梨黑色，啥意思？就黑里还带着黄，还有乏力，还有疲惫等等，再加阴阳不足，出现怕冷又怕热的情况，伴随着腰酸无力、腿软、四肢发凉等等，就这些表现吗？
0: 哎呀，你说的可太对了，楚老师，我就是这个样，
2: 是吧？
0: 哎呀，全让你给说中了。
2: 哎，就属于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啊。
0: 那你说我需要吃什么药？
2: 你可以用点二仙膏。二仙膏呢，温补肾阳，还能够滋阴填精，然后结合练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肾气不足做逆腹式呼吸多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肾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益肝肾固精， 降腰壮筋骨，对你现在的症候和情况帮助都非常非常好。连续做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我一定要好好练习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哎呀，我都懂着急了，学习机什么时候你说能到？我这个着急练习啊。
1: 嗯，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是这一两天的时间你就能收到了啊。
0: 哦，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哎呀，我也没什么问题了，就不耽误你们不会时间了。
2: 嗯，好好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1: 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好榜样，广为人知。但其实焦裕禄也有鲜为人知的军事斗争生涯。在与敌人的战斗和周旋中，他体现出了机智勇敢、胆识过人、善用谋略、迎难而上的斗争品格，也体现出出众的艺术天赋。高亢激越的歌吟，潇洒流畅的演奏，信手拈来的小段顺口溜，风度翩翩的舞姿，透过璀璨星斗的别样光辉，人们从有血有肉的楷模身上可以感受到焦裕禄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在人民解放军南下过程中，焦裕禄主演的歌剧《血泪仇》是怎样教育劳苦大众的？他的表演给战友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在土改过程中，他是怎样通过编顺口溜鼓舞士气的？在大连工作期间，焦裕禄又展现出怎样的风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

为您讲述焦裕禄的文艺范儿。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从山东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跟进开辟新解放区。当时山东土改已经完成了，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很让人眼热。博山县第五区武装部干事焦裕禄在商河县搞完土改复查，经鲁中区党委三查三整，选入南下干部大队。大队人数超过1000人，穿军装配武器。焦裕禄被任命为一中队一分队二班班长。经过惠民县油坊张村3个月的集中整训，1947年11月，南下干部大队改称淮河大队，首批出征。焦裕禄也成为山东最早远离父母妻儿、最早远离胜利果实、最早远离和平安宁环境的南下干部之一。一路上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淮河大队啊经常是安排夜行军，但是开进途中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经常挂在夜空，有时炸弹就在行军队伍附近爆炸。战斗行军，队员们背着背包、米袋还有枪支，足有几十斤重。焦裕禄所在班有王殿英、姚彩霞、蒋敏等好几个女兵，每天行军近百里，焦裕禄总是跑前跑后的照顾大家，有时他一个人同时背4个人的背包。到了宿营地，他又忙着抱干草、打地铺，给大家烧水烫脚。长途行军枯燥乏味，但是焦裕禄幽默风趣的鼓动经常让大家开心一笑，在轻松愉悦中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他带童音儿的金嗓子领唱诞生于莱芜大捷的队列歌曲《打得好》，让全队官兵激情迸发，士气大增。在淮河大队进入河南黄泛区之前，大队领导想到1938年国民党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以后，人民饱受水旱蝗祸害，为了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决定由一中队突击排演现代歌剧《血泪仇》。《血泪仇》剧情是河南农民王东才被地主逼迫抵押了家里的薄田漏屋，全家住在破庙里讨饭为生。王东才外出讨饭被抓壮丁，妻子走投无路，只能卖掉女儿赎人，而王东才刚被赎回家，又被丧尽天良的保长抓壮丁。王东才的妻子誓死保护，被保长一脚给踢死了。后来在党的帮助下，王东才父女得以团聚。王东才回乡，带着穷苦百姓斗地主分田地，将罪大恶极的保长押上了审判台。《血泪仇》是与歌剧《白毛女》齐名的一出大戏。《血泪仇》蕴含的阶级情愫，让从没有演过戏的焦裕禄和同班女战友王殿英都报了名。担任导演的杨指导员是从延安来的，看到焦裕禄形象好、嗓子亮、肯钻研，就确定由他担纲饰演剧中的主人公王东才。而剧中女主人公桂花，也就是王东才的女儿，由王殿英饰演。虽然焦裕禄啊谈不上学得多好，但是悟性好，又跟剧中主人公经历相似，一看剧本就触景生情，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很快就入了戏。分队长王继先一开始还有些不踏实，悄悄地问他说：咋样，你演王东才有什么困难吗？焦裕禄说：没困难，王东才跟我是一样的命运啊。1922年8月16号，焦裕禄在博山县北固山村出生时，正是山东半岛在德国和日本殖民统治下内忧外患日深，焦家由小康快速坠入穷困的年月。1932年家乡遭遇了灾荒，家境非常贫困，11岁的焦裕禄被迫退了学，除了在家种地之外，农闲时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主要就是卖菜卖油，在古山桥卖锅饼，跟随乡亲们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还到煤窑做工。

1941年，家乡遭受干旱，焦裕禄的父亲因官府催捐被逼得悬梁自尽。1942年，焦裕禄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特殊劳工。1943年，他设法逃离矿区返回家乡，而这年博山又遭遇旱灾，焦裕禄带着妻子外出逃荒，流落到了江苏宿迁，一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回到老家。焦裕禄在南固山小学读书时，虽然衣食不济，但是课余对学校里的西岳军号和二胡、琵琶、笛、箫都产生了兴趣，而且还有一定的功底。1947年南下队伍决定排演歌剧时，焦裕禄踊跃地报了名。当时宣传队的乐器手只有板胡、胡琴、笛子和锣鼓，演出用的服装道具是要向老百姓借。排练《桂花被卖》一场戏时，王殿英起初总是表演味十足，焦裕禄悉心琢磨以后启发他说：殿英啊，你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仰面望着爷爷奶奶，显出难舍难分的神情啊。在导演指导和焦裕禄的帮助下，王殿英成功饰演了桂花一角。经过二十多天紧张的排练，血泪愁终于在大家翘首以盼中成型，在行军路上连演了十多场，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1948年元月的一天晚上，血泪愁在豫皖苏边区驻地河南省鄢陵县北标岗村做汇报演出，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闻讯都赶过来了，豫皖苏边区领导和数千名群众一起看演出。老百姓没看过啥歌剧，但是大幕拉开，源自中国乡村最黑暗现实的剧情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随着剧情发展，人们时而义愤填膺，时而泣不成声。当观众看到王东才的妻子被田保长残忍地用脚踢死，悲痛欲绝的王东才母亲在庙中触墙身亡时，情不自禁地高呼：打死田保长，为王东才一家报仇！有的咬牙切齿往田保长身上扔砖头，还有战士拉响了枪栓，举枪瞄准了万恶的田保长。这时宣传队长赶紧起身提醒大家：乡亲们，同志们，这是在演戏。怒不可遏的群众这才方肯罢休。焦裕禄主演的《血泪愁》获得了很大成功。当年的南下队员董兆恒对焦裕禄的演出曾经回忆说：真没想到焦裕禄的演出获得那么好的效果，台下一片哭声和吼声，焦裕禄的扮相真是逼真极了。那时大队办行军快报，编委会委托我采访焦裕禄，问他为什么能把角色演得那么好。当时焦裕禄面露悲痛之色，沉重地说：我也是穷苦人呀，王东才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我家的遭遇。我本来不会演戏，但这样的戏不用人教我也会演。要说是演戏，不如说是我在哭诉。焦裕禄令战友们印象深刻的是他与生俱来的金嗓子和行云流水般的弦乐硬功。除了会唱歌剧，对京剧、豫剧、吕剧也都不陌生，拉二胡更见功力。因为才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也是焦裕禄始料不及的。当时淮河大队本来要开进大别山区，演出结束以后，豫皖苏边区党委认为当地更需要他们，经报上级批准，淮河大队就留了下来，帮助当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剿匪反霸，推进地方政权建设。1948年2月，焦裕禄刚到尉氏县参加剿匪反霸和土改，拥兵2000盘踞县城的伪县长曹十一纠集了6个中队直扑蔡庄镇政府，而焦裕禄奉命给新编28团报警，部队迅速击溃了曹部的3个中队，又跟土改工作队把残匪聚歼在水台村。这场战斗以后，焦裕禄被任命为土改工作队指导员。2月13日，彭甸区委委员、土改工作队指导员焦裕禄带着20多名干部来到周庄村，刚一来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焦裕禄选

明白如画，上口好记的顺口溜，直抵心底，入耳扎根。出色的表达能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怀，让焦裕禄形成了机智幽默、生动鲜明、平易上口的语言风格。1948年5月，国民党75师图谋进犯我军控制的卫氏南部地区，焦裕禄奉命带三人到彭店区传达县委坚壁转移指示，以后返回时跟县委失去了联系。后来遇到蔡庄区区长刘雅耀的队伍组成龙海大队，到通许县罗庄找到28团，第二天跟部队兵分三路到济南迎击抢粮的国民党扶沟县长郭新坡部。而焦裕禄一部因为走错了路，他们在李八勺以西遭遇了国民党新五军200旅。战斗一打响，有些新同志沉不住气了，这时焦裕禄大声疾呼：同志们，大敌当前，败退这就是死路一条，必须坚决顶住敌人，等待主力接应。在稳住阵脚以后，焦裕禄带几个党员干部配合部队在最前沿阻敌前进，一直坚持了2个多小时，终于得到28团主力接应，甩掉了敌人。李八勺遇险，一些人思想波动很大，而这时焦裕禄又自编自演了顺口溜，现场进行鼓动：枪杆是个宝，革命少不了，靠他把印夺，蒋匪被打跑。枪杆是个宝，坚决要拿好，靠他翻了身，地主被打倒。1948年8月，焦裕禄被任命为卫氏县大营区副区长兼武装部部长，主持区党政全面工作。卫氏地处敌我拉锯区，这个地方港环岭腹，树茂林密的穷沙窝大营又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土匪窝。当地老百姓说，大营9岗18洼，洼洼里头有响马。大营土匪如麻，70多个村，村村都有土匪，大一点的土匪头目有上百号之多。在他们当中，老百姓提起来就发怵的当属人枪数百的黄老三儿。水台村一战，黄老三儿受到沉重打击，侥幸逃脱以后仍然躲在暗处，夜聚小散，伺机暗杀。古话说擒贼先擒王，焦裕禄带着民兵突袭了黄老三指使群匪密谋暴动的山川寺，单刀赴会跟黄老三斗智斗勇，三擒两纵，剪除了他的党羽，迫使他们交出了藏匿的武器，公审以后枪决了。焦裕禄有感于胜利不易和意义重大，在会上又鼓动说，打倒黄老三，穷人把身翻，杀了黄老三，大营擎了天。这首顺口溜插翅飞遍了大营全乡，成为打开土改新局面的标志。1948年11月，华东500多万之前民工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流，直逼淮海战场。焦裕禄受命任卫氏县彭店区之前民工大队长，带着2400多名骁勇的民工顶风冒雪挺进苏北前线。队伍出发那天天降大雪，运送面粉的小车不能推行，全靠着之前民工人扛肩挑。一开始民工们每人扛一袋面粉，而焦裕禄一个人扛了2袋面粉。民工们看到也不甘示弱，多数扛了2袋，有些还扛了3袋，更有人干脆用扁担挑了4袋。你追我赶的队伍当中响起了焦裕禄富有感染力的现场鼓动声：卫士来之前任务是运面，有人担4袋，个个干得欢。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中，焦裕禄的顺口溜是射向敌人心脏的子弹，是鼓舞人们冲锋陷阵的号角，也是激情燃烧的火种。1955年3月到1956年12月，焦裕禄任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实习车间主任。他努力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同时组织车间工人文艺组演节目，活跃文化生活。在节假日，车间悠扬的丝竹之音不绝于耳，焦裕禄亲自上场伴奏。在欢声笑语中，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明显提高了。随着焦裕禄对生产技术的熟悉和管理经验的丰富，瑰丽多彩的城市为他青春活力的释放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

在明媚的假日，场小礼堂音乐荡漾，舞姿翩翩。焦裕禄作为场里的中层，闲暇时要陪苏联专家下舞池，舞技舞姿都不成问题。焦裕禄眉宇英俊，身材挺拔，举止儒雅，用风流倜傥形容毫不为过。当年南下路上，宣传队来自延安的杨指导员曾经留学苏联，组织大家练习过交谊舞。而问题在于焦裕禄缺乏进入那个场合必备的行头。妻子徐俊雅一番思量，为他添置了一身深蓝色的直贡尼中山装。在共和国如日方升的年代，在苏联巨大示范效应的引领下，与城市女性的最爱布拉吉遍地开花相适应，有条件的中国男士也争相穿起了中山装和列宁服。带着对共和国美好未来和家庭幸福生活的希望，焦裕禄笔挺的中山装，徐俊雅青春靓丽的布拉吉，成为汹涌服装大潮中一朵激情飞溅的浪花。在舞会上，在轻音乐声中，一对对苏联专家欢快地跳着。一曲终了，一个金发蓝眼的苏联女士邀请焦裕禄跳舞。音乐响起，徐俊雅为丈夫捏了把汗，焦裕禄跟着音乐的节奏，带着这个苏联女伴翩翩起舞。她的步子是那么轻快，舞姿那样优美，一刹那全场观众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她们身上。又一曲结束了，女舞伴手还是不松开，嘴里连说哈了手，非要拉着焦裕禄再跳一曲。她好像感觉到这是来中国以后遇见的最理想的舞伴。在焦裕禄盛装出席舞会之际，烫了发的妻子徐俊雅穿一袭旗袍或者布拉吉，温婉如兰旋转在舞场，一副娴静脱俗的淑女风采。这就是从战争岁月和乡村生活走出来的焦裕禄夫妇从未享受过的一种日子。焦裕禄带着妻子儿女去大连海滨观光散心，一生当中只有一次。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焦裕禄全家来到美丽的星海公园游玩。穿中山装的焦裕禄英姿勃勃，穿布拉吉的徐俊雅婀娜多姿，孩子们忘情地在海滩上奔跑着，欢笑着，在泛着浪花的潮水中捡贝壳捉小蟹，眼前穿梭往来的轮船，海天相接触的点点白帆，给他们同志的心灵打开了憧憬未来的窗口。这一天，焦裕禄用他的童音唱起了歌唱二郎山，和妻子以及孩子们唱起了百唱不厌的歌剧《白毛女》选段。两代人几个声部的海滨演唱，在气势雄浑的志愿军战歌声中缓缓结束。现在焦裕禄穿过的这套直贡尼中山装陈列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对此，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曾经以晚辈的情愫这样写道，在大连的时候，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母亲给父亲买了一套深蓝色呢料干部装，这也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心有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

0: 晓得盈满尽带熟，
1: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3: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句话出自诗经秦风无衣，是秦国将士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战歌。行军士气高涨，作战舍生忘死，正是以战扬名、闻战而喜的秦军的写照。数千年来，秦人在史家笔下一直没有缺席过，但真正的秦军究竟是什么样，没人见过。1974年，秦陵兵马俑重见天日，浩浩荡荡的军阵，制作精良的马车，栩栩如生的武士面容，令人叹为观止的同时，也解开了诸多历史之惑。2000多年前的秦人到底长什么样？秦军战歌中自豪地唱道：“岂曰无衣”，这些军服究竟是从何而来？什么颜色？有人说秦军有甲无胄，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战力爆表的秦军用的都是什么武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秦俑密码，帝国军团的五倍复原。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国古代一项伟大的艺术成就，为人们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站在兵马俑遗址之上，居高临下望过去，映入眼帘的是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大秦帝国军阵。但是它更让人震撼的地方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每一个个体细节，千人千面，无一重样。如果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你一定会发现浩瀚军阵中那些军士，无论将军俑、军吏俑还是武士俑，每一个都雕刻细腻，制作精美，不仅身材高矮胖瘦、容貌装扮、长幼贵贱不同，而且数千军俑的容貌也没有一个是撞脸的。每个秦俑都是独立的个体。就以数量最多的武士俑为例，他们既有身经百战、满脸沧桑的老兵，也有初生牛犊、稚气未脱的少年兵。这些武士神态各异，表情丰富，脸型也各不相同。再仔细观察，还能发现陶俑的发纹、指甲，甚至手掌上的掌纹以及铠甲编缀细节都一一被刻画出来。这些细节不仅显示出秦代高超的烧造技术，工匠们精湛的雕刻艺术更令后人惊叹。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如此精细的作品也是在秦政高压下完成的。秦代土木工程有明确的立法，尤其以陵园工程较为严格，从主管到工匠，每个人都承担着法律责任，工期也有严格规定，一旦

0: 出现一点疏忽就会被追责，而惩罚也往往非常严厉，甚至因此会丢掉性命。可以说，这些栩栩如生的兵马俑是秦代工匠们用生命雕刻出来的作品。除了没有雷同的容貌，各种胡子和发型也是秦俑很有意思的特点。大多数秦俑都梳着发髻，但是发髻有高有矮，有圆有扁，有的位于头左侧，有的位于头右侧，也有的位于正中间，靠前靠后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螺旋形、波浪形、方包形，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给人以自由活泼、千变万化之感。至于胡须，也跟现实生活中一样，既有长须也有短须，既有络腮胡也有八字胡。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见到的胡须样式，在秦俑脸上我们都能找到。仅仅是秦俑的发型与胡须就大有学问，值得研究一番。当然，秦陵兵马俑为后世解开的最大历史密码之一，就是对秦帝国甲胄的经典再现。通过他们，秦人在军容服饰与武器装备得以完整复原。大家可能会问，一支优秀的军队应该是什么样呢？着装统一，发型统一，军容整齐，这是大多数人固有的印象。秦军以善战著称，他们的着装又该是什么样呢？曾有人做出推测，一片黑。在先秦时，阴阳家们推崇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影响了诸多王侯，国家崇尚的颜色也与五行相对应。秦属水德，故而崇尚黑色，而秦始皇本人也对这套深信不疑，所以兵马俑问世之前，人们根据上黑的推测，认为秦国军士应该是身着黑衣黑甲，作战时犹如一片黑云袭来。但兵马俑问世以后，这些复活的大秦将士明确地告诉后人，你们都说错了，秦人上黑没错，但不代表我们都是黑衣黑甲的暗黑武士。在秦俑制成时都是经过彩绘的，只是历经2000多年的重土覆盖、山洪冲刷以及人为的焚烧破坏盗掘，导致陶俑上的色彩几乎都脱落殆尽，但是总有蛛丝马迹可寻。秦陵兵马俑发掘过程中，1、2、3号坑出土的文物中都不乏还残留着颜色的陶俑碎片。近年来又有几件保存比较完整的彩绘俑出土，他们用身上的衣甲为我们解开了秦军服色的密码。2号坑 T4 视觉方出土的一尊高级军力俑，身着双重长襦，外层为深紫色，内层为朱红色，下身着粉绿色长裤，冠和履皆为黑褐色，外披彩色鱼鳞甲，甲上还有精美图案。另外一个中级军力俑，上穿绿色长襦，下穿红色长裤，冠和履为褐黑色，铠甲的领、边缘和背带上都会有精美的几何形图案。而 T2 掘方出土的高级军力俑，上身穿着粉紫色长襦，下身穿着粉红色长裤。除了他们，还有其他残留彩绘的兵俑，肤色是五颜六色，像紫、粉紫、朱红、粉红、绿、粉绿、蓝、黑等色系都有。关于铠甲，秦军其实还是有穿黑衣黑甲的，只是并不统一。而甲上编缀绳带和包边则有白、中黄、橘黄、黑等等颜色。这就奇怪，为什么如此彪悍的秦军铠甲和袍服的色系竟然是五花八门、花花绿绿，毫无统一整齐之感呢？对此，秦陵考古学者袁仲一认为，秦军的确没有统一服装颜色，不管是步兵、骑兵还是御手，对服饰颜色都没有统一规定，即使是同一兵种内部成员的服装颜色也是不一样，甚至同一辆战车上的御手都没有规定服色统一。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秦军的服饰都是自备，而不是由朝廷统一发放。当然，秦军自备服饰绝对不是一个推测。1975年12月， 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西郊睡虎地一座战国末年秦墓被打开，出土了大量的竹简等文物，其中有两封墓牍战地家书现身于墓中。家书的作者是两名秦国的士兵，分别叫黑夫和京。黑夫在给哥哥忠写的家书中让哥哥转告母亲，让他织几件夏衣送来，同时请母亲留意一下安陆的丝布的贵贱，若价格不贵一定要给我们兄弟做好夏衣，连钱共同送来。而在京的家书中也提到钱衣，希望母亲寄钱来，布要挑选好点耐磨的，至少2丈5尺。这两封2000多年前的战地家书恰好也印证了袁仲一的说法，秦国的军事衣服那都是要自备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秦陵中的军事俑们穿着颜色各异的衣裤和鞋履。作为战争必备品的铠甲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但由于古代甲胄不易保存，留下的实物是非常稀少，资料也相当有限。但秦兵马俑的发现改变了这个面貌，它让秦代的军容服饰成为明清之前资料最全面、最准确、最为详尽的时代。距今2000多年的秦代，其军容服饰能够有大量资料供后人考据和复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兵马俑写实的雕刻手法。目前已经出土的兵马俑将近8000尊，就以军事俑而言，除去底座和头发，实际身高大约在170厘米到181.5厘米之间，基本可以确定是按照真人比例制作。除了千人千面，神态生动，就连他们身上的铠甲、衣服和护腿、履、靴等等细节都非常逼真，这显然有利于后人通过陶俑去复原秦代的甲胄。从已经出土的兵俑来看，有将军俑、军官俑和武士俑三大类，而数量最多的武士俑当中又分为步兵俑、射手俑、骑士俑和御手俑四类。从他们身上的铠甲能够看出不同兵种的装备，头上的装饰则体现出秦代森严的等级制度。将军俑身上的铠甲应该是所有兵马俑中制作最精良的一种，这种甲最大的特点就是其下缘呈三角形，长度至小腹以下。将军俑身上的甲片比其他俑要小要薄，当时的甲胄以皮甲为主，但是将军俑身上的甲片很可能是轻薄的金属片编缀而成。将军甲的上部由整块的甲片制成，上面有彩带装饰，非常精良。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通过陶俑准确判断其具体材质，只能推测或为皮革，也可能是金属。相比将军俑，军吏俑身上穿的甲要朴素多了。军吏俑所穿的基本可以确定为皮质铠甲，一种为仅能护胸腹的简单皮甲，与西周铜甲形制相似，应该是秦军中较为原始和落后的铠甲，所以这种甲在整个俑群中数量很少。较多的军吏俑所穿的是在披帛、胸前及胸后无甲片，但腹部及胯下部分都是由甲片编缀而成的铠甲。不同于将军俑的是，这种军吏俑的甲片要大一些，而且铠甲上也没有彩带装饰。武士俑因为兵种不同，铠甲样式也分几种，但总体来说他们身上铠甲的甲片都比较大，根据推测应该是皮甲。而半跪射手俑身上所穿的皮甲带有披帛，甲片较大，做工远远不如将军甲精细。骑兵俑的兵甲与射手俑差不多，但特色在于脚上所穿的不再是秦俑中常见的方口履，而是高筒靴，这当然跟兵种有关。古往今来骑兵都有穿靴的传统，即便是今天的骑兵也会配发各种马靴，并不是因为这样很酷，主要还是起防护作用。武士俑中身甲最为复杂的当属御手俑。御手俑的甲首先是甲身比其他武士俑要长，甲片也较小，另外脖根处有竖起的盆领和覆盖整条手臂， 长及手背的臂甲。这种臂甲形制啊，并不是秦人独有，它的构造与湖北随县出土的战国皮甲非常相似。至于秦军的御手所穿的究竟是铁甲还是皮甲，目前很难下定论，但皮甲的可能性显然更大。说到中国古代军容服饰，往往是甲胄不分家，甲也就是保护身体的铠甲，胄则是防护头部的头盔。但兵马俑展现的秦军，我们都只能说甲胄无从说起，因为还没有发现一个戴头盔的兵俑。也正因为如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秦人无胄的说法。根据此说，甚至衍生出因为秦人尚武，闻战而喜，作战不戴头盔，恰恰体现了他们不畏死的精神之术。但是在1999年，考古人员在秦始皇陵封土东南大约200米处发现了一座石甲胄坑。这个坑东西长120米，南北宽128米，这也是迄今为止秦始皇陵园城墙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陪葬坑，它更像是一座象征性的甲胄库。石甲胄坑破土而出，彻底终结了秦人无胄这个争论了多年的话题。目前对石铠甲坑的发掘面积只有145平方米，约占总面积的1/10。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冰山一角，已经出土石铠甲大约87顶，石制胄43顶，马甲1副，石马缰3组，青铜叉1件，另外还发现了一些青铜簇和一段陶俑手指。坑里出土的石甲都是用质地均匀呈青灰色的石灰岩石片和扁铜条连缀而成，制作方式类似金缕玉衣，可以称铜缕石甲胄。尤其具有研究价值的是，这些石甲胄都是按照原比例制作，当然这不是用于真正作战的甲，因为中国历代古籍中没有有关于石制甲胄的记载。再说了，青石材质不但重还容易碎，完全不能用于实战，所以这些石甲胄应该是按照真石甲胄制作的石制陪葬品。秦陵出土的石甲有4种类型，甲片主要有长方形、近方形、蛇形、等腰梯形、直角梯形等等。就从一件已经完成复原的身甲来看，它的形制和半跪射手俑的皮甲相似，但分带披帛版和无披帛版。还有另外一种大体形制相同，但是甲片更小，最为特殊的一款甲，特点是甲身很长，甲片薄而小，编缀起来呈鱼鳞状，形制可能与将军俑相似。这种甲胄就非常稀少，目前只出土了2件，每件由800多个甲片组成。但遗憾的是，这2件甲因为残损严重，目前还无法复原，但是它极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鱼鳞甲的实物仿制品。最有意思的是啊，这个坑里的石铠甲皆配有胄，这种石胄形制与战国时期相同，它们的出现解开了秦人无胄的历史之祸。说完甲胄，一扫六国战力爆表的秦军都用什么武器呢？这在秦陵当中也能找到答案。几乎每个俑坑都有大量的武器出土，剑、戈、矛、钺、簇、弩等等应有尽有。当年大多数秦俑都是手执兵器，但是因为兵器柄大多是木质，早就已经腐朽损坏，所以当兵马俑重见天日时，他们手上都是空空如也，而兵器的金属部分散落一地。但是从秦陵出土的兵器可以明确得知，秦军的武备仍然是以青铜器为主。尽管现在在战国时韩国遗址上发现了大量炼铁的痕迹，但是秦陵兵马俑告诉人们，在最后完成天下一统的大秦帝国的统治下，青铜器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跟铁器相比，青铜最大的问题就是易折断，无法铸造太长的兵器。但是秦陵出土的青铜武器却显示出秦人高超的工艺，大量金属皆有防锈措施。 秦岭出土了一把长达90厘米的青铜剑，剑身被陶俑压住而弯曲，但是2000多年了，不仅没有折断，而且当考古人员搬开陶俑以后，这把剑竟然奇迹般的反弹恢复平直。考古人员通过现代技术检测发现，其中铜占到76%，锡占21.38%，铅占2.18%，还有微量稀有金属配合，使得青铜剑具有良好的柔韧性。更让人震惊的是，青铜剑表面还镀有一层10到15微米的铬盐氧化物。这一切都证明，尽管处在青铜时代，但是秦人已经具备高超领先的工艺水平，把其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从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都是铸剑，再经挫磨、抛光等工序制作而成。现在已经发现的青铜足有数万枚，制作的极为工整。剑足为三棱形，三个面和三个棱都被加工成抛物线形，这样一来，箭射出以后不仅飞行平稳，而且速度快，命中率高。同时出土的机关弩残剑也显示了秦军多装备弩的现象。在战国时期，弩这种远程武器深受各国军队的青睐，而秦国制作的弩又以射程远而闻名。在冷兵器时代，兵器长、射程远，那都是最大优势。秦陵中的各种青铜兵器无疑也告诉后人，秦军为什么能具有强大的战力。值得注意的是，秦陵兵马俑虽然是以军事俑为主，但并非只有武备。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大量武器之外，还有青铜马车、青铜鼎、各种青铜琴类等与军武关系不大的文物。即使是陶俑，也还有百戏俑、文官俑、卷人俑等。至于各种陶盆、陶盘、陶瓮、陶灯、陶罐等等，更是不计其数。也就是说，秦陵兵马俑不仅可以为后人解密秦帝国的军俑装备，对秦帝国的文官装束、娱乐生活以及青铜工艺等等都有展现，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啊。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德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慢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武志红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不愿意与人打交道。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儿就是宅。书中说了，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让头脑的想象、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乃至腐烂。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都是真的吗？未必啊。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可能就会出大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过分的放大敌意，或者是将问题过度的归因于自己。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而不是想到的。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哪里有人喜欢孤独，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很多人说，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他说，动机呢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对自己也很挑剔，结果可能就会导致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或者干脆隔绝自己，不与人交际。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尽可能的把想到的一切情景都想出对策。为什么会这样呢？书中说了，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书中这样写道， 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太宅，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而一旦失控，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失控的又是什么呢？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和自己内心的敌意。这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书中说，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那么自己也会感觉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在

0: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人冷静下来的时候，总爱在脑子里重演之前和别人的对话，并且感到非常后悔。哎呀，我当时怎么就把这个话说到死胡同了呢？那句话会不会让他误解呢？哎，他说完以后，我这么回应他该多好啊！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来自马歇尔·卢森堡博士的《非暴力沟通》，就能手把手地教你学会表达、沟通，远离社恐的崩溃日常。这本书的书名呢叫做《非暴力沟通》。可能您会说，我没有用过暴力啊，我从来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呢。其实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为自己说话的方式是暴力的方式，但是您发现没有，我们的言语却时常引发他人的痛苦。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懒啊，你怎么这么不严谨啊，这种指责、贴标签或者批评式的话语，常常会引发对方的防卫和抗拒。那么，对于非暴力沟通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这本书中是这样来写的：非暴力沟通帮助我们重新构建表达自己和聆听他人的方式，使我们的言语不再只是出于习惯的自动化反应，而是牢固地建立在觉察、感受和需要的基础上，做出有意识的回应。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沟通方式呢？书中介绍说，非暴力沟通啊，包括四个要素：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我们可以通过书中所举的一个具体的例子，直观地来感受一下什么是非暴力沟通。假如你是一位母亲，看到你正值青春期的儿子把袜子扔得满屋子到处都是，你会怎么说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这么说，你怎么这么邋遢，你就不能好好的放袜子吗？那么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是怎么说的呢？书中讲了，你可以这样表达：孩子，看到桌子下的两团脏袜子和电视机旁边的三团脏袜子，我很生气，因为我希望我们家里可以整洁一些。你愿意把你的袜子放在你房间或者放进洗衣机里吗？您看，这样是不是比你直接对孩子发火说你怎么这么邋遢要好得多呀？你看，非暴力沟通的过程虽然只是包含了四个要素，但是每一个要素运用起来并没那么简单。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要素，观察。印度的哲学家克里希拉穆提曾经说过，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在观察中夹杂着自己的评论时，他人往往会认为我们在批评他们，并因而产生抗拒的心理。非暴力沟通是一种动态的语言，它不鼓励人们做静态一概而论的陈述，而是提倡我们在描述观察时清楚地说出特定的时间和情境。比如说，汉克在过去20场球赛中未进一球，这就是观察。那么你要说

看客是名糟糕的足球运动员，这就是加入了自己的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素，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感觉这类词实际上并没有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作为一名吉他手，我弹得不够好。这里的不够好，其实是在评价自己作为吉他手的水平。这个时候用我认为我弹得不够好，也许更加恰当。你看，有很多表达感受的情绪词汇啊，比如说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可能是激动、兴奋、着迷、幸福、欣慰。当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烦躁啊、担忧啊、低落呀、无助、紧张等等。要善于用这些词汇，允许自己来表达感受，这对化解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三个要素是直面我们的需要。有些人在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习惯于间接的表达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你从来都不懂我，实际上啊，他真正的心声是渴望得到理解，但这样说很容易引起父母的反驳。书中说该怎么讲呢？当我们通过评判、判断和想象等方式间接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呢，他人很容易认为我们是在批评他们，并且随之启动自我辩护和反抗。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说出自己的感受以及相关联的需要，那他人就越有可能对我们做出善意的回应。所以你与其说你们完全不懂我，那还不如直接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累，想要多和好朋友们在户外玩耍一下，可以吗？如果你这样表达，效果一定会好许多。我们再来看第四个要素，就是请求。这个要素呢，要尽量使用正向的具体的语言来表达，清楚地告诉对方我们请求他们去做什么。书中有一个例子，一位妻子对丈夫说，请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结果她没想到三周以后，丈夫居然告诉她他报名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这位妻子呀，说出了她不想要什么，但是并没有说清楚他想要什么，他的请求是什么。如果他当时直接地说，我希望你每周至少有一个晚上在家里陪陪我和孩子，那么他的这份对于亲密和陪伴的需求可能就更容易被对方理解而得到满足。当然了，书中也说了，这样的请求并不是要求。如果别人说不，我们也不要去强求，应该先有同理心去理解他人。非暴力沟通的意图啊，它不是为了改变他人来满足自己，而是帮助双方建立坦诚和有同理心的关系，最终每个人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同理心。我们要带着同理心的倾听他人的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同理心意味着以尊重的态度来了解他人的体验，卸下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和判断，来全身心的聆听他人。然后当对方感觉到自己被充分理解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提出要求。可以想象啊，如果我们与他人在对话中常常是相互纠错、辩解、相互评判，那我们双方可能更多的都会感受到伤害。而当我们可以不带批评的诚实表达，相互聆听，同理心的去感受和体会对方的需求，就会化解那些尴尬的场景，就能够情意相通，和谐相处。这便是非暴力沟通的精神和力量。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作者马歇尔博士给我们的一句忠告。他是这样说的，你说出口的话将改变你的人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铲袜递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握错了袜子，立刻请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是陈淑桦演唱的《娃娃的故事》，和丰子恺先生在他的《子恺画集》中的一段写给他的孩子们的序文。这段散文充满着对孩子的纯真天性、创造力的赞美和羡慕，说每天不止一次羡慕孩子们的生活。的确，每个人的童年都只有一次，也都是人生中最纯真的一段时光。其实，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在羡慕着孩子们的童年，他们也不惜时间和笔墨，观察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把他们记录下来。今天的当时遇见歌，小光就和您一起去找寻散落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童年。或许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儿时的自己，或者能从孩子们身上感悟到些什么。我们先来听一首蔡国权演唱的粤语版的《童年》，这个版本的词作者是黄沾，作曲是罗大佑。

0: 歌曲过后，我们开始寻找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你还记得最近一次放风筝是什么时候吗？秦朝诗人高鼎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描写孩子们在二月天放风筝的诗作《村居》。高鼎是杭州人，晚年归隐在上饶地区的农村。在一个宁静的早春二月，草长莺飞，杨柳拂堤，高鼎写下了这首《村居》。在古代，风筝叫做纸鸢，鸢就是老鹰。古代风筝都是用绢或者是纸做的。纸鸢的发明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直到现在，有的地方还把风筝叫做纸鸢。
1: 村居，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0: 村居这首七言绝句的意思是说，早春二月，小草长出了嫩绿的小芽，黄莺鸟在天上欢快地唱着歌，轻拂堤岸的杨柳陶醉在春天的烟雾里，孩子们放学早，趁着东风放起了风筝。这首诗第一二句写时间和自然景物，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天里的大自然，写出了春日农村特有的明媚迷人的景色。第三四句写的是人物活动，描述了一群活

儿童在大好的春光里放风筝的生动情景。这首诗落笔明朗，用词洗练，全诗洋溢着欢快的情绪，给人以美好的情绪感染。童年正处于人生中的早春时节，孩子们一边欢声笑语，一边兴致勃勃地放风筝，这样一个画面使整个春天更加生机勃勃。好，我们来听作曲家古建芬老师为孩子们创作的这首新学堂儿歌《村居》。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说起来，在我们那个时代的儿童，可以说是没有现成玩具的一群小孩。树叶一折当哨子，破毛笔管画点肥皂，满天吹泡泡，5个小石子下棋，粉笔地上一画跳房子，粗竹筒开个细缝成了铺满，手指头上画小人脸，手帕一围就开唱布袋戏，筷子用橡皮筋绑绑紧可以当手枪。那么多迷疯了小孩子的花样都是不花钱的，说得更清楚些，都是走路放学时顺手捡来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毛在他的散文《拾荒梦》中写下的一段有关他童年游戏的回忆，以及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发现了儿童有创造力，认识了儿童有创造力，就要进一步把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出来。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游戏就是小孩子的工作。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一起寻找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说起摘水果，现在生活在城市里的很多人都是大人开着车带着孩子去郊区的采摘园，工作人员会发一个塑料小筐或者小篮子，摘一点水果蔬菜，让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收获的喜悦。以前的孩子们可都是像皮猴一样自己爬到树上去摘的，或者干脆拿个竹竿自己去打。南宋孝宗淳熙八年的农历十一月，当时48岁的辛弃疾因为被弹劾而免掉了官职，过起了闲居的生活。在这一期间，他创作了大量赞美湖光山色、歌唱村居生活的词作。下面这首他躲在一旁偷窥孩子们打枣的词，就是其中的一篇。
1: 《清平乐·简教山园书所见》，宋·辛弃疾。连云松竹，万事从金足。拄杖东家分舍肉，白酒床头出熟。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0: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山园里有一望无际的松树和竹子，它们和天上的白云都好像连成了一片，住在这里万事都知足了。遇上了秋社的日子，我拄着拐杖到主持秋社的人家分回了一份鸡肉，又恰巧白酒刚刚酿好，我正好痛痛快快地喝上一场。西风起了，山园里的梨啊、枣啊这些果子都熟了，一群馋嘴的孩子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正在偷偷地打树上的梨和枣。我叫家里人不要去惊动了小孩子们，就让我在这儿悄悄地看他们天真无邪的举动，也是一种乐趣呢。从最后这两句，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我们就能感受到辛弃疾对于孩子们童真童趣的欣赏，以及对孩子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听1987年滚石唱片的歌手们合唱的一首《快乐天堂》。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位老人、每个孩子，甚至一草一木，都值得被世界温柔相待。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一起来了解古代儿童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充满奇思妙想的独特世界。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老年回洛阳养老，他用大半辈子的积蓄买了一处大宅子。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正在池塘边溜达，就发现一个小孩，一个人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了他家的池塘，而且还偷偷地划着一艘小船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孩子，反而写下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

0: 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1: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小孩子的脑袋里全都被这美丽的白莲花所占据了，于是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后，又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就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于是被院子的主人白居易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跟辛弃疾一样，也是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暗自为他们的活泼淘气发笑，被他们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动机和快乐，让大人卸下了平日里的包袱。所以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又怎么舍得对他们发脾气呢？好，既然说到了划船，我们就来听一首青春美少女组合重新翻唱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这是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里的主题曲，由乔羽先生作词，刘炽先生作曲。这首经典的歌曲已经伴随了几代人的童年，至今久唱不衰。

0: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风险。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我跑过去摘下来吃黄瓜去了。黄瓜还没有吃完，我又看见一只大蜻蜓从旁边飞过，于是丢下黄瓜追蜻蜓了。蜻蜓飞得那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也没有存心一定要追上，跟着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了。采一朵乌瓜花，捉一个玉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儿，线头上只拴着一条腿，蚂蚱不见了。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

0: 接下来小光和您继续寻找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过逃课的经历呢？宋朝词人刘克庄文采斐然，年纪轻轻就在临安以词赋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国子监生，即便是在国子监，他的成绩也是一直名列前茅。就是这样的一名好学生，小的时候也逃过课，而且一逃课就去一个叫做乌石山的地方玩。有一年刘克庄来到了乌石山，就地重游，回忆起了儿时和小伙伴玩耍的点点滴滴，于是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诗作。
1: 乌石山，宋，刘克庄。儿时逃学频来此，重寻近有踪。因路系于泉下水，猿敲石豆登峰。熟知旧事为林叟，催去韶华世暮中。毕竟世间何物寿，赐前雷扑百年松。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小时候逃学总是到这乌石山上去玩，如今我来寻访旧日的踪迹。那时候为了捉鱼，我们一群孩子跳下水，几乎都要把小溪里的水给弄干了。为了争着去敲山上的响石，就比赛看谁先爬上山顶。知道这些陈年旧事的就只有邻居家的老人了。山寺中传来了声声暮钟，莫非是他催去了那些美好的年华？其实啊，世间没有什么万寿无疆的东西，那百年巨松可以说是老寿星了吧，可他不也被雷电击倒在寺前了吗？读到这首诗，你是否也想起了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呢？阳光、雨露、泥土、花香、鸟鸣和流水，这些都是大自然给人类最好的馈赠。孩子们可以自由地去感受它们，在大自然里奔跑嬉闹，欢声笑语伴随着花香鸟语，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令孩子心胸开阔的呢？我们再来听歌，这是周杰伦演唱的《稻香》。周杰伦小的时候据说很顽皮，有一次他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却不小心摔进了水沟。回家之后，他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会掉进去。这些童年趣事都成为周杰伦日后创作的灵感来源。无论千百年，孩子们因路系于群下水的童趣。

0: 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找寻童年的美好。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他一生创作了20000多首诗，目前传世的也有42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创造了语言浅显、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成斋体，而且写了好多描写孩子童趣的诗。公元1192年，杨万里坐船路过安仁，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余江县时，看到两个孩子用伞当作帆来使小船往前进。杨万里被孩子们的稚气可爱所感染了，于是写下了这首《舟过安仁》。
1: 《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叶渔船两小童，舟高亭照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艘小小的渔船上有两个小孩，他们把撑船的长杆收起来坐在船里，为什么没有下雨他们却撑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避雨，而是想用伞当作风帆来让船前进呢。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充满童稚的行为，透出了只有儿童才有的奇思妙想与聪明。记得画家毕加索说过，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问题是怎么在长大之后仍然保持这种天赋。好，我们来听一首俏皮可爱的歌，这是由青蛙乐队带来的《小跳蛙》，希望所有孩子们的童真、快乐和创造力都能够被完整的好好的呵护，也希望你们无论多大都可以拥抱一颗童心。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2525年的一天，
3: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4: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3: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4: 带我去看，
3: 早就灭绝了。
4: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3: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不必梳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倾斜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小时候都背诵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一段节选，以及五彩呼伦贝尔草原儿童合唱团带来的经典的鄂伦春族民歌《高高的兴安岭》。这个合唱团的成员由生活在呼伦贝尔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布里亚特、巴尔湖五个古老草原部落的孩子们组成，这些孩子三分之二来自于牧区、森林和农庄。这个儿童合唱团成立至今，孩子们用五种自己民族的语言演唱了30多首，全部都是代代相传的童谣。比如这首我们儿时音乐课本里曾经学到过的《高高的兴安岭》，无论是百草园还是高高的兴安岭，对于孩子们而言，这都是他们童年的乐土。好，今天小光和您继续去找寻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诗仙吴》是唐宪宗时期的进士，他是当时杭州地区的第一位状元郎。都说女儿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诗仙吴有一个小女儿，非常的天真可爱。诗仙吴在诗里也不止一次提到过这个小姑娘。下面这首《幼女词》更是把七夕节时这个小姑娘学大人的样子完整的刻画出来，而且描写的惟妙惟肖。
1: 《幼女词》唐·诗仙吴。幼女才6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的小女儿才6岁，还区分不了灵巧和愚笨，七夕节的日暮时分，在正堂前面正在学着大人拜新月。这首诗里表面是说小女孩分不清什么是巧什么是拙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也意味着因为小姑娘太小了，所以不免常常弄巧成拙，做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诗人左思在诗里就写过自己的女儿：浓朱眼单纯，黄吻烂漫痴，就是说往嘴巴上抹口红弄得到处都是。杜甫在诗作《北征》里也描写过自己的女儿学着妈妈的样子：疑时失朱签，狼藉画眉廓，就是说一会儿涂胭脂，一会儿擦粉，把眉毛画得又宽又乱七八糟。七夕节，诗仙吴家的这个6岁的小姑娘在干什么呢？她既没有和别的孩子一样去寻找萤火虫，也没有向大人要瓜果吃，而是郑重其事地在堂前学着少女拜月乞巧呢。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学着成人的仪式去拜月，这个小大人的形象既逗人又纯真可爱。听到这里，你是不是也觉得这样可爱的小孩子似乎就在自己的身边，或者就像是儿时的自己呢？童年是一支支动听的歌，童年是一幅幅美丽的画，童年是一首首美妙的诗。中国历代文人墨客以童年为题，记录下了种种可爱的儿童形象。古往今来，描写童趣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从那些充满灵气的诗句里，我们可以窥见古代儿童的生活场景，感觉那遥远的古人童年的生活。那一幕一幕生活的场景已经诗人生化妙笔，就变得更加生动鲜活起来。虽然这些诗句和我们已经相隔千年，但是至今品读起来却依旧让人觉得诗句里那些美好的童年趣事就好像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一样。好，到这里我们今天找寻散落在古诗词里的童年之旅也就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补，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万芳的《月亮公园》，祝愿大家都能长久地保持一颗童心。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临近饭点儿，饭店的后厨绝对是最忙碌的地方，人们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愉悦，但等待在所难免。大厨胡永志的拿手菜每桌必点，他从未想过这道家乡菜居然在城里如此火爆，食客们甘愿等上半个小时，为的就是这道美味秧田鱼。
7: 老板，今儿我下午请个假。可以可以啊，重新刷哟。
6: 胡永志的老家在巴南区，骑行40公里，跨越大半个重庆。作为饭店的灵魂，忙碌的胡永志一般不敢休息，今天破例请假是心里有大事儿。7月是糯稻成熟的季节，胡永志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收稻子。在城里读1年级的外孙放假回来避暑，平常和外公很少能见上一次，这一回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次田间的乐趣。糯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秘密。3个月前撒下的鲫鱼苗，此刻正是肥美的时候。
7: 二木鱼，
6: 小外孙在城里长大，没进过稻田，也没见过稻田能养鱼。抓鱼是交给他的任务，但鱼并不配合。田里的一切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兴奋又好奇。
8: 爷爷，我摸不到鱼了。
9: 你那两个手
8: 做空
9: 船。
6: 稻田里的水虽浅，
8: 但巴掌大小的鲫鱼在淤泥与水稻间来回闪躲，抓鱼并不容易。
10: 双手并拢，手心朝下，大拇指内扣。
8: 几十年前，胡永志的外公说过相同的话。
11: 我告大姨了。
12: 可以。
8: 掌握了要领，小外孙开始享受稻田里的时光。胡永志家的稻田其实只有半亩地，不到两小时就能收完。但对于土生土长的胡永志来说，种地不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他怕忘了童年的大山与秧田。木质的脱壳机，胡永志小时候就见过，龙骨除败去沙，忙碌了半天，收获了300千克水稻。今年年景不错，胡永志很满意。明年他依旧会插秧、耕作、收割，这是属于他的仪式。至于抓到的鱼，胡永志正好用自己的拿手菜犒劳一下小外孙。乡村土灶留好空隙，关乎无法言说的火候。做鱼离不开生姜，切片去腥，泡椒泡菜提味。重庆人的餐桌追求复合味道的组合，酸绝对不容忽视。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鱼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只需看一眼炉膛，胡永志就能感知到锅里的温度，加入凉水迅速降温。因为番茄与芹菜需要慢炖才能出味儿。城里餐厅做了30年的鱼，一切秘诀就在这个小村落。泡椒的辣，芹菜的脆，泡菜番茄不一样的酸。等到冒泡时立刻下鱼，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统统渗入鱼肉中。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胡永志不必权衡时间，等待应验着那句老话，千滚豆腐万滚鱼。鱼肉富含谷氨酸，它是味素和鸡精的本源。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慢慢炖煮，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稻田又叫秧田，锅里的鱼叫秧田鱼。与饭店里不同，家里的老土灶用柴火整整炖了1个小时，鱼肉中的蛋白质完全融入汤汁。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重庆本地的麻。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烃，提亮菜色的同时也让人胃口大开。
10: 二老吃鱼哦。
8: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鱼是自己抓的，小外孙的胃口格外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于秧田里的孩子，这句话其实不难懂。虽然是第一次抓鱼，但吃到后能记一辈子。清晨5点开始下雨，一直没有停的迹象，但胡永志执意要回城，因为他只请了半天假，还有食客在等着他的秧田鱼。 山林中的雾气是土地与河流的蒸腾，水雾又会化作雨滴重新汇入大地，味道的传承也同样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离开山野，回到热闹的都市，宽阔的公路旁，传承依旧在继续。重庆市綦江区90%的饭店都在做北渡鱼，起锅烧水下鱼块，这个忙碌的男人主理着綦江最老的北渡鱼餐厅。王琦对北渡鱼的每一步都太过熟悉，辨别火候不用尝，只需铁钩轻轻一戳，细微的阻力足以分辨。做北渡鱼有两个步骤，处理鱼和炒料，配料的比例多少，火候的拿捏，王琦重复了无数次，伸手就能感知温度。王琦曾经在苦练4年后决定出师，但师傅却给出了奇怪的评价。
13: 啊，老丈人就看见了，你这叫什么北渡鱼啊？你只能是北渡鱼，不叫北渡鱼。他就觉得很怪啊，为什么是啊？他就说：“你看那个形式有了，味有没有了？外面的东西有了，里面的东西有没有了？”
8: 王琦的岳父是王琦的师傅。同样一条鱼，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欠缺的一点是什么。幸好他没有放弃，学厨第5年，他又从零开始。
13: 哦，哎呀，
8: 从零开始就意味着洗碗切菜选原料。花椒食用时以每秒50次的频率产生轻微刺痛，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
13: 那是将军花椒吗？
8: 市场中各种花椒因产地可以分出10几类，不同的气候湿度又会滋养出不同的麻味与香味，但这都不是王琦的标准。如果不是这次失败，他或许并不知道一种麻味竟然有很多讲究。筛选半日才欣喜地找到，这一捧花椒只有一颗带籽，花椒开口越大，掉落的籽就越多。极品北渡鱼要求花椒开口率必须达到95%以上。
13: 老板，这个花椒了没有？谢谢啊。这个籽儿它都是很少的，但是这个籽儿呢，它都是在里面都会很苦，而且啊，如果说你那个一吃在嘴面感觉是沙沙沙的感觉，你嚼的话是唰唰唰的那种感觉，是要不得的。嗯，口感不好，加个籽儿呢就是口感不好。
8: 100颗花椒最多只能有5颗带籽，这种偏执是师傅的规矩。花椒已是极品，但还不够，在热锅中不断的焙，去除存放时的潮气，高温也会使皮壳中的油脂逐步释放，香气得以激发。此刻花椒皮慢慢变皱，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火大会糊锅，火小香气难以充分释放。手工研磨的精度在机器看来绝不合格，但对于重庆人的吃，机器也不完美。手工总不均匀，大片粗颗粒保证咀嚼时的口感， 粉状细壳里肩负着麻味。一颗花椒虽是微观世界，却也气象万千。
1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1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北渡鱼的辣味灵魂同样需要炒制，高温快速脱去水分，保证香味释放的同时，也让表皮变得干脆。皮香的灯笼椒与增味的小米辣不停翻炒，稍有停歇就会变黑，发生焦糊。炒制完的辣椒只能算作预处理。王琦将他们带回市场，用古老的方式处理辣椒。在今天的重庆，做这个活计的超不过十人。相比于机器研磨，提放14千克重的石杵并不轻松，但为了保证味道，手工有时确实无法替代。机器可以无差别地将辣椒全部磨碎，而石臼只会捣碎辣椒皮，完整地保留籽。皮提供视觉的红与味觉的辣，籽中的油脂会在加热后散发出油香。但想吃得鲜，还得合理补。王琦选择綦江河里的野生花莲，这种被戏称为胖头鱼的鱼类是中上层水域中绝对的小霸王，生性凶猛，代表着肉质紧实和绝佳的口感。
17: 下来一起，
8: 三位极致主菜拖上砧板，仍不够，还缺师傅的心传。鱼一分为二，沿着脊骨，一把菜刀便能剔出完整的鱼肉。大块，没有花式刀法，最大限度保留弹牙的口感。剩下的鱼头鱼骨处理得更加粗放，大刀剁开。这些部位富含最多的钙质和磷脂类物质，后厨遍地是黄金，这些边角料保证了汤的鲜美。高粱酒50度，鱼的腥味来自于肉中的醛类物质，混入酒中加热后便能一并挥发掉。冷锅，热油，辣椒酱，猛火，红油鲜亮，所有的配料都已准备妥当。学艺第八年，王琦再一次向师傅表演。汤底沸腾，投入愉快， 小心控温。火大，鱼肉变老；火小，难以断生。这一步直接影响到鱼肉本身的口感。原汤回锅做料，花椒碎注入跳动的麻，辣椒碎点燃口腔的烈。一道北渡鱼从下单到上桌只需要8分钟，但明白不同食材的组合，王琦花了8年。两次从零开始，所谓新传，除了看得到的手艺，还有看不到的细节。被否定不是坏事儿，时间久了就能体会到期待。北渡鱼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食客，从师傅到王琦，传承的味道从未改变。重庆市万州区，全年104天都有雾，云雾之下是长江，云雾之上是匆忙赶路的简胜全。作为一名烤鱼师傅，早上4点收工，6点就上山，事情应该很重要。住在江边，从不缺水。但简胜全却要跋涉2个小时到山上取水。这眼泉水是20多年前师傅告诉他的秘密。流动的山泉水被认为是活水，富含矿物质。但简胜全需要的是水中难以看见的微生物。黑屋子的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微生物群，虽然看不到，但它们却在密闭的空间里不断让辣椒发酵，产生新的口感。泡菜用的就是那眼山泉水，但一样的丰潭水已经干了。这就是简胜全上山打水的原因。

0: 陈陈述一般要叫好点，
1: 叫门
0: 只有
2: 那边很长
1: 啊，门那个弹性，家门的性啊，你不加弹就睡觉啊，好睡觉懒。
3: 泡菜坛子封不严，可能前功尽弃。杂菌会在有氧状态下大量繁殖，一坛泡菜会变臭。他希望徒弟明白，即使是封坛水，也必须原原本本取自那眼山泉。同样的水，同样的微生物，面对看不到的世界，老实遵循就是传承的心诀。在万州吃烤鱼只能是晚上。
1: 陈主姐啊，对，哎，对对对对，啊，再离起来。啊，对对对对。
3: 白天，门里都是各家的秘密。
1: 轻点，轻点，轻点。
3: 郝维来学徒已经一个月了，本以为简单的烤制不在话下，但真正上手却没了章法。
1: 不要把头烤糊了。
3: 烤糊在师傅的意料之中。
1: 啊，
3: 烤糊的鱼不但失去鲜味，也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产生轻微毒素。简胜全亲自出马，却没有立刻上手，戴好手套保护吃饭的家伙，封上火门，加出多余的火炭。烤鱼的秘密在于没有明火，全靠热辐射将其烤熟。师傅的很多动作都是徒弟曾经忽略的细节，沿腹部分开的鱼有薄有厚，同一炉火受热一定不均，薄处易烤焦。道理其实不难，厚处多烤一会儿，随时调整，防止烤焦。薄的地方全靠余热，烤边是为了锁住更多的汁水。烤了半辈子鱼，简胜全只需一根钢签判断肉的弹性，判断是否成熟。师傅的手法让徒弟知道，烤鱼先要了解火，了解鱼。一道万州传统泡椒烤鱼，是咸、鲜、酸、辣的柔和。青红泡椒切丁，辣椒素充分释放。猛火热油，各种配料依次爆香，既除鱼腥，又激发鲜美。泡椒，重庆人专属的味道，一家一味。慢煮，泡椒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红油的爽利可口。这一切微妙，成就出万州的独特风味，也让南方的烤鱼游进了北方的街巷。入夜的热闹如约而至，烤鱼最早发源于巫溪，被万州发扬光大。无数像简胜全一样的烤鱼师傅，在底料中炒入蒜蓉，蒜香四溢。花椒与辣椒炒就底料，鱼也有了香辣。饥肠辘辘的食客迫不及待地分享着20多种底料下的鱼。至于徒弟郝维，要想获得真传，还得原原本本地从打水烧火干起。从山野到江边，从乡村到都市，做鱼的步骤可以简单到几行字，但口味的地道仍然在口耳相传与心

0: 陈慧娟。固执的王琦依旧寻找开口率更高的花椒。回到城里的胡永志掂量着何时撒下新的鱼苗。小外孙总算记住了秧田的味道，简胜全还需要更多次的示范，让徒弟明白烤鱼的精髓。传承总是在不经意间进入人心。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一座城市苏醒的标志是什么？是清晨的匆匆脚步，是逐渐温暖的阳光，亦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每个人的看法或许都不一样，但对于众多乐山人来说，一锅沸腾翻滚的跷脚牛肉就是一天开启的标志。直径1.2米的大锅，牛肠、牛骨、牛肉尽情地在锅中释放着浓郁肉香。嘴刁的食客们知道，想要品尝到地道的跷脚牛肉，一定要到苏基古镇。苏基曾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村落，清朝光绪年间，百姓大多以宰牛卖肉为生，卖剩下的牛肉和牛杂因不便于储存和运输，精打细算的当地百姓又舍不得丢弃，就以牛骨吊汤烹煮内脏。而内脏也要根据质地分类，牛肠筋前堵，质地筋道，需要提前煮制。牛肝、毛肚、黄喉，质地脆弹，直接切片处理。最后根据食客的偏好，以热汤汆烫一起上桌。起初只作为快餐在街边出售，没有座位，食客便在桌边端碗，跷脚而食，跷脚牛肉因此得名。古镇虽小，如今却有近100家经营跷脚牛肉的店。

0: 在苏鸡，跷脚牛肉是美食，更是一个专门烹饪牛杂的行当。
1: 我看看今天订餐啥子情况，我看啊，这肉不要煮得太薄了。哦，来，来个人，来嘛，这个竹子摆啊，摆十个。
0: 上午十点，张谦已在店里忙碌了两个小时。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时刻，他总是会反复确认每一个细节。张谦知道，没有谁能从行业竞争中轻易脱颖而出，细节处着眼才能见高低。认真细致是经营之道，更是烹饪的诀窍。张谦烹制跷脚牛肉的手艺来自母亲，而辨识这些外观另类乃至离奇的食材，就是他学习制作跷脚牛肉的第一课。
1: 我们这当地人和这个跷脚儿，就我这个牛仔就吃得那么精细。比如像这个红肠，它一叫气候，就是牛的那个喉管嘛。然后这个活沙，活沙是因为它长得就像一包沙一样，它是切的一包沙。然后我们又把活沙分为沙叶子和沙把子。
0: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牛杂的烹制似乎总是与粗犷挂钩，但张谦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牛有四个胃，第三个叫半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肚。撕毛肚是外人看不到的绝活，取一片叶瓣，顺着根部剥离，只留下白色的肚等，整片烹制筋道难嚼，通常会被丢弃。但在苏鸡，这部分组织为底板，片成薄片，就能成为和叶瓣组织一样适合汆烫的食材。金钱肚有着较厚的组织结构和规则的蜂窝状表面，是牛的第二个胃，常用来炖煮。但中间较为密实的肚梗，则会被单独取下切片，用于汆烫。而看起来相对规则的牛舌、牛肝，也会被精细地分为前、中、后三段，分别烹饪。精细分类不仅是烹饪跷脚牛肉的必备技能，更是节俭惜物的行业风气。在烹饪跷脚牛肉的这一行当里，牛杂没有一样是被浪费的。无论外观质地如何，他们总是会想尽一切办法变废为宝。张谦家的跷脚牛肉店铺已经营了近20年，如今母亲已经退居幕后，专心享受生活。但每个月初，张谦总会和母亲相约去采购一些重要原料。
1: 哎呀妈，这今天的桂皮好不好？
2: 今天的桂皮很好，
3: 是不？
2: 采农的辛苦。你问这个嘛，
1: 还可以，
2: 对吧？
1: 还可以。
2: 这个是代替味，
1: 那你们可以回帖，可以。
0: 牛杂虽有异味，但到了苏鸡人手中，却能变得只闻肉香不见腥膻。这其中的诀窍就是以味制味，以浓重的香料去除腥膻，是所有跷脚牛肉制作者的默契。但每一家都有秘而不宣的香料配比。
1: 这个是丁香，它放多了就不得行，它只能放15颗丁香。你牛的那个内脏，它虽然都是很腥的，有很浓重的腥味，它就需要用这个木香，主要是要腥味的。这个叫板子，板子呢，它是回口是有特味的。
0: 每种香料都有它独特的香气和颜色，单打独斗力量微薄，融合搭配才是制胜关键。白芷微甜，胡椒辛辣，白蔻去腥，丁香增香，巧妙精确的搭配，可以轻而易举地驯服气息浓烈的牛杂，把果腹变成享受。香料价高，为了不造成浪费，早在开店初期，张谦的父亲就根据家中香料包的日常使用情况，将每一种香料的用量精确到克。小小料包不仅是烹饪秘籍，更是西物传统的延续。

0: 融化的牛油释放出动物脂肪的独特香气，生姜香料炒香，牛骨汤融合香气，牛骨、牛肠、牛肉入锅，汤底沸腾，香料包登场，只需十几分钟，香味便得以释放。保持小火微沸是成功的关键，微微沸腾的汤底，牛肠中的脂肪得以释放，让汤底更加厚重。临近中午，食客们陆续到来，店里的大锅也沸腾了近三个小时。吃跷脚牛肉没有什么固定搭配，一切全凭喜好。毛肚、黄喉、牛舌、干尖，口感脆嫩，肋条、牛肠、金钱肚柔韧浓香，蘸上辣椒面，配上浓郁的热汤，暖心暖胃。张骞的跷脚牛肉来自家传，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早已融入了他的骨子里。过去跷脚牛肉都是直接把牛杂放在大锅里煮至汆烫，但生熟混做很容易因汤锅味道发生变化。为了味道不被影响，避免浪费，张骞做了小的石锅，顾客要的牛杂和牛肉都分装在小锅里烫煮，石锅还可以保证汤的温度和口感。跷脚牛肉本身的产生是来自平民百姓对食物的珍惜和崇敬，也让千年古镇苏鸡一直热闹至今，每日时刻络绎不绝。
1: 这个是毛肚，
2: 谢谢。
0: 刘平就是这些食客中的一员，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到苏鸡古镇，品一品浓香的跷脚牛肉，看一看伫立百年的儒公石桥。但不同的是，刘平并非慕名前来，而是因为苏鸡古镇是他的故乡，跷脚牛肉是他记忆里儿时的味道。30公里外的峨眉山市，刘平家的跷脚牛肉汤锅店已经营21年。虽然离开了苏鸡古镇，但由于用料足、味道好，生意从未冷清，而店里的招牌从不只是跷脚牛肉这一种味道。
3: 老板，天成，
2: 今天整的啥子？
3: 今天不要跷脚，就要那个鲜烧。
0: 鲜烧牛肺，汤汁红亮不浊，牛肺独特的组织，绵软中带着脆嫩，从视觉到味觉，一路刺激着人们的食欲。对食客们来说，鲜烧牛肺是舌尖漫溢的美味，但对刘平来说，却是一道承载了家风的美味。熟悉刘平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些奇怪的老板。
2: 啊，你这差不多了，点多了吃不完。
0: 提醒客人少点菜品，这似乎和开店的目的相悖，但刘平却毫不在意，因为惜物节俭是家风。刘平自幼便跟随家人离开苏鸡来到峨眉生活，售卖牛杂就是全家的生活来源。因生活拮据，所以格外珍惜食物。幼时的餐桌上，父母总是要求家中的每一位成员不许剩饭剩菜，即使是在生活富足的日子里，刘平也从不忘惜物节俭的家风。味道寡淡的牛肺，即使是在跷脚牛肉中也不曾见到它的踪影，通常会被直接丢弃。困难时期，因不忍看食材丢弃，父亲刘九人将牛肺带回，几番尝试就有了现在店里的招牌菜鲜烧牛肺。牛肺具有弹软的质感和丰富的肺泡组织，方便入味，且口感绵软，对于喜食香辣的人来说，这是极好的烹饪食材。但牛肺浓重的血腥味是不

0: 泉，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7: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0: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软管插入牛粪，大量的水使牛肺不断充盈变大，为了加快速度，刘平还会用牙签扎破牛肺表面。流动的水带走了牛肺内部残留的血水，在不断的冲洗中，牛肺悄悄换了一副面容。
9: 这个牛肺呢，要洗成这种白白净净，像这种羊脂一样的就可以了。这种呢就不会有腥味。
8: 一个小时的不断冲洗，牛肺变得洁白如玉，弹润光滑，丰富的肺泡组织也已经准备好接纳新的味道。刀切块，焯，进一步去除腥味。煸炒，牛肺收缩变得质地细腻，但想要做好鲜烧牛肺，还需要一锅好汤。十月的乐山已经有一些微凉，但峨眉山上一种辛辣的植物正在默默积攒能量，从春江水暖到秋意渐凉，静静地长到半人高。可以食用的是土壤下风味十足的根茎，它是刘平吊汤的重要调料。
9: 这就是我们峨眉的小黄姜，这种姜呢味道特别的浓烈，外地姜很大块，它这个很小，这种长在这种山地上的姜比那个坝上的姜味道更出味一些。
8: 峨眉本地的小黄姜外形紧凑，体型娇小，颜色亮黄，但味道却格外霸道，辛辣十足，香气馥郁，有了它才能吊出一锅好汤。独立经营店铺以来，刘平总会第一个到达店里，

吊汤是一天工作的开始。牛骨牛肠是基础，鸡架增加鲜味。最后五斤生姜入锅，去除腥味，一锤定音。有了一锅好汤，鲜烧牛肺的滋味就有了保证。

0: 姜蒜辣椒爆香。川式烹饪的灵魂，郫县豆瓣同样必不可少。高汤登场，架起食材相互交融的桥梁。提前处理好的牛肺牛肉入锅，锅内的高温让香气更加浓郁。小火慢煨，牛肺毫不客气地吸收着锅内各类食材的味道。一小时后，汤汁渐浓，牛肺浓香入味，脆韧弹糯交响，舌尖的惊喜猝不及防。鲜烧牛肺是那段艰苦的过往所留下的回忆，也是刘平家惜物勤俭家风的传承。乐山市坐落在岷江、青夷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100多年前，这里曾是繁华的码头，往来船只如梭，也为美食提供了沃土。食物繁盛之地，人们看待美食往往眼光独到。周崇康自信，他了解牛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骨头，做牛肉更是不在话下。这份自信源自家乡的历史。周村，乐山最负盛名的村落，之所以能够名声在外，是因为过去的周村几乎所有人都从事着一份特殊的职业，宰牛。这份职业为周村人带来了安定富裕的生活，因此周村人吃起牛肉格外珍惜。他们认为无论何种食材，只要善加利用就能收获美味。犀牛善用的村风也一直保留至今。周崇康凭借牛干巴起家，以烹牛为生。而真正让周崇康在烹牛高手如云的乐山站稳脚跟的，是这道鲜烧牛肉。初见鲜烧牛肉的人会被它的外表所迷惑，咀嚼间惊喜不断，牛肉浓香入味，且每一口都能吃到筋道弹牙的牛筋。不少人会误以为这是周崇康精挑细选的牛腱肉，但事实恰恰相反。周崇康烹制跷脚牛肉，用的是曾经无人问津的废料。一头成年牛的体重在1000公斤左右，肌肉组织错综复杂，骨头粗壮且连接紧密，单是分解整牛就会难倒不少人。但到了周崇康手中，一把刀足矣。锋利的刀刃紧贴牛骨行走，分离过半，紧握牛骨，手臂发力，奋力一扯，牛肋骨就能轻松分离。举重若轻，凭的就是多年的解牛经验。周崇康自认，善解牛是他最大的优势。也正是因为这一特长，让周崇康获得了别人不曾关注到的烹饪食材。剥离牛臀肉和牛后腿肉，牛髋骨和牛腰椎得以显现。通常这些骨头会整块入锅，起初周崇康也会直接用这些骨头炖汤，但天长日久，周崇康发现在牛腰椎骨底部的骨缝间还有一整条紧贴牛骨的肌肉，这条被人忽视的小肌肉为周崇康带来了烹饪灵感。
1: 这个牛肉就是我们

0: 雪山的时候有了各风的，这是北极上的那中间腰杆的部分，就是这部分，这跑到骨头来是骨缝肉，这就叫骨缝肉，每口都有筋。
1: 骨缝肉和牛腰椎骨连接紧密，需要用小刀耐心分离。整段2.5公斤重的牛腰椎骨，最后也只得3两骨缝肉，虽外表不起眼，但横向切开，媲美牛腱肉的质感和花纹就得以显现。骨缝肉虽量少，但肉质极佳，做成咸鲜香辣的鲜烧牛肉最合适不过。但乐山人嗜甜，他们认为无论什么味道，有一丝甜味衬托方才圆满。周崇康虽是烹饪高手，但鲜烧牛肉里的鲜甜还得妻子张桂秀出手。当年的糯米洁白饱满，大火蒸制后充分释放粘性，晾凉拌入酵母菌，这是转化的开始。密闭的土坛中，酵母菌不断繁殖并分泌淀粉酶，将糯米中丰富的直链淀粉分解为葡萄糖。2天过后开坛，带有迷人酒香的鲜甜醪糟是周崇康制作鲜烧牛肉的关键。花椒面、八角面、辣椒、豆瓣酱，在以牛油打底的锅中释放出浓烈的味道。骨汤融合，下入切片的骨缝肉，最后醪糟登场，让一锅霸道浓烈的味道瞬间多了一丝甜蜜柔和。醪糟中少量的酒精随热力蒸发，带走些许腥味。无人问津的骨缝肉在周崇康手中重获新生，红亮浓香，绵软柔韧，辣而不燥。剔肉不厌其烦，做醪糟费时费力，花费时间和精力和不起眼的骨缝肉较劲，不仅是周崇康对烹饪的热爱，更是犀牛善用的村风早已融入骨血。越是无人问津的食材，越能激起周崇康的兴趣。牛尾骨多肉少，且牛皮难以剥离，过去是人们买牛食的赠品，但在周崇康看来却是难得的美味。牛尾骨骼粗壮，关节紧密，通过增加挥刀的力道将其分开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周崇康靠手指感受牛尾关节肌肉的变化，准确找到连接点，刀尖轻轻用力，牛尾便能顺利分离。鸡肉切块和牛尾一起炖煮，无需过多调味，牛尾中的脂肪和鸡肉的鲜味相互作用，也能成就一锅美味。英雄不论来处，美味不论尊卑，杂和碎都是相对整体而言，只要肯花精力和时间，其貌不扬的食材也能峰回路转，迎来绚烂时刻，成为烹饪者的灵感和食客的期待。犀牛善用的传统触发奇思妙想，让平凡的食物也能赢得一席之地，完美逆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5: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当中啊！刚才我们是听了台湾学长的青海湖的骑行啊，包括这个视觉的享受、骑行的享受，还有味觉的享受，吃的也非常好。我们看看我们趣宝们的留言哈。
6: 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最难忘的一次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在哪片山海之间呢？发生了哪些让人特别回味的故事？看到我们的听友无心依旧啊，特别难忘的就一句话，在张家界被猴子翻了我的包。
5: 这个还有呢，小春鸭说在宜昌，沿着江边徒步，感受清新的空气。午后呢，在清江画廊滑桨板，那大伟也去过啊，碧波中挑战体能。

0: 黄昏骑行山地林道，感受自然节奏，运动让风景更美，旅行让汗水更加有价值。其实你这早中晚的运动节奏真的是挺猛的。这大为这三件事应该是分三天干了。还有登泰山啊，小春鸭说不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身心的极限挑战。数千级台阶是考验毅力，清晨登顶云海日出是对汗水的最好的回报。听说这个五一假期这个泰山登顶的人非常非常非常多哈。
1: 又是爆满。看到魔丸二他说到张家界啊，他也去过张家界，他说去张家界的第一天沿着金边溪一路前行，本来以为是趟平凡之路，其实不然，奇岩怪石相伴，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好不惬意，而且呢还看到了西游记取景拍摄地，最后呢才知道原来走了20000多步。欣赏美景同时呢还意外结合了健行。
0: 其实多在户外走一走，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天地的这种壮美啊，其实非常的好。所以运动加旅行真的是一种对身心都有很好益处的事情。欢迎各位呢在我们的去旅行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麦造嘴巴带路环节。
2: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0: 好，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运动加旅行的经历到底是什么，是在哪片山海之间让您至今回味的故事，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今天的麦造单元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聊一聊吃鱼。那么各位趣宝呢，说到吃鱼，中国人呢有千百种智慧。在江南，人们呢喜欢用醋和糖来调和桂鱼的鲜美。那么在川渝地区呢，沸腾的辣油能够激发出花莲的美味。而在岭南有一种鱼，它肉质非常的细嫩，但是却多刺，可是呢却让无数食客又爱又恨。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卖了一个关子。鲮鱼，
0: 对，鲮鱼，智慧的广东人啊，为了享受这份鲜美，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说到吃呢，
1: 对，
0: 一定是广东，可以把它做成Q 弹的鲮鱼球，可以煎成香口的鲮鱼饼，可以晒成咸鲜的鲮鱼干。但是若论其中最见功夫、最富巧思的吃法，一定是一道名菜，叫酿鲮鱼。要吃这道菜呀，必须得去这个地方，顺德。
1: 大家呢都听过“食在广州，厨出凤城”这句话。那么这里的凤城呢，指的就是顺德。顺德呢是粤菜的重要发源地，这里呢物产非常的丰富，而且可以说是人人皆厨，对食材本味的追求呢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形成了清鲜爽嫩滑还有真的这样的独特的风味。
0: 对，在顺德厨师手中啊，一条普通的鲮鱼上演一场化繁为简的魔术。顺德酿鲮鱼的精髓在于一个酿字啊，它要求厨师用精湛的刀工将鲮鱼连头带皮完整的分开。好像是给它褪下了一件轻的很薄的这个外衣。不能有丝毫的破损哈。取出多次的鱼肉，剁成鱼蓉，反复摔打至起胶，再拌入马蹄、冬菇等多种配料，重新酿回那完整的鱼皮之中，恢复成一条完整的鱼。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先把这鱼外衣给脱掉，然后把鱼肉拿出来，先加工，各种各样加工，然后呢弄完之后再放回去。哎呀，这个
1: 就是功夫活，而且还没完呢。
0: 对，
1: 还要经过慢火煎制，然后再加上豉汁来焖煮。成品的 酿鲮鱼呢，外皮是非常的焦香，内馅呢却非常的弹牙，各种配料的香气和鱼鲜完美的融合，可以说呢每一口都层次非常的丰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老少都非常适合吃，所以完全不需要担心有鱼刺儿。
0: 对，大为是特别怕吃鱼的，因为小时候是鱼刺就扎进喉咙两次哈，就是心有余悸，那是这道菜应该你都花了那么多功夫把鱼刺都拿出来了，对不对？
1: 所以说老少都合适，老少都合适。
0: 对，我这属于少的那个。这道工序繁复的传奇菜肴的味道，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我们跟随着味道调查员一起走进顺德厨师苏哥的厨房，找寻这道无骨之鱼的好吃秘籍。
3: 苏哥，我觉得这个顺德不愧是美食之都，那你觉得对你来说哈，一个大厨的眼中，顺德哪个食材你觉得是最优秀的？
4: 顺德我们是双鸡鱼塘嘛，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用鲮鱼啊，让鲮鱼很多个做法。
3: 那今天我就跟您去这个见识一下顺德的鲮鱼到底有多好吃。
4: 好嘞。
5: 桑基鱼塘，一种生态友好又高效高产的农渔副结合生产方式，对顺德人来说，桑基鱼塘就是家园乡土的象征，而这鱼塘中最常见的鲮鱼也自然而然成了一种最家常的味道记忆。
4: 我捞一下，你捞一下。
3: 这一条是什么鱼？
4: 鲮鱼。
3: 我看里面还有这个花鲢。
4: 胖头鱼。
3: 胖头鱼。哟，提不动了，很重。
4: 慢慢来。
3: 够了啊，好。
4: 过来就放了吧。
3: 放手了。哦，活蹦乱跳的鲮鱼。是标准的三角形，看到没有？这条是撞青了吗？这儿
4: 不是撞青，它原本就是这样的，两边都有这个蓝颜色的轮，这个鲮鱼的特征
3: 啊，果然对称分布
4: 的。对称的啊，这个是泰国鳞啊。
3: 能看出来这个鱼的鳞是那种宽的，
4: 它里边没有颜色的吧？这个眼睛可能带点红的。
3: 那它们的肉质有什么不同？
4: 我们这种鱼呢，那个密度好一点，它是爽口一点。
3: 那我们今天要选用的就是顺德的土鲮鱼，是吗？
4: 对。
5: 顺德人嘴刁爱鲜，最鲜莫过于水中鱼。作为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的鲮鱼，简直要被顺德人吃出花来。烧鲮鱼在顺德已是一片红海。李大哥想要搞出既有内涵又有卖相的鲮鱼，有点困难。
3: 哇，简直就是把菜园子搬到了案板上，这么多种食材，有水果，有各种蔬菜，还有这个腊肉腊肠，各种调味品，还有鲮鱼。今天要做几道菜？
4: 就一道菜。
3: 就一道
4: 啊，酿鲮鱼。
3: 哦，酿鲮鱼，这我就能理解了。这些你像很常见的芹菜、番茄，还有这个青椒啊，这些我能够想象这个酿鲮鱼里边大概是一个什么口味，但是唯有这个甘蔗我很难想象到怎么融合在一块儿。
4: 等一下我做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3: 好，酿鲮鱼第一步，先把鱼剖开，
4: 先把那个鱼皮扒出来，原封不动的。
3: 您这是在给他？
4: 我们要酿鲮鱼嘛，首先把那个骨头剔出来，把这个肉跟那个皮分开。
3: 肉和皮分离。
4: 啊，靠背。
3: 哎呀，就开始呢。
4: 啊。
3: 今天有必要上来就放大招吗？这个鱼皮和鱼肉的分离，它怎么掌握这个手劲儿？
4: 大拇指均匀的力度去掰那个皮。
3: 这是一边的肉。你看非常完美，这个
4: 皮不破，
3: 关键是一点鱼肉都没沾上，皮和肉完全分离了。
5: 另一面也如法炮制，从腹部下刀切开跟鱼皮连着的鱼腩肉，双手大拇指均匀用力，鲮鱼皮肉相连的部分有一层油脂，只要耐心手稳，就能得到一张完美的鲮鱼皮。
3: 这个酿鲮鱼的皮儿是一根刺儿都不能有啊，
4: 就这个意思。
3: 总之这个酿鲮鱼啊，这个皮不破一定是要功夫的。
4: 对，
5: 反倒尾骨从鱼尾处沿背鳍将整张皮撕下，一气呵成，万万不能犹豫停顿。
3: 您在学这个撕鱼皮的时候撕破了几条鱼？
4: 撕破了很多了，又慢慢学也没办法了。整个鱼是这样的。
3: 哇，你看鲮鱼皮其实是薄薄的一层，现在还能透着光。然后接下来这个肉是怎么处理？
4: 这个肉我们就把它切出来打成鱼胶。
5: 鱼肉分两面，先平切一刀，离骨取肉，再切薄片。
3: 不，切这么薄吗？
4: 对呀、啊。
3: 这就体现了这个顺德人做鱼是，简直就是想方设法如何做的好一条鱼。
4: 对呀、啊，我们就做鱼比较熟悉。
5: 切好的鱼片在双刀齐下，反复快剁成泥，鱼肉中残留的小刺也被切碎剁细，不再影响口感。
4: 本来蒸煮传下来那个呢是蒸煮，因为太单调啊，我就想学厨师，所以我书都没读完我就去学厨师了。
3: 父母放心吗？
4: 放心，因为那时候长得比较高大。
3: 苏哥，你做这么多年的这个厨师，你觉得什么是匠心？
4: 就是用心啊，做到老学到老，你用心做每一样东西，不停地去追求去碰身，才顾客人吸引。
5: 一次加糖、淀粉、香粉、香油、水、芡汁，提鲜、增稠、勾味，打入鱼泥，顺时针搅拌，水打起胶，到垂而不坠的效果才算到位。
3: 下一步呢？
4: 我那个调料啊，腊肉腊肠啊。
3: 哦，腊肉腊肠登场了。
5: 桑叶尖加糖，焯水去苦味，腊肉腊肠切片斩丁。香菇陈皮斩丁，后和切碎的香菜全部拌入淋鱼泥，搅拌均匀。
3: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个酿淋鱼的馅儿吗？
4: 对，
3: 馅儿都做好了。
4: 做好了。
3: 你漏了几样吧？还有甘蔗。
4: 等一下，我们先把淋鱼酿好。
3: 还没轮到甘蔗。
4: 没轮到它。
3: 嗯。
5: 大片桑叶、陈皮，连同泡过的乌龙茶叶。干果乳锅炒干水分，烘出香味。
3: 现在进行最关键的酿这个步骤了啊！为什么要多抹一层这个生粉？它作用是什么？
4: 生粉呢有粘性，我们把鱼胶酿进去的时候呢，它容易跟它粘在一起，
3: 相当于是胶水。
5: 热油下锅，需小心翼翼呵护好已经被换了内涵的鲢鱼的外形。一面金黄煎透定型，再换另一面。这道菜皮相至关重要。
4: 我们现在就做干净的架子吧。
3: 架子，哦，听明白了。
5: 李大侠运刀如有风，潇洒劈开甘蔗，斩断，海量粗盐铺在锅底，摆上刚刚处理好的桑叶、陈皮和茶叶，甘蔗搭架子，稳稳当当。
3: 所以这个谜题终于揭晓了，甘蔗在这道菜里不是作为架子，所以它是熏着来的。
5: 粗盐导热，带来均匀的高温，催化着桑叶清香、陈皮药香、甘蔗甜香，穿透鱼皮，沁入鱼肉。
3: 30分钟到40分钟，然后揭开盖儿就能见到焕然一新的酿鲮鱼了。现在我们就静静等待这个创新菜出锅是什么口味。
5: 剩下的鱼骨，李大哥也绝不浪费，斩块、清洗、沥干，裹蛋液、淀粉，下锅油炸到酥脆金黄，烹以辣椒盐，绝对是道下酒好菜。这边酿鲮鱼也熏到合适，出锅，鲮鱼自带玉座和满腹内涵入盘，有气质。
3: 今天我跟苏哥一块做的这个酿鲮鱼其实有一点点不同的，我们一块尝一下有什么不一样。
4: 来，大家去
5: 一道熏酿鲮鱼，不管是造型还是味道，都烹出了新意，做出了底气，不离本地，用上几乎是一整个菜园子的味道去衬托一条鲮鱼，是李大哥的立场。而不计麻烦，用上20余道工序去烹制这条鲮鱼，正是李大哥的匠心态度。
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2: 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凡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

0: 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

0: 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成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6: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成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9: 哎，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8: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0: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1: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2: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

0: 间，这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3: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5: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4: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6: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4: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7: 在货车交通安全秩序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8: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

0: 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

天意，来自刘德华。爱情总是充满了未知与无奈，当真心付出却得不到理想结局，你是否也会感叹这是命运的捉弄？刘德华的《天意》就唱出了这份在爱情中的迷茫与不甘。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简单几句歌词却触动了无数人内心深处的情感。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Atomic Kitten。

The Tide is High， 暴风雨来了，来自 Atomic Kitten。 这首歌最早是牙买加歌手霍尔特在60年代创作的，原版歌曲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对爱人的深情，将他的情感比作潮水的自然涨落。原子少女猫翻唱时保留了这种情感起伏的主题，但视角转换为女生对爱情的坚定追求。歌曲里女孩下定决心，即便面对诸多挑战，也要成为对方的唯一。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月半弯来自陈坤。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皮鹑、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7: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8: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9: 大家好，我是玉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气候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大暑节气，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很多地区的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和田间管理等任务很重。我们一起在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中找寻大暑节气里的一份自在清凉。

0: 山亭夏日，作者高骈。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山亭夏日是一首描写夏日风光的七言绝句，此诗写山亭夏日风光，用近似绘画的手法描绘了绿树阴浓、楼台倒影、池塘水波、满架蔷薇，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情调清和的图画。全诗以写景见长，笔法多变，诗人捕捉了微风之后的帘动、花香这些不易察觉的细节，传神地描绘了夏日山亭的悠闲与宁静，表达了作者对夏日乡村风景的热爱和赞美之情。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

0: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着离不开吃吃喝喝，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能在家做饭尽量在家做。有的时候工作忙，好不容易回到家以后，真的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也坚持一下，时刻提醒自己还是在家吃吧。为啥要在家吃呢？为啥不上饭店点几个菜呢？不是我抠门，我一个月退休金就8000多，从去年开始又涨了点，将近10000块钱。这些钱对于我来说，花不完的花，下啥馆子都能吃得起。但是从健康的角度讲，还是在家吃有好处，尤其是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多在家吃，少到外面吃。您看我们平时自己做菜的时候都习惯用小勺加调味料，加点花椒粉啊、大料啊、咸盐、味精，都是用小勺，没有一家正经过日子人直接用大炒勺往锅里盛的。但是饭店的厨师都怎么做菜呢？他用什么厨具加这些调料呢？用大勺，拿大勺子到这碗里舀半勺，到那碗里舀半勺，等菜出来了，味道特别香，各种香的、辣的、酸的、甜的都特别浓。他为什么把味道调得这么浓？为了商业利益啊，为了满足大家对美食的追求，不断往里加调料，加的东西很复杂，越加越香。您吃惯这样的菜以后，其他的菜少加点调料，您都吃不进去了。所以就这样，我们的口味被一点一点调高，我们的胃口对一般的味道已经没感觉了，对待甜味的上海菜没感觉了，对清淡的广东菜没感觉了。现在人们吃什么最有感觉呢？麻的、辣的、油的、香的。现在全中国麻辣口感最流行，因为这种强烈的麻辣口感能刺激舌头、刺激味蕾，所以现在饭店里卖的菜大多数是四川菜和湖南菜，最受欢迎。但是当口味被调得很重的时候，味道平淡点的食物人们都不爱吃了。让您喝点粥您觉得没味道，让您吃点原味青菜、白菜、胡萝卜您也不爱吃，因为口味被调重了。调重了以后，人们会忘记食物本身的味道，这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伤害。比如说现在好多人身体容易

随便加，往多了加，加完了之后马上就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么个吃法肯定会吃出问题的。他跟胡家老高还不一样，胡家老高也建议大家在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常年吃，一天三口糕，连着吃一年两年三年啥问题没有，即使连着吃20年30年都没啥事儿。因为啥？老高中的5种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经过千熬百煮，历经50天才出一锅糕。它原材料中所有的偏性和戾气都熬没了，熬化了，剩下的1/10不到的浓缩状态下的膏，黄澄澄金灿灿带有天然光泽的胡家老膏，只对咱们老同志的老身板有帮助，而且它比食物还安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负担，所以胡家老膏可以随意吃，常年吃，不但吃不出一丝一毫的毛病，它还能有效治疗 90% 以上的老慢病。除非您得的是绝症，长大瘤子了，扩散了，那没办法了，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剩下的其余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风湿骨病、肺病、肝病、肾病、尿毒症这一类的他都管，管得全，治得彻底，您用过的话您就知道了。这种好的感受别人说1000到10000都没用，只有您自己才能感受到，而且这种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感觉，很快就见效了，不耽误大伙时间。这是胡家老高经过千熬百煮纯化处理的胡家老高。除此之外，您平时吃到肚子里的那些调味料，那些带有中草药偏性的东西，可没有老高的那种工艺和加工过长，炒菜几分钟就出锅了，炖菜也顶多能炖1天，比如熬鸡汤24小时鸡骨头都熬化了，但是佐料的药的偏性是始终存在的，时间还远远不够，厨房用的佐料多为温燥之品，易伤津液，常年吃，尤其常年在外头吃，您的内分泌一定会紊乱，一定会出问题的。我还没听说过哪个人1年365天都在家里吃饭，一顿馆子不下，最后吃出糖尿病了，没有，压根儿就不存在，除非是一型糖尿病，遗传的，二型的很少，二型都是在外边胡吃海塞，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最后给自己吃坏了，高血糖了。其实人并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但是调料不断刺激你，把您的胃口打开了，让您吃的比平时多得多，摄入的盐量、糖量、麻椒、麻酱、花椒的量都是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现在好多人身形肥胖，正常瘦瘦不下来，那么没办法。

身体为了自保，只能让您得糖尿病，得上之后自幼就瘦了。为了控制血糖，您就得少吃，为了防止眼睛瞎，您就得生活规律，回到正规。所以我们要感谢糖尿病才对，如果没有糖尿病，您一点顾虑没有的话，您可能就吃死了，就喝死了，最后自己怎么没的都不知道。糖尿病要是控制得好，兴许还不影响人的寿命，只是饮食上控制了，好吃的不敢吃了，外边饭菜不安全，只能回家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回来了？这是糖尿病让你回来的，没它咱们还回不来，仍然继续在外边瞎吃瞎喝去。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话，得病未尝是坏事。病是身体在给大脑提醒，我们的大脑有时候未必那么聪明，至少不像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那么谁最聪明呢？身体最聪明。我们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人合一，合的是身体。咱们的大脑是属于咱们自己的，大脑成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事儿，欲望的那点事儿。人的欲望多可怕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彻底去欲的话，贪、嗔、痴、慢、疑与我无关，酒色财气彻底隔离，那么这人一定长寿。但是说是那么说，平时人很难做得到，包括我在内，我也做不到。长时间不吃点好吃的，我也想，不下顿馆子也心里痒痒，不喝点小酒也馋。幸亏呢，咱们还有胡家老高，这边拜，那边攒着，最后两头吃酒，打个平手，所以最后让我们没病没灾的寿终正寝，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这点贪念，这些小小的要求，用胡家老高还是能够解决的。其实胡家老高的能耐绝对不止于此，比这更难弄更严重的疾病问题，用胡家老高照样能给您拽出来。他不仅能拉你一把，还负责善后工作，帮助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回到正规。刚才说到糖尿病，我前阶段正好治好了一位糖尿病患者，50多岁还没退休，但是他也算老糖人了，从30岁出头就有糖尿病，到今年都20多年了。糖尿病血糖高，再加上并发症也出来了，三多一少，体重从之前的150多斤降到了100几斤。其实他个子不高，男同志不到1.7米，正常人的话身材比例应该很匀称，但是他自从瘦下来之后，先瘦脸，整个脸的颧骨都出来了，脸蛋子也塌坑了，眼窝很深发黑，脸色发暗，一看这人就不精神不健康。除了体重的变化，还有头晕，浑身没劲儿，小便泡沫。

0: 两种，尿完尿如果不冲厕所的话，一小时之后再去看，还是有泡沫，特别细碎，特别小的泡沫不破。有类似情况的听众，你去查尿蛋白，肯定有加号，肾功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注意，继续恶化下去，万一要得了尿毒症，就坏菜了。不用胡家老膏的话，就得透析，用胡家老膏也得调很长时间，至少得一年半才有可能把透析的事儿彻底解决，很麻烦，很费钱，所以一定要提早治。我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用的还算及时，没走到透析的那步，但是距离那天也不远了，所以他很幸运，用了15天以后，您再看他整个人的气色就变了，脸色好了，脸上感觉有肉了，不像之前糖尿病并发症一瘦起来就可着脸先瘦，把整个脸都瘦脱相了。自从用胡家老膏的第二周开始，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面色红润了，脸上塌下去的肉也慢慢鼓了起来，两只眼睛下边眼袋发黑的现象也消失不见了。其实通过他的脸色的恢复，就可以断定出患者的肾功在改善。肾不好的人脸色都不好，都发黑，女同志可以用化妆品盖一盖，遮一遮，男同志没办法，只能就这么黑着。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再贵的化妆品都赶不上自己原装的，本色好，底子好，脸色比抹什么东西都好使。这位患者喝胡家老膏喝了半个来月，脸色恢复了，肾功没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一定改善，但是没到彻底好的时候，所以我暂时不建议他去查。第二个问题，这位患者糖尿病下消，小便浑有泡沫，已经坚持了20来年，吃任何降糖药都没好使，有时候血糖稍微降下来点，但泡沫始终存在。但自从用上胡家老膏，连着用了大概2个月以后，尿尿冒沫子的现象完全改善了。虽然仍然有泡，但是谁尿尿都有泡，但是变化很明显的，从以前的小细碎泡变成了大泡，不冲的话，尿尿的沫子不一会儿就没了，不像以前了，放到那儿1个小时、2个小时都不消失。这个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可以去医院检查了，查尿蛋白。他一查，终于没加号了，变成阴性了。他自己感觉腿上后背都比以前轻松，浑身有劲儿，不那么累那么乏了。以前浑身总痒，胳膊上和腿上最严重，自从用胡家老膏1个多月之后，痒的症状一次都没出现过，血糖恢复到正常标准，是在用胡家老膏用到5个月多一点，彻底正常的，饭后的血糖降了17个单位，餐前降了6个单位，但还是建立在以前吃降糖药，现在降糖药不吃的前提下。 所以五个月往后，患者血糖彻底控制住了。如果单论降糖效果，很多专业的降糖药未必能赶上咱们胡家老高。降糖药虽然降得快，但是一年这样，两年这样，十年八年之后，最好的状况也不过如此。但是咱们胡家老高控制血糖走的是越来越稳的路线，直到把血糖彻底控制住，直到糖尿病彻底消失。一开始的时候，胡家老高控制的很缓很慢，用老高的最初阶段，大多数患者仍然要连带着降糖药一块服用，但是越用到后边，时间越长，老高的优势就越来越明显。在未来的三个月五个月，正常是半年左右，糖尿病患者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摆脱掉降糖药。不信的话，咱们就拭目以待，您用用胡家老高试试，它的效果我不多说，用完了之后自然就有答案了。另外，针对糖尿病，我额外给大家一套方法，很简单。有的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愿意吃馒头，不愿意吃米饭，说米饭啊，含糖量高，吃到肚子里以后，消化半天，仍然释放糖。所以有些糖尿病患者就把主食改成了面食，天天啃白面馒头，但是啃着啃着，发现血糖仍然忽高忽低的。其实白面馒头不照米饭含糖量低，在吃到肚子里的前两三个小时，升糖指数甚至比米饭还要高。把白面馒头当主食，并不利于控制血糖，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个蒸馒头的方子。这方子里头不放白面，把小米、黑豆、山药、芝麻、茯苓五种食材磨成粉，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放到一起和面。小米养胃，黑豆补肾，山药去糖，芝麻补肝，茯苓健脾。根据人体内脏的需求，把这五种成分搭配到一起蒸馒头，对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非常有帮助。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馒头，它不仅对糖尿病有好处，对高血压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要想治疗的话，必须要再加一把劲，以胡家老高为主力去收拾这两个病，那就十拿九稳了。好了，大家如果没记住，可以给后台打电话，24小时随便打，随时恭候大家的电话。节目没播出的时候，也可以给我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我抽空给您解决。现在最好的机会，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打进来跟我沟通。所以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大家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 胡胜夫江湖叫老高

0: 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我电话是吧？
4: 哎，是的，好，您请讲啊。
5: 哎，你好，你好，哎，我可感谢你了，胡老，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现在你看，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再受疾病的困扰，感觉日子过得可好了。对，胡家老高真是个好东西，我才用了有3-4个月，身体就真是可好了。
4: 您是什么毛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啊，
5: 好的，我跟你说我情况，我是有心脏病10多年了，是不是这么多年嘛，一直不停的吃药，不停的换药，效果也不太好。我这个病是严重的心动过缓，有心肌缺血，原来吧就也没啥症状，到后来就不行了，就前胸后背老疼，这不我就上医院了吗？医院让我背一个24小时的那个动态心电图，检查完发现我的心跳就是最慢的时候1分钟30多下吧，一般就40多下那样，40来下，我才下，我就老感觉心脏这块堵得慌，前胸有就好像有东西针扎上疼一样，后背也是，有时候那一会儿能扎几下，当时。大夫建议让我就是下个起搏器，我也不敢下呀，我没这么多钱呢，是吧？这不是这病在自己身上还在治啊，你不治也不能这么拉倒呀，你只得受罪，多受罪啊，是吧？然后我就让大夫给我开药，这什么阿托品之类的，然后回家吃，但是一直就是勉勉强强维持着吧。 啊，就这样。还有我这个嗓子吧，一直就到心脏这块老觉得堵得慌，就好像有什么玩意儿卡在那里似的。我自己一个人住，也特别爱生气，还焦虑。我也睡不着觉，没事吧老寻思着我这病，然后会不会再越来越厉害呀？啥时候是个头啊？你想到这，我心里一股火，这气儿就上来了。啊，我这心脏不越不好，我越爱寻思，睡眠就更不好。早上起来呀，这身上啊，这脖子啊，全是汗，一天到晚呐、啊，可闹心了，挺受罪的也是。我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闹心呢，就啥也没听进去，就错过了。错过在后来，想再听听你这个节目讲的啥，就找不到了。要不说人和人之间也有缘分的哈。又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听到你讲座了。
4: 你看
5: 当时
4: 这确实是咱们的缘分呢、啊、是吧、啊、
5: 对对对，是又听到了。你们犹豫直接打了热线电话给那个指导老师咨询了一下，然后进了二十盒。哎呀，说起来当时确实没敢多买，因为之前没用过嘛，还是有点顾虑的哈，就想着先试试，有了效果以后想着再多用多买。用上以后哈、啊、见效也挺快的，也就有一个星期左右吧。
2: 发醋呢，
4: 你看看多好。
2: 哎呀，我这可不是的，
4: 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是吧、
2: 可不是的。哎呀，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2: 对呀。哎呀，可这个病啊，这个不少病啊，都你看高血压了，腰疼了啊。我就听到我今天几十胡老
4: 啊，
2: 几十了。你要现在我一点不信，听到我干活
4: 啊
2: 就从这改胡老高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4: 你看看多好，
2: 差不多了。
4: 太好了啊，
2: 就是
4: 我为您高兴，大家听到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这么严重的疾病没有解决那么长时间，而现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短时间就好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啊，现在那个什么就是胡老高啊，现在我不喝，一天不喝三次了，我就喝两次就行了。
4: 好的，坚持用啊，胡家老高会整体的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
2: 谢谢胡老。
4: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还是胡家老高对您的效果，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4: 祝您更健康长寿，
2: 谢谢，
4: 全家幸福，永远快乐啊！好吧，
2: 好，好，好，好，
4: 好，再见，老朋友。
2: 好，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哎，
2: 好。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7: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4: 哦。
7: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哎呦，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吧。
7: 哎，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

0: 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0: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的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0: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0: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0: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啊、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0: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0: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0: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0: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0: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碎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这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0: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1: 啊、
0: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毛病、
0: 我真的
1: 是不是？
0: 哎呀。真是，都这药吧也用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膏哈、
1: 啊，
0: 说是能回归本源。
1: 嗯，
0: 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到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
1: 啊、
0: 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啊，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1: 啊、
0: 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得呼的疼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前头那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
1: 好
0: 我原先吧、
1: 嗯、
0: 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
1: 啊、
0: 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
1: 嗯、
0: 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
1: 嗯、
0: 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
1: 啊、
0: 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了、
1: 嗯、
0: 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
1: 嗯、
0: 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还向你表示感谢、
1: 哎、
0: 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

0: 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制氧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我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咱先
1: 好
0: 到这
1: 吧。谢谢你胡老师。哎，好好，再见啊。哎，
0: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 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

0: 江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昨天呢，金七药业的张总带着我还有百香宁生产厂家的祝总去了趟文山的博竹镇，离金七药业不远，开车呀也就不到2个小时。说为啥要带我们来这儿呢？因为这个博竹镇呢有个叫莫哈济的村寨，它是文山老君山的山脚下。一说到老君山，你看河南洛阳也有个老君山，但不是一码事儿。洛阳的老君山是道教旅游景区，而文山的老君山呢，是处在北回归线气候带内，是文山三期的发源地和生态圈。古时候最早野生的三期就是在老君山发现的，现在这块地方啊已经被国家保护起来了，成为国家级原始森林自然保护区了。所以啊，它不是一个旅游景区，外来的人，那你说旅游的啊怎么地的，是不能随便进去的。你就连他们金七药业想要进去考察，也要向相关部门提交申请。所以张总带着我们就在老君山的山脚下走了走。在这个路上啊，张总就跟我讲说，之前呢有一位全职母亲，那家里俩孩子，老大今年11岁了，上小学4年级，老二

随时都可能脑淤血、脑血栓，而且带着心脏也不好了，冠心病，眼睛视力也不好，视网膜总出血，还有高血压、肾病，下肢常年的浮肿。果不其然，没过几年，婆婆呢就得脑血栓，在医院住了能有半个月，出院基本就走不了，说话也不行。后来她还给婆婆买了个轮椅，买了个走步器，每天呢就在家里练，就这么维持着。这期间呢也犯了几回病，到去年的时候就一直卧床了，说话也说不出来。所以自打她婆婆病重之后，她除了接送孩子上学，每天呢还照顾婆婆。婆婆看她也挺辛苦，也觉得挺对不起她的，她呢很孝顺，就觉得这没有啥，说人呢都有老的一天，始终相信一点，人在做，天在看。他说如果我现在不照顾我婆婆，那我以后老了，我的儿女们也不会照顾我的，对不对？所以这不后来他就给他婆婆买了全株三七精华，当时一次性买了50盒，一盒是原价660买的，而且还没有赠送。但用上之后啊，她婆婆身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肉眼可见。用她的话来讲，没多久晚上睡觉睡得特别好了，身上明显有点劲儿了，心脏也得劲儿，就感觉心里头敞亮了，就连那个脚脖子也没那么肿了，然后这个血压呢也下来了，血压高压也就是150，低压呢有的时候就90多一点，说这就挺开心了。后来连降压药都不用了，再后来呢，人家给婆婆买了3瓶百香宁，人家这百香宁可不是赠的，是自己掏钱买的，先买了3瓶，后来一看用的挺好，又买了3瓶。没想到这百香宁用上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快，把百香宁涂在鼻中隔，可以说瞬间鼻子就通透了，脑子清凉了。说原先呢，她婆婆由于长时间卧床嘛，经常的咳嗽，喘气儿不太顺畅，用上百香宁之后喘气儿特别顺畅，她婆婆就觉得好多年都没有这么喘气儿顺畅了。用她婆婆自己的话讲，说自己不遭罪了，孩子们也省心了。其实这话说的挺实在的啊，自己不遭罪，孩子们就省心了。现在我们当爹妈的啊，都盼望着儿女有出息。可是大家发现没有，儿女越有出息，离我们呢，他就会越远。甚至有很多儿女啊，都在国外。可是你说在国外有啥用啊？对不对啊？挣了钱也不是给咱花的，对吧？而且咱自己有点啥事儿了，他们回都回不来。我都听说过多少了，讲话呢，当爹当妈的都咽气了，那孩子还在赶回来的路上呢。但反过来你说，咱这把年纪了，儿女要待哪儿，咱也管不了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打铁还得需要自身硬，咱自己身体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有点啥事儿，咱自己都能做，我告诉你，到啥时候这个比什么都强。所以我们说全株三七和百香宁的

联合使用，他们就像是一对默契的黄金搭档。本身呢，三七就有金不换之称，然后百香宁呢，里面很多药材比黄金都贵，所以你看，他俩真是一对比黄金还黄金的搭档。而且一个调肝去病根，一个呢在关键的时刻解决症状，保命救急。说为啥说啊调肝去病根啊，首先还是要强调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什么呢？就是中医里的肝不是西医解剖学上啊你们看到的那三片肝，它指的是一系列的功能。你比方说啊，肝主疏泄，然后木曰取之，大家都还记得吧，对不对？前些日子一直在讲，包括肝主筋、肝主木、肝主风、肝主藏血等等，这说的都是中医里的肝。所以我们说所有的瘀症你想治，你就要调肝。你像心血管的瘀、脑血管的瘀、肾血管的瘀啊、肺血管的瘀等等，包括疼、麻、肿、紫、冷、乏，就这些症状都属于瘀症。那所有的瘀症你想治，你都得要调肝。然后所有的血症，你包括淤血、缺血、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的，还有出血的，这都是血症。所有的血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筋症，像腰肌劳损啊、腰间盘脱出啊、关节炎呢、就这些都属于筋症。所有的筋症要调肝。然后所有的风症，你像什么风寒、风湿、痛风、中风，这些这都属于风症。所有的风症也要调肝。你包括情绪上的病、打气上来的病，爱生大气、生闷气、爱着急、爱上火的，也要调肝。那调肝和化瘀它是不一样的，这就好比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员大将啊，一个是卫青，一个是霍去病。说卫青的特点是什么呢？大兵团作战能力就非常的出色。说在卫青之前，汉朝军队就没打赢过匈奴人，直到卫青的出现才开始扭转了这个局面。所以每次讨伐匈奴，卫青都是大将军，就相当于是三军总指挥，坐镇三军，指挥大兵团去和匈奴战斗。这是卫青的特点，非常的全能全面。而霍去病呢，他没有卫青的全面，也指挥不了大兵团，他就像是一把尖刀，每次都直插入匈奴人的腹地。尤其是匈奴人正在战场上和卫青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霍去病悄无声息的就到了他们的背后，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懵了，那直接导致敌人溃散四逃。那正因为有这两员大将军，一个卫青指挥三军，另一个霍去病单刀直入，这才成就了汉武大帝的雄才大略，对吗？那在治病方面呢，化瘀扮演的就是霍去病的角色，专门针对淤堵的这个罪魁祸首，他就像是一把尖刀一样，把淤堵从咱们身体里给剜出去，化除掉。而调肝呢，扮演的则是卫青的角色，他有非常好的大局观，所有的瘀症、血症。

症、风症，包括情绪上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能够全方位的得到调理。这就是调肝所体现出来的重要作用。而且你看《本草纲目》也有记载，说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静主调达，液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所以金漆药业研发的这款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首先第一个，它从药材的选取上采用的是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包括在它的产品包装盒上也清楚地标明产地云南文山。你看中医一直讲究道地药材，那为什么说云南文山的三七道地呢？因为云南文山处于北回归线的黄金带，平均海拔1900米左右。说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就非常有利于三七总造肝的积累，才能够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所以啊，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的美誉。那文山三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三七总造肝，更容易稳定达到，而且远高于药典标准。那你像其他地方产的三七，你就比方说云南红河、玉溪、石林这些地方产的三七，都是移植三七，这个在行内叫什么呢？叫移七，药效偏弱，甚至有很多商家把一年的速成三七拿到市场上去卖，它都没长成，你说这有啥用？那么三七需要多长时间能够长成呢？我告诉你，就是最少也得3年以上。你看它一年它就卖了，你说那还有啥药效啊？有啥药性呢？还有四川、贵州这些地方，它也引种三七，但大多呀长势一般，三七总造肝的含量也偏低，

休假呀，怎么办呢？他把外地的三七运到文山，在这儿做中转，然后冒充文山本地货。所以啊，我们尽量要溯源药材的原产地。就像我似的啊，跑到云南文山，都到人家金漆药业厂子里了，是吧？咱不能说全国就只有他们一家所用的文山三漆最到底，但是我告诉你，屈指可数了。那这款全株萃取的三漆精华，不仅选用的是道地的文山三漆，而且是将文山三漆整株用药，涵盖文山三漆的花叶茎根须，这一个都不落，整株用药，这是它的第二个特色，叫整株用药。市面上哪有整株三漆用药的？有吗？没有，你根本找不到。那它的这第三个特色呢，是新鲜萃取。你看三漆啊，在采收季的时候，它的萃取窗口期非常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半个月你能萃取多少是多少，超过半个月不能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变黄了，甚至干巴了。所以你得保证正值采收季的时候把它萃取出来。那大家想一想，采收季大家都在忙，你还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在15天之内啊，把这些全株三漆进行萃取。你告诉我吧，能萃取多少？那只能是能萃多少是多少。所以说啊，就这个全株萃取三漆对人力、设备和时间就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地也有很大的影响。那到现在呀，都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那有人会问呢，说这个全株三漆精华怎么用啊？这个别着急，我给大家讲。说我们打开它的外包装盒，这里面啊是一袋一袋的。说这一袋是多少呢？是两克。注意啊，这一袋里面装的可不是三七的中药饮片，也不是三七粉。你看有一些人啊，用三七，用这个三七的根然后打成粉，这个不是。这一袋一袋的里边装着的是萃取好的三七精华，而且是整株三七的精华。你像三七的花、三七的须和根、三七的茎和叶的精华都在这儿呢。那如果是正常的用的话啊，这一袋呢是一天的量，每袋呢都足足有300毫克的三七总皂苷以及啊其他活性的成分。所以我们大家伙服用的时候呢，用水一冲就可以喝了。那这一盒呢总共是15袋。说我们正常用的话呢，这是15天的量。要是病情特别多，或者病情特别严重的话，那你一天呢你就得多喝点，一天喝两袋。所以为啥这次给大伙啊一个买30盒送30盒这么大的力度呢？就是方便病多病重的人群。那除此之外，这次呢还把名贵的百香宁送给大家了。百香宁它呀其实源自古代中医。

文药去病，触鼻急救之法。你像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诸多名医大家，对这个文药去病、触鼻急救都备受推崇。你包括现代临床上，这种疗法也有诸多成效。那百香宁它有这么几个神奇之处。说第一个神奇之处在哪儿呢？它的组方神奇。啊，大家伙拿到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组方。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有安息香，还有苏合香，还有香龙脑，有朱砂、辛夷、苍耳子、鹅布石草、白芷、细辛、薄荷脑、丁片等等，这得有十几种，将近二十种成分。这其中啊，绝大多数的药材都是名贵的香药。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你去看吧，全都离不开香料。为什么？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瘀。所以百香宁是十几味香药的大组方，而且中医五大急救圣药，你包括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通关散、苏合香丸，就这五大急救圣药的主要成分就在这个百香宁里都有。所以百香宁可谓是中医急救圣药的藏宝库，并且其中的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等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而这个是百香宁第一个神奇之处啊，就是组方神奇。说那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呢，就是它给药神奇。它不是吃的，不是口服的，它是鼻子给药。哎，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那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它是三维网状的小分子剂型，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你说我们一吸气是不是直接到肺泡了？它也是到肺泡，一秒到肺泡，它就要随着这个什么呢，肺进行血液交换，然后到哪儿？到心脏。所以它两秒就到心脏，到心脏之后呢，随着心脏挤压往外蹦，到哪儿？到大脑，就十秒进入大脑，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所以吸收快，起效也快，药效持久稳定。那百香宁的第四个神奇之处，就是它是高浓缩的凝剂，每次不用多，只需要一点点就能开窍醒神，保命救急，而且啊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幸亏这两天百香宁的厂家负责人啊，姓祝嘛，祝福的祝，祝总，还有金漆药业的张总，我们三个在一起。祝总看着张总都帮咱忙了，又是给咱裸价，又是盘库存的，所以祝总也不好意思不帮。而且大家想一想，在当时那个场合下，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在一起，

0: 其中一个人带头做出举动了，那另一个人是不是也得有所表示啊？就即便当时我不说话，那张总也得说话。就算我放过祝总，张总也放不过他。所以张总呢，当时在旁边说了一嘴，因为他们俩合作关系嘛，金奇药业给予了百香宁一定的萃取技术支持，所以虽然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东西，但是他们两方之间也有合作，不光他们，就连云南白药都把自己的萃取车间呢停了，用的也是金奇药业的萃取技术。所以可想而知，金奇药业他家的萃取技术多厉害吧。那也正因为这种合作关系，所以张总当时说什么呢？说老朱啊，这样吧，你那个百香宁，你给老冯匀点出来，不过也不能让你亏呀。咱们这样，今年的技术支持费用从我这儿给你免了，都算我的。祝总当时一听也顾不上合计，就在那个场合下点了头。你看，有句俗话叫什么呢？一个好汉三个帮，对吧？那咱这个叫啥呢？我觉得应该叫两份精华三个帮。为啥叫两份精华呀？你看全株三七是不是精华？算。那百香宁是不是精华呀？更算是呢，对不对？所以这俩都是精华，而且还是名贵药材的精华。那这两份精华在我们三个人共同协商下，经历了这么多天，又赶上了那么一个场合，终于是给大家争取下来了。所以咱们最终决定，这款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元一盒，按照最裸的成本价330元一盒给到咱们，也就是说打了个对折。那这就完了吗？不是。那然后你拿10盒全株三七，再多送你5盒全株三七，然后额外再送你一盒百香宁。你拿2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12盒全株三七，额外呢再送你3盒百香宁。你拿30盒全株三七，多送你30盒全株三七，这就相当于什么呢？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然后额外再送你6盒百香宁。光送你这个6瓶百香宁就得值10000多块钱，你说好不好吧？你说值不值？你说行不行？所以赶紧报名。最后特别强调啊，全株三七张总说了，我也答应人家了，就这一次，以后没有了啊。然后百香宁祝总一共给咱匀出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送完即止。所以大家伙啊，赶紧打电话报名，赶紧报名啊，别等，现在就打。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新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好，电话。
2: 处于北回归线黄金带的云南文山，平均海拔1900米。

0: 这里的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合适的昼夜温差，也有疏松的酸性红壤，非常有利于三七总皂苷的积累，孕育出得天独厚的道地三七。自古以来，素有中国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之美誉。《本草纲目》记载，三七的虚主筋，根主穴，炉头主霸极，茎主调达，叶主风，花主阴，整株三七能补肝之全性。金七药业研发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全株三七萃取精华，将云南文山的道地三七，涵盖三七的花叶茎根须，整株用药，且保证在采收窗口期的15天内新鲜萃取，使得整株三七的36种三七皂苷、三七素、三七黄酮等活性成分样样俱全，含量超高。每100克全株三七，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G1大于等于800毫克，标的成分人参皂苷2B3大于等于1200毫克，远高于市面同类产品，可以增强肝的疏泄能力，畅通身体所有管道，可以提高肝的霸极之力，让人身体持久有力，还可以调血舒筋，防风破肿块，抗百病。百香宁源自古代中医文药祛病触鼻急救之法，华佗、张仲景、葛洪、朱丹溪、吴尚先等历代名医大家备受推崇，现代临床上也有诸多成效。百香宁十几味香药大组方，中医五大急救圣药的藏宝阁，其中包括牛黄、麝香、沉香、龙脑等诸多名贵药材。鼻子给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吸收，1秒到肺泡，2秒到心脏，10秒进入大脑，20秒就能遍布全身脉络循环。三维网状小分子高浓缩凝剂，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每次只需一点点就能开窍通神，保命救急，还是可随身携带的贴身保镖。冯老师联合京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喂，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冯老师，你的出现呢又给我的生命活路了。
2: 嗯，
3: 本来吧我都不想治了，什么病嘛，我也不想治了呀。
2: 哎呦，你可别这么想啊，有病得赶紧治啊。嗯，
3: 哎呀，冯老师，我要订30盒全株三七精华
2: 啊，
3: 然后吧还能送我30盒，对吧？
2: 对。
3: 然后啊，还有6盒百香宁，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我的希望全在这里了。
2: 嗯，行，我给你登记上啊。那你先跟我是讲一讲，身体都有什么毛病，好不好？
3: 哎，冯老师啊，我呀跟你念叨念叨。
2: 对，念叨念叨。
3: 我身上吧，现在真的是没有一处舒坦的地方。
2: 哦。
3: 首先吧，就是我这脑血栓的后遗症啊。
2: 哦。
3: 我半边身子从里到外都凉透了。
2: 嗯嗯嗯。
3: 就跟揣着一大块冰似的呀。
2: 啊。
3: 就不管捂多少层被子，那股寒气啊就散不出去呀。
2: 嗯嗯。
3: 怎么也暖和不起来。
2: 嗯。
3: 更难受的是我这胃呀。
2: 怎么的？
3: 简直是。

0: 遭了大罪呀。早些年吧，查出来是浅表性胃炎。
1: 哦。
0: 现在呀、啊，这胃里啊又查出两个出血点儿。
1: 哎呦，胃出血。
0: 哎呀，他呀，整天都往上顶着呀，往上翻搅啊。顶得我这心口啊发闷，气儿都喘不匀。
1: 哦。
0: 这胸口吧，就像压了块大石头。也就躺下的时候吧，能稍微缓口气儿。前两周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去医院想再做做胃镜，仔细看看。可大夫说什么也不给我做呀。
1: 为啥呀？
0: 说我年纪大了，全身供血情况不好，怕检查中途吧出危险。哎，冯老师，你说我连个检查都做不上，这心里头啊，真是堵得慌，又憋屈又没有着落的呀。
1: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我没说嘛，有啥事儿别着急。啊，车到山前必有路啊！然后我想问问你，你的心脏和血压怎么样？
0: 我这心脏吧，一直不太好，
1: 不好啊。
0: 主要是供血不足的问题，
1: 啊。
0: 就有时候吧，心慌得特别厉害呀，
1: 啊。
0: 就感觉就心脏啊，在这胸腔里啊，猛烈的撞击呀，
1: 哦。
0: 仿佛下一秒就要跳出来似的。这种时候，往往吧，还会连带着这左边肩膀。也跟着
1: 啊，
0: 一阵阵的疼着，
1: 哦，放射性疼痛，
0: 对，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就紧紧揪着。这颈椎的毛病嘛，也纠缠我很多年了。
1: 啊，颈椎还不好，哎呦，
0: 对，就稍微一扭头啊，或者是转转身子，这脖子就嘎嘣嘎嘣的响啊，又僵又涩，就是那种不适感嘛，从脖子一直蔓延到肩背，
1: 哎呀。
0: 哎呀，让人浑身都不自在。哎，冯老师，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要不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坚持听您的课，从您讲的那些实实在在的道理，得到了点精神上的支柱和往前看的盼头。你说在面对身体这些反复折磨的状况时，哎，我可真的就早就撑不下去了。
1: 怎么说呢？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咱们这一代人呢，过去苦累，生活条件也不好，吃饭也不及时，这冷的热的能吃口就行。时间长了，你说能不得病吗？有病咱就治，别想那些没有用的。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上的病到底咋回事，好不好？
0: 冯老师，您说我就信您。
1: 其实我跟你说，你身上这些毛病，脑血栓，半边身子凉。胃出血往上顶，心脏供血不足，肩膀疼，脖子僵，这一看呢，好像是好几个病。你去医院，你得去好几个科室。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根儿在一个地方，就在肝上。你看，肝主疏泄，全身管道都归它管，血管呢是最大的管道。那你这些年又苦又累，心里头还憋屈。肝气说实话就堵了，血管一堵，那么脑血栓不就来了吗？半边身子它能不凉吗？包括消化道也是管道，胃里的血管堵了，胃黏膜得不到濡养了，它不就萎缩出血了吗？气机不通，胃气降不下去，它能不往上顶吗？心脏供血不足，就是说白了，心血管也堵了，肩膀疼，脖子僵。都是肝气不舒，筋得不到滋养，缩了的原因啊。
0: 哦，哎呀，明白了。我说呀，怎么这些年我吃了那么多的药片儿，咋还越来越重了呢？原来呀，是没调到根儿上呢。
1: 对，以前咱们光盯着胃治胃，光盯着心脏治心脏，就没有找到根儿，吃再多的药也白搭。这次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就是专门调肝去根儿的。他把三七的须根茎叶花全萃取出来，各管一摊儿。你看，咱们讲过，说这三七花平肝阳，你胃气往上顶，心慌是肝阳往上冲，三七花能平肝潜阳，然后三七叶祛风安神。你心里头慌，睡不着，风平了，心就稳了。三七须强筋力，肝助筋。筋得到了滋养了，肩膀、脖子它就松快了。三七根活血化瘀，血中的剩药，脑血栓的血瘀、胃里的血瘀、心脏的血瘀，全都能通开。

0: 且三七呢，从现代医学上来看，最主要的标志性成分是三七总皂苷。全株三七里，三七总皂苷的含量是药典标准的三倍，比很多人吃这个三七粉强太多了啊！
1: 哎，那冯老师，这个百香宁除了救急以外，平时我是不是也可以用？
0: 当然可以用，百香宁就是咱们的一个贴身保镖，平时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都可以用。它是鼻子给药，取那么小米粒儿那么大一点，抹在鼻中隔那儿，深吸几口气，你胃顶的喘不上了气儿，心慌的时候随时用上，药剂几秒钟进心脏，十几秒进大脑，马上就能缓过来。你用全株三七精华从内部调肝去根，百香宁是从外部开窍通络，把全身的通道啊门都给你打开，这样呢也能帮助三七精华能更快走到病灶的地方去。而且万一有个什么脑血栓急性发作，牙关紧锁，药喂不进去，百香宁鼻子一抹就能护住心神，抢在救护车之前把命保住啊！
1: 这一吃一闻搭配在一起，感觉我的毛病真的有指望了。
0: 对，
1: 那冯老师，您说我如果坚持用下去，最终我到什么程度啊？啊，我也吧不奢望能恢复到完全和从前一样
0: 啊，
1: 只要能让我安安稳稳的吃上一顿饭，夜里啊踏踏实实的睡个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0: 首先头一步啊，先给胃给你稳住，百香宁开窍降逆，全株三七化瘀止血，胃往上顶的劲儿先给你消下去，不用靠奥美拉唑啊硬压才能正常吃口饭了啊。
1: 哦，
0: 哎，第二步，气血一顺，脑血栓那边发凉发沉的毛病慢慢就能缓过来，半边身子开始有热乎气儿了，然后心脏也平稳了。那你岁数大了，咱不求一下子全好透，一步一步把肝气补上来，把肝好好调一调，往后啊能吃好睡好比啥都强啊。
1: 哎，谢谢冯老师，你呀真是给我这老婆子指了一条明路啊，你受累呀，给我报上名。全株三七我要定三十，动三十，再赠六盒百香宁的这个。我呀一定好好用，等我身子健好，我第一时间打电话过来给你报喜。
0: 好好好，老大姐，您呢多保重。那么今天呢咱们不多聊了，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那好，冯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金七药业及百香宁生产厂家，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原出厂价660一盒，活动期间仅需330元一盒，拿上10盒全株三七多送5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一盒，拿上20盒全株三七多送12盒，额外再加赠百香宁3盒，拿上30盒全株三七多送30盒，相当于在半价的基础上买一赠一，额外再加赠价值上万元的百香宁6盒。特别强调，全株三七就这一次，以后不再有。百香宁一共也只有2000盒，送完即止，大家务必往前抢。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5: 小红帽说

0: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金，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欢迎有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中医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中医药大学终身的名誉教授，主任医师楚老师啊，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2: 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楚老师伴随这两天哈，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免费是发放了2000台的学习机，就是把您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系列的方法教程，都发放到了大家的手中了。
12: 对，
11: 这回呢，得到学习机的朋友，那在学习和使用您的呼吸吐纳方法，那就变得更容易更简单了。
12: 那是对
11: 就都能练对学会了。那么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也是经常打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
12: 啊，
11: 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啊，一直坚持练习去做，那么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让我告别多药缠身的目的啊？因为身体毛病多，每天吃的药，你看中药啊西药啊一大堆啊，
12: 对，
11: 吃了一年又一年，那可以想象大家难以承受的痛苦啊。毕竟说这吃药它不吃粮食啊，
12: 是
11: 你长期一直吃大量吃，你什么样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啊。
12: 对，
11: 所以说大家呢都希望啊，就是能遇到一种更好的方法，就让他们摆脱药物长期依赖，减轻药毒伤害，而且这样还能很大的程度上减轻这个经济开销。
12: 对，那也是。
11: 所以说都想知道说我自己通过练习运用呼吸吐纳，是不是我最终就可以实现摆脱这个药物依赖的结果呢？就是针对大家这个问题啊，希望楚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吧？
12: 好，咱可以先这样。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个大问题。
11: 对，
12: 是吧？所以我感觉呢，咱们可以先抛开这个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咱们先抛开这个话题，先不讲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不管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咱们就针对大家这个用药和停药这两个核心的关键问题上呢，咱们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为啥呢？我感觉的啊，我感觉就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呢，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11: 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家讲一讲，
12: 是吧？
11: 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12: 对。
11: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用什么药？用多少药？
12: 对。
11: 我觉得大多数人是没有一个准确概念的。就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啊，很多听众他都是就是药不离身。甚至说我了解到有胡乱用药的，就是吃药啊，
12: 感觉挺简单的。
11: 对，觉得吃药挺简单的，停药但是挺困难的，
12: 是吧？
11: 这让很多的我们这个老人们都觉得很痛苦，也不光老人吧，也有一些慢性病中年人也存在长期吃药，就大家就反映就不能停也不敢停。
12: 对吧？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说得很好，就是药的种类太多了，是吧？用什么药，该用什么样的药啊，那用多少，什么时候能停，什么时候不能停，对吧？很多人可能对这方面他因为了解的不够深刻吧，对吧？才出现了就你刚才讲到了，一个是药不离身的情况，再就是胡乱用药的情况，对吧？这样药 想吃那简单，但是想放弃的时候就难了。
11: 毕竟我们也不都是学这个的，就是包括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即使医生给讲了，但是他也没听明白，
12: 是吧？
11: 对，
12: 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儿，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
11: 对对对，
12: 所以说我们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那谁不知道啊，是吧？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没病谁吃药啊？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提出这问题以后，可能都是有这些想法，感觉我问的可能幼稚了。稍微明白一点的呢，我问完刚才这问题啊，可能会给出另外一种解释。我指的是稍微明白一点的啊，会怎么解释呢？说这个既然是药品呢，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11: 对，它得治病
12: 啊，对吧？也就是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它必须得是有正规审批认证的。得是带有国药准字号的批号，这才是叫药品，才会被允许当做治疗使用。就是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咱们把药这个汉字咱们把它拆解开，一起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的。我相信我把这个药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会更加清楚了。首先啊，你看这个药字怎么写，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写，是吧？
11: 草字头，
12: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什么字啊？
11: 约吧，
12: 对，
11: 大约的约，
12: 约等于的约，
11: 对，
12: 就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大约的约字，放在一起合上叫药字。但是要这么说文解字，你把它拆解开之后，你这么一说，其实说到这儿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周礼》当中怎么讲呢？有这样一句话叫五药：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你看这话好理解吧？也就是说治病方面呢，五种，草木虫石骨，当以草木为主啊，也就充分的表明什么呢？这个药啊，用来治病应当以草木一样，就像跟草木的特性是一样的。怎么的啊？它不能给身体带来伤害，应该像草木那样的温和，而不是那种剧烈的和迅猛的。或者怎么说呢？这个药它就应该约等于像草木那样，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伤害。所以说在汉字上面，上面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约等于的约字。你看我要说到这儿的话，是不是我们首先会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啊？也就是说药物治病干啥，我们用它是来解除病痛的，对不对啊？
11: 对，
12: 而不是说给你身体带来额外伤害的。所以我们所有人啊，一定得明白这一点，是个基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的。你看看现在这个药物成分里面啊，各种各样成分太多了，肯定不可能都是以草木为主了。那西药呢更别说了，连草木的边儿它都挨不上。
11: 对，好多都是化学的吧，
12: 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现在这个药像古代一样说想要实现像草木般的这种温和，对身体没有伤害，你想想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你身体的病啊，这个事儿咱们先抛开在外不讲。 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正常现象，都经过严格临床的，啊，有点负面作用也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认为就没事了。所以说你吃完这个药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明显的身体有不适感了，然后你还坚持吃呢，你说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性自杀吗？为啥？你的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他已经告诉你他不适合这种药，然后你还坚持让身体来吃，你说这不是自杀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记着，就即使说你现在你用这个药效果对你的病再好，但是它如果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负面作用和任何其他的不适，我告诉你这个药都不适合你，更不能长期吃，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那说完这个问题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13: 那肯定是因为治病啊。
12: 嗯。
13: 您刚才说的，说这个治病肯定就离不开用药啊。
12: 哎，说得好。
13: 嗯。
12: 什么是病啊？感冒发烧了，浑身哆嗦还打冷战，我问问你，是不是病呢？
13: 感冒了，浑身。

0: 官出现了损坏了，出现病变了，或者是说这个结构都发生改变了，这才能说是病。
1: 嗯。
0: 那要是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状嘛。
1: 嗯嗯。
0: 啊，发烧也好啊，头痛也好啊，或者是什么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就等各种各样的这种难受的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1: 是症状是吧？
0: 嗯，应该是这么理解对吧，楚老师？
1: 啊，为啥说你能把这个你这个事业能做这么大是吧？这是有原因的。当然现学现卖都来得及了。
0: 对，现学现卖的。嗯。
1: 其实我们所有人呢都要记着。啊，就刚才其实喜儿老师说的是对的啊。我们要知道啊，药是治疗的，治的是什么？一定治的是病。就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病，我们呢才能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用药啊。你得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是病了才能选择到底应不应该去用这个药。
0: 嗯。
1: 对吧，因为前两天在节目里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了。
0: 嗯。
1: 啊，或者血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
0: 嗯。
1: 出血了。
0: 嗯。
1: 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0: 对。
1: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
0: 嗯。
1: 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0: 对。
1: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复，该抑制去抑制，该清除去清除，就像这个机器的零部件似的，机器零部件坏了你必须得进行修理，对吧？你或者换件，它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没有出现这种任何器质性的这种损伤和病变，它只是单纯的出现了一些难受不适的症状，那它就不属于病，它属于症的表现。
0: 嗯，
1: 对吧，它只是一些症状嘛。我们总说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疾风骤雨啊。所以疾也代表着快的意思。那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一旦身体出现了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中医叫疾。疾已经有了。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就能发展，就容易形成什么了？
0: 成病。
1: 成病了吧。因为疾在前，
0: 嗯，
1: 病不在后嘛。
0: 对。
1: 对吧，所以你看看这是中医的智慧。西医是啥呢？只要是你身体出现了你任何方面的难受和不适，只要有难受不适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追求的是啥呀？
0: 那肯定
1: 是肯定是利益。
0: 对。
1: 因为商品呢就是有利益挂钩啊。
0: 嗯。
1: 所以人家老外把药品都当作商品了，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 啊就是把药都当作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的现象，这个现象现在是很普遍的，不就这情况吗？医生大夫他不管你这个是病还是症，他不管这个，只要你找他去看了，

0: 看完之后我告诉你，给你开点药已经成了首选了。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不是说西医不好，跟这没关系啊。这个中医他同样他也开药，对不对啊？所以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开方用药这属于正常。但是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去用这个药。所以中医的博大在哪儿？你看中医的博大在古代为什么说深受贫苦老百姓的爱戴啊？就是因为中医啊，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以药为先的，对不对啊？辨针灸药，这在中医当中是有顺序的，叫中医的四大法门呐。你看是不是把药放到了最后啊？
1: 对
0: 啊，也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
1: 长期
0: 吃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啊，也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但是只要说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他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的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长此以往，他就会造成一种什么呢？是必须终身用药，没办法了，他有这种想法了。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讲是。大可不必的。比方说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一个月。
0: 对吧，血红细胞120天。肝细胞300到500天。你看看它都是有这个周期和时间的，它不是无限的。所以说你吃各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修复，实际上呢就是啥。不就是归根结底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我们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实际上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所以说你用的药不就实际上归根结底不就对细胞的治疗和修复吗？那如果按照细胞的代谢周期，你看看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

0: 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啊，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得，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说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你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得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
1: 嗯，
0: 那症状的解决啊，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六字诀三十六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适的症状啊。
1: 嗯，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稳定了，
0: 嗯。
1: 或者说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身体病变的组织都修复好了，
0: 嗯，
1: 这个是不是咱们就认为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旦停药之后，哎，没过多长时间就又复发了，就又反复了，
0: 嗯，
1: 就是没办法啊，那只能是继续再用药呗。
0: 嗯嗯。
1: 啊，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就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嘛。
1: 嗯，
0: 啊，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
1: 嗯，
0: 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用的很好，老李用他的就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实际上大家记住，无非就四个字，大家记住了，哪四个字呢？浊气，浊毒。
1: 浊气，浊毒。
0: 对。
1: 啊，那这个具体包括什么？怎么理解呢？那您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它不就是吸清吐浊吗？
0: 哎，对喽，啊，那这里面必须和大家咱们得展开点，细致的和大家咱们聊一聊了。
1: 嗯，
0: 我们只有把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你得理解透彻清楚了，就你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大家。

0: 别着急，一定要把这浊气浊毒你得理解开了。首先，咱先说说浊气的事儿啊，什么是浊气？浊气从哪儿来的？特点是什么呢？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啊？就这些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是必须要有清楚了解的。
1: 浊气，我觉得浊气肯定就是不好的气。
0: 嗯，
1: 因为浊是脏东西嘛，是吧？
0: 对，
1: 就脏的意思，是可以这么理解的，涂老师。
0: 想要了解浊气，肯定得先知道什么是浊呀。
1: 嗯，
0: 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
1: 嗯，
0: 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
1: 嗯，
0: 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嗯，
0: 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1: 那肯定有啊。
0: 嗯，
1: 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0: 对，
1: 是吧？很脏啊，邋遢呀。
0: 嗯
1: 嗯，这衣服穿的都油光在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0: 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脏就是浊嘛。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1: 啊，里面的。
0: 对，你比方说这个血液当中，你说形成的血栓斑块，这是不是好的东西？
1: 嗯，
0: 它是不是叫血浊啊？就血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致脂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
1: 嗯，
0: 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抛弃了，给它摒弃掉的话，那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因为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嗯，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0: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
1: 嗯，
0: 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例子，比方说在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你先闻一闻，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1: 嗯。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
1: 嗯，
0: 一潭死水，这个水呀特别的脏，特别的浑浊，时间长了，你说它会不会散发难闻的臭味啊？
1: 那肯定是，
0: 对吧？咱总说叫臭水沟子，
1: 嗯，
0: 对吧？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它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它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它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它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它就会顺着食道、气道，它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
1: 嗯，
0: 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

0: 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啊，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重要的致死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这都是什么？因为它煮时间长在里面，它一定会散发这种气，全是一种腥臭味，包括血管内壁这些致死沉着，像粥一样的东西，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
1: 嗯，
0: 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啊。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的气它只是一个团一个点一个面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四处弥漫呢。就比方说呢，还是我刚才举的例子，你家里假如说有这剩菜，这盘剩菜啊，刚开始散发这气味的时候呢，你可能呢只是你厨房这一小块，
1: 嗯，
0: 你能闻到这股难闻的气味，但是你不及时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不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嗯，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那、这个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
1: 嗯，
0: 那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扬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再说雾霾，大家知道吧？
1: 嗯。
0: 啊，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这些脏东西啊？
1: 对，很多脏东西。
0: 哎，这叫雾霾嘛。
1: 嗯。
0: 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啊，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
1: 嗯，
0: 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它就特别干净了，没有任何的粉尘颗粒了。因为啥？因为它这里面大量的这些粉尘颗粒脏东西，它沉重，它只能往下走，它不可能往上升。所以雾霾就这个道理，它很容易吸入到身体里面。哎，所以说这个浊气有啥？有这个困重沉重的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儿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1: 那肯定是会的，
0: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空气。
1: 干净的空气，嗯，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器官也造成伤害呢？
1: 那肯定会呀、
0: 对不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
0: 对呀、
1: 那自然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了。
0: 肯定的，对呀、
1: 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了，
0: 对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1: 更大。嗯，
0: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 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都是不一样的，解决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了。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不该用药，或者说用药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1: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我们只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了。
0: 对喽，就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里面涉及到课题内容就比较多了。
1: 比较多哈。那这样吧，楚老师，你刚才呢就说了那么多的问题点哈，那肯定不是说这一句两句话就能把它全说清楚的。
0: 那是，对。
1: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因为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都等待好一会儿了。
0: 是，我看这个一直在闪，打出来半天了。
1: 对，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前天呢已经是申领到的学习机了，是免费申领的，真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幸运的。你看，一共也就只有2000台，才让我这个免费得到了一台，我感觉到我真的是很幸运，所以我现在特别的高兴，太感谢你们了。
1: 您能幸运得到学习机，喜儿也替你高兴哈。这回有了学习机，咱们就可以边听边练习，这就方便多了。咱们好好坚持练习做，那一定会有大收获的。
3: 好的，是啊，仙儿。我和我爱人就是都要学习练习这个做的。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都好多年了，现在他这要是一着凉的话就会犯病，要是累着了也会犯病，有的时候要是弯个腰或者说是翻个身啥的，他就这个犯病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注意保暖，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但是我听楚老师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的科学道理以后呢，现在是很有收获，我想让我爱人也跟着学习，不知道他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命门吐纳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
3: 对
0: 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这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命门这位置吸进去的。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时候想象的身体内的当中所有的浊气，还是通过命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因为吹字诀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脏，加强练习可以补命门之火，强肾气，强腰膝。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胀疼这些症状方面，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坚持做。除了做这个命门吐纳的呼吸法呢，合车运转吐纳方法也可以多练习啊，尤其对于腰部出现一些病症，出现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3: 好的，
0: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
3: 好的，是啊，楚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领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0: 对。
3: 楚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啊，我这个甲状腺不太好，有甲状腺肿大。

0: 还有这个甲减的问题。
1: 嗯，
0: 你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法有帮助吗？
1: 嗯，
0: 有针对我这种情况的方法吗？
1: 嗯，有啊，可以。甲状腺呢，都讲什么肝脾肾是共同掌管甲状腺的功能，肝主疏泄，管气机调畅，管情绪。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发生结节肿大。
0: 嗯嗯，
1: 哎，我刚才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外部环境，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和症候的一些表现，甚至严重的后期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你看有一些人呢，一生气一熬夜啊，他就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脾不好呢。就痰湿，
0: 嗯，
1: 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呢，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
0: 嗯，
1: 哎，很容易就形成结节啊、囊肿啊，或者这种弥漫性的肿大呀，包括一些甲亢后期甲减的人，从中医讲都属于肾阳不足、肾阴亏虚。所以说，甲状腺的好坏跟我们这个脾脏、肝脏、肾脏都有关联。啊，这个六字诀对于五脏都有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吧？有这个呼字诀对脾的，虚字诀对肝的，吹字诀对肾的，
0: 嗯、
1: 啊，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0: 的
1: 好方法。嗯，
0: 那个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爱感冒，
1: 嗯，
0: 睡眠也很差。我今年还不到60岁呢，身体怎么就这么差的呢？
1: 也正常，因为你甲状腺的功能紊乱有关系啊。
0: 哦，
1: 中医讲什么呢？就是你甲状腺功能出问题以后，会导致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
0: 嗯嗯。
1: 啊，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叫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
0: 哦。
1: 哎，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吐纳方法，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讲了，专门有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足了，就能够让你的抵抗能力、免疫能力就好起来了，这都可以去做呀。啊、
0: 哦，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楚老师，你说的这个所有的吐纳方法是不是学习机里边都有啊？
1: 啊，对呀。这个我指导这个喜儿老师操作的、啊、他都给大家演练了，都录制在这个学习机里了。你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
0: 嗯嗯，好的，我们会坚持的。
1: 嗯嗯，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0: 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楚老师。
1: 哎，再见。
0: 好，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姐儿。
3: 你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是那个风湿病患者老师。
1: 哎。
4: 这有一些问题想请那个楚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1: 嗯，没事，你说吧。
4: 嗯。是这样，楚老师，我这个风湿的毛病吧，具体什么时候得到我也不是很确定。
1: 嗯。
4: 但是大概有六七年这样的吧。那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关节很怕凉，尤其是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
1: 嗯，
4: 就是总感觉是凉的。
1: 嗯。
4: 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好像就吃不上力了。
1: 嗯。
4: 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弯的时候，哎，里面总是就是那个咯噔咯噔的响。
1: 哦。
4: 啊，这不过了也就一年多那样吧，这个膝盖我就感觉开始疼了。平时这个就这个右侧的膝盖，经常是隐隐作痛吧。
1: 嗯嗯。
4: 哎，像啥呢？就是像有个那个针似的，就是轻轻那种扎似的那种感觉。
1: 哦。
4: 要是变天啦，受凉啦，哎，或者是走多了路，哎，这疼痛就感觉加重。
1: 嗯
4: 嗯，疼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觉得发僵，打弯就不行。
1: 嗯，
4: 就是弯都好像就弯不下去似的。
1: 是吧？嗯嗯。
4: 嗯， 还有呢就是这个胯骨啊，还有这个右就是右侧这个胯骨总是发酸发沉，
1: 嗯，
4: 就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被那个塑料糊上了一样。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生活特别不方便了。
1: 那是那是那是，那你现在都怎么治的啊？
4: 我这一直在吃西药，布洛芬，
1: 嗯
4: 嗯，还有那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1: 氨糖呗，嗯。
4: 啊
1: 嗯，
4: 都是那医生给开的嘛，说是那保护关节的。
1: 嗯。
4: 刚开始吃的就是前两个月，我感觉还挺有效果的。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疼吧，明显减轻了。我也能那个正常走路了。
1: 嗯。
4: 就是上下个楼感觉都行。哎，但是后来就不行，这个效果就差了。
1: 嗯。
4: 我就算是吃了药，我也是只能是说是感觉缓解一会儿。冯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我是不是得用点别的药啊？这样的也不行啊。
1: 嗯，骨关节也属于痹症范畴啊。
4: 啊。
1: 虚邪瘀，你按照你症候来看呢，这三者是相互作用。体内正气不足，
4: 嗯、
1: 风湿邪气邪淫入侵，
4: 嗯，
1: 这些淫邪之气上升啊。然后呢，这种邪淫之气在体内聚集过多，就会导致经络气血产生瘀滞，运行不畅啊。
4: 对对。
1: 哎，气血经络不畅通，才会出现疼痛啊、僵硬啊、沉重啊。我建议搭配你吃点中成药调理一下。啊，你可以比方说吃点什么呢？这个有个叫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种属于这种，寒湿痹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再配点什么？你再搭配一个这个，汪必克力。
4: 啊、
1: 哦。汪必克力也可以啊，搭配着，哎，补肝肾、强筋骨，兼顾你正虚根本，帮助你滋养肌肉筋骨，这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把这两样中成药配着吃一吃。
4: 嗯嗯，行行，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老师、
1: 嗯。你说。
4: 就是最近三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们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轻微的就是心慌乏闷。
1: 啊。
4: 有时候吧活动后就感觉那个明显一点，安静下来呢就好多了。
1: 嗯嗯。
4: 完了我特意去那个医院做了心电图还有那个心脏彩超，
1: 嗯，
4: 医生说检查结果他说都正常、
1: 嗯、
4: 没什么大碍，
1: 嗯，
4: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呀，你说毕竟我是这个风湿病嘛、
1: 嗯嗯、
4: 我就怕影响到心脏，
1: 嗯嗯，
4: 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1: 嗯，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
4: 啊，
1: 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
4: 啊，
1: 那有症的话，其实没必要说得用药，你可以坚持练习呼吸吐纳，什么方法呢？叫膻中按压呼吸法，这套吐纳方法坚持做，温通心经，补益心阳，哎，缓解你胸闷气短这种症候，啊，还能够强心，避免你心脏出现早衰的情况，让你心脏能够长时间保持持久的活力状态，实现心功能正常，这叫什么？未病先防，强心很重要的呼吸方法，吸清气，吐浊气，振奋心阳。
4: 嗯，
1: 所以说呢，另外呢，你加强做这套呼吸方法呢，把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脏腑的气机逐渐充阳起来之后呢，那你体内的这些淫邪邪浊之气啊，就会越来越弱，逐渐的往外排，
4: 啊，
1: 对你这种风湿、这种风湿寒邪，造成这种关节的一些症候症状，都帮助很大呀。这些淫邪通过吐纳方法呼出去之后呢，气血运行畅通了。
4: 嗯，
1: 然后呢，你不用担心呢，说未来你这个关节继续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疼啊、疼痛啊、僵啊、硬啊，对你这方面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哦，
4: 对对，
1: 嗯
4: 嗯
1: 嗯，
4: 行，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1: 没事没事，嗯，
4: 那我就那个不占用您时间了，您也注意身体，
1: 嗯、
4: 谢谢您了，楚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就再见了啊，
4: 哎哎，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1031。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安。
0: 你好。
1: 你好，楚老师。
2: 你好。
1: 是这样的，楚老师，我已经成功申请领取学习金了。
2: 嗯。
1: 哎呀，太幸运了！要谢谢媳妇儿，你能把我这个学习金的费用，还有这个邮寄费用都承担了。哎呀，让我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还是你亲自给录制的，非常非常感谢你。辛苦你了，
0: 您不用客气啊。首先呢，在花钱方面哈，只要说喜儿能力允许范围内的能承担的，那喜儿都会帮助大家伙承担啊。您能申领到学习机呢，非常幸运呐 邮寄到以后，你就参照我录制的这个教程，咱们进行学习练习啊，最终呢能收获身体健康，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嘛。那只有这样，我和楚老师这个辛苦的用心呢，就没白费，对吧？
1: 对对对，哎呀，一定会有大收获的，不怕你笑话，楚老师。我虽然啊，这个节目天天在听啊，一天不落，但是这个记性太差了。
2: 哎，
1: 哎呀，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到现在我就记住一个你教的这个数息法。
2: 数息法，
1: 哎，我每天都练习。
2: 好啊。
1: 你像早上了、中午了、晚上了，一天练三次。
2: 嗯。
1: 每次练习十几分钟。
2: 嗯，
1: 现在哈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多了
2: 啊。
1: 哎，遇事不像过去那么爱着急了，爱生气了。心平气和的感觉找到了。
2: 那好嘛，
1: 而且现在有啥生气的事的时候啊，我就做的真呼吸。练这个舒吸法，做吐纳。很快这个肚子里憋着这个气儿就没有了。哎呀，真是太管用了，楚老师。
2: 数息法做深呼吸啊，这个就像你说调情志，遇到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啊，气氛的时候，极度悲伤的时候，想要稳定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做数息法，做深呼吸的动作，非常管用，的确是。
1: 哎呀，楚老师，今天打电话还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啊。
2: 啊，你说吧。
1: 我大概哈从前年春天开始啊，经常这个口干了、舌燥了，特别容易渴。一直喝水，可是吧还是渴。喝完就一趟一趟跑厕所，而且这个小便就特别频繁，然后这个小腿就发痒，是一挠掉一层皮，
2: 掉皮屑。
1: 对，我开始以为是糖尿病了，结果这一查不是。也没查出别的什么病。后来我发现我这个身上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冷的时候就直起鸡皮疙瘩，从心里面往外冷，哎呀，穿多少衣服都没用的那种冷。等到热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身上火烧火燎的，特别愿意发火骂人。老伴哈，这就说我是更年期了。我合计哈，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还能更年期？
2: 更年期可不分男女啊，男子以八为忌，五八肾气衰呀、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皆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啥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呢，从五八就40岁以后，肾气开始逐渐减衰了，肾经损耗开始了，逐步会累积到肝呐、心呐、脾呀、多个脏腑，诱发一系列机能和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症候。你今年多大岁数？
1: 64了。
2: 64，八八64吗？啊，中医讲叫八八天癸劫呀。精少肾脏衰啊，形体皆急啊，齿则发去啊。因为天癸能促进生殖发育的精微物质啊，64岁的时候肾中所藏的先天精气已基本耗尽，生育能力随时丧失了。肾精亏虚啊严重了，整个筋骨肌肉已经相当于使用到极限了，牙齿松动脱落了，头发稀疏脱落了。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这样了。这是年龄的一个表现。包括你说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说明你阴阳两虚，肾脏失去固摄能力啊，肾不温，肾精不足，肾不温水呀、还不能正摄固摄水液呀、包括出现小便的频数啊、浑浊呀、咽干舌燥，饮食摄入精微物质不能有效的被机体利用，出现面色的这种梨黑色，啥意思？就黑里还带着黄，还有乏力，还有疲惫等等，再加阴阳不足，出现怕冷又怕热的情况，伴随着腰酸无力、腿软、四肢发凉等等，就这些表现吗？
1: 哎呀，你说的可太对了，楚老师，我就是这个样，
2: 是吧？
1: 哎呀，全让你给说中了。
2: 哎，就属于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啊。
1: 哎，那你说我需要吃什么药？
2: 你可以用点二仙膏，二仙膏呢温补肾阳，还能够滋阴填精，然后结合练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肾气不足做逆腹式呼吸，多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肾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益肝肾，固精强腰壮筋骨，对你现在的症候和情况帮助都非常非常好，连续做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我一定要好好练习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哎呀，我都懂着急了，学习机什么时候你说能到，我这个着急练习啊。
0: 嗯，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是这一两天的时间你就能收到了啊。
1: 哦，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哎呀，我也没什么问题了，就不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
2: 嗯，好好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诵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178集。
5: 刘俊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拿灯笼一照，哎呀，师傅您看。铜铃赶紧进了屋了，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借灯光观瞧，在脚下躺着一具尸体，没脑袋，这人可能刚死，身上还没凉呢。死的这人是谁？没脑袋不知道。铜铃就预感到问题相当严重，在这么些高人的眼皮底下进了公馆杀人，这主这胆子得有多大？这脑袋哪儿去了？找！这寺外又一划了，结果在最后那层院子墙几角那儿把脑袋给找着了。这辫子上还别着一张纸条，等把脑袋找着，对着枪子上找熟人辨认辨认，其中有认识的。哎呀，这不是厨师傅老孙吗？叫孙有德呀。你这孙师傅怎么脑袋混丢了？谁干的这事儿？这会儿铜铃把法辫上别的那纸条拿下来了，展开借灯光观瞧，那上面写了几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进公馆来了，要想杀年羹尧不费吹灰之力，我跟年羹尧无仇无恨，没那么做。为了警告铜林、镇东侠等人， 我找了个替死鬼，就这厨房这师傅，把他的人头砍下，料作警告。列年羹尧虽然没死，已中了我的暗算，至于怎么治，去找十多石金生问这老匹夫便知内幕。当当当，没有落款。佟林把这纸条看完了，不明白什么意思，交给东侠。东侠看完一皱眉，暗算了年的人，年的人没怎么地，不挺好吗？哎呀，他绝不能无地放矢啊！一面命人准备棺椁，通知家属料理后事，一方面来到年的人的房中，再给年的人请安。年羹尧还什么事儿也没有。听佟林说完之后，年的人一皱眉：“哎呀，这事儿蹊跷啊！我说个没怎么地。”年的人就一皱眉：“海川呐，你这一提，我倒想起来了。方才就是你没来之前，我跟杨师爷探讨公事的事儿。”我就闻着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怎么那么香？我提鼻子闻了几下，杨师爷也闻着香味儿，书童也闻着了，闻完之后就过去了。打这香味儿过去之后，我就觉这个眼睛啊刺痒，结果掏出手绢我蹭了两下，是越蹭越刺痒。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现在我眼珠子

有点发胀。佟林一想，这是不是感觉？我要不提这事儿，他没有感觉；一提，他疑心了，才犯了病。但是杨有知师爷也说了：“大人，您没看我掏出手绢紧蹭着眼睛吗？到现在我觉着眼珠子发胀。”小书童也说了：“大人，您不提，我不敢言语。我真想找个地方好好揉揉我这眼睛。哎呀，我这眼根怎么还有点疼啊？”都来病了。就见棉的人两眼突出，挂满血丝，棉的人简直有点挺不住了。哎呀，哎呀，怎么什么我也看不见了？哎呀，疼死我也！连师爷再书童全是一样，看来来的这个主绝非简单人物，把佟林急得跺脚搓手，赶紧把军医给请来了。请来四位，到这一检查眼睛，一会诊，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扒个眼皮一看，眼珠子说鼓就往外鼓啊，挂满了血线，而且提鼻子闻了一闻，还有一种特殊的腥味。四位大夫是束手无策呀，把棉大人疼的双手抓着椅子背，牙关紧咬。哎呀，痛死我也！斗力大的汗珠都往下直滴的。您别忘了，眼是人的心苗啊。平常咱们说话得了嘞，可碰了你的眼珠子了，开玩笑说这话，表示这个对方人物相当重要，就像眼珠一样，这个眼睛碰不得，能不疼吗？大伙看着那心都揪揪到一块儿了，瞪眼没辙呀。二侠一看，海川呐，再把那纸条重新再看看。佟林仔细再看看纸条，要知内情，请问十多十金生，看来有门，大概十多了解内情啊。佟林深知十多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老侠可人送绰号叫宝刀大侠，善使一口孟老宝刀啊，36路禁命连环刀，压盖武林，颇有名气啊。子是闻名，没见过面。李纨给提醒了海川呢，现在只有请十多十老侠客了。您这纸条是这么说的吗？这是有病乱投医，上哪儿请十老侠客去？这仨侠客知道，石金生就住的陕西凤翔府西关外石家坨。这会儿天也亮了，大家着急呀、啊，准备了几匹快马，由李元引路，把家里的事情交给川云白玉虎刘俊总负责，佟林都交代好了，然后出离本地，是直奔石家坨。那马跟飞一样，60里地仅跑了2个时辰就到了，几位侠客是大汗淋漓。等进了村子以后，街上的人一瞅，这干嘛的，吓得东奔西逃的。佟林等人把马匹带住，李元头一个从马上跳下来了。哎呀，我有12年没来了，老侠客还住在这儿不住在这儿我可不知道，我记得就在前边。哎，乡亲，借问一声，十多十大侠是不是住在前边啊？就前面那胡同头一家就是老石家。就这样，李元带领众人到了门前了，一个个甩凳立鞍跳下坐骑。李元把脸上的汗擦了一擦，过来叩门。刚敲的2下门开了，有个老家人出来看了一眼。

0: 闪木关桥，从里边走出几个人来，为首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发银染，一根黑的都没了，但是白的好看呐、啊，发似三冬雪，胡赛九秋霜啊！你别看头发、胡须、眉毛都是白的，这张脸庞是通红瓦亮，脑门都漆宝色，二目如灯，宛如泰山一般。你从眼神上可以判断，肯定这位就是石老侠客，后边跟着几个徒弟。石大侠把门开开，还没等说话呢，李元先过来了。老哥哥，还认得兄弟我吗？
1: 哎呀呀呀呀，
0: 李大侠，哪阵香风把你给刮来了？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老哥哥，我特为有事前来相求。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位认识吗？镇东侠侯廷。其实两个人呢过去见过面，师铎石金生点点头，闹了半天是东侠，欢迎欢迎。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哎呦，侯二侠，太欢迎了。这位您大概更听说过了，这就是当今最有名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呢。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佟侠客，欢迎你的光临呐、啊！哎呀，里边请，里边请。老头十分热情，让到屋里分宾主落座。石金生的几个徒弟站在身后，那老头就知道有事儿，命人献茶，然后他就问我：“李大侠，贵族不踏贱地呀、啊。”今天几位大侠同时来到寒舍，有事儿吗？佟林一抱拳：“老人家，特来讨扰，另外还向您请教点事儿。”“
1: 什么事情？”“
0: 凡是我知道的。”“你先看看这纸条。”“
1: 哎哎。”
0: 老头拿过纸条，仔细地看了两遍，一皱眉。佟侠客，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哎呀，老人家呀，佟林就把昨天晚上公馆发生的事情，年大人二目受伤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厨房的师傅怎么死的，从法面上别着个纸条，就写的这几句话，我们不知道跟您了有什么关系，因此特来讨教。老头啊，合计了那么一会儿，一跺脚，开，扭回身，指着他一个徒弟：“你呀、啊，小冤家呀，坏事就坏在你身上，这不来了吗？哎，这不来了吗？全是你给我惹事儿。”方才四位侠客没注意，那这么一来呢，就注意了。全把目光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人啊是石铎石金生的顶门大弟子，细高挑，大个，宽肩膀，腰条长得帅气，往脸上看，重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留着两撇小胡，看年纪也就是30岁刚挂零，五官端正，一表堂堂，长得字没有什么说的，就这个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现在是6月的时候，再看这位，头上戴着老羊皮翻毛的皮帽子，身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袄，腿上穿着老羊皮翻毛的皮裤，外头还有皮套裤，再看脚上穿着大毡窝，就这身打扮，也慢说。

0: 我在本地，就是到了黑龙江，就到了大北边，-40°，这位也不带冷的，这玩意儿与这天气太不符合了，这简直是个怪物啊！佟林看了看，不认识，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穿这套衣裳，这就问老人家，这位是您的我徒弟呀，姓王，叫王环呐。王环呐，你还不过来见过各位侠客？这王环出来满面通红，给佟林、东侠、李元二侠都彼此见过，垂手站在老师面前。佟林就问老人家，我们不明白，这大人的眼睛受伤跟这位有什么关系呢？嗨，肯定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是这么回事。这一说大伙明白了，就说这个王环干嘛穿这身衣裳啊？练就的绝艺，冬天练39，夏日练3伏，正练的是寒暑不侵。你看夏天他穿这衣裳，到了冬天呢他就耍单儿，多冷他不怕，多热他也不出汗，这就是跟师铎石金生练就的绝艺。平常为什么那么穿着呢？锻炼吗？日头晒脑瓜顶不带冒汗的。另外这个王环受师铎石金生的真传呢，36路禁命连环刀堪称一绝。另外石金生又传授的一对特殊的兵刃，双头无解判官双笔，在腰里头别着，为了应急的时候好使用。现在这个王环嘛，就在陕西凤翔府一带颇有名气，可是呢就在陕西凤翔府西门外80里有一座金凤山，金凤山有一座大庙叫古刹玉皇饼，有个大和尚，这大和尚江湖送绰号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慧斌。这慧斌可了不得，功夫大极了。大和尚慧斌也收了个爱徒，也是顶门大弟子，姓高，叫高飞。这高飞也练的是寒暑不侵，冬天耍单儿，夏天披帽子披袍子。事儿也凑巧，慧斌也传授他双头无解判官笔，跟这王环呢就是师铎的徒弟，穿的使的东西都一样，他要不一样就不妒忌了。这高飞没事练的时候，有人就给他传话说，高飞呀、啊、你得好好练呐、啊、你看你这两下子赶不上人家师铎的徒弟，师铎的徒弟王环那能耐大了，不但会使双头无解判官笔，人家还会使刀，就胜你一筹，恐怕你们俩要碰到一块儿，你非栽跟头不可。高飞也是年轻人，不服气儿，真的吗？我会会他。背着力胆侠慧斌不知道，他敢奔石阶坨来找王环，结果连找了5次也没见着王环，一打听是王环没在家，一打听进城办事去了，一打听什么理由不在。这高飞心说话干什么？耍我？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好躲我不见我。好，你不是不见我吗？我有特殊的手段，我看看你找不找我。小英雄王环来到古刹玉皇饼，见着力胆侠慧斌和尚 要八宝莲花露。话不投机呀、啊，就说翻了。王环是个年轻人，头脑一热，把一切全都抛开了，用手一指惠宾，我说大和尚，我以为这个侠客起码得通情达理，能耐大小放在一边，人品是主要的，我就凭您的身份怎么说些无理的要求呢？刚才您说了，要想要解药不难，必须把佟林找来，你要跟佟林分上下论高低。你说嘛，佟林要把你赢了，慢说要药怎么处置你都行。你又说嘛，如果佟林不是你的对手，这药就是不给。我说大和尚，这简直是无理之极呀、啊！咱这么说吧，这个误会是从我师父身上引起来的。我师父上了年纪了，眼呢也有点发花，没看清楚，拿你的徒弟当成我了，把耳朵给拉下去了。可我师父也好，我也好，一再承认不对，怎么罚我们都可以。我说你就跟我们提要求不就得了吗？跟佟林佟侠客挨着着边儿吗？你好不应该纵容弟子夜入公馆，用香药把年大人的眼睛给灼伤了。你这么做与国法与人情道理都说不通啊。我大和尚，你这叫以身试法，纵容弟子胡作非为。这个事情要惊动了官府，说多大就是多大。你知道年大人什么身份吗？那是奉旨西巡的钦差大臣，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代表皇上西巡呢、啊。你纵容弟子把眼睛给他灼伤了，你得犯什么罪？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 道遍人间百态，

0: 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79集。
3: 我可不是吓唬你，今儿个我来呢，以晚辈的身份，我恳请你老大发慈悲，把解药医给了我，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哪怕我跟老师我们爷俩给人家跪门呢，也奉劝年的人不究既往。跟你毫没关系，我说这就够意思了，可是你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就没想想你惠宾有什么了不起吗？你能一手遮天吗？你口口声声要叫佟林来，佟林真要来了，你有把握胜得了佟林吗？大和尚，简直你说这些话真叫人可发一笑，是可忍孰不可忍。你看这王环呢，嘴茬子可挺厉害，叭叭叭叭叭叭叭，这一通道理啊，把力胆侠惠宾问的是张口结舌。你到底是给解药不给解药吧？正这么个时候，旁边还坐着个老道呢。这老道也是大个，长得驴脸大下巴，黄焦焦的胡须，他把小眼睛一瞪，这老道站起来了。无量天尊，王环呐，你先住口！那小毛孩子，你跑这儿扎刺儿来了？要换成你老师石铎，老石头嘛，要说出你这番话来还行，你算个什么东西？胎毛未退，乳唇未干，在我们弟兄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大概你活腻歪了吧。贫道自我介绍，我姓韩，我叫韩玄，人送绰号飞天蜈蚣。我跟惠宾是好朋友，他管我叫声哥哥，我管他叫声兄弟。实不相瞒，那药是我的，解药也归我管，就是惠宾答应了，你还得问问我愿意不愿意。从贫到我这儿说，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叫佟林来了，我也不给。小娃娃，看在你年纪轻轻，贫道不愿与你计较，你赶紧逃命去吧。叫你师父，叫佟林来。他们不来，解决不了问题。也他这么一说，王环才明白，哦，毛病都在你身上。这个老道，王环冷笑了一声，寒暄呢，啊，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你是谁。哦，毛病都在你身上呢，坏水都是你冒的。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一个和尚一个老道，和尚是三宝的弟子，老道是三清教的弟子，你们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口中念佛不行善事啊！你们简直是人面兽心，都赶不上个畜生。我量佛，好小子，你敢辱骂贫道，拿命来！王环说，屋里的地方狭窄，有种的到院里。哼！小王环飞身跳到天井当院，一伸手把双头无解判官双笔拽出来，往左右手一分，是抖擞精神。惠宾和尚和飞天蜈蚣寒暄从屋也出来了，韩玄气得浑身力抖，手脚冰凉啊！扭回头跟惠宾说：“兄。”

0: 就怪你心慈面软呐、啊！这要是我说了算，早把他给打发了，你这是何苦来的？看我把他收拾了。
1: 说到这儿，飞天蜈蚣寒暄，探榜帝从后头伸手嘎嘣哧亮亮亮亮亮，拽出七星丧门剑，电光一闪，是直奔王环。一老一少，一个出家人一个俗家，就站在一处。这飞天蜈蚣寒暄呢、啊、认为王环小毛孩子二十来岁，你有什么能耐？结果他想错了，伸伸手他一看，这王环果然下过苦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掌中双头无解判官笔是无动如飞呀，专找自己36道大学，真给点上，轻则受重伤，重则就得丧命，还绝不能马匹大意。因此老道集中全力对付王环。30个照面过后，王环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这个老道厉害呀、凭我的双笔万难取胜。哎，有了，我把老师教给我的绝招拿出来吧，何不用败中取胜的办法结果他的性命，然后再夺过解药。王环打定主意，啊啪，双笔一晃，点韩玄的左右花盖穴。韩玄往旁边一闪身，王环是抽身便走，滴溜蹭上了墙了。飞天蜈蚣一看，哦哦，小娃娃想要溜啊，你溜不了，拿命来。韩玄这身子腾身而起，在后头就追。王环呢，想要使用败中取胜，这个败是假的，双脚落在墙头上，用眼角的余光往后头溜着。他一看飞天蜈蚣双脚离了地了，这身子在半悬空中正悬着的时候，王环把掌中一对判官双笔当作暗器使用了，一转身一抖手，招，两支笔一前一后是直奔韩玄。这韩玄这身子在半悬空，手握着宝剑，抬头一看，哎呦我的佛，吓得他汗毛都竖起来了，这怎么个躲法？万般无奈，赶紧用宝剑护住上中下三盘，哎，用宝剑一拨了，把一支笔拨了出去了，另一支笔没拨了出去，正在他肩头上给他扎上。韩玄这身子一摘呗，摔倒在地呀，判官笔自然也落了地了。老道用手一捂肩头，鲜血奔流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王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刷一转身，从墙上又跳回来了。探榜壁把鬼头刀拽出来，双套的家伙，刀光一闪，冷嗖嗖直奔老道的脖项而来。这个老道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闭眼睛在这等死。惠宾在旁边观战，这些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惠斌能不管吗？惠斌一看，哎呀，心中说，师兄，我的哥哥白活，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一点经验都没有，你没看着王环这败是假的吗？脚步不乱，招法不乱，他能败得了吗？他要是败，明明是一条计策。你练武练了这么些年了，你不明白吗？你说你受这个伤，你屈不屈，冤不冤？这是我在跟前呢，我要不在跟前，焉有你的命在？力胆侠想到这儿，把脑瓜一扑棱，这身肥肉一甩，噌就过来，比闪电还快，飞起了一脚，正踹在王环手背上的。娃娃，休得猖狂骚爬，嗖！啪亮亮亮亮亮亮，把刀踢飞。王环疼的用手一捂着手背，惠斌就到了他背后了，把左掌往空中一立，对准王环的后脑海就是一掌。书中代言，惠斌呢练的是双钢掌啊，那个掌法里头包括着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棉砂掌、鹰爪力，那要拍到脑袋上就得拍碎了。王环真不含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脑后生风，把脑袋一摘呗，脑袋躲过去了，肩膀没躲过去，正拍在肩头上，啪！哎呦，哒哒哒哒哒哒，把王环击出去有两丈多远，哭啾，趴到地上，把左肩头的骨头都给打碎了，身受重伤，摔倒在地。这惠斌一看，事到了如今，把这个人呢已经得罪到底了，干脆吧，不能让他活着回去，把他收拾了就得了。他二次跟步来到近前，刚把掌往空中一举，就听身后有人弹奏了一声，大和尚掌下留情，老朽到了。惠斌第二掌就没打，飞身行，从王环这身子上越过去，扭向回头定睛瞧看，一看院中站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白头发，白胡须，白发辫，皱纹堆垒，二目如灯啊，身后背着一把孟老宝刀，是斜挎百宝囊。惠斌一看这老头认识，王环的授业老恩师，宝刀侠客石铎石金生，石大侠。前文书咱说了，石大侠跟着佟林，跟着大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骑着马上凤翔府了，到公馆呢去看看年的人，一是到那块请罪，二看看这个眼睛严重到什么程度。结果到那见着面了，一看年的人呢，两个眼睛是红肿高大呀，把那脸肚子都肿起来了，是疼痛难忍啊，一会儿消停的时候也没有，甚至顺着眼角往下流红色的水儿，这时间长了那就得瞎了，眼是人的心苗啊，那种痛苦难以形容。眼睛受伤的还有师爷杨有之、
还有那小书童，那小书童疼得嗷嗷直叫唤，别的人是束手无策，旁边光大夫站着十来个，哪个大夫也没辙，就会在旁边叫狗，都玩这一劲儿。石金生这心就翻个，赶紧见过年的人，年钦差看不见，佟林给介绍，大人，现在有石老侠石金生来看您来了。哎呀，免礼呀，恕本院不能奉陪，痛杀我也。石金生就说，大人，千错万错是我的错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详细向大人回禀。哎，都因为我小徒王环身上引起来的。大人放心，无论如何，我把解药也给取回来，给大人治伤，然后我再请罪。老头说着转身出来了。佟林他们就问，老人家，您真要找慧斌去，我们大家奉陪，咱们一块儿去，你看有多好。石金生连连摆手，佟侠客，去当然是要去的，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去，我先到家里去一趟，我把家呀安顿安顿，然后我再请各位侠客一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佟林众人信以为真了，就看着老头离开公馆了。其实师铎是那么回事吗？不是，师铎深知这力胆侠慧斌太邪乎了，那家是个杀人的狂魔呀，你说在我身上引出来的麻烦，我能把各位侠客都领去吗？一旦到那说翻了交了手，这几位侠客再受了伤或者发生了意外，我就更不是人了，这个死活由我来担着。所以老头也没回家，离开公馆往下一塌腰，直奔金凤岭古刹玉皇顶。道太远了，这时候这才赶到，飞身行上墙往院里一看，院里正交手呢，他一瞅呀，徒儿王环在这儿呢。老爷子心里一翻个，心说小冤家呀，怎么这么会的功夫你又给我惹麻烦。刚想竹篮，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环被慧斌击倒在地。石老侠一看呢，就知道这孩子完了，这一掌给拍上起码是骨折呀。因此大吼了一声，制止住慧斌。老头气得这个心呐、跳成了一个了。又一想，慢着啊，慢着啊，现在我得求慧斌，无论如何他把解药能给我，快给年大人治眼睛，那个罪也不是人受的，我亲眼目睹了。我要跟慧斌一闹翻了，他就不给我解药，一点辙都没有啊。老头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单手提刀一抱拳，大和尚你好啊，老朽师铎一步来迟，这小冤家王环冒犯了大和尚，实乃罪该万死啊，望大和尚手下超生，老朽这厢有礼了。慧斌你看，把人徒弟打这模样，人家师父来了还这么讲道理，多少觉着有点内疚，赶紧把双掌往下一放，阿弥陀佛。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石老侠客，方才是
大和尚您甭介绍了。

0: 我全明白了，您没有不对，要怪就怪王环本人，年轻人锻炼嘛，说话肯定没有尺寸，得罪了大和尚，你一时动怒，代替我教训教训他，这是完全应该的。大和尚，我绝不敢怪您。另外呢，过去发生的事情，责任也在老朽身上。咱平心而论，我跟大和尚一无冤二无仇，咱离着又不太远，我犯得上得罪力胆侠您吗？就因为王环老爱穿翻毛皮袄，我规劝他数次，这孩子也不听。那天晚上我看朋友回来，我看着一条黑影在我面前一晃，我认为不是好人，我在后头偷偷地跟着，结果这人上了房了，看那意思好像要作案，我一瞅反穿着皮袄，我就认为这是王环呢，结果伸手抓住把耳朵给他削下去了，等削完了我才看清，不是王环，是您的徒弟高飞，我真是追悔莫及呀。大和尚，我拿着重礼来金凤山三次，想见大和尚您解释解释，另外呢我也来请罪请罚吧，你怎么罚我怎么是。可是大和尚您都说不在，闭门不见，我没有办法呀。也这么说吧，还是怪我不对，可这个事呢由我们身上引起来的，大和尚您怎么处罚都行，今儿我徒弟被打了活该，他自己找的，我一点也不庇护他，我就恳请老当家的大发慈悲，能不能先把解药给了我，给年的人治好了眼睛，咱们的事儿怎么处置都行，大和尚您看怎么样。老侠客你来的是正好啊，贫僧正要。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隋炀帝为何耗费巨资不遗余力地修建跨越南北的大运河？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4集《隋渠贯通》。

0: 高山耸立，江河奔涌，滔滔江河裹挟着自然力量，足以改写一个王朝的命运，重塑一个国家的格局。自先秦至汉魏，历朝历代开凿的人工河渠散落于中华大地，虽然便利了农业灌溉和短途运输，却未能形成贯通南北的水系脉络。直至隋朝一统天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格局，大一统的盛世终于催生了震古烁今的水利宏图——隋唐大运河。隋朝初年，隋文帝休养生息，夯实国力。在隋炀帝即位后，一改前朝保守治水的思路，以极致魄力开启了规模空前的运河开凿工程。他以古河道为基础，先后疏浚贯通广通渠、通济渠、邗沟、永济渠，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紧紧相连，构筑起一条纵贯南北、绵延千里的水上大动脉。这条运河承载着帝王整合疆域、连通南北、巩固大一统的政治抱负，也打通了南北物资流通、文化交融的全新通道，弥合了南北两地在自然地理上的阻隔。千百年来，隋代大运河始终被世人反复探讨，广为热议。它兼具时代开创性与深远的历史价值，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治水文明，可是也透支了隋朝的国力，成为王朝盛衰骤变的重要伏笔。那么隋炀帝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来修建大运河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条影响中华文明的千里水道又如何深刻改写了后世千年的历史格局呢？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四集《隋渠贯通》，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自邗沟开凿以来，中国的大运河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摸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它真正的诞生却还有待于一位特殊的人物加以创造。这个人呢，就是隋炀帝。隋炀帝在历史上的名声可不怎么好。隋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啊，反隋的核心人物李密在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中列举了隋炀帝的各种罪状后，说他是庆南山之主，疏罪无穷，绝东海之波，留恶难尽。意思是说啊，把南山上的竹子砍光了都来做成竹简，也记录不完隋炀帝的罪状。挖开东海的堤坝，滔滔的海水都流完了，隋炀帝的恶行都还没有说完。这就是成语罄竹难书的由来。修于唐代的隋书啊，则说隋炀帝是浦崩于滥，灌淫恶人，普天之下莫非筹筹，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意思是啊，隋炀帝把国家搞得土崩瓦解，就像鱼儿腐烂了一样。他恶贯满盈，罪孽深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是他的仇敌，左右侍奉他的人都把他视作敌国之人。这样看来啊，隋炀帝简直就是天下第一大恶人。不过我们不禁要问，被称为天下第一大恶人的隋炀帝就真的有那么不堪吗？如果还原隋炀帝的真实面貌，那个被史书斥责为暴君的皇帝啊，其实是历史迷雾中的重要人物。隋炀帝的一生主要做了这几件大事。第一，是统帅大军消灭陈朝，重新统一了中国。第二，是开凿举世闻名的大运河。三，是抵抗突厥，平定青海，打通了西域，稳定和维护了国家的版图。第四是呢，是兴办学校，创立了进士科科举考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成为中国长期保持社会稳定和流动的重要手段。如果说万里长城与秦始皇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么大运河呢，则与隋炀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604年，隋文帝杨坚去世，杨广继位，他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也就是605年3月，隋炀帝呢就下令开挖通济渠，也就是说隋炀帝当皇帝才几个月， 就命令开凿大运河，真可谓迫不及待。他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至西苑营古洛水达于河，至板主引河通于淮。意思是啊，他用了百万名民工，开通通济渠，以洛水、黄河水至板主今天的河南荥阳，一直抵达淮河。同年呢，隋炀帝又调发淮南的民工十余万，柴湾取直，重新修复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大业四年，也就是608年，隋炀帝下令开挖从洛阳到涿郡，也就是今天北京的永济渠。大业六年，就是610年，又从京口啊，就是今天的江苏的镇江，引长江水直抵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的杭州，入钱塘江，视为江南河。可见啊，他仅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将通济渠、永济渠、江南河全线的贯通，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隋唐大运河。
0: 一敲一镐凿开山河阻隔，一线长河沟通南北沃土。大运河落成之日，北方中原与江南沃土终于被水路紧紧连接。千百年来，这条运河深刻改写了中国南北发展格局，支撑起后世王朝千余年的经济流通与文明交融。当漕船扬帆于碧波之上，南方的稻米丝绸随着河道源源北送，北方的物产也循河南下，横亘在中原与江南之间的山川天险被人力凿出一条畅通坦途。可回望当时的局面，这项工程耗时数年方才落成，举国百姓为此承担沉重徭役，这引发了后世的长久争论。隋炀帝为何不惜耗损国力，执意推进这项空前浩大的工程？诗人长江开凿运河，归为帝王为满足自己巡幸江南的一己私欲，可如此影响千秋的宏大规划，背后必然藏着更为复杂的时代诉求与政治考量。那么，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动机呢？
1: 隋炀帝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开挖大运河呢？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啊，在《醒世恒言》中写道，隋炀有王气，隋炀在河南商丘一带，说这里有帝王之气，所以隋炀帝啊，叫命令开河以凿穿王气。意思是啊，隋炀帝要凿通大运河的原因，就是为了封水，切断别人的帝王之气，以便江山稳固。一项宏伟的水利工程被描绘得如此荒诞不经，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了。那么隋炀帝为什么一上台就要开凿大运河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和他个人的成长经历相关；第二个原因呢，和当时国家的总体形势相关。现在看第一个原因，个人经历。开皇八年啊，588年，那一年20岁的杨广被封为大元帅，兵518000，接受晋王节度，意思是啊，他统帅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呢发动进攻。在统一陈朝的过程之中啊，杨广又显示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589年正月初一，长江上是大雾弥漫，陈后主陈叔宝啊，自认为是长江天险，固若金汤，仍照常举行盛大的朝会，欢庆新年。而且他本人也喝的是大醉，不料隋军突然发动袭击，趁雾渡过了长江，活捉陈叔宝。在杨广的指挥之下，隋军是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陈朝的军队就全部放下武器投降，天下一统，大功告成。江南平定之后啊，隋文帝让杨广回到太原任总管，以防御当时北方的突厥势力。不料一年之后啊，江南又发生了叛乱，隋文帝只好调杨广改镇扬州，任扬州的总管。杨广又是迅速的平定叛乱，他作风很简朴，礼贤下士，谦恭谨慎，赢得了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和满朝文武的称赞。当时凡朝中派到扬州的使者，不论高低贵贱，杨广都亲自的接见，送给他们厚礼， 这些人回朝之后无不称颂杨广是仁孝之人，从590年任扬州总管到600年立为太子啊，杨广坐镇扬州10年，最终迈向了权力的巅峰。可见任何人啊，要想取得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10年的扬州生涯让隋炀帝爱上了江南，而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回到江南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通运河，乘坐船只去。再来看第二个原因，国家大事。前面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北方经济经过长期的战乱已经破败不堪了，而南方地区呢，因为长期保持相对的社会安定，北方人口大量流入，便带来了新建的耕作技术，使得南方地区的经济啊发展迅速。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在北方，但是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向南方移动。对于中央王朝而言，为了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把南方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方。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水运无疑是最为便捷也最为高效的途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要将南方的物资运送到北方，以加强国家的统一。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呀，隋炀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个儿子。史书上记载啊，善美之仪，少敏慧，高祖及后与诸子中特所钟爱。这里的高祖啊，就是隋文帝杨坚，后呢是指独孤皇后。意思是啊，杨广长得特别帅，又特别的聪明，深得父母的喜爱。581年，杨坚称皇帝，建立了隋朝，杨广呢被封为晋王，在山西太原任总管。杨广的哥哥杨勇啊被立为太子，当时人们认为啊，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应该坐镇京师，不宜外出，所以二皇子杨广和其他的弟弟啊便承担了代表皇室指挥作战的任务。杨广先是在北部抵御突厥人的侵扰，后来又统帅大军消灭陈朝，立功在外，政治野心大了起来，产生了对皇位的觊觎之心。那么杨广是如何取代杨勇当上太子的呢？关键在于皇帝杨坚和皇后独孤氏。杨广呢是特别善于揣摩父母的心事，尤其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当时北朝遗风，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独孤氏呢本人长期的辅佐杨坚执政，人们将他并称为二圣。独孤氏曾经在新婚之夜要杨坚发誓誓无一生之子，就是说杨坚不能和别的女人生孩子。当上皇后之后啊，独孤皇后仍然非常的强势，坚决不允许杨坚接近女色，也讨厌权臣三妻四妾，感情不专。杨广为了取悦自己的母后，他和其他姬妾所生的孩子他都没有留下来，只有正妃萧氏所生的孩子才禀告父母，给父母造成了他仅与正妃萧氏厮守终身的假象。另一方面啊，父亲杨坚呢非常节俭，杨广呢便在杨坚与独孤皇后来到自己晋王府的时候，把后宫的美妾都藏起来，只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仆人，一切陈设也都是因陋就简，架子上的乐器啊也是堆满了灰尘，让杨坚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他的哥哥太子杨勇以为地位稳固，好色奢侈，胡作非为，让他的父皇和母后非常的生气。总之啊，在杨广的各种运作之下，隋文帝呢废杨勇为庶人，改立杨广为太子。隋炀帝上台后立即启动了开凿大运河这项巨大的工程。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有整体规划的，他的设计总方案是以黄河为基干，向东南东北做扇形的展开，充分的利用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运河呢顺应地形地势，由高向低的缓缓流去。这种方案呢既利用了黄河水流的趋势，又沟通了不同水系之间的交通。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隋唐大运河是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分为南北两个系统，分阶段的进行，最终形成了南起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中经洛阳，北至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六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全长呢是2000多公里的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是当时世界上开凿路线最长也是最了不起的运河。隋炀帝在开凿大运河的同时啊，还在运河两岸修筑起了御道，种上了柳树和杨树。杨树和柳树的种植是非常容易成活，种上以后呢可以保护大堤，还能增加绿意。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在随堤柳里写道，大业年中杨天子，种柳成行加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野1300米，所描绘的正是隋炀帝御道种柳的壮丽景况。此外呢，从长安到扬州，隋炀帝还下令沿途建造了闲宫40多处，还修建洛阳、韩家仓等众多的粮仓，作为转运和储存粮食的地方。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巡游的皇帝是谁？我想隋炀帝可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隋炀帝在位14年，留在京城的时间还不到1年，其余的时间尽是巡游四方。他北出长城，西游张掖，南巡扬州，其中通过运河大规模出行的就包括3次沿通济渠运河南下，3次的沿永济渠运河北上。前面说过，大约元年3月，隋炀帝才开凿通济渠，5个月修好，8月他就巡幸扬州。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经通济渠出洛口，今天的河南巩义，然后呢乘船一路南下。隋炀帝乘坐的船叫龙舟，龙舟的空间非常的大，主要在于它突出皇帝的九五之尊地位。龙舟有多豪华呢？据大业杂记记载呀，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隋朝时期的尺啊，合约29.5厘米，200尺呢就是59米，阔50尺呢就是14.75米，可见船体是非常大的。隋炀帝的龙舟啊有4层，包括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和160间房屋，堪称是水上的宫殿。萧皇后呢乘坐的船叫翔螭舟，翔是飞翔的意思，螭呢是五角的龙，翔螭舟呢略比龙舟小一点，但其中的装饰是一样的。其余的妃子所乘的船叫福锦舟，有3层楼那么高。贵人、美女等人乘坐的船漾水彩舟，有2层楼高。随行官吏的船只也是按照职务高低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地位呢是一目了然。由于船船人数

0: 意思是要穿着锦绣的衣服和鞋袜。清远祥赐州的纤夫呢有900人，清远福井州的纤夫呢称为船脚，每船是100人。清远文武百官僧尼道士的船夫呢，每条船呢大约是40到50人不等，称为黄衣服。士兵所乘之船啊是不给纤夫的，这样算下来啊又有纤夫约8万人。如此规模空前的船队啊，盛大的仪仗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20-30万人的队伍如何解决沿途的给养？隋炀帝下令所过州县500里内皆练限时，多者一州至白羽，即水陆争齐。意思是啊，沿路的地方官都必须限时。地方官为了拍马屁，无不是准备了大量的精美菜品，山珍海味是应有尽有，后宫艳遇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意思是啊，地方官准备的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根本吃不过来，所以在出发之际啊，后宫就把这些吃不完的食品就地掩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1: 无休止的巡行耗费着天下钱粮，国家的物力人力尽数消耗于奢靡的巡游之中，民间生计早已不堪重负。可这般浩大的支出仅仅是开端，隋炀帝的脑海里仍有天下归心、拓土安江的宏愿。他接连开启数次大规模远征，举国青壮年被征调奔赴疆场，粮草辎重千里转运，农耕生产被迫大面积停滞。多重压力层层叠加之下，大隋积攒的国力持续耗损，民间怨声四起，朝堂内外疲弊不堪。面对这样的天下局势，隋炀帝最终作何选择？等待他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0: 隋炀帝第一次下江南，兴师动众，从大业元年9月到第二年的3月，在扬州呢，也就待了半年的时间。回到洛阳后，正好赶上洛阳城竣工，在洛阳又没待多久，隋炀帝又北巡和西狩，降服了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大业6年3月，隋炀帝啊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南巡。这一次呢，他在江南待了1年。在这次南巡的过程中，他决定征伐辽东，分别是大业8年、大业9年和大业10年，总共进行了3次，没有丝毫的喘息时间。公元611年，隋炀帝出发，沿永济渠运河乘船前往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当时北方的官员督造船只，为了赶工期啊，命令工匠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至腰以下皆身躯10者13次。意思是啊，工匠们只能站在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呢，因为是长期泡在水里，都生了蛆，最后死了很多人。4月，隋炀帝呢到达涿郡。到了大业8年，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号称200万人，实际上是113万3800人。612年正月初二，隋炀帝下令出兵，由于主要的目的是在于炫耀国威，所以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的问题，而是每日请一军阀相去40里，连营进进，24日续发而进，首尾相继，24天才使左右两翼的24路大军走完，每军相隔40里，队伍自然排成了一字长蛇阵。24路大军之后呢，又有天子6军等等，这样是光大军出发就用了1个多月。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的出行，这哪里是去打仗？隋炀帝还亲自督战，由于遭到顽强的抵抗，长蛇阵根本不起作用，隋军大败。当时隋朝9路大军共35万5千人，最终逃回来的只有2700人，可谓全军覆没。隋炀帝呢，于永济渠返回洛阳，同时下诏明年再举边东征，反隋起义拉开了序幕。隋炀帝不管不顾，次年呢，他再次率兵沿永济渠运河北上，这次出兵还算顺利，不料在战斗即将获胜的时候啊，会杨玄感作乱，反苏制，地大惧，即日6军并还。杨玄

杨敢呢是宰相杨素的儿子，杨素死后啊，杨玄感不被隋炀帝信任，隋炀帝呢任命杨玄感在河南督粮，杨玄感认为洛阳空虚，机不可失，可以断隋炀帝的后路，遂起兵造反，隋炀帝被吓破了胆，马上回兵镇压杨玄感，但是天下已经大乱，隋炀帝呢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又不敢直面现实，他开始出现先例问题。史书上记载啊，大业八年之后，隋炀帝是每夜眠，恒经济，云有贼，领数妇人姚府乃得眠，就他经常做噩梦，梦中大叫有盗贼，总要几个女人来按摩轻拍他才能睡得着。大业十二年啊，东都洛阳发生了火灾，隋炀帝呢以为盗起荆州，入西苑立草间，火定乃还，只是一场火灾，结果他以为是起义军打过来了，吓得躲在草堆里，等火灭了才敢出来。为了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啊，他还让手下人去捉萤火虫，等到了晚上再把萤火虫全部放出来，光遍岩谷，就整个山谷都是萤火虫在那里闪烁，以图娱乐，真是荒唐透顶。隋炀帝啊，觉得洛阳不能再待下去了，他要到江南去，那为什么不马上就走呢？原来是在等船。杨玄感造反的时候啊，把运河上的船只全部给烧毁掉了，没有船可以用。隋炀帝下令江南重新制造龙舟，等到大业十二年七月，新造的龙舟送到了洛阳，隋炀帝的决议出发，皇帝要走，洛阳人心浮动，谣言很多。当时的大臣啊，崔明向上奏说，当今天下盗贼充斥，不宜出游啊。隋炀帝见有人还敢劝谏，大怒之下是命人用刀把崔明相的两个腮帮子连同嘴一起削掉，再推到大殿外斩首。这样一来，谁还敢劝谏？隋炀帝避居江南之后，各地的反隋起义军形成了一个高潮。大业十三年，全国已经有60多支起义军了，其中首领之一是李密，他在讨伐隋炀帝的檄文中写出了罄竹难书的文字，把隋炀帝骂了个狗血喷头。末日来临的隋炀帝是怎么过的呢？他不是力图拯救，反而是纵情声色，天天宴会，酒不离口。隋炀帝还对萧皇后戏称啊，说外今大有人屠龙，然龙不是为长成功，亲不是为沈后，且共乐盈耳。在吴语中啊，龙是自称，长成功呢是陈后主陈叔宝被活捉后隋朝给他的一个封号，沈后呢是陈叔宝的皇后。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外面大家都想抓我，但是呢即使我被抓住啊，我还是可以像陈叔宝那样当个长成功，你还是我的夫人，管他呢，及时行乐吧。他还照镜子对着萧皇后说，好头颈谁当着之，意思是啊，这么好的脑袋脖子不知道会有谁来砍掉。萧皇后听罢大惊，忙问何故，结果隋炀帝却又漫不经心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一夫何伤，人生苦短，或贵或贱，或苦或乐，轮流的来，不用伤心。可见他已经是斗志全无了。隋炀帝呢赖在扬州，但是随他而来的禁军啊是北方人，都想返回家乡去。他们在将军于文化及的带领之下发动叛乱，以丝带呢将隋炀帝勒死。这一年呢，隋炀帝刚好50岁。隋炀帝死了之后呢，萧皇后让宫女拆去床板，做成棺材，在宫殿外面草草的庄严。唐朝建立之后啊，将其迁造到扬州城北的雷堂。贞观21年，也就是647年，萧皇后去世。因为隋炀帝啊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啊是萧皇后的表侄儿。旧唐书记载，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唐太宗呢是招呼其位号赐渊敏，是三品护葬，被鲁伯移位送至江都与炀帝合葬。意思是啊，唐太宗以隋朝皇后的待遇将萧皇后的遗体送到江都，也就是扬州，与隋炀帝合葬。唐朝的诗人罗隐啊有感于此啊，写下了炀帝陵的诗句，入郭登桥出郭船，红楼日日柳年年，君王人把平城夜，只泊雷堂数亩田。一辈子的功业，死后也只换来了埋在雷堂这个小地方。
清朝。

0: 庆年间啊，大学士阮元经过考证，出资修建了隋炀帝的墓，也就是今天扬州市邗江区怀市镇怀尔村，以供凭吊。不料到了2012年，在扬州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施工时出现文物。2013年，考古发现一处两座砖式古墓，其中有墓志铭“隋故炀帝墓志”字样，还在墓中出土了鎏金铜扑手、金镶玉腰带等等文物。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带走字旁的“隋”字？因为隋文帝炀帝啊，原为隋国公，因为讨厌走字旁，认为不吉利，所以当上皇帝之后啊，就去掉走字旁，改为隋，建立了隋朝。没想到在杨广的墓志铭上，隋的走字旁又被还了回来。经过考古学家和国家文物局的论证，这正是隋炀帝和萧皇后的合葬墓，其中还保存了隋炀帝的两颗牙齿。这样看来啊，千百年来文人墨客所祭奠的隋炀帝的墓是个假墓伪陵，真墓和假墓呢相距也不过5公里，这样的玩笑开在隋炀帝的身上，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隋炀帝同时期的两个人和他都有相似之处，一个坏的和他很像，一个能干的和他也很像，前者是陈叔宝陈后主，后者呢是唐太宗李世民。陈叔宝和隋炀帝呢都是亡国之君，陈叔宝死后得了个谥号为杨，而且是来自隋炀帝所赐。杨广平定江南之后啊，陈叔宝押至长安。604年，陈叔宝呢死在洛阳，时年52岁。杨广给他谥号为杨，以显示他对陈叔宝的蔑视。那么杨是什么意思？号内远礼曰杨，去礼远众曰杨，逆天略名曰杨，也就是说喜欢内部享受，远离礼仪规范，不尊重大众，违背天理，虐待人民，好大喜功，正是荒废。总之只有坏事卓绝的人才被称为杨。没想到杨广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也是杨，真可谓历史的轮回啊。隋炀帝和李世民呢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人在皇子中都是排行老二，都是统兵出战，为一统天下呢立下了赫赫战功，并最终通过特殊的手段取代太子自立，都是新王朝的第二代国君，两人还是表叔和表侄的关系。当然呢，两人一位是亡国之君，一位是千古帝王。李世民能够虚心的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36年10月15号，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即将胜利会师的喜悦日子里，毛泽东给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年仅26岁的军团长陈伯钧写了一封亲笔信，称赞陈伯钧为红军庆德干才，体现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老井冈的充分认可、亲切关怀与殷切期待。当然也说明陈伯钧与诸多红军战将一样，既有其共同的血染风采，更有其独特的传奇荣光。陈伯钧为什么受到毛泽东的如此关怀？在大革命时期，他是怎样跟着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参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在反围剿战争中，他又是怎样舍生忘死、浴血奋战？而在长征中，他是怎样与张国焘的分裂图谋做坚决斗争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深受毛泽东信赖的开国上将陈伯钧。陈伯钧1910年11月26号出生在四川省达县的一个耕读世家，从小他受到正统家教，崇尚正义，志求报国。在中学时，陈伯钧即受革命先驱萧竹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憧憬共产主义。1926年他考进了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接受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教育，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5月陈伯钧参加平定下斗银叛乱的战斗，因为作战勇敢，他在咸宁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这年8月陈伯钧从武汉奔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未果，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对他的鸿鹄志向和智勇胆识非常赏识。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后的700多人来到井冈山下，给山上的绿林首领袁文才写信，意图合作，而袁文才已片林不期大鹏婉拒了，后来又希望能派人帮他们训练队伍。毛泽东选派了郑志强、军事好的共产党员尤雪成、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前去。三个人上山以后，以他们的理想之光和正气，很快感召了这支绿林兄弟，而毛泽东也抽时间与袁文才谈心，给大家讲《封神榜》中的土行孙能上天入地的神话故事。陈伯钧从中领悟到，共产党也有上达天道、下接地气的大本事，更加坚定他用马列大道改造好绿林大众的信心。1928年2月，袁文才部与王佐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星星之火开始在井冈山上点燃。1927年12月，革命军一团在打下茶陵县城以后，遭到敌重兵的反扑，当时团长陈浩对革命丧失信心，胁迫部队弃城逃跑。正在羊角上的毛泽东得知以后，立刻带着陈伯钧等人前去追赶。在陈伯钧等人的护卫下，毛泽东一行很快就追上了部队，查实叛逃罪证，将其就地捕押。到了深夜，毛泽东让陈伯钧立即走捷径送密信到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准备。接着毛泽东把大部队安全地带回，把叛逃团长枪毙正法，挽救了红军初创时期的一场重大危机。 鉴于茶陵教训，为了加强干部教育，毛泽东创办了红军干部教导大队，由陈伯钧任副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既训军事又教政治，注重以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灌注学员心底。第一期办三个月后结业，100多名火种立刻在所到之地点燃，教导队成为全军院校的初始源头。1928年5月，陈伯钧担任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毛泽东带着红三十一团在永新四周以四面游击的方式跟敌人11个团周旋了25天，陈伯钧带着一连一直跟着毛泽东跟敌人战斗到最后。在激战中，他大腿受重伤，被送到井冈山治疗。1929年5月，陈伯钧先后担任红四军驻吉安代表处代表兼赣西红军第3纵队参谋长、赣西临时行动委员会书记，游击于赣西各县，在扩红中注重创建红色政权，使得根据地发展得很快。1930年1月，陈伯钧担任红六军第1纵队参谋长，他指挥忘我果断，身先士卒，在追敌当中右腿再次受重伤。同年7月，赣西南特委成立红二十军，陈伯钧任军参谋长兼2纵队政治委员。10月初，他奉命攻打吉安，右腿第3次负重伤，最终为和兄弟部队打下吉安县城，使赣闽红色政权连成了一片。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陈伯钧任红七师师长，所部受命为左翼主力红三军的先锋师。在战斗中，他依托有利地形和全师忘我奋战的精神，以仅有的1个团的兵力和武器，顽强阻击了敌人张辉瓒师4个团的多路反扑和突围。从当天的拂晓，他们血战到下午4点，大量的杀伤敌人。总攻开始以后，红军左右两大主力猛烈夹击，歼敌9000多人，还活捉了张辉瓒。接着追歼谭道源时，俘虏敌军3000多人。在1931年4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总部命令战斗力较强的红七师和红十二军35师一部，由陈伯钧统一指挥，阻击敌人战斗力强的蔡廷锴第19路军。集中其他各路红军，全歼战斗力较弱的第5路军。这次，陈伯钧采取主力正面卡线，与赤卫队侧后袭扰相结合，使蔡廷锴的19路军寸步难行，保证了白云山主战场的首战大捷。接着，随同全军横扫残敌500多里。在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中，陈伯钧率红七师随红三军，依靠群众支持，以其大智大勇，在南北两路敌人中间。

0: 十到二十公里的空隙间反复的穿插，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在敌军处处扑空、被拖垮撤退时，红七师会同兄弟部队截击歼敌一个旅，追击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各一部。1932年7月，陈伯钧任红十五军军长，奉命率部赶到水口战场，会同兄弟部队向敌人勇猛地冲杀。战场之惨烈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所罕见的，经过几个小时的恶战，最终将敌人全线击溃。1932年10月，陈伯钧因为坚决拥护毛泽东作战方针，被左倾领导免去了军长职务。次年1月，面临第四次围剿，陈伯钧被任命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协助红五军团首长率部为右翼，全歼敌59师，俘虏了敌人师长。接着三个军团密切协同，歼灭了号称王牌的第11师大部和第9师一部，三个团长被击毙，缴枪万余支，敌军第四次围剿被打破，也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1933年8月，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对建有特殊功勋的陈伯钧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到了1933年下半年，第五次反围剿，陈伯钧给总部写信陈述对反围剿打法的意见，被左倾领导再次免职，十月初调他任红十三师师长。而这时红军各部队在左倾领导指挥下处处被动，频频告急。1934年3月，敌军从北、东两路合围新桥，敌人东路军以强大炮火向红一师阵地猛攻，而陈伯钧奉命率红十三师会同兄弟部队向一师增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打退敌人进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命。由此红十三师被中革军委称誉为歼十。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红五军团作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一共有两个师，也就是红十三师和红三十四师。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险恶、最关键的一仗。从1934年11月25号中革军委下令强渡湘江以来，陈伯钧带着十三师一直在全军最后担负着繁重的阻敌任务。11月30日上午，十三师在离湘江100多里的文市跟尾追的敌人桂系军阀进行激烈战斗，同时和赶到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七架飞机作战。而十三师为了完成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就在三面包围的环境中与陆空炮配合作战的敌人打了一天。部队经过连续三天的阻击苦战，在边打边追赶主力中冲破敌机群多批次的扫射火网，绕过敌军路上的阻截，在近11月30日午夜12点才在距湘江渡口65里的宿营点集合。此时除了本师人员之外，还夹带比本师大两倍的落伍人员，因为没有吃饭休息，部队积疲至极。而这时陈伯钧又忽然接到军团首长催促他们立即过江防敌截断的紧急令，极度疲惫的陈伯钧立刻传令部队争分夺秒火速飞奔江口。他把马让给重伤员，自己身先士卒，带着部队急强行军60多里，在12月1号拂晓赶到江边。刚过完江，敌人的封江炮火就打响，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与围截的敌军做拼死血战，以掩护全军过江。陈伯钧不负中央受命，将十三师的全体官兵和全部收容调队人员按时拉过了湘江，为革命保留下大批的骨干。1934年12月16号，陈伯钧赴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初，因为腿伤加剧，他被迫在遵义做手术治疗。他为毛泽东重回领导地位而由衷的高兴，伤没有痊愈就回到五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和全军四渡赤水，抢渡吴江。5月4日，军委命 红五军团护卫全军抢渡金沙江，要求其务必坚守七天，一旦被敌人截断，就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协助军团长教育部队，要用鲜血和生命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陈伯钧指挥着全体将士跟追堵的敌人血战了五天，直到三军团和一军团在五月九号清晨全部渡过金沙江。而红五军团在担当长征后卫当中功勋卓著，陈伯钧也以红军的铁屁股称誉全军。1935年7月21号，陈伯钧受命到会师后的四方面军任红九军参谋长。不久得知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同时北上，而这时张国焘却借口按兵不动，执意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陈伯钧察觉到张国焘的军中异动，9月7日，他去张国焘处，刚一落座就听人擅自议论军内纠纷，肆意污化一方面军的反围剿和长征胜利。陈伯钧听了以后非常震怒，当天晚上提笔疾书，一口气写完给张国焘的意见书，并且在第二天到张国焘处痛斥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请求尽快纠正。接下来陈伯钧因为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而被免职，调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教员。1936年2月，张国焘南下失败，损兵折将近半，惨重的教训使红四方面军官兵认识到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而这时中央发来共产国际关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的明确指示，在党中央坚决斗争和苦心的劝告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陈伯钧在1936年2月16号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6月初，红六军团到达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22军会师。17日，陈伯钧会见了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并且详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红六军团首长听了陈伯钧的介绍以后，立刻将张国焘分裂行径的真实情况报告了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从而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与欺骗。7月2号，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胜利地完成了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两天以后，陈伯钧任第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与政委王震采取措施，迅速扭转和纠正了部队疲劳、涣散、给养差的情况。7月29日，陈伯钧和王震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迅速北进，配合红一方面军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9月，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背着朱德私自调动部队妄图西渡黄河，遭到陈伯钧的坚决抵制，联名回电张国焘，请他停止西渡。10月15日，一直挂念陈伯钧的毛泽东致信陈伯钧表示问候：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德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体现了毛泽东对这位年轻老井冈的充分认可、亲切关怀和殷切期待。1937年8月，红军整编为八路军，陈伯钧任120师359旅旅长，旅部驻地在洛川。10月中旬，部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当时天气逐渐变冷，部队过冬衣物还没有解决。1937年10月17日，洛川摩托学校要派车去延安办事，当时陈伯钧请司机捎359旅旅部的会计去延安领军费，以解决部队的冬衣问题。但是这个司机当时不但不同意，还无理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在当天的日记里，陈伯钧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一时可恨。很快，陈伯钧打人事件被告到延安。10月22号，毛泽东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做了严肃批评。 让其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陈伯钧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表示努力改制。几天以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6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由于毛泽东工作繁忙，无法亲自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课，由陈伯钧接替毛泽东上这一课。毛泽东曾要求抗大的教职员工要安心工作，下决心死在延安，埋在清凉山。陈伯钧对此铭刻在心。在延安抗大，陈伯钧可以说是呕心沥血，把教育训练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同年12月，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二分校校长，到枪林弹雨的第一线办学，加速前线干部培养。抗大二分校被晋察冀军民誉为干部源泉、抗战堡垒。1942年5月，经毛泽东点将，陈伯钧先后担任延安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保卫延安的129师385旅副旅长。1945年8月，又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参谋长，在保卫党中央的各个岗位上，努力把部队建设成让党中央放心的钢铁劲旅。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陈伯钧主动请战东北，带着800名干部挺进东北作战一线。1948年5月，担任第一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有力配合司令员萧劲光，积极贯彻毛泽东作战方针，驻战辽沈，伐毛长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加冕。接着率部入关，维革平津，确保北平和平解放，并成功改编了傅作义部队。后来又主动兼任45军军长，挥师相会。在著名的横堡战役中，他受命统一指挥12个作战师，全歼白崇禧主力2.9万多人，被列为经典战役。接着陈伯钧领兵剿匪，歼敌20多万，为民根除了百年匪患，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再造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中央决定筹建军事学院，委派刘伯承主持办校。1950年12月开始，陈伯钧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副教育长兼军事学术研究部部长、教育长、副院长、代院长，协助院长刘伯承主持全院工作。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现非弥漫小雪落。

0: 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25年2月6号，毛泽东从上海经长沙回到故乡韶山。本来他是回来养病的，但是他没有闲着。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6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自己的家里主持召开韶山党支部成立会议，并推荐毛福轩担任党支部书记。由此，毛福轩成为毛泽东在故乡闹农运的得力帮手，也是除毛泽东、毛泽民之外，韶山最早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毛福轩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作为韶山党支部首任书记，毛福轩是怎样开展农民革命的？当反动军阀要来抓捕毛泽东的紧急时刻，他是如何掩护毛泽东顺利脱险的？而在监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又是怎样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坚定的农民革命者毛福轩。毛福轩1897年4月29号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在年龄上他比毛泽东小4岁，而辈分却高2倍，是毛泽东的族叔祖。1921年，当24岁的毛福轩听说毛泽东回家乡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时，就产生了想学习的念头。经毛泽东介绍，毛福轩进入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进行半工半读。在攻读期间，毛福轩感觉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自修大学，他认识了罗叔衡、夏明翰、李达等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能帮助穷人脱出一切痛苦。这一刻，他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要打破现有的一切不平等。1922年，在毛泽东的调派下，毛福轩去江西安源煤矿协助毛泽民从事工人运动，而这时毛福轩的公开身份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职员。这是一个为了减轻工人消费负担而成立的组织，这也是毛福轩第一次参加工人运动。刚开始的紧张很快就被沉着冷静取代，他用新的身份作为掩护，积极参加路矿工人的罢工斗争，经受了锻炼与考验，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底，毛福轩奉调从安源回到韶山，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成为韶山农运的带头人。他走亲访友，向贫苦农民们宣传革命道理，团结了一大批苦大仇深的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1925年2月6号，毛泽东从上海经长沙回到故乡韶山，一直到8月28号才离开韶山去广州。这次他在韶山住了203天，是毛泽东1921年离开韶山以后回故乡时间最长的一次。本来他回来是养病，但是并没有闲着。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当时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人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以此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到了7月份，夜校发展到20多所。从3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一般也是秘密农协的会址。没过多久，这种

秘密农协发展到20多个。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的第一批中共党员。6月中旬的一天，在毛泽东的家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韶山党支部成立会议。毛泽东推荐毛福轩任党支部书记，领读入党誓言，举行庞书侃、钟志深、毛新梅、李耿侯等四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湖南省农村第一个党支部组织韶山党支部就此成立了。从此，毛福轩真正站在了自己所向往的那个新世界的入口。韶山党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誓言，他们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名垂千古的韶山5杰，英雄事迹可歌可泣。毛泽东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正式成立，使韶山农民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偏僻的韶山冲正在发生着革命性变化。建立中共韶山支部以后，毛泽东还注意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士绅、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在7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7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深等人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当时湖南仍处在军阀赵恒惕的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学指会的名义进行。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便通过学指会这个公开的群众组织，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同时举行大小规模的游行示威、组织查禁洋货等活动。一时间，韶山一带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豪绅的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到了7月，韶山大旱，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土豪劣绅趁机囤积居奇，高抬股价。于是毛泽东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他们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跳。毛泽东派人同当地土豪团方局长程虚生交涉，这个程虚生不仅拒绝了，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谋取暴利。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让毛福轩等人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等连夜赶到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当时程虚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跳，别的地主也就不再敢闭跳。这就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跳阻禁斗争。1925年8月，毛泽东回到韶山已经半年多了。半年多来，他不辞辛苦，在这里亲手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时，广东革命政府已经几次来信，催促毛泽东早点去那里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领导全国的革命斗争。为此，毛泽东开始利用留在韶山的有限时间，考虑和安排今后韶山一带的工作。1925年8月28号，毛泽东和毛福轩一大清早就赶到30多里外的谭家冲开会。这是宁乡和韶山交界的一个偏远山冲，早几天他们就秘密通知了当地和宁乡那边的几个积极分子开会。当天下午，会议开得正热烈时，忽然听到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赶紧派人出去看情况。原来是毛泽建的哥哥毛泽荣。毛泽荣是杨开慧派来的，气喘吁吁地跑进屋里，递给毛泽东一封紧急信件。原来毛泽东的活动早就引起了土豪劣绅的记恨，程虚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赵恒惕当天电令湘潭县团防局马上逮捕毛泽东。当时县议员、开明绅士郭汝斌在县长办公室里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给人，赶紧送了过来。屋里开会的人一看这封信，都为毛泽东捏了一把汗，在场的人都劝他赶紧走，越快越好。但毛泽东从容不迫，他向毛福轩交代完工作，让他继续主持会议，接着才跟送信的

毛泽荣一起赶回去。这时杨开慧早就做好准备，还向人借来一顶轿子，一看毛泽东回来了，赶紧催促说，快走，赵恒惕要派兵来抓你。毛泽东微笑着不慌不忙，还沉着地找了几个农民谈话，对韶山今后的工作做了组织安排。接着他去厨房盛了一碗泡饭吃。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地赶回来，当看见毛泽东还稳稳当当地坐在堂屋里，他赶紧催促说，哎呀，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赶紧走。毛泽东镇定自若地招呼毛福轩坐下，并且问道，你当真看到了那些快兵子？我倒没看见，刚才如意亭的一个人特意跑到我那里告诉我说，他亲眼看见赵恒惕的快兵到程旭生那儿去了，我已经布置了一些人在各处放哨，以免发生意外。毛泽东非常感激毛福轩的关心，但他更关心的是韶山下一步的工作。他把毛福轩领到卧室，又对韶山今后的斗争做了简要部署，还再三叮嘱毛福轩说，韶山人要坚定信念，合群奋斗。夜幕降临以后，毛泽东换了一件乳白色长衫，穿上一双青布鞋，走出上午场。毛福轩另外安排了庞书侃、贺尔康、毛月秋护送，并告诉大家，如果碰到有人查问，就说是抬着郎中，家里得了疾病，不可迟缓。杨开慧一直把毛泽东送到南岸的一个小山坡上，深情地望着丈夫消失在夜色中。不久，杨开慧和两个儿子也悄悄离开，躲进了韶山中的另外一户人家。毛泽东和庞书侃等三人沿着韶山中那条终年流淌的小河急匆匆地走着。当他们快到胡堤润附近时，迎面跑来一个放哨的农民，气喘吁吁地说，别走了，前面有一群灯笼朝这边过来了，一定是赵恒惕的快兵来了。毛泽东赶紧停了下来，他冷静地观察着四周地形，稍作分析，果断地把手一挥说，走，咱们上山。他们把轿子藏在路旁的树丛里，然后爬上山坡，钻进了一片松树林。紧接着几人离开韶山冲，经宁乡道村到了九江庙。接着毛泽东、庞书侃、贺尔康和毛月秋分手，三个人坐小船去了长沙。一天一夜后，毛月秋返回韶山冲，赵恒惕捕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了。毛泽东离开韶山后，由他亲手创建的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由毛福轩继续领导韶山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及时把那些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组织中来，使韶山的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毛福轩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党的秘密组织，韶山党支部从1925年6月建立时的五位党员，到年底时已经发展到了100多名党员。根据工作需要，党组织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总支委员会，毛福轩担任了总支书记。到1926年4月，党员人数增加到了230多人。根据中共湖南区委指示，在党总支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会。就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培养下，伴随着韶山冲农民运动的发起与壮大，毛福轩迅速成长为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我党早期基层党组织和农运的领导人，他也身为韶山农民所拥护。1926年初，庞书侃学习结业回到韶山，任中共湘潭特别区委员会书记，李耿侯任委员，毛新梅调线工作。毛福轩作为中共湖南区委的特派员和农运特派员，负责湘潭、湘乡、宁乡三县边区党的工作和农民运动。这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湘潭，庞书侃等人率农民自卫军配合作战，在银田寺击退敌军。八月，湘潭县农民协会成立，毛新梅任执委兼庶务部长，毛福轩、庞书侃任执委。8月16号，
毛福轩率韶山代表30多人出席湘潭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县农协执委。这年冬天召开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给予湘潭县农协很高的评价，认为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这无疑也是对毛福轩工作的充分肯定。1927年1月4号到2月5号，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公开身份，由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会主任戴树人陪同，实地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1400多里。在毛泽东回湘潭考察农民运动的9天里，毛福轩向毛泽东汇报了湘潭等地的农民运动情况，并自始至终陪同和协助毛泽东走遍考察的5个县。沿路毛泽东召开座谈会调查考察，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农运资料，记录下来，存放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由毛福轩小心保管携带，从不离身。期间，毛泽东根据考察所得材料写出了他的著名论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有理而充分的论据论述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必然性，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各种论调。毛泽东走后，农协迅速发展到30多处，拥有会员8200人。毛福轩兼任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韶山总支部选派了5批20多人，分赴广州农讲所、国民革命军第二教导师、叶挺独立团、政治周报社等处工作，又在韶山本地组织侦察队、运输队、慰劳队支援北伐战争。1927年5月，毛福轩率领湘潭马家河农军参加10万工农进攻长沙，反击马日事变。接着，毛福轩到武汉找到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他回韶山准备暴动。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回到长沙，成立了新的湖南省委，毛福轩被选为省委委员。因为毛福轩领导农民运动颇有建树，他在湖南省委改组时当选为省委委员，担负了更重要的党和农运的领导责任。省委会议以后，毛福轩回到韶山，准备策应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而这时，韶山已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和农民武装已经遭到敌人破坏，组织队伍极端困难。为了保证革命工作的正常进行，毛福轩选择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的韶山继续坚持斗争。白天不能活动，就隐蔽在韶峰下的大石洞里，晚上顶着星月出来联络同志。在秋收起义前后一段时候，为了配合整体行动，确保革命斗争不断层，毛福轩和毛泽民分别在长沙、湘潭、湘乡等地一次一次共同战斗。1927年冬天，湖南省委调毛福轩到长沙，以开设米粉铺作为掩护，建立省委秘密联络点。这时的毛福轩已经是一个历经斗争考验、日趋成熟、有卓越才干的省委领导成员。1928年春天，毛福轩被党调往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出版工作。一年以后，他受党组织派遣，化名毛恩浩，打入国民党政府金山县警察局当巡警，后来升任分局局长。毛福轩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勇敢和机智灵活，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中多方为党搜集情报，设法救护革命同志，在国民党警察局坚持秘密工作长达4年之久。也正是凭借这个身份，他成功解救了很多革命同志，并且受到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高度赞扬。1933年2月27日，因为叛徒出卖，毛福轩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他被敌人作为要犯，先是关押在上海监狱，后来押解到南京。在南京，特务机关企图利用叛徒胁诱毛福轩写自首书。在生与死的考验关头，毛福轩始终不为所动，
他愤怒地痛斥叛徒。特务一

0: 1933年5月18日，毛福轩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6岁。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同林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同林传》
2: 第180集。
3: 老侠客石金生来的正是时候，跟慧斌两个人说话呀，也有激愤味儿。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表面上呢还得装的没什么。慧斌这才说：“老侠客，咱这么办行不行？一码是一码，咱先解决我徒弟高飞被你削耳朵这件事儿。你口口声声说你认罚，今天咱们三头对面，你说吧，你怎么样罚吧？”石老侠客一笑：“大和尚，您说呢？您怎么罚都可以。”好，那老侠客，对不起，我现在徒弟剩一个耳朵了，成了残疾人了，我觉着对不起我徒弟。你说你是误会，我不这么承认，我看你是有意的，你把他的五官给伤了，不是冲他，你是冲贫僧。那么老侠客，你就自以为是，觉着你很了不起，这不你来了吗？我不罚你旁的，咱俩比划比划，咱俩当场伸伸手，你把我慧斌赢了，我徒弟耳朵算白掉；赢不了我，老侠客，讲不了说不起，那就是罚了你了。哦，老头一听，哦，赢不了他，那我就得受伤呗。我受伤就等于挨罚了呗。老头点了点头，好，那么大和尚，一码是一码，我同意，那这个事儿接过去，下一步呢，能不能把药给我？哎，那件事情跟你无关，我伤的是赃官年羹尧，年羹尧的保镖是佟林，佟林不来要药，我不给。越说越激烈，越说越激烈，那还有个好吗？这个矛盾一激化了，非得武力解决不可。你现在也是一样，两国有什么矛盾先谈判，谈不合拢了有人调解再谈，实在谈不通了就得武力解决，枪得给，炮得给，海陆空都得参加战斗，古人也不例外。石铎一看这慧斌实在是不讲道理，万般无奈，好。

既然这样，老朽来了，这一堆这一块就没想离开古刹玉皇顶，那咱就伸伸手吧，我要领教领教金鸡好斗双钢掌。但是没伸手之前，我先看看我徒弟的伤。挥斌点头，挥斌这边还有个受伤的呢，老道韩玄肩头上被扎了，也受伤了，不过皮里肉外不太严重。可是王环的骨折呀，现在是人事不省。老侠可识得，先掏出一粒丹药给王环塞在嘴里头，一是镇静，一是止痛，这骨折等有了时间再给他接。如果说自己也吹灯拔蜡玩到这儿了，那么就爷儿俩一个好的也没有，干脆就死在玉皇岭。老头是这么想的，把王环周到廊下都安排完了，老爷子一晃孟老宝刀来会会宾。简短结束，俩人伸了手了。等伸手之后，石金生一看是大吃一惊，哎呀，会宾名不虚传呐、啊，这对双掌太厉害了，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那么自己呢，还凭着一口宝刀，要没有宝刀，也空手对空手，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三十几个回合呀，就听惠斌喊了一嗓子：“老侠客，雪耳之仇就算结束了，你接掌吧你。”老侠客再想躲来不及了，就在这后背上叫人家拍了一掌。石金生那是侠客呀，练过气功，觉着背后生风躲不开了。石金生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这后背鼓起来二寸多高，充气儿干嘛？准备接人家这一掌。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把老侠客震出一丈多远去。老头身子一摘呗，赶紧刀尖点地当拐棍使唤，就这么样他没躺下。但是石老侠客就觉着两肋发胀，胸口发热呀，眼前发花，脑袋发大，就知道不好，要吐血，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没到三秒钟，心里头一闹腾，嗓子眼一热，哇，大口喷血。老头再也支持不住了，身子一摘尾，扑通坐到地上。那个老道韩玄在旁边站着呢，一看石金生倒地了，这家抄起七星丧门剑来，飞身已经过来了，想要结果老侠客性命。惠斌赶紧给拦住，妈，我师兄你干什么？哎，还不要他的命，等再合适，留下他们都是祸害。弥陀佛，师兄啊，不必如此，留他口活气儿又有什么了不起？方才我给他这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我要使五成力啊，他也活不了了。我就留着他这口气儿，让他回去找佟林。来人，赶紧拿过丹药。你看，把人给打伤了，还给治，给石老侠吃了止血丹、止痛散，后边全给包扎上，给王环也包扎上。惠斌命人把双头无解判官笔给插到王环身后兵器套里头，孟老宝刀捡起来也。

给了老侠客，王环的刀捡起来也闯到刀鞘里头，他这才说，老侠客，血耳之仇结束了，这笔账前勾后抹完了，今后咱再也别提这个事儿。下一步要想要解药，叫佟林来，佟林来怎么的都行，不来解药我不给，我就在古刹玉皇顶恭候大驾。哎呀，把门户敞开，送他们师徒走。老头吃过药之后可以走路了，他晃晃悠悠还得驾着徒儿王环，真是惨不可言啊。离开庙门了，老侠客振作精神，点了点头，大和尚，你可知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腿？我明白。好，你不说找佟林吗？我现在就回去，你就等着吧。慧斌哈哈大笑，回庙关庙门等佟林，咱不说，单说这爷俩往前走了没有五里地，走不了啊。老侠客就觉着个心里的这翻上翻下不得劲儿，尽管吃着解药他也止不住疼啊。而且王环骨折了，那走起路来受得了吗？稍微一动疼得满头是汗。哎，正这么时候又来个人到了近前，十多十斤生，一看好朋友唐万义，人送外号安良义士，老唐头跟自己是棋友，因为石金生上庙这来了，唐万义听说了，在后边后赶，结果迟来了一步，在半道上相遇了。安良义士一看这差价，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石多石金生说：“你来的正好，烦你到附近的村子能找辆车来，轿子也可以，把我们爷俩拉着，赶紧赶奔凤翔府公馆。”好，我马上照办。果然求了一辆车来，铺了几床被窝让他喧腾一点，又找了几个帮忙的把爷儿俩周到车上，唐万义在旁边照料着，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赶奔凤翔府。第二天早晨，按现在的时间计算，10点左右到了公馆了。呀呀呀，把车停住了。唐万义跟把门的当兵的一说，当兵的到里头送信儿。佟林、二侠侯杰、大侠侯廷、铁掌李元都从里边接出来了。佟林这么一看啊，大吃一惊，就是这怎么回事？老头不说回家料理料理吗？让我们在这听信儿，怎么身负重伤啊？赶紧伸手，大家帮着把爷儿俩架在里边，准备两张床，把他们放到床上，这才详细询问经过。石金生晃晃脑袋，佟侠客，各位，惭愧惭愧呀、啊、是这么回事。石金生说，我可不是给你们拢队呀、啊、现在这个药就在慧斌手里头，他说给一天云彩就散了，他说不给就得武力解决，他就等着佟侠客去呢。佟侠客，我可不是给你拢队呀、啊、你要不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佟林在旁边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嗯，好，我明白了，老人家，

0: 您为了我们的事情，爷儿俩身负重伤，真叫同谋感恩不尽。老人家尽管放心，你们爷儿俩就住在公馆，一个安全，二这会儿先生不少，可以及时治疗，安心静养。关于解药的事情，您不必惦念，就交给我们众人了。那二侠侯杰性如烈火呀，把大秃脑瓜一晃的，好啊，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他会宾有什么了不起的？大言不惭，指名点姓叫我兄弟佟林。他有几个脑袋？嗯，难道他就没打听打听？他比铁扇寺的铁面伽蓝佛纪元、紫面伽蓝佛纪慈如何？他比野飞龙燕雷如何？他比妖道杜清风还多着八套吗？嗯，那些人都什么结果他清楚不清楚？看来这是死催的。海川，哥哥我陪你去，放火烧他的庙，扒他的秃驴皮，把解药咱哥们抢回来。走走走走走走去。这小弟兄们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点个火都得爆炸。这人们这气儿大了。镇东侠处理事情一向沉稳老练。东侠手捻虚然一皱眉：“老二，稳当点。海川，你先消消气儿。事到如今了，光着急没有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啊！你不了解对方，那不行啊。据我所知，金鸡好斗双钢掌惠宾颇有来历。我听谁告诉我的？他的辈分还挺高呢，乃是江南四大剑侠。老侠可懂钱懂画一。传授过他能耐，他这双钢掌就跟董老剑客学的。如果从这个辈分排起来，咱还得管他叫一声好听的呢，那是咱的长辈。另外还多少有点关系。海川呢、啊、我看这样吧，咱们要去，但到那块儿先不急于拼命，还是应当讲理。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这事情一弄得翻了脸，不可收拾了。什么时候能把解药要来？粘的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这是至关重要的。石金生在那躺着，把佟林的手拉住了：“佟侠客，东侠说的对呀、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这惠宾可不好惹呀，你们两个人真要伸伸手，究竟谁高谁低，谁胜谁负，是不是很难说呀？万一佟侠客你栽了跟头，这解药咱可就要不回来了。不打无把握的仗啊，佟侠客你可做的心里头有数啊。另外惠宾跟我伸手的时候持手空拳，没拿他的家伙。据我所知，他有镇庙之宝十三节墨骨鞭，这条宝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兄弟，你先照亮照亮，能不能敌得过他？要敌不住，为稳妥起见，咱不如多请几位朋友，到那时候才有取胜的把握。佟林听了这话，明不爱听也得接受。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为自己好。那么自己再不服不忿的，那显着不知好歹了。佟林一笑：“二位老哥哥，我也知道请人帮忙好，但是情急之下到哪里去请人？请谁？就请来浪费时日。” 大人怎么办？这大家一听也着了急了，哎，正这么个时候，把门的进来了，报铜侠客镇东侠，门外有位老先生，哎，要求见二位。东侠就问谁呀？从广东来的，说话说急了，咱还听不清。那老头年纪不小了，姓王。哎呦，众人一听从广东来的姓王，莫非是王石谷王大侠吗？众人听罢起身迎接，等到了外头一看，何止是王石谷一个人，在他身后北侠客秋田秋佩羽，南侠司马空，全到了。这真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你看佟林这一露面而都来了，王石谷老头倍儿精神，头上戴着大草帽，腰里头围着包，老头穿这身衣裳挺朴素，你不知道，就是赶集的普通一个住户，好像种地的一个农民老头，一向穿都是布衣服。在后边跟着俩学生，俩学生给背着箱子，因为王石谷呢，他是开药铺的，又是坐堂先生，对什么病症他都能治得了，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妙手神医，他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南侠司马空也有半仙之体，北侠也不白给，这老三位凑在一块儿，佟林可乐坏大家彼此见过，然后手拉着手让进公馆。王石谷一边走一边说呢，海川呐，你人缘太好了，三月三亮标会，咱们弟兄处的跟一家人一样。嘿嘿，咱这么说得了，我回了广东啊，我那心在北京呢，也是在兄弟你的身上呢，我是吃不香坐不安呐，我就是想你。我一看那药铺的事儿，可以紧也可以闲，正好我有几个徒弟出着手了，我把药铺交给他们料理，哎，挣多挣少都没关系。就这么的，我去找北侠，还正好南侠客也在，我说想你，他们也想你。就这么我们结伴到了北京，好吗？先到王府给雍亲王问了安，一打听你跟随年大人离京了，这人人单势孤，我们放心不下呀。就这么的，我们哥仨凑在一块儿前来找你，还真不错，在陕西凤翔府还真见着你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镇东侠侯二侠李元也介绍了经过，都是老熟人了，说说笑笑进了屋。王石谷进屋一看，就一皱眉，呀，这怎么回事？这是两张床，一个年轻的，一个老头。一看老头认识，石金生石大侠，年轻的他不认识。海川，这怎么回事？哎，一言难尽。三位老哥哥，你们先坐下，喝点水，吃点东西，容我再说。哎，海川呐，我是个急性子，有什么你就先说得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2525年的一天，
6: 外星人欢迎。
5: 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181集。
3: 铜陵没有办法，把发生的事情详细的介绍了一遍。王师古等听完了，残眉倒竖。啊！闹了半天是金鸡好斗、双钢掌、会宾呐。海川呐，你没去找他就对了。兄弟，别不爱听，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你可不是会宾的对手啊，爱听不？佟林一乐，这有什么不爱听的，强中自有强中手嘛。您了说话，那我太相信了，我肯定能耐没人家高。哎，对了，这就对了，只有虚心才有所进步啊，骄傲乃大敌。惠宾的确比你高啊，你凭着一时血气之勇找到古刹玉皇顶，跟惠宾话不投机，当场一动手，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呢？嗯，你看我们来的还真挺及时，群策群力。他惠宾手再大捂不过天来，兄弟你不行，我不行，南侠不行，北侠不行，咱们大家凑到一块儿，他不就行了吗？嗯，一个人不是对手，上去仨，仨不行，咱大伙儿全上。他惠宾有三头六臂，他也得乖乖的举手投降。这老头啊，说话风趣幽默，说的大伙儿全乐了。佟林就说：“老哥哥，您吃过饭之后，您最好先给看看伤。”“
4: 不用，先治伤后吃饭，不见吃着也不香。”“打水来。”
3: 王师母把手洗干净了，先看了看亡魂的伤。
4: 哎呦，不轻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亡魂这膀子这骨头给接上了，然后给用了最好的弹药，
3: 又给石金生石大侠服了止血的丹药。哎，你说这玩意儿吃完了他就不疼了，血也止住了，老头可以坐起来了。海川，听说年的人眼伤挺重，头前带路，我要到后面观看。
5: 老侠客王师古一到

相当高明，内外两科，儿科妇科各种疑难病症他没有不会的，而且手到病除，起死回生。你看这些病他都治得了，唯独粘的人的眼睛他治不了，他不是正常的眼疾，他是中了啄木香了，是一种特制的毒药，谁打的谁治，你外人不知这药方怎么配了。所以王十五给年大人检查完眼睛之后一皱眉呀、啊、心说话，年大人年大人，你这是一部灾难啊，你平日养尊处优竟享福了，也该着你受点罪，多痛苦，疼得钻心，但是治不了。尽管他治不了，开个方子减轻点痛苦，延长点时间，这还可以做到的。所以王十五啊开了个方子，凤翔府也是个大地方，把药抓齐了，王十五亲自给煎熬，煎熬之后分三份给年羹尧、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每人服下去，剩下的用水把它研开了，开始洗着眼睛，疼的时候疼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洗，哎，洗一阵就不那么疼了，一会儿又疼，疼再洗，只能用这个办法缓解。王十五众人在屋里头张罗着，小弟兄们呢都在门外的看着，一个个紧锁双眉呀、啊、都恨这力胆侠会宾。旁人不说，单说小昆仑方玉，方玉站在最后边，翘着脚伸着脖子看着，年大人他们一叫唤呢，他那心呢、啊、跟刀弯的差不多少。方玉心说，人这一辈子难活呀，有钱的有有钱的难处，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当大官的他也有难处，要按理说这年羹尧位极人臣，手握大权，不定得多享福呢，这回西巡刚开头就遇上麻烦了，这要是治不好落个双眼瞎，倒霉不倒霉。他又想到他自己，哎呀，我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前来拜师，结果人家吧都是正式的徒弟，唯独我、啊、是记名的徒弟。嗯，孔秀孔师兄说的清楚，将来怎么地还不知道呢，老师高兴了收我正式弟子，不高兴就去把我打发回家，我怎么进我家那家门呢？另外呢，我大师兄刘俊说的清楚，他们都立过功，唯独我什么功也没立。哎，这么办行不行？我上趟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我肯定不是慧斌的对手，我不碰他行不行？我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我身上也带着毒药呢，干脆给他来一包把他毒死，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另外呢，谁能注意我呀？神不知鬼不觉，我要把八宝莲花露偷出来，回来往这一献，大人一吃好了，我岂不立下大功一件？我师父佟林一高兴，妥了。
正式的徒弟，我有多风光啊！这玩意儿可冒点险呢、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这一生不冒点风险，能有什么作为？就怎么办？小昆仑防御，跟谁也没打招呼，假装上厕所。走出多远，回头一看，大伙光注意王十五，给棉的人他们治眼睛了，谁也没留神他。就这样，他兜了个圈子，回自己屋了。带着兵器包裹，都带好了，背后背好了鱼尾双镰，斜挎白布囊，先把毒药找了找看看，一小白瓷瓶，毒药在里边放着呢。揣好了，离开公馆，起身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岭。您说这个年轻人脑袋一热呀，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方玉就是其中之一啊。80多里地，等他到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因为天还早，他不敢进庙，找了个树林闭目养神，先缓缓乏。另外呢，在路上他买了点干粮，饱餐战饭，闭目养神。一直等着红轮西坠，玉兔东升，满天星斗，他这才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伸胳膊抬腿，练了那么几下，觉着什么事儿也没有，抖擞精神往下一俯身，赶奔玉皇岭。他来过吗？没来过，头一回，道路都不太熟悉，他就光听人家说这玉皇岭在哪儿在哪儿，赶实际到这一看，这座大山太大，究竟玉皇岭在哪个部位，还得现学嘛。好不容易找来找去，眼前有一带红墙，哦，到了，看着墙了，恐怕这金凤山就一座玉皇岭吧，不会有别的庙吧，慧斌大概就住到这儿，我看看再说。就这样到了院墙的外边，他稍微喘了喘气儿，看看左右无人，双脚点地，腾身纵起，上了大墙的胳膊肘挂墙头，掌身去往院中观瞧。一瞅这庙真不小，真是千年的古刹呀。掏出问路飞黄石扔到院里，吧嗒一响，听了听，没有狗咬，也没被人发现，这心就放下了，双腿一飘，腾跳落院中。东学嘛西学嘛，他一看有几间房间，屋里点着灯呢，他也不知道慧斌在哪屋住，也不知道解药搁到哪儿，都得现探呢。他到了窗户台外头了，就听见里边有女子的声音，女子正笑呢，咯咯咯咯咯咯。方玉心里纳闷儿，这怎么庙里的还有老娘们儿？哎，这怪事儿啊！啊，我明白了。我听我爹常跟我说，有些出家人是正经的出家人，有些的则不是，只佛穿衣，赖佛吃饭。表面之上说一些佛法，暗地之中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这慧斌也不例外，你看他养着女人呢。这和尚是个花和尚，这是可杀不可留。他抱着好奇的心，把窗户纸点了个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边看着。哎，这屋还真漂亮，地板上的铺着红毡子，紧对这窗户是一张大二人床，幔帐。

0: 摇着，
1: 里边被褥厅整齐，雪白的床单，靠着床边八仙桌，一边一把太师椅子，那面还有几个坐堆儿，长条案，长条案上摆着好些零碎。他一看在床上啊坐着个女人，这女人穿着一身藕荷色的内衣，外衣脱了搭在衣服挂上的，满头的青丝发，正在这梳头。桌子上的放着菱花镜，他一边梳着头一边照着镜子，一边咯咯乐。哎呀，方玉心说这位有病吧，大概不是疯子就是魔怔，你一个人你乐什么呢？但借灯光一看，这女人跟自己的年纪相仿，也就20左右岁吧，长得还真挺俏皮。哼，心说慧斌是个花和尚，他又有钱，有钱就好办事儿，不定花多少银子买了个俊俏的女郎。这女人呢甭问，也不是个好饼，她在外头胡琢磨。还正这么时候，这女人站起来了，头也梳个不得灵了，把她拢好之后自言自语：哎，这山上怎么这么热呀，天大概要下雨吧。说着话呀，在衣襟这儿拽出大红绸的手帕。你要不知道的，寻思他要擦汗呢，哪知道他把手帕拽出来之后，冷不丁对着窗户啊啪一抖。方玉正好在外头往里看呢，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这个女人手腕是很有劲，啪着一抖把窗户纸给打碎了，这手帕呢也扫着方玉的鼻子头了。方玉见势不好，刚要走，就觉着随着手帕一动，一股香味直刺鼻孔，叫着头重脚轻一摘呗，摔倒在窗台之下。听见这个声音之后，这女人把手绢戴起来了，一伸手在墙上把柳叶刀摘下来，拎着刀他出来了，一看躺着个人，用脚踹了两下不动弹了，知道药力发作了。这女人鼻子刺一扇乎，冷笑了两声：哼，哎呀，这个狂徒多大胆子，敢上这儿来找便宜来，我非开他的膛摘他的心。他嘴里头说着，把方玉就拎到屋里头来了，找根绳子把他捆在椅子上头，捆结实了，两腿给他吊好了。方玉那个头在一边摘歪着，这女人把这个灯啊挪近点，仔细一照呀，是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个眉毛那个眼睛那个五官那个皮色堪称是美男子。我身上还背着家伙，把家伙抽出来借灯光照了照，锃明刷亮，要不知道的呢，是庄稼人收割用的镰刀，实质上它不是那个镰刀，形状差不多少，鱼尾巴带狼牙，那杆上用水银走了16遍，锃明刷亮，前后云字头，做工极其精细，那刀刃是锋芒利刃。女人心里说话，这小伙子使这兵刃还真挺特殊。一看他背着个包也给他解下来了，抖了出来瓶子罐子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火扇子稀土桶，绿林人应用之物应有尽有。女人心里的合计合计，小伙哪来的呢，莫非是佟林派来的不成， 还同理也

0: 方玉睁开眼睛晃晃膀子，这你捆得结结实实，想要动转势比登天，两条腿都吊在椅子撑上，抬头一看，正是那个美丽的女郎正睁着眼睛看着自己呢。你使用的什么招把小铁爷拿住了？我深更半夜的，你别吵吵，别喊行不行？你火气还不行，喊破了嗓子你能跑得了吗？你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喂，怎么不敢说吗？怎么不敢说？小铁爷姓方，我是方玉，是爷，人送绰号小昆仑。哟，这绰号怪好听的。你从哪儿来？从陕西凤翔府公馆而来。
1: 哦，公馆来的。
0: 你认识佟林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是我师父，我是他的记名徒弟。
1: 嚯嚯，少侠客呀。
0: 我说小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
2: 我找慧斌来了。
0: 找谁？
2: 找慧斌算账。
0: 算什么账？
2: 我要解药八宝莲花露。
0: 啊，行，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年轻人嘛，你知道古刹玉皇顶是什么地方吗？我好有一比，那是五帝森罗殿，有来而无回。另外你有什么能耐？你见着慧斌长老你能怎么的？想比比武吗？我不是给你泄气，你就100个捆成板也敌不住慧斌长老的一条胳膊。就是佟林来了他也白给。年轻人啊，头脑一发热呀，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真是可死了的。要按理说呢，我马上叫俩人来，拿杠子穿着，连你在这把椅子都送给慧斌长老。要把你这事儿一说，慧斌长老肯定得收拾你，就即使不要你的命也得叫你变成残废。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着不忍的那么做，好像咱两个人还挺投缘似的。小兄弟你多大了？ 方玉20来岁的人了。他一看面前这个女人，妖里妖气，一说话眉飞色舞，绝不是个好货呀。方玉怒满胸膛，真想破口大骂。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闷热，不少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希子要提示您，绿豆性寒，适合上火口干、闷热烦躁的人喝，脾胃虚弱、经常拉肚子、手脚冰凉的人不适合多喝。绿豆汤虽然是消暑的，但要尽量喝常温的。冰镇绿豆汤虽爽口，但容易伤脾胃，肠胃不好的朋友尽量避开。另外，绿豆汤不要空腹猛灌，午饭时随餐或者饭后饮用，最合适晚上睡前少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何有的驼背也是病？驼背可以治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被忽视的驼背。强直性脊柱炎可能会引起驼背，医生有话说，提示您多留个心。脊柱对身体的作用太重要了，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保护脊柱。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0: 健康专家号，
1: 脊柱是我们身体的支柱，人体的大梁，可是有些朋友却饱受驼背的困扰。驼背不仅形象不好看，行动也受限，而且还可能引起疼痛和身体的损伤。先来听听施先生的经历。
2: 施先生年轻时遇到过一次车祸，当时经过治疗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可是十几年过去了，施先生脊柱的疼痛一直没有完全消失，近几年越发严重了，而且他发现自己的驼背越来越厉害了。开始他觉得可能是那次车祸带来的必然影响，忍忍就过去了。后来施先生想到，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是不是可以帮助自己缓解疼痛和不适症状呢？
1: 施先生产生的疑问，驼背和脊柱疼痛到底有没有办法治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脊髓脊柱疾病专家跟您说个明白。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2: 本期嘉宾张东奥，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柱脊髓中心副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脊柱退行性疾病、脊柱脊髓损伤及其他脊柱感染性疾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中心的张东奥医生。
1: 其实看到您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老年朋友甚至有一些中年朋友就驼背很厉害。我们过去好像大家感觉就是驼背是没有办法的，就只能这样了，这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生活质量非常差，但是似乎也没有办法。那么现在医学发展到现在，我们正好抓住了张主任哈，我们来问一问，现在的驼背我们能治吗？
3: 老年人的驼背呢，现在是还是比较常见的，很多情况下呢，它对于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一般来讲也并不是需要外科的诊治。有一些患者主要是包括两大方向啊，其一呢就是原有的一些脊柱的疾病，像比如说脊柱的蜕变啊，甚至说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强直性脊柱炎等等这种情况导致的脊柱后凸畸形。还有一类患者呢，

0: 就是他原有一些脊柱的创伤啊，他既往啊受过脊柱的外伤啊，就像就比如说脊柱的压缩骨折或者脊柱的骨折，他在畸形愈合了之后啊，局部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骨质的状态的下降啊，导致局部的后凸畸形，在外观上就呈现出一种驼背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呢，有的时候对于他日常生活会有个很大的限制，表现在呢平卧很痛苦啊，他后方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出，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他变得脊柱非常的僵硬，患者呢可能日常生活中只能向斜下方注视啊，甚至他甚至不能啊抬头啊，不能说平视，跟其他人进行交流的时候很难做到这种平视的状态，生活很受限制。那么对于这种患者，那么对于生活质量有很高的需求啊，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治疗来改善整个脊柱的畸形状态，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1: 首先啊，张主任告诉我们，这个驼背它的专业名称叫做后凸畸形，脊柱后凸畸形
0: 是。
1: 然后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驼背呢有轻有重，像我们老年人正常的年龄大了背稍微驼一点，其实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这个其实我们没必要去治疗。
0: 是的。
1: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或者外伤，那么造成他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脊柱后凸畸形非常严重，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了，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权衡利弊哈，其实是可以治的。
0: 当然，当然是可以治的。
1: 好，那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讲讲您治过的病例故事呗。
0: 嗯，我们最近呢会有几例啊，有一个呢是由于脊柱的蜕变啊引起的，伴随着脊柱的这个老化。还有一例呢，就是啊原来啊可能30多年前啊，当时有过脊柱的外伤啊，外伤因为那个时候的诊疗条件有限制。患者呢没办法进行相应的治疗，只能说是卧床休息啊，逐步恢复的日常生活了。但是久而久之呢，局部的开始后凸加重啊。他甚至这两个患者呢各有特点啊。第一例患者呢，他是相当于一个均匀的驼背状态，就整个后背呢是还是平的一个圆弧状态，只是说他啊驼的情况比较重，长期的面部啊只能说向下看啊，就低头的这种状态。不能平躺，因为这个平躺啊，它这个头枕不到枕头，所以会垫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垫子啊，很痛苦啊，日常生活非常受限。第二个患者呢，由于他是一个既往有个外伤，所以说他的啊后凸啊局限在某一个点。那么从外观上，像第一个患者，他后背依然是平的嘛，第二个患者后背会明显鼓出一个尖儿啊，相当于一个折角。啊，折角一样，这个患者呢也是啊平躺受限，因为这个东西它会硌着他后背，很疼很疼。然后呢，也是逐步的加重啊，逐步的这个加重，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也是为了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来医院就诊。那么我们也是对这个两个患者进行了这个手术的治疗啊，纠正了患者的脊柱畸形，使得患者能够直立啊，上身能够躯干能够直立，完成日常的这个生活，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我一个一个讲吧。
0: 后凸畸形呢有几大方向啊，从最小就年纪最小的患者呢，我们称之为这个休门氏病。它呢是由于这种多阶段的脊柱的发育的异常啊，包括一些肩盘的肩盘疝啊等等。一般来讲呢，这种情况下那椎体不是一个方块嘛，一般。那么这类的患者呢，他前方的椎体扁，后方高，那么连续多个椎体出现这种状态。就出现脊柱后凸这种驼背的状态，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发病疾病时间很早，可能在青春期左右啊，就十几岁就能出现患者明显的有驼背啊，后背啊畸形啊，甚至说颈部呢过分的后仰来去代偿的后凸畸形的状态，这是一类的病因。还有一类呢，就是在年纪大一点，可能出现了强制性的脊柱炎，还表现为呢从骶髂关节开始啊，脊柱的逐节样变。变成这种硬化，整个脊柱呢失去它的活动范围，久而久之呢开始出现后凸啊驼背的状态，以及呢对于老年人来讲，这种骨量的丢失啊，椎体的增生啊，导致这种系统性的啊后凸畸形。
1: 对于，就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实际上因为发育异常，我觉得因为这个他年轻嘛，他后面的日子还很长，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给他矫正。对他的生活质量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他的人生可能都会有所改变，是吧？
0: 对于儿童呢，这类疾病呢，我们还是说观察他的这个情况啊。一般来讲呢，以这改善他的生活功能状态啊，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患者。

0: 这个生活质量啊，缓解他对神经的刺激。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就一个是咱们蜕变的那个啊，以蜕变为基础的患者呢，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患者，大概整个的病史呢只有6年时间左右。他在之前呢，我详细的问过，他是完全可以躯干直立，哎，完成日常的生活的。那么现在呢，久而久之，这6年来讲，逐步的进展，出现这种后吐的畸形状态，程度呢越来越重，伴随着脊柱的这种增生和硬化。来，
1: 确实很好奇，那是什么原因使他6年就变成了一个严重的脊柱后凸畸形呢？
0: 影像上看呢，他并没有一些典型的像强直性脊柱炎呐、甚至或者说是外伤的这个病史。那么他在脊柱周围呢，会有一些明显的由于脊柱蜕变不稳引起的增生的信号。那么我们整体上来讲呢，还是把它归为蜕变性的脊柱后凸。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呢，我可以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他的这个功能状态。他四肢活动都是还可以的，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严重的后凸畸形状态，可以看到明显的驼背样啊，但是呢还是可以自主行走，不需要拐杖不行。他的后凸畸形呢，而且是一种非常僵硬，日常生活呢受限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谁喊他叫他，他是不能像咱们一样完成转身啊，就是这种扭腰啊或者回头啊这种姿势，他只能说是哎我走腿啊，转过来，
1: 整个人
0: 哎，整个来转过来，
1: 就是他的腰也不能转，脖子也不能转。
0: 脖子能转，脖子能转一部分，但是因为你这个他活动，他肩不能动，相当于他只能顺着整个躯干的方向在走。那么日常生活呢，除了这常规的洗漱啊之外，他很难实现这种抬头，他是看不了天的啊。比如说他过马路啊，想看红绿灯啊，是很困难的，很不舒服。这个呢，是对他一个明显的一个困扰。第二呢，就是他休息也不行，像刚才说他这个脊柱后凸是一个非常僵硬的一个状态，他不能平卧之后呢，哎，要不然我这个后背啊，他不能完全接触床面，只能说某一个位置，就腰下腰部那一个位置接触床面，很痛苦。就相当于这个人每天如果平躺的话，只能是靠着睡觉休息。那么这种体位呢，他在左右侧身呢，晚上也很休息的很困难啊，再加上他起床啊、穿鞋啊等等，都变得很难受。那么，由于这个患者从完全能直立的状态到这种蜕变逐步的加重，到现在才6年的时间，患者很难接受现在目前的这种功能状态，而且这种脊柱僵硬的这种情况啊，为了想改善功能状态啊，还提高来的时候跟我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大夫，我想重新能直起来，能够正视平视这个环境啊，能够完成这些日常的生活啊，这是第一个啊蜕变类的患者。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评估，去进行了一个周全的一个手术方案，患者呢也是得到了脊柱的矫形的恢复。
1: 这样的一个患者朋友，他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病史，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就是他这个蜕变的速度特别快，然后造成他现在这个生活质量的非常的差哈。那我们是怎么给他做这个手术的呢？
0: 这个手术的基本的思路啊不是很复杂，但当然这个手术是一个属于脊柱里边比较难的、创伤比较大的一类的手术。这个基本想法呢，就像啊咱们树啊长歪了啊，咱们想给它复回来、纠正回来。主要就是2点：一呢，我需要一个提供我脚型力量的一个把持点，这不脚型吗？脊柱后凸脚型，这个力量由谁来提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这个脚型的空间由谁来提供？我们需要创造这些可知。那么对于力量上，我们通过在脊柱骨头上制钉，用那种现在用金属的这种制钉，我们相当于在这个木头上，哎，打上这些钉子，先提供了我一个脚型的一个位置的把持点。那么空间上，我们可以通过截骨的方式。思路是什么呢？咱们比如说这个患者他不是后凸畸形吗？那么我现在如果把这个脊柱看作是一个向前弯曲的圆柱体的话啊，那么相当于我后背侧的这个结构长，腹侧的结构短，导致的患者整体上向前弯曲。那么我们是可以通过我把后方的结构截取一部分，来把这个东西往后进行纠正啊，就相当于往后掰，这是一个方向。再有呢，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前方的支撑，就我增加前方的

0: 这个程度来纠正他后凸的畸形，甚至说我两个方式同时应用啊，这是整体上的这个大的思路方向。
1: 但问题是，人的脊柱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圆柱体啊，那里面神经啊什么，那太复杂了，这个好像感觉风险好大哦。
0: 是的，所以说这一类的手术呢，整体来讲的创伤啊，或者是这个手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手术切口呢也会比较长。那么因为我们需要重建它位置关系，修复它的脊柱稳定性，那么我们第一步呢，需要在各个椎体上啊置上这个钉子，相当于我们建立了一个脊柱的支点，同时呢，我们在脊柱上进行了一个截骨的操作，这个截骨呢就是一个 V 型的截骨，后方这个尖儿啊朝前，这样的截骨呢使得我前后方我多去掉了一部分结构，前方去掉了少部分结构，这样的话我再将这个截除的这个空间进行压缩闭合，这样的话我相当于刚才说咱们看作一个圆柱体的状态，那么我们缩短了后方的长度，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结构整体的抬立起来了。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根据患者的手术的需要以及我需要提供的角度的大小，我们可以选择某一个位置进行这种处理，或者说在多个阶段啊进行处理，那么分别进行不同的截骨的程度来提供我这个向后方矫形的空间，同时呢我要把这些修复成新位置的这脊柱这些位置关系让他们都进行融合，把这些骨质呢长在一起，形成一个长久稳定的状态，这是这个手术整体的这个大方向的这个思路。具体的操作步骤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繁杂了，因为脊柱呢中间是有脊髓结构的，包括周围的一些神经根，所以咱们手术操作中的所有的步骤都需要避开这些核心的结构啊。我们要做的目的呢，我要完成脊柱的位置关系的改变，我要重建呢脊柱的稳定性，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你的神经功能不受影响。
1: 听起来都觉得挺艰难的，但是我其实也挺佩服这个患者朋友的啊，有勇气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手术，然后能够让自己重新向前看。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个也说明他对我们的医生团队是非常的信任的。
0: 是的，是的。相应来讲，因为这一类的手术呢，其实本质上啊，它需要有患者对于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再加上他这个疾病的情况达到一定程度，其实绝大多数的老年性的这种后凸畸形不至于需要进行大范围的这种矫形的处理。那么老年人后凸畸形呢往往都是因为你老化甚至以骨量的丢失为主，常规的以补充钙剂甚至说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往往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很多患者呢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一个太大的影响。那么像刚才这一个患者呢，他属于生活质量是受限的比较严重了，那么进行了这一类的手术，我们术前也是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准备，包括患者的营养状态啊，包括患者这个肢体功能，因为这类的患者一般来讲年纪都中等偏大，那么为了手术安全，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嘛，手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咱们做好万全的准备，现在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我们跟患者共同的配合，最终实现了这一个手术的操作。
1: 真的是太厉害了。其实我想问他，目前这个蜕变这么严重，就是6年的时间就蜕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脊柱外凸畸形，那我们现在给他手术，给他重新把脊柱矫正直了以后，那他会不会还继续再出现这个畸形呢？
0: 一般情况就不会了。那脊柱的矫形呢往往是跟脊柱的融合手术是相辅相成的。我举个例子，咱们是通过金属的力量把它矫正回来，那么任何金属它都有一个自然的特性，我们叫做这个金属的疲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呢，就是像一个铁丝吧，你可能硬掰呀怎么掰也掰不断的，可能需要费很大的力气，甚至把你的手划伤也不一定能把它掰断，但是呢我通过反复的折弯啊，我可能不需要太大力量，我只需要反复的折弯，可能过一会儿它自然而然就断了，这个呢是我们金属的疲劳的特性。那么放在体内也是一样的，可不要小瞧咱们人体内的这个肌肉的这个力量啊，这个人体内很多肌肉它都是一个费力的杠杆状态，就实际上肌肉提供的收缩的力量是比你实际起到效果的力量要大很多。我举个例子，你可能比如拿了一个2公斤的哑铃 啊，做一个屈臂的这个动作，实际您肌肉收缩的力量可能到10公斤，它才能完成，因为它是一个肺力的杠杆，肌肉力量非常强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我们这个金属的疲劳的作用，单纯的进行固定的绞刑，久而久之就可能出现内固定的失效，包括它的松动、断裂、移位，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相当于我本身做的内固定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了，那么可能会出现畸形的复发，甚至说啊、可能说异位的复发，可能不是在这个位点，就其他位点出现其他的脊柱畸形。那么这种情况往往会做脊柱的融合，就是我们骨金属的绞刑是一个暂时性的，我们把这个骨性结构位置关系恢复到一个我们理想的状态，然后我们期待的是需要这些骨头啊自然而然长在一起啊，把它变成一种生物的状态，而且呢成型了之后这个骨性结构就稳定在一个我们已经塑形好的一个位置关系，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得到一个长期的稳定效果。
1: 那看来这问题我问对了，就是我大概理解，就是如果是弯的状态，它可能这个压力不断增加，它就更容易坏，如果我们把它矫正直了，实际上它的压力就平衡了，所以相对来讲就不太容易出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我觉得就是像脊柱后突畸形到这么严重的程度，那确实我们通过这个矫正手术可能也会延长它的寿命和后面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就是让他能够向前看了。
0: 是的，对于这一类的患者呢，他生活质量出现之后，可能会伴随着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他休息不好，出现饮食啊、睡眠啊，这种有可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种状态。那么改善了他日常生活之后呢，他的日常体力活动啊，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呢，他整个的身心状态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太厉害了。刚才张主任为我们介绍了一位脊柱退化造成驼背的患者朋友，经过治疗恢复正常生活的病例。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稍有点驼背肯定是不需要手术治疗的，但大家可以请医生帮我们制定干预驼背的方案，减轻驼背对体态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个病例，您刚才说到的，因为外伤，是30多年前的外伤，当时好像已经治好了，没事儿了，但是很多年以后，脊柱出现了一个后突。
0: 这个患者呢，是跟第一个患者就是由于他因素的不同，所以他表现的特点呢也会不太一样。当时呢是在第一次外伤可能有35年前。啊，35年前距离现在也已经是很遥远的时间了。当时呢，可能没有相应来讲比较成熟的检查和诊疗的技术，也没有相应的资料保存做参考了。那么只知道呢，患者当时受了一个外伤，出现了一个腰背部的剧烈的疼痛。跟我说的呢，是通过用传统的去顶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在床上反向放了一个滚子之类的东西，就躺在上面硬躺，躺好的，就可能在30、40年之前，可能很多出现这种脊柱的损伤的患者是通过这个方式进行治疗的。那由于缺少当时的影像资料，不确定当时的情况，我们只能以目前的患者检查的情况来反推当时的情况。那么现在患者来了之后呢，由于外伤的启动因素，那么患者出现了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包括椎体的塌陷、局部的后凸，在临床上表现呢，就是脊柱的后方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包块。那么我们比如说用手啊去摸它整个的后背啊，能感觉到一个相当于一个成角的一个状态，这是外观上的情况。它在生活上呢，啊，虽然说它的直立啊、活动啊都还可以，它并不是像啊第一个患者是非常明显的生活质量，我只能看地啊，视角只能看地，他倒没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呢，他在直立活动一会儿之后，就会出现明显的背痛，他那种疼痛状态会导致他没办法进行再过多的日常生活了。就是他，比如说他洗洗菜啊什么的，后背会疼得很难受啊，可能就需要卧床休息。第一例患者呢是躺下之后没办法枕到枕头，因为他啊躯干了弯曲的状态。第二类患者呢是躺下之后，这后方骨头这个尖儿啊会硌这个床，导致他局部疼痛很重啊，只能侧卧着睡觉，而且这个后方长期的这种摩擦啊，局部都形成这种比较明显的这种红啊，皮肤的这种亚红的状态，这是其一。

0: 是脊柱方向的问题。那么在核磁方向 CT 我们通过是主要评估患者骨性结构的问题，那么核磁呢是评估患者软组织的情况，这个患者呢还伴有一个长阶段的脊髓空洞
1: 啊，就是舌的那个地方其实已经脊髓已经
0: 对就它存在着脊髓的冰损，猜测呢可能是由于当时损伤的时候呢可能有些骨折块啊刺破硬膜，可能导致一些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比如说渗出啊等等。那么现在呢在影像上表现着就是大范围的脊髓的空洞的形成，所以说患者不但有脊柱方向的这种畸形状态，他还有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表现在肌肉的乏力和萎缩。像咱们正常的咱们老百姓啊看手啊都是比较饱满的，他的手呢就非常的空虚，我们一捏就能直接捏到这个所有的骨头，他看不出来咱们这个手掌啊这种骨包这种肌肉的这种感觉，也没办法正常写字儿啊或者用筷子啊等等。就是患者相对于第一例患者毕竟他神经整体神经功能还都是比较好的，主要说是这个后突畸形的状态。第二例患者呢除了这种后突畸形他的疼痛严重之外，他还存在着神经功能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患者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医药解决纠正他畸形的问题，也要呢尽可能去尝试去缓解他神经功能的这种改变。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8: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起来我都特别为这个第二位患者着急，他当时受伤35年了，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现在才出问题的，他肯定早折的地方就疼了，而且他早就发现他的神经功能受损了，怎么不早一点来呢？
0: 哎呀，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病情啊是一个非常缓慢进展的，像35年的病史它也是逐步加重的，有的时候呢这个疾病的情况啊像弹簧一样，可能撑到某一个程度咱们再一撒手它还能弹回来，到某一个程度可能突然之间弹簧再一撒手就不能弹回到原状了，患者可能也会伴随着这种问题，随着逐步的神经功能损伤，它因为它是很漫长的，它可能耐受啊可能适应，真正到了突然间发现哎呦我这个功能存在了很大的异常了，甚至说我不去进行手术治疗已经没办法去改变我的状态，甚至保守治疗已经没办法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了，那么进一步呢才可能考虑手术的治疗。
1: 嗯，就是这种渐进性的疾病很容易让人忽略了它的严重性，好像就觉得一点一点就适应了，但实际上我们刚才听张主任描述啊，这个患者的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我们还能给他恢复吗？还能治吗？
0: 当然是可以的。由于这种状态呢，患者也是生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归根溯源，这个局部的损伤是他整个疾病的最早的始动因素了。那么，只不过是他随着渐进性的加重，哎，出现这种情况。他当时外伤的时候还没后背，我很明显的问过，他是没。

0: 这种突出这种状态的，它是逐步逐步的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等到了这个地方，它是平常已经很难耐受了，顶得很痛苦，来在医院看病的。那么这种情况依然也是可以考虑通过手术去解决患者的问题，但是呢，有别于前一例患者，那么这一类患者呢，整体的治疗思路上会有一定的变化。第一类患者呢，是弯曲是覆盖在整个的肌肉，因为它是一个均匀的一个大圆儿啊，大圆儿。第二类患者，他由于外伤的情况，他整个的后凸的致病因素局限在某一个点的位置，所以说这个手术呢，我们更主要的是要解决这一个位置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啊，把它均匀的分散在整个脊柱的后方。第二呢，就是这个患者他本身是一个前方的一个塌陷，由于他椎体的一个骨折状态，他已经是一个碎裂然后进行愈合的状态，那么单纯后方啊进行松解有可能不一定完成我这个啊矫形的工作，因为前方有大量的异常的增生啊骨性的这个连接，所以说这一类患者我们思路上就采取了跟第一个患者有别的一个方式，就我们能通过间隙的方向啊，就把他这原来损伤的这个椎体以及破损的这一些间盘组织先去掉，那么在前方进行一定的情况的支撑，然后在后方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压，相当于我既增加啊这个前方的长度，同时缩短后方的长度，来纠正这个局部位点的后凸肌群的状态。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前面讲那个病例，它是整个脊柱是一个弯曲的状态，它是均匀的弯曲的，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点位来给它拉回来，相比下其实它的程度可以不那么深，它可以用比较多的点位，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它对脊髓的影响会比较小。那像这个患者朋友，他整个这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巨大的弯，然后其他地方没事儿。那么我们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刚才讲到还伴有这个脊髓的空洞嘛，那我就想它的重建神经功能是不是非常艰难啊？
0: 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例的患者呢，它是整体的脊柱是由于脊柱的问题啊，它属于蜕变来造成的，所以它大部分的解剖结构还都是比较规整，所以我们呢能看到一些正常的一些位置关系。而第二类患者呢，它由于外伤既往外伤的存在，它局部是一个混乱的，它并不是常规的解剖状态，同时呢由于原有的外伤情况以及它脊髓本身就存在的一些基础病损，所以说它对于外部手术的刺激可能更为脆弱一些，所以我们呢也需要比第一例的患者呢要更为的小心，才能保护患者的功能，因为它本身神经功能就是有一定有损伤了，那么做这种矫形的手术对于这个神经损伤如果再进一步有了刺激，那可能患者术后会有一些神经功能的加重，这种情况下对于患者的日常生活恢复起来会更有难度，所以说我们也会在手术中尽可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刚才张主任还说到这个患者他的脊髓有创伤的地方已经有一段是没有了，那这一部分我们能给他补上吗？
0: 这个呢相对来讲啊遗憾一些，脊髓空洞呢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脊髓本身由于不管是脑脊循环的异常局部的粘连感染张力的增高等等一系列因素吧，导致的脊髓中央的一个组织的坏死。那么对于脊髓空洞的治疗，目前的科技水平也只是说在解除造成脊髓空洞的因素，而对于中枢神经系统不管是脊髓还是脑组织啊，现在是很难有直接修复中枢功能的技术手段。我们的手术呢把核心因素解除啊，尽可能去给它恢复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这是现在手术技术核心的目的。
1: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其实像这位患者朋友经过了35年才来治，如果他能早一点来治的话，可能对他的神经功能的恢复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0: 任何一个疾病呢往往都是早发现早治疗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可以通过检查通过监测我们能知道整个疾病的走行状态，比如说它是否稳定，是否存在的短期的加重，是否存在着长期的加重。那么对于医生来讲，如果是我们能有一个更早期或者说是更充足的判断条件，那么给予医生的选择或者说给予医生的缓冲空间也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选行的手术策略也可能尽可能 选择床上可能更小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刚才张主任介绍的这位因为30多年前外伤引起驼背的病例，因为疾病是渐渐进展的，这位患者朋友就诊时症状已经很严重了。西斯想提醒大家，我们要对自己多一些关爱，有症状早一点就诊，不仅可以减轻痛苦，治疗起来可能效果也会更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0: 强直性脊柱炎呢，在远期也会出现一类特殊的并发症，会造成脊柱的畸形状态。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往往是青年嘛，青年发病，但是呢，在远期也会出现这个除了整体的后突畸形之外，它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病变表现，也会导致局部的脊柱畸形状态。我上个月刚刚会诊了一个患者，他就是一个多年强直性脊柱炎病史，那么最近呢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脊柱的病损，我们称之为叫安德森病损。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根据强直性脊柱炎的基本的特点，它是由于骨性的硬化，我们叫逐节僵变，就脊柱呢长成一起了。本来呢脊柱由于这个关节和间盘的存在，它是每一个节之间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它都长在一起了，而且呢骨性质量呢变得比较脆，因为它随着它年纪的增长病史比较长了。这个患者也是一个将近60岁的一个患者。那么在远期之后会出现什么问题？由于脊柱它本身是需要活动度的嘛，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它僵硬了之后呢，脊柱失去了这些活动度了，但是呢会出现在某一个位点这个应力比较集中，导致呢它出现这种隐匿性的骨折状态。这种骨折状态出现了这种不稳定了之后，那么患者再进行日常活动，这些应力会更多的集中在这个位置，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大的外伤。久而久之呢，这个局部就会变成我反复的这种微小的骨折在长在愈合，完又发生骨折，这种反复的这种应力的集中，导致了一个局部形成一个看起来像是一种骨质不连续、异常增生、骨不连的这种状态，我们这个称之为安德森病损。
1: 安德森病损，那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的反复骨折，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
0: 是的，这种呢是非常隐匿，就相当于这个应力的反复集中。我举个例子，像这一个纸啊，这一张纸，如果说是在没有折痕之前，咱们去弯它，它是一个均匀受力的。那么比如说我这个某一个纸张上我折了一段折痕，我再去弯这个纸，这些力量就会很容易的集中在我这个折痕存在的位置。这脊柱也是一样，由于强直性脊柱炎基本的这个疾病存在，它整个脊柱失去了一些活动度，但是在它日常生活中某一些应力集中在某一个位点上，导致了这一个出现了一个微小的这种骨折损伤。那么这种微小骨折损伤还没有严重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脊柱本身骨性也有一定的修复和再生能力，它有一定的愈合，但是呢由于它在日常生活中还会在活动嘛，它没等这种骨性结构愈合得非常完善的情况下，这应力又集中在这个位置，又反复出现了这种挫伤愈合挫伤愈合这种交替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一个局部不连续的一个状态。再往后发展，那么这种不连续就会影响到脊柱的稳定性，患者就会出现因为咱们日常生活躯干是整体上是向前方啊进行屈曲的啊，咱们不是说日常生活不是也往后仰，所以再往后的发展，这个局部就会形成一种畸形的状态，这是一个强直性脊柱炎比较后期的一个表现了，它有别于一般的这种均匀的后突的融合畸形。
1: 那我们也赶紧问，像这样的一个后突畸形，我们能治吗？
0: 当然，由于强直性脊柱炎的这些特征呢，它是脊柱的这种硬化，存在这种畸形。那么我们的目的呢，也是对于一般来讲，我们说纠正患者的体态，改善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而对于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患者，他由于这种骨性结构完全已经不连续，脊柱的稳定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他可能没有神经系统的表现，由于它还没有出现带过分的应力的集中，但是由于你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脊柱的不稳定，那么任何特殊的外力外伤对于它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甚至说是像比如说突然间打喷嚏，开车驾驶的过程中 追尾一下后是这个一定的顿挫，会导致这个应力突然的集中，出现脊柱的脱位啊等等。那么脊柱里面不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神经和脊髓在这个位置？那么等到这种情况下的出现严重的神经功能损伤，那么再去挽救它就变得很困难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旦发现患者出现这种病损状态，我们也是都建议积极的手术治疗。我们要把这个危险性降低到最低，我们要修复局部的位置关系，更重要的是我要重建这个位置的稳定性。
1: 就是说有了小的裂痕，我们赶紧把它修好固定好，否则的话这个小裂痕就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能遇到一点冲撞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大的创伤。
0: 是的，
1: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早一点去治。
0: 是的，这一类的冰损呢是一个很长期的，它是一个将强制性脊柱炎，我们都把它认为是一个比较晚期的并发症，因为它需要经历应力的集中，这种损伤愈合，损伤愈合需要很长期的表现才能出现这种脊柱的不稳定的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患者可能在临床表现上以局部的疼痛为主啊，它并没有存在神经的直接的刺激或者说压迫，它并没有具体的症状。很多患者本身强直性脊柱炎就会伴有后背的疼痛，所以说这种症状变得非常隐秘。你原来的疼痛和由于你这个局部的不稳定造成的疼痛，他们之间可能会有一定的交叉。那么等到发现的时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明显了，那么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脊柱不稳定的这种状态。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去手术处理。像这种物理性结构的损伤啊，是很难通过药物啊治疗去改善的，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加强特固定的这种方式来修复它的稳定性，让这个局部的结构不会出现对于应力刺激啊造成那么大的危险，把这个定时炸弹摘除掉。
1: 那是不是也提示大家，如果以前患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是需要定期做脊柱的检查呢？
0: 是这样的，强直性脊柱炎它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它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是需要通过内科的药物，比如说通过一些免疫的抑制剂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始动因素。那么外科治疗上主要就是解决脊柱的畸形状态，解决脊柱由于强直性脊柱炎的出现导致的脊柱一些的危险因素啊，这是我们外科治疗的方式。当然呢，所有的这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定期的复查，以便早期发现问题，以及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尽可能的去改善患者整个疾病的病程状态。
1: 张主任详细为大家介绍了为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后期也可能引起驼背，提醒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要定期复诊，积极干预，避免对身体造成更多伤害。
2: 大夫敲重点，
1: 对于任何疾病来说，即使医生有再好的医术，也不如我们自己提早预防。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张东奥为您保护脊柱支支招。好的，那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一聊大家怎么保护脊柱哈。那我刚才听了张主任讲的，我就觉得，首先我们有过创伤的或者得过强直性脊柱炎的朋友，那其实我们是要格外关注，我们需要定期去检查我们的脊柱，如果发现问题，我们要早一点处理它。但是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好像年龄大了，这个老化，这个退行是不可避免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能够让我们减缓这个退化的速度呢？
0: 脊柱的蜕变呢，是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啊。如果说您既往有过相应的病史，不管是外伤，还是说像强直性脊柱炎，以及说甚至说肿瘤等等这一些基础的疾病，那么相应来讲，定期的复查也是比较关键的。我对于整个疾病的进展的过程，它是否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我们既往的治疗的方式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益，我们是否需要更换方案，甚至说基于方案进行补充，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信息有一个综合的判断，这是对于一小部分可能有一些脊柱基础疾患的患者。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啊，随着包括咱们老百姓，可能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些原有的问题啊，像这种创伤啊这种问题，多数呢会是以脊柱的老化蜕变 为主，这些呢是不可避免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很多老年人呐、或者是中老年人，可能有单位啊，或者是自身体检的时候，都会给你写上，哎呀，脊柱退行性变、肩盘的突出啊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大家不用去担心它。但是呢，不代表可以完全忽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依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治疗去调整它。就像现在咱们老百姓对于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已经这个认识越来越加深了。很多患者可能早期去介入它，它可能终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脊柱也是一样。对于脊柱的日常保养，还是归于几大方面啊，就是我们要接受它是一个逐步老化的过程，但是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去延缓，甚至说尽可能的去终止蜕变的进展。那么日常生活中呢，比如说是我们改善一些生活的姿势，对于减少过分的负荷劳累，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脊柱颈部或者是腰背部肌肉的一些锻炼啊，适当的锻炼啊，局部的理疗热敷。相应来讲呢，中老年人开始进行适当的钙剂的补充，以及定期我们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骨密度是否需要进行骨质疏松的治疗，来降低像比如说我创伤啊、骨质疏松性的这种骨折啊等等这些的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出现脊柱蜕变这类的患者，比如说我们做影像，我们发现某些位点的肩盘突出、某些位点的椎管狭窄等等，我们要除了这些日常生活的保健保养之外，那么也关注啊自己相应的临床表现。因为这些位点呢，在逐步的进展之后，会有一些比较有特征性的表现。你比如说腰椎管狭窄，哟，我最近这个走路状态受到了影响，我可能走了一站地，走了两站地，我原来都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走两站地我觉得腿不太舒服。这种情况下是提示我们这些病损可能有变化的一个表现。早期出现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还是优先以休息啊这种非手术治疗为主。如果说症状持续了3周，症状不缓解，那么建议继续复查个影像，去判断它是否有进展的趋势，以及是否需要其他的治疗方式去介入去干预。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脊柱其实和其他地方的骨骼一样，我们如果说能够通过锻炼肌肉，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我们的脊柱的。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教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们老年朋友说，哎，我锻炼胳膊腿的肌肉好锻炼，那我脊柱周围的肌肉怎么来锻炼呢？有没有具体的方法？
0: 脊柱周围的肌肉呢，往往都是以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主，因为本身呢，腰背部肌肉这个疼痛的来源也是由于脊柱的这个活动所引起的。那么早期呢，比如说可以根据你的适当的情况做一些对抗性的阻力训练，比如说呢，我手顶着我的这个头的右侧啊，向左发力，那么我的脖子同时呢向右进行发力，就这种做一些对抗性的肌肉训练，或者拿一个毛巾枕在自己的后脑勺上啊，向前使劲，然后脖子向后发力，这种得适应性的来进行颈部的肌肉的锻炼。腰椎呢也可以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做一做这个适当的仰卧起坐，当然了，这些呢都不要以暴力的形式啊参与。因为我有时候可能在新闻上或者看一些啊视频中，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体格很好啊，他甚至能把自己脖子悬吊在某一些树上，或者是在下面进行啊很快速的这种旋转。这种呢我是并不是特别建议，因为这个还是力量可能比较大。那么对于这种重负荷的这种外力呢，可控性相对会弱一些。那么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往往在寻求临床治疗会增加它治疗的难度。
1: 嗯，就是说我们老年朋友的运动锻炼一定要循序渐进啊，
0: 对，
1: 不能觉得我年轻时候怎么怎么样，我现在我还要怎么怎么样，其实那是很危险的。
0: 是，
1: 嗯，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比如说骨科医生特别喜欢说的小燕飞啊、平板支撑啊这些，那对于我们提高脊柱周围的肌肉锻炼有没有帮助？
0: 当然是有帮助的。维持脊柱的稳定性呢，除了这些骨性的连接之外，那周围的肌肉是一个很大程度的补充。那么做小燕飞呀、或者做这种平板支撑，对于你的核心肌群的锻炼是很不错的。这些呢，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坚持啊，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可能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而同时呢，也不要过分的追求运动的强度啊，运动的强度。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肌肉的稳定性，而不是说我们要达到一个啊像运动员一样啊就强迫的这个体格。人体永远是一个 协调的状态。我们的肌肉情况，我们的关节情况，我们的骨性情况，我们要达到一个平衡稳定的一个状态，才能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功能的输出。
1: 我恰恰就是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他的腰背力量核心力量其实是相对

0: 进行相应的这个肌肉锻炼，不但的能够相对来讲换个心情，换一个这种生活的状态，也能呢改善整个脊柱的功能水平。那么目的呢，也都是为了尽可能的延长我们脊柱的使用状态，争取终生不出现严重的问题，不需要通过外科手术的情况去解决患者脊柱出现的这种蜕变状态。
1: 那我想可能特别是对于我们比如说有过脊柱创伤的，有过脊柱疾病的这样的朋友，可能更需要加强我们这个脊柱周围肌肉的锻炼了，是吧？
0: 对于既往有创伤啊，或者是有基础疾病的这一个患者，肌肉的锻炼呢，要根据当时创伤的这个情况。一方面呢，我们定期的去复查，关注自己神经功能的状态，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需要根据你整个创伤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治疗。比如说呢，患者我有过脊柱的局部的蜕变，局部的这个外伤导致了我这种创伤性的肩攀炎的这种存在，那么现在呢只是有一点轻微的腰痛，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太大负荷的腰背部肌肉的锻炼，就可能会增加局部存在蜕变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减少你局部腰椎的负荷，减少你局部的磨损增生，来缓解你的临床症状，尽可能推迟甚至说完全不需要去外科手术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本能。啥叫本能啊？本能就是动物或者植物本身具备的一种能量，它包含了一切，啥都在里面，需求、能力、要求，各种各样的行为，获取、付出都有了，一样不缺，一样不少，只要生命存在，还喘气儿，还活着，本能就一直存在，包括植物、 喘气儿的是有情生命的，不喘气儿的是无情生命。所以植物都是无情生命，但植物也有情感，这个情感是感知情感，它知道恐惧与欢乐，但它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抗争抵御，只有听之任之，毫无反抗之力。这是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因此有了级别的区分，动物高于植物，有情大于无情。您是不是觉得很奇特呢？我常听有人说，人老了，一天不如一天，就像晚秋的庄稼，虽然成熟了，黄乎乎的，饱满，一旦割下来，意味着生命就此结束。看着表面是这样，临秋末晚，毫无用处。其实内在的我们忽略了，收割了，归仓了，其实是新生命的开始。过去种过庄稼的人都知道，一颗种子能传无数代，一代一代，种了收，收了种，代代不息，永远流传。就跟人生一样，你留下的是儿子，儿子还会留下儿子，这是代代相传的过程，薪火相传，永久不息。这情况跟事物也一样，我们中医中药也是父传子，子传孙，才能在传播中提高，在传播中存在，否则早就断了。传用啥传呢？书籍啊，文字加上纸张，写成书，你写他看，他再续写，别人再看，看了学了懂了会了做了，这就是一个门路，一个学科的继续。老字听起来让人伤感，但您看，我们人走了，是放在土里的，应该是土在下面，但这个土是在上面的，下面是个匕首的匕，匕字在下面，我们不要去踩扎脚啊。我的理解是，老了你也不要想着走，而且越老越厉害，都带着匕首了，这是要你发挥更大的能量，这是正解，不是偏见。加上60年一轮回，从老年人变成小孩，你应该重新焕发青春才对。年龄老不代表思维老，有些行业越老越值钱，科学家大夫这两样就是越老越值钱，两者都是靠着长年累月积累经验才成为大专家顶尖人物，年头少了不行，就算是天才也不行。你看大国医，国家级名中医，有几个30几岁40几岁的？几乎没有，都是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才能够有能力有资格被评上这个级别的职称。经验学科必须是积累了足够的能力以后才有最后的璀璨地位和最高的职称。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心态年轻，我不服老啊。按年岁算真老了，按心态算我是年轻人呐。要是谁说我算是耄耋之年，我不服。不信咱就试试，耳朵我灵着呢，背后谁骂我我都听得一清二楚，夸我我也听得真真切切。眼睛老花镜跟我无关，隔一条马路对面商家牌匾电话号杨字码我都能给你念出来，记忆力完全扎实。我老父亲老母亲哪年出生啥时候生日我门清，我哥哥我孩子几月几号来家里吃的啥喝的啥我都不忘。耳朵灵光，眼睛灵光，脑子灵光，三大灵光加上腿脚灵光，四大灵光啦。我感觉我自己算是中年人里的中年人，非常自信，非常自豪，非常自由。胡家老高也如同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娇贵着呢。同样我不允许谁说他不好，哪怕一个不字我听了心里都不舒坦不愿意。老高有今天我要感谢的人多着呢，同时也要感谢能够有资格生产他的企业，在保证质量的同时还有提高，把疗效提高了一大块，这是企业的功劳。设备好，生产流程标准，药材采购把关严格，每一瓶每一滴都是精华，满满的都是药效，这样的企业我知足了，而且不愧于心呐。都是老哥哥老姐妹，我做不了别的，我至少得对各位负责任吧。配方好是我们胡家一辈儿一辈儿传过来的，货真价实毫无虚假。我姓胡，老高也姓胡，中医堂也姓胡，这不是巧合，这些谁也改变不了。您想啊，谁也不会说我姓胡，我家传下来的老高好方子经方，我会让他姓刘姓于姓赵吗？绝对不可能。你就是给我千顷地万亩田，给我金山银山宝石山，我也不能欺师灭祖，我也不能大逆不道，更不能离经叛道。老话说自家的孩子怎么能送给别人呢？亲生亲养的咋都是自己的，不管他好歹我都要继承好传承好。何况老高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位病人，也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病，

吴家老高看着从各方面来讲也不复杂也不奇特，但是行内人内行人尤其是中医高手看方的组合，看药材用量，看排序，看剂型，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这里面有端倪，有玄机，现在传下来的膏方也就那么几个。我查过，能入我法眼的不超过十个，有的组方大，30味、40味以上的也有，这种不能说不好。有的方剂是以偏代全，有的是以全代偏，小的为了显得精，大的为了显得满，这种情况不用我说，都是为了掩盖自身不足与缺憾。他们好不好？我说好。好在哪儿？我还说不清，毕竟都是中药经方。人家不好，怎么能存在？存在就有道理，都能治病，也都有各自的擅长领域。对风湿类风湿作用大的有，对心脑血管病比较显著的也有，对其他疾病很不错的还有。我怎么能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呢？只要治病就是好啊。做人留口德，做事留一线，自己的好自己带着就行了，不贬低，不诽谤，不压制，不讨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毫不相干。你信他你就去用，你信我你就来。最后我也不说闲，不说淡，结果自己看。最有发言权说话算数的，做出判断的，您有资格，我没资格。因为病在您身上，哪个好哪个快，您各位感受最深最直接。我们家的老高特点显而易见，效果实在，就用疗效说话，别的没用，都是虚的，咱不玩虚的。好几次有人劝我，你家老高为啥不去评个奖，弄个啥专利，来个老字号。我摇头告诉他们，空的东西不踏实，实的东西不用去浮夸，真的不假，假的不真。做人实实在在，做药实实在在，就像我对疾病治疗的态度一样，不和每一个病做敌人。我们做朋友，他能不能一点不留，丝毫不留，好的那么彻底，绝对不能。我们总说的彻底治疗，意思是让这个病对您的生命不会再有威胁，不会再有复发的可能，这是这俩字的真实含义，而不是原来你有的我给你弄的跟没有一样，可能吗？蚊子叮你一口，皮肤上还得留个红印儿呢，何况老病慢病那么多年了，咋能丝毫不留痕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症状。
我们要学会和老病慢病做陪伴，相依为命。因为你多多少少已经适应了，完全消失未必是好事。那么我也讲过养生问题，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别的。有些人出门带伞带雨衣，哪怕是大晴天也带着。有些人会说这不是精神病吗？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呐，一旦突然狂风大作暴风骤雨，这时候您再看人家未雨绸缪的人多么坦然多么自如。您说到底儿，谁是精神病？没带伞的没带雨衣的才是啊。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的老化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一种自然规律，这个规律谁也躲不掉啊，它一定会准时来。五十肩六十足跟痛，眼睛花不花，四十七八准准的。您能说你到了四十就把眼珠子抠出去吗？不现实。那怎么办？来个提前量，没下雨先备伞，粮食弹药备足了，不怕饥荒，不怕打仗，深挖洞广积粮，家有隔夜粮，心里不慌张。老高，贵与不贵都是小事儿，有条件一天来几口，再花钱能花多少？一天那点费用，比抽盒烟、喝瓶酒、吃点大骨头、整点涮羊肉不少多了。人多数时候都是粗了不算，细了算。随手丢西瓜，满地找芝麻，吃喝啥的舍得，给自己有好处的保养舍不得。很多人都这样，都觉得自己很聪明，活得通透。其实真的活通透了，是在自己健康上肯下赌注的人，越是到了老年阶段，其他的都一分不值。身子骨棒棒的是无价之宝，是财富，是明天灿烂红火的太阳。对自己，对老伴，对孩子，对一切亲人，你活好，你健康，是他们的福气福分，而不是单纯的是你自己，这叫共性幸福，而不是单纯幸福。现在虽然日子好，不愁吃，不愁穿，不愁喝，可您活到我这岁数，也算是有些不容易。到这岁数，还能讲课，是不是有点意外了？老高，我自己家的，我常年用啊，几乎天天三口，喝惯了，一天不喝少点啥，到时候就找老高，不是他加持，我觉得我也不会身子骨如同年轻人，我也不会思维照样灵敏万分，我更不会耳聪目明，但从这一点看，我就是例子，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生于1931年8月初五，那是啥社会？一直到今天，不短了。

跟我同龄的老伙伴还有几个，大多数都已经走了，剩下来的也都残破不堪了。去年一个老哥兄弟和我住的不远，前两年他还有时候来，在一块儿聊点过去，后来不来了，我邀请他，他叹气，说没法动了，腿疼，腰椎疼，死去活来。我惊讶，我说你的风湿不是一直很好吗？他说不行啊。我说那我去你那儿转转。去了，这位姓肖的老伙计卧床了。我进屋，他看我走路一如十年前那样灵便，他哭了，说你看你才叫十年如昨天，你看我今天不如昨天。我坐下，他想起身，起了好几次没起来。我说我扶你起来吧。他儿子说，胡老伯，我来吧，我爸哪儿疼我知道，我不碰他疼的地方。好不容易坐起来，神情沮丧，万分悲凉，一直叹气，说自己的不幸，最后说我早晚被疼死，骨头缝里插刀子，皮肤肌肉里藏了钢针，一动弯心疼。我说你咋不早说，我有老高。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好像跟你讨要老高，我想给钱你不能要，你想要钱我不能给，老哥俩张不开嘴。我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何苦呢？为人处事有万全之策，治病救人也有万全之策，都存在，你何必纠结呢？你给我钱我收着，我给你治病你接着，两全其美，何乐不为？老肖说，我这病有的治吗？我说也不是绝症，怎么会没得治呢？来，给你切个脉，一切很吓人，他的脉象含了风寒暑湿燥火六大要素混合一起，这样的情况肯定是肢节疼痛难以忍受，皮肤腠理针刺刀挖如割肉，身体溃疡，头悬气短，必以膏方缓而治之。况且老高之治疗范围包含几十种大病沉疴，一直以来对风湿类风湿不过二三十年的，极少用过激素的，治疗过程非常简略且简单，如探囊取物，如风卷残云，一月即可见真章，三月定胜负，半年分水岭，高下即刻可见。他听了眼睛一亮，说我用，必须用。他这情况完全丧失了希望，但起色在于开导，因势利导，讲明道理，开启心窍，这也是病人的穷则思变，

见则通，通则久。他情不自禁，表示信任，我只能报以开启治疗之门，一来一往，日久见真知。果不其然，大剂量用老高，三天一瓶，攻击疗法，关节不疼不麻不胀不红不肿，起身如青红，行动无限制，气色红润。我告知他，攻击疗法只可用俩月，多了无益。俩月过后，果然症状踪迹不见，进入康复阶段。他问我为什么这么快，我告诉他，治病快说明太对症，慢说明对症治根，两者是反来覆去，一来一往，一前一后，两者都对都好。一个是先解决症，一个是先解决病，先治根再治表，另一个是表本兼治，机缓有别。你看的都是表面，不要再研究了，你只管用药，我只管给方法。管你该管的就是怎么按时吃，我管我该管的就是啥时候加减药量，各司其职，医患配合，方得始终。一年过后，老萧一如当年，行走如风，动如脱兔，容光焕发，说有好酒要送我喝。我表示感谢，我说好物不能独享，要分享，你出好酒，我出好菜，你来我家，我去你那都行，来我家山珍海味都有，要啥有啥，独缺好酒，我去你那，我只能带你去贵宾楼，我出钱请你，这样公平。他说一切都是我来，我欠你的情大的没边儿。我说打住吧，论医患关系两不相欠，论老友相见保持公平，你情我愿。他说那好，咱就做一回酒肉朋友。我表示赞同。后来他来了，带了一瓶老茅台，商标上是80年出的酒。我明白这个很值钱了，属于老酒了。老萧说这是儿子带回来给他的，好几年了一直没舍得动，这次豁出去了，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何况这么大的人情呢。我说这个我接受，我不接受你心不安，我还是好人做到底吧。老萧的那瓶酒我俩没喝完，剩下半瓶我让他带走，他说烟酒不分家，半瓶酒你留着，啥时候馋了喝了吧。我没有推辞，留下了，摆在酒柜里，有时候回味一下老茅台的味道，真的是酒是越沉越香，就如同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多年了，一代一代传过来。

0: 庙界里独树一帜，历久弥新，用时间用疗效证明他的生命力是无可替代的。我同时也深深感悟到，做一位良医，推荐一种良药，对于久病之人来说是很大的一件功德。我们共勉吧，一切如如不动，一切以缘分相交，碰上了你幸运，我幸运，这是注定的，谁也改变不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5: 嗯，
0: 哎，
5: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5: 嗯，好，胡老师啊，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哦、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5: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又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扯得胳膊肩膀子都僵硬。转到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呢？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一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5: 说起来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片，大夫说过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呦，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5: 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0: 啊、
5: 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这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5: 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5: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就没觉得咋地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5: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
5: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5: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是不是？
5: 挺好，
0: 太好了，
5: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啊！
5: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了。
5: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都害怕了是吧？
5: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5: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着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都没有了。所以说呀，
0: 多好！
5: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没错啊。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3: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3: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3: 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0: 好，再会。
3: 好，
0: 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胡喇好。
0: 你好啊。
6: 我是听不到的呀。
0: 哦
6: 啊，我买这个胡家老高吧，我们娘仨嘛都吃好了。
0: 哦，
6: 我大儿子他得的是那个胰腺炎，
0: 嗯，
6: 他这舌头腿白，还鼻子还臭，
0: 啊，
6: 他拉屎吧，他还出亲，
0: 嗯，
6: 吃了我拉的，
0: 嗯，
6: 他还出汗，
0: 嗯啊，
6: 这回他吃这个胡家老高吧。那个舌头皮子也爆了，
0: 嗯，
6: 他那个单位吧，检查身体，
0: 嗯，
6: 下来这个指标呢，这个，说这个说你这个病情都好了，就是脂肪肝上有油，
0: 嗯，
6: 这油油也算病吧，是吧？
0: 对对对，
6: 那个我这个老二吧，他这手上起小疙瘩。
0: 嗯，
6: 让那个先生给敲吧，先生说是脚气，到手气上了。
0: 嗯，
6: 那个小泡一点了的，他的手指头都是硬皮子，都变紫了。他也不是用那个油贵吗？挂肾宝，我又买了50毫升老高，45毫升肾宝，他吃了6毫升肾宝。
0: 哦，
6: 吃一个月，手指头这个紫也没了。肉皮子这个硬皮子也没了，
0: 你看看
6: 都
0: 啥
6: 子了，都埋的药膏的一擦都掉了。我们老二啊，还有这鼻窦炎都做了手术，也没做好。
0: 嗯，
6: 和尚老高都好了，鼻窦炎也好了，手也好了。
0: 太好了，是吧？嗯，
6: 这胡家老高
0: 啊，
6: 家庭都光。
0: 嗯，
6: 我俩都说完了，我吧，我有还有风湿。
0: 嗯，
6: 还有心脏病，
0: 哦，
6: 我还有那个失眠睡得不好，还有胃病，
0: 啊，
6: 我还有那个支气管发炎，
0: 嗯，
6: 玻璃盖子也疼，腰也疼，
0: 嗯，
6: 我这个是一体多病啊，是哪都疼啊，
0: 对对对，一体多病，
6: 喝了5个月了，
0: 嗯，
6: 喝5个月都见好了，
0: 你看看多好，胃
6: 好了，心脏好了，
0: 嗯，啊。
6: 反正这腰吧，腰不腿疼，腿都疼，腿腰疼了，腰都不疼，反正这点光来回跑。
0: 嗯，病太多呀，是吧？
6: 胡家老高
0: 啊，
6: 不管一样病，
0: 他是多种疾病都能够解决。
6: 得完病的，你说都发烧，一和尚这老高的，你说长得也不发烧了，这个吃饭呀，人家都吃了。
0: 嗯。
6: 我们娘仨的其实都吃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6: 我得多感谢你。
0: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第一个是胡家老高的功能这么好，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是胡家老高能够解决这些疾病。
6: 大病小病都管。

0: 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1: 确实是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
0: 对，
1: 哎，
0: 老朋友坚持吧，用胡家老膏会使得咱们都能够健康，都能够啊把疾病来及时解决了。好吧，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
1: 谢谢
0: 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好，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3: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就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在遭多少罪，不知道我在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3: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拱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
0: 啊。
3: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
3: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0: 啊啊。
3: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3: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3: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了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对呀、啊、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0: 啊
3: 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3: 哎，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0: 哎，
3: 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好，
3: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0: 哦、
3: 还有这个胡家老膏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

0: 捶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三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这不胡家老糕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糕效果确实好啊。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糕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胡家老糕，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这现在这个胡家老糕我已经吃到现在两个半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可惬意了，可舒服。是啊是啊，确实。胡老师，这个胡家老糕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啊。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用了胡家老糕，
0: 多亏托您的福。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
1: 谢
0: 您啊。
1: 咱们老年人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确实确实。再一次感谢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的。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好的好的，一定坚持用。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1: 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 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6万件。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警惕厨房里的过期调料。一个很容易中暑的地点，大部分人都忽略了。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上半年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物流需求保持增长，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您家厨房里的调料有多久没换了呢？需要说明的是，食盐、白糖等纯天然矿物或高纯度的糖类本身化学性质相对稳定，但是酱料、油脂类的调料完全不同，开封之后变质的速度很快，务必重点关注。根据开盖之后的易变质程度，大致可以分为5类。首先是高水分营养蘸料变质非常快，代表有蚝油、番茄沙司、沙拉酱。这类酱料水分含量高，糖分或氨基酸丰富， pH 值偏温和，
5: 是微生物很喜欢的培养剂。这类酱料开封之后室温下放置，几天之内就可能会发霉发酸，变质的速度在调料当中位列第一，必须放入冰箱冷藏保存。第二呢，是高脂肪的调料变质比较快，代表有芝麻酱、花生酱、含油量高的辣椒酱。第三个是发酵制品，中等耐储存，代表有腐乳、豆豉、黄豆酱、豆瓣酱。这类调味品依靠微生物发酵制成，成品的含盐量比较高，通常在10%以上，并且含有酒精，构成了天然的抑菌屏障。所以在正确的操作下，它们比蚝油、番茄沙司耐放得多，冰箱冷藏可以存放1到3个月甚至更久。但需要提醒的是，如果频繁地接触生水、油污，或者是长期室温存放，外界杂菌仍然可能入侵，表面出现异常的白斑或者是霉点，就说明已经变质了，不可再食用了。第四是高盐或者是高酸液体调料，较耐储存，代表有酱油、醋、纯番茄酱。夏季温度过高的时候，酱油醋仍可能滋生魔酵菌，表面出现白膜，建议天热的时候冷藏保存。第五是干性固体调料，极耐储存，代表有食盐、白糖、干香料。食盐因为超高渗透压，几乎不会发霉变质，白糖在密封良好的情况下也是比较稳定的，干香料靠极低的水分保持品质，怕的是受潮发霉，开封之后密封避光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呢，只是一条底线，科学的储存才是关键。无论是否含防腐剂，开封之后的调料，尤其是酱料，应该视为易腐品，不要依赖瓶身标注的未开封保质期来判断食品的安全。一旦开封之后，食品的贮存环境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原本用于评估保质期的密封体系，它的保质期也会相应的缩短。那为了延长调料的使用寿命，更安全的使用调料，建议您做到以下几点。每次取用之后呢，立即密封，一次不要买太多，丢弃的时候不要心存侥幸。如果出现了霉点、霉斑，不要把发霉部分去掉之后继续使用，整瓶都必须直接丢弃。你看到的霉斑只是表面的，看不见的菌丝已经深入酱料的内部了。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很多人对中暑有误解，认为只有被太阳暴晒之后才会出现，如果足不出户避开日晒就能够躲开威胁。其实呢，很多中暑都是在家里闷出来的，尤其是不爱开空调的老年人。预防室内中暑要做好3件事。夏季室外潮热，老人外出活动比较少，往往会花更多的时间待在家中，打造舒适宜居的室内空间，一定要做好以下这几点。首先要控温控湿，感觉热千万不要硬扛。家中要常备温湿度计，发现温湿度过高的时候及时开启空调降温。空调的温度建议设在26到28度，保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度。当室内湿度降到40%到60%，汗液可以正常蒸发，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第二呢，是科学的通风，赶走家中的热浪。白天高温时段可以关窗开空调，但是早晚温度低，一定要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每2到3小时换气一次，或者呢给窗户留个小缝，让室内保持空气流通。第三呢，是避免脱水，要勤补充电解质。老人需要主动补充水分，即便不渴的时候也要每隔1到2小时喝1小杯的温水。在用餐或者是服药前后，老人可以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以保持体内的水分平衡。每天饮水量应该至少达到1500到2000毫升。患有心肾等疾病的人群，饮水应该遵医嘱。 出汗过多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和糖。此外，绿豆汤、酸梅汤和莲子百合粥都是很好的解暑的选择，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冷饮高糖的饮料。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立春时节东风起，乘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董诗银、赵峰报道，木质家具出口门槛高，各国检疫标准不一，是业内公认的痛点。但今年上半年，徐州木质家具却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出口货值突破23亿元，同比实现翻倍式增长。面对各国严苛的检疫环保出口壁垒，徐州海关精准施策赋能，针对性破解企业出海堵点，助力徐州木质家具产业打通海外供货渠道，加速抢占全球市场。走进位于邳州的江苏良匠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书桌、定制衣柜、户外木桌椅等产品的零部件分类整齐码放，工人们加紧完成钻孔、质检等工序。一批采用合规木质材料、环保水性漆、毛榫工艺打造的木质家具，在徐州海关官员现场查验后，即将发往欧美地区。 徐州海关核查一科官员杨雅文。
10: 我们针对木质家居出口痛点，逐条梳理欧美、澳洲、中东各国准入规则，常态化上门开展政策辅导，紧盯木材含水率、IPPC 包装、甲醛、VOC 等关键检测指标，从源头帮扶企业规避出口合规风险。
5: 当前东南亚中东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带动木质家具进口需求增长。徐州依托邳州板材、睢宁电商等完整产业链，打造出集研发、生产、跨境销售于一体的出口产业集群。但由于木制品出口门槛高，各国检疫标准、环保认证要求各不相同，不少企业因不熟悉准入法规，导致通关受阻。为此，徐州海关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企业需求，送上专属外贸帮扶举措。江苏良匠智能家具负责人刘弟，
11: 在徐州海关上门开展一对一精准政策辅导下，帮我们逐条解读各国一个木制品的准入规则，指导我们完善木材采购的溯源、热处理加工、成品环保检测等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帮助我们顺利打通多条海外供货渠道。然后出口量的话，较去年有增长70%。然后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是成功开拓了澳大利亚市场。
5: 为切实打通企业出海堵点，徐州海关持续落地远程属地查验、证书云签发等智慧海关便利举措，打造木质家具出口即报即检、即查即放专属通道，企业线上就能完成查验、证书签发等工作，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仓储、物流、人工等综合成本。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徐州海关累计监管木质家具出口3613批，货值约23亿元，批次、货值同比均实现翻倍式增长，产业出海成效显著。徐州海关核查一科官员杨雅文。
10: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扩展国际循环的相关部署，围绕木质家居产业出海需求，持续升级智慧化监管与惠企服务，针对性解决检疫、通关各类难题，持续激活外贸增长潜力，助力徐州本土木质家居扬帆出海，畅销全球。
5: 近日，市民高先生打进杭丰热线咨询，六月份因孩子开空调导致电费多出100块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省钱的用电方法。
12: 我是住这个住上米兰的，那这个上个月电费可能小孩开空调吧，天天这个电费比之前时候都多了100多块钱，有什么好办法吗？能省点钱。
5: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裘莹回复说，按照省发改委的要求，在2012年的7月1号，全省实行的都是居民阶梯电价。这个阶梯电价主要分为三档，第一档全年用电量是2760度以内，就维持现行的电价0.5283元；第二档2761度到4800度，它执行的是基准电价加上5分。0.5783元，第三档就是高于4800度的0.8283元。阶梯电价是按年来执行用电标准的，想降低用电费用，可以开通峰谷分时用电。
13: 就是关于省电呢，就是我们省发改委有一个峰谷分时电价，就是您查询一下，如果您没有开通峰谷分时的话，就是每天24小时，它分为高峰时段和谷峰时段，电价呢是不一样的。开通分时以后呢，就是高峰时段呢，就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9点，它的峰时段的电价呢是0.5583，比我们正常的电价呢只贵3分钱。但是谷时段呢，就是晚上的9点到次日的8点，它就是0.3583。就是比我们正常的电价了就要下浮0.17元。开通峰谷的这个电价呢也很简单，您如果会使用线上的，就是下载网上购 APP， 自己根据 APP 的操作就可以开通了。如果您不会使用的话，那你就携带身份证，就是相关的手续到我们营业厅办理就可以。
5: 也提醒大家，峰谷分时电价当天开通当天就可以使用。如果你想分析每天用电量是多少，建议下载网上国网 APP， 绑定您的用电户号就可以查询每天的用电量。如果您还有用电方面的其他疑问，可以直接拨打国网24小时电话8300-7777。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 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中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

0: 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1: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

0: 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

0: 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

0: 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3: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供铁水联运无缝衔接，邳州新港能级跃升，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科创落地加小店赋能，激活徐州青年双创活力。2026江苏徐州创青春 AI 人才专项赛闭幕式暨苏青小店培育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举行。
0: 智慧环卫赋能城市治理，无人驾驶扫路机正式亮相。
1: 徐州移动一成果入选工信部网络智能运维典型案例。
0: 四省少年以我会友，奔跑吧少年2026年第二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青少年优系列武术锦标赛开赛。
1: 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公布。
0: 江苏13市半年报出炉，五市经济总量超5000亿元。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2021年，邳州新港开工建设，2025年建成运营。五年来，港口以枢纽带物流，物流促商贸，商贸新产业，通过供铁水联运完成能级跃升，为邳州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动能。邳州新港位于赵墩镇，是老港的搬迁升级项目。过去的老港位于主城区，运输车辆穿城通行，货场扬尘与作业噪声长期困扰周边居民。如今，一座现代化港口在曾经的滩涂上拔地而起。当地居民叶磊：
5: 如果下雨天从上面流下来黑水啊，这对咱老百姓影响太大。
0: 2021年，邳州新港作为一号工程正式开工建设。2025年4月，新港通过交工验收，9月完成竣工验收，11月正式开通运营。2026年4月18号，首列煤炭专列驶入新港铁路专用线，标志着新港全面进入运营阶段。煤炭从铁路进港后，4分钟即可卸载完一节车厢， 每小时可卸煤1000吨。新港配备了龙门吊、翻车机、装船机等9大类28台套设备，全封闭皮带机系统约5500米。皮洲港市场业务部业务经理张亮：
6: 铁砖线开工工作的每一步都是与时间赛跑的硬仗。14公里铁路专用线，我们每一趟全线徒步排查就是6小时，几万步。
0: 扬州恒润海洋重工有限公司驻皮洲新港代表刘先锋：
7: 新港997万的设计通土能力比老港的650万吨大幅提升，铁路钻线直通陇海铁路，运河连通长江，供铁水无缝衔接，对我们企业来说，物流成本降下来了，效率提上去了，这就是真金白银的实惠。
0: 今年以来，皮洲新港已开通至连云港、广西太仓3条集装箱航线，并顺利对接中欧班列。围绕板材、大蒜、机械制造等地方特色产业，计划年内再开通8条航线。目前，皮洲市正着手规划建设临港产业园，推动港口加物流加产业一体化发展。皮洲港市场业务部业务经理张亮：
6: 新港开通之后，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能源通道，围绕集装箱的业务开展，依托港口供铁水联运的独特优势，为地方、为下游企业更好的服务。
8: 记者张义忠报道，7月30号，2026江苏徐州创青春 AI 人才专项赛闭幕式暨苏青小店培育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举行。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党委委员、副秘书长周雄，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团省委副书记李晓明、刘伯敏出席活动。刘伟在致辞中说，近年来，徐州高度重视青年创新创业工作，坚持靶向发力，加快青年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进程，以真金白银的政策为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坚持育新培强，打造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人工智能加行动纵深推进，智能经济新形态蓬勃发展，为青年施展才干提供广阔空间。坚持筑巢引凤，全面实施科创大走廊建设，有序推进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建设，平台载体持续夯实，为青年搭建成长成才舞台。坚持贴心服务，建立校地融合发展机制，构建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青年人才驿站遍布全市， OPC 社区拔节生长，越来越多的青年与徐州双向奔赴。刘伟强调，全市上下正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持续完善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服务，希望广大青年带着奇思妙想、专利成果、创业项目扎根徐州，共享人工智能新机遇，共绘青春经济新蓝图，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创新创业故事。活动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进行了铜山区支持人工智能 OPC 社区发展政策推介，发布了2026年江苏省第一批青春小店榜样店。
0: 记者胡珊珊、张义忠报道，创青春 AI 人才专项赛既是一场 AI 与青春的碰撞，也是一次梦想与技术的对话。从校园到赛场，从项目规划到创业实践，专项赛不仅为徐州青年创业者搭建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也为推动区域创新创业生态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创青春 AI 人才专项赛共吸引全国96支青年创业团队报名参赛，经过多轮比拼，最终评选出1、2、3等奖共6个获奖项目，一批深耕智能矿山、新能源调度、 AI 文旅融合、激光焊接系统等领域的青年科创团队站上领奖台，多个优质 AI 创新项目在现场与园区企业创投机构完成意向签约，正式开启成果产业化落地之路。南京艺术学院媒介语言与文化传播方向博士研究生胡鹏飞：
9: 那目前我们已经在与一些地方部门对接了我们公司的落地和注册，以及一些业务的这样的一些关系。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做的一些成绩和一些成果，能够带到徐州这座城市。
0: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调控中心班长李贝贝：
10: 我们这个新能源高渗透下的主配为多层级 协同调度新体系这个项目，也是获得我们本次创青春 AI 人才专项赛的三等奖。

0: 通过我们半决赛还有决赛的发布路演啊，我们也希望后续我们这个我们也属于一个职工创新项目，也希望更多的公司我们能够一块合作。
1: 在同步举行的苏青小店培育行动现场推进活动中，2026年江苏省第一批219家苏青小店榜样店名单火热出炉，并同时启动全省青春探店季行动，联动抖音平台推出零粉开播、流量扶持、达人探店引流等多项举措。来自全省各地的小店主理人齐聚现场，交流创业思路，探讨 AI 技术与实体小店融合发展新路径。苏州则为法式慢煮料理主理人肖晶晶。
2: 然后这次呢，也是第一次获得这个苏青小店榜样店的这个殊荣。今天呢，第一次来到衢州，跟全省各地的主理人聚集一堂，参与这场会议呢，也是受益非。
1: 南通掌印工坊主理人黄燕，
3: 是有了 AI 的一个代入嘛，就是感觉包括几个大咖老师的一些分享，回去就非常有思路，就是下面结合就 AI 方面，我一步一步该怎么去做，我所以非常开心来到这个会场嘛。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智慧环卫赋能城市治理无人驾驶扫路机正式亮相。
4: 衢州移动一成果入选工信部网络智能运维典型案例。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拉起手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9: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0: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1: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8: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品味衢州，感受衢州，听见衢州。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李娜、李正佐报道。科技赋能下，城市管理逐步迈入无人时代。近日，无人驾驶扫路机在我市正式上岗。

0: 为城市保洁注入了新技术、新活力。在全山经济开发区腾飞路，一辆印有“文远之行”无人驾驶扫路机字样的清扫车平稳前行。只见它黑色车头、灰色车身，走位灵活，清扫无死角，遇到行人和车辆还能智能避让，科技感十足。文远之行 S3 无人驾驶扫路机项目负责人马培伟：
1: 这款 S3 呢，是我们文远之行专门针对市政主路和辅路场景，就是精细化作业的一些场景，专门设计了一款 L4 级的自动驾驶扫路机。整车的扫净率呢是达到了96%。另外呢，它支持自动充电、加水、排污，最高的最速度呢可以达到10公里每小时，是同吨位同类型产品里面最效率翻的一款产品。
0: 扫路机长 3.7 米，宽 1.3 米，高 1.8 米，满电可连续作业8小时，每小时清扫面积达2万平方米。全车配备6个激光雷达和14组高清摄像头，可实现360度无死角感知。它还支持全天候作业，可根据需求定时定点清扫，有效弥补夜间、午休等薄弱时段的保洁空档。马培伟：
1: 它通过我们的云控平台呢，可以实现整车的这个智能调度，还有全方位的实时监控，真正做到了我们行业里面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维护呢也是全程自动的一个技术闭环。目前我们在全山区的作业路段，单趟的里程是在7公里，然后每天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分别执行2个班次的巡回清扫保洁。
0: 徐州市全山区城市管理局环卫科副科长饶壮说：
2: 目前全山区共配备了2台无人驾驶扫路机，下一步全山环卫将持续深化智慧环卫建设应用，不断探索智能化、现代化环卫治理新举措，以更精细的标准、更智能的手段、更务实的举措，抓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
3: 记者李京新、徐继尧报道。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典型案例名单，全国80个创新成果入选。中国移动徐州分公司申报的基于多模态数据智算的场景感知及智优体系研究与应用成功入选，成为网络运维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标杆范例。随着 5G 网络深度覆盖和用户规模持续增长，客户感知脱节问题频发。为此，徐州移动创新打造基于多模态数据智算的场景感知及智优体系，依托算力网络的分布式协同能力，将用户行为、网络信令、地理信息等多维数据进行高效融合与智算，彻底打破数据烟囱，为网络装上了智慧大脑。徐州移动网络部网络优化中心主任张海平：
4: 通过 AR 智算平台，我们能从海量数据中主动发现体验正在变差的区域和业务，并精准定位是覆盖、干扰还是容量等具体问题。这相当于在我们的新一代通信网络 5G5GA 装上了智慧大脑和场景透视能力，它能让运维从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变为基于大数据和 AR 的主动预测与洞察，精准定位影响感知的根因。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中国移动推动算力网络从通到用的生动实践，让网络运维真正从面向设备转变为面向用户体验，解决了长期以来的感知脱节难题。
3: 该体系落地后，场景问题自动识别效率较人工提升95%以上，覆盖、干扰、容量、策略等多维度质量指标稳步改善。用户在大型商圈、交通枢纽、住宅小区等场景可感受到直播支付秒级响应，站台通话不掉线，候车管引领卡顿，用户感知满意度明显提升。张海婷说：
4: 算力像水电一样，随取随用，才能真正释放大数据价值，这是实现自制网络的基石。我们自研的智能体实现了运维全流程的 AR 闭环，展示了 AR 加在通信领域的巨大潜力，为行业迈向高阶自制网络提供了成功范式。
0: 记者胡珊珊、马德成报道。近日，全国首份地理标志农产品公用品牌全量调研绿金报告在华中科技大学发布，徐州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农香徐来斩获权威认证，品牌综合影响力跻身全国第27位，江苏省第3位。 据了解，这次发布的报告是国内首次对全国9606个地标农产品进行的全覆盖标准化工艺普查，填补了行业系统性调研的空白，为观察区域农业竞争力提供了权威窗口。下一步，兴盛农发集团将立足徐州农业资源禀赋，坚持以农乡徐来品牌为引领，整合市域优质农业资源，筑牢产业承载力，严守产品品质，提升消费者满意度，融合农耕文脉，增强品牌社会认同。
3: 继续来听新闻。近日，徐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社会拥军人士走进驻地部队，开展八一慰问共建活动。此次慰问共建活动以暖心物资慰问、沉浸式军营体验、面对面座谈交流的形式，拉近军民距离，深化军民鱼水情谊。来听本台记者王启慧、赵峰的报道。军魂意义映初心，浓浓关怀暖兵心。活动中，徐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组织拥军志愿者走进军营，用实际行动致敬人民子弟兵。徐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理事刘永清
5: 带来了有这个饮用水，还有一些正常生活用品。
3: 此次慰问活动不止于物资关怀，更注重军民思想交融、情感互通。活动期间，通过组织开展军民团结座谈会，搭建军民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刘永清说：“
5: 军民团结就是座谈会，还有呢参观军营，体验这个军营生活，让我们下一步呢全体这个拥军人更加拥军爱军爱国防。”全体部队官兵八一愉快。
3: 军民鱼水一家亲，同心共筑强军路。下一步，徐州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将持续深耕拥军事业，常态化开展军民共建活动，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社会力量。
0: 记者胡珊珊、马德成报道。日前，淮海战役纪念馆推出馆藏武器大揭秘青少年公益研学活动，以馆藏革命文物为载体，开展沉浸式国防教育。八一建军节当天，淮海战役纪念馆面向8到16岁中小学生开启国防主题公益研学课堂。一大早，不少青少年早早来到场馆等候参与研学，依托馆内珍贵馆藏军械实物，导师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观摩各类战时武器，细致讲解淮海战役中主要装备的性能与实战运用场景。淮海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苗慧：
6: 我们在八一建军节当天为青少年开设馆藏武器大揭秘国防教育研学课，目的就是想让孩子们通过馆藏的武器文物去触摸历史，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关于爱国、关于强军、关于责任，这是对历史的敬畏，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真诚的致敬。
0: 本次研学分为上午9:45至10:30、下午14:45至15:30两个场次，生动鲜活的实物教学让在场青少年深受触动。
7: 是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改造武器，钻研战法，用智慧和勇气弥补了装备的不足。这种自力更生、敢于创新的精神，比任何武器都宝贵。我们会好好传承他们的精神，报效国家。
0: 据场馆工作人员介绍，纪念馆后续还将常态化推出各类红色研学公益课程，持续发挥红色场馆育人功能，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四省少年以武会友，奔跑吧少年2026年第二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青少年优系列武术锦标赛开赛。
3: 沛县乐崇小镇动物城暑期夜游活动精彩纷呈。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张义忠报道。近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第二届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青少年优系列武术套路锦标赛在徐州市铜山区第一中学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苏皖鲁豫四省十市的百余名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开启为期两天的精彩角逐。本次赛事由江苏省体育局武术运动馆

0: 理中心，江苏省武术运动协会专业指导，徐州市体育局、铜山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徐州牵头打造的苏皖鲁豫省际交界青少年 U 系列品牌赛事的重要板块。开赛仪式上，全体人员齐声高唱国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表示将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严守赛事规则，秉持公平公正、拼搏奋进的体育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竞技体育学校教练邓有峰：
1: 这次参赛人数光青少年是在近150人，主要的目的是选拔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为下一个周期做好这个梯队建设。这次比赛呢，主要是以这个长拳类、南拳类还有太极类为主的这个比赛项目。
0: 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徐州、宿迁、盐城、连云港、枣庄、菏泽、郑州、洛阳、淮北、宿州十座城市的选手参赛。赛事按照年龄设置11岁以下、12到14岁两大组别，分层开设初级套路、国际竞赛套路，竞赛项目涵盖长拳、南拳、太极拳以及刀、枪、棍、剑等器械项目，适配不同年龄段训练水平，能充分展现青少年武术阶梯式训练成果。参赛选手说：
2: 我9岁了，2年级，我比赛的项目是三路长拳，我比赛之前有点紧张。
3: 但是有信心吗？
2: 有。
0: 赛事的举办不仅为省际交界地区青少年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学习、竞技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夯实武术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更进一步传承弘扬了中华传统武术文化，持续擦亮徐州铜山体育赛事品牌，助力区域体育事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4: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夏日傍晚，新沂河滨上品、文博广场等地的户外路演轮番上演，动感乐曲点亮城市烟火，市民纷纷走出家门，享受惬意的夏夜休闲时光。热闹喧嚣的现场，藏蓝色的警服成为一道安稳的背景，用全方位安保守护群众安心观演。民警采用流动喇叭、现场喊话相结合的方式，循环提醒市民有序入场，看护好老人小孩，妥善保管随身财物，引导大家避免扎堆拥挤、占道堵塞通道，营造文明有序的观演氛围。安保巡逻采取点线面结合模式，固定警力守住舞台核心区域，铁骑与巡防队员不间断流动巡查，实现全域无死角守护。从秩序维护、交通管控到应急救助便民服务，新沂公安以细致周到的安保举措，把平安保障落到细微之处，让市民在悠扬乐声与夏夜晚风中感受实实在在的平安温度。
0: 近日，沛县乐虫小镇动物城推出的动物星光夜加汉文化主题暑期夜游活动精彩纷呈，成为市民游客暑期游玩的好去处。夜幕下的乐虫小镇动物城，星光长廊绵延曲折，各式 LED 动物灯组造型灵动，高杆灯笼迎风而动，水面灯光秀光影流转，沿路树木绿地经亮化装点，流光溢彩。乐虫小镇动物城负责人罗金威：
5: 为了契合本次夜游活动主题，我们乐园全域完成了全方位灯光亮化升级，白天大家可以携伴游玩，动物互动，休闲观光，夜晚灯火璀璨，光影交织，实现了日夜接景、四季可玩的游玩效果。
0: 夜游现场，雪女凤凰飞天表演格外吸睛，伴随着悠扬古乐，大型凤凰灯缓缓升空，演员悬空演绎古风舞蹈，漫天花瓣洒落，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小游客甄少杰：
6: 我今天和妈上汉城公园来玩了，然后看到这个凤凰灯一闪一闪的，特别好看，还有人站在上面撒花，非常壮观，非常漂亮。
0: 据了解，雪女凤凰飞天天宫华灯表演持续到7月31号，主题夜游灯会持续到8月30号，各类项目将在每日夜间常态化上演，为广大游客带来沉浸式游玩体验。
4: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途径。

0: 公布。
1: 江苏十三市半年报出炉，五市经济总量超5000亿元。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9: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5: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2: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的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键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及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0: 8月1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号起，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采集。这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疗机构参与报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报告，2025年地方养老基金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投资收益率 5.76%。 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地方养老基金累计投资收益额5544.3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 5.14%， 超过年均保底收益率 2.63%， 约 2.51 个百分点。
2: 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验标准8月1号起实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质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近日，江苏13市半年报全部出炉，上半年江苏 GDP 达70387.3亿元，同比增长 5.2%。从各市发布数据来看，13市中有8个城市增速不低于全省，分别为苏州、南京、常州、徐州、南通、盐城、镇江、宿迁。经济总量方面，有5个城市超越5000亿元，分别为苏州、南京、无锡、南通、常州。
0: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二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达到每1000千瓦时90美元，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报告预计，2026年下半年日本平均批发电力价格将达到每1000千瓦时105美元，同比涨幅约40%。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月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2: 工会送清凉，关爱近万家，职工文艺轻骑兵周末纳凉慰问。

0: 列演出综合文艺专场。
1: 热线追踪：邳州市素阳山镇三河桥鉴定为危桥，什么时候修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贾汪路口双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过程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9: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 主流视野，
0: 时代情怀，
1: 聚焦新闻前沿，
0: 服务百姓身边，
1: 生动徐州。
0: 8月1日建军节当天，市总工会特别推出工会送清凉，关爱近万家，职工文艺轻骑兵纳凉慰问演出综合文艺专场，以红色文艺盛宴传递工会温暖，致敬最可爱的人，礼赞新时代。歌舞相伴，民乐齐鸣，既有动人歌声传统民乐，也有趣味短剧奇妙魔术，多样节目轮番登场。开场舞蹈花开富贵，一曲繁花盛景致敬每一位奋力拼搏的劳动者。女生独唱为了谁，这首歌唱出奉献初心，道尽坚守担当。经典民乐《百鸟朝凤》，旋律明快热闹，尽显传统民乐独特的魅力。红色韵律代代传唱，经典乐曲永不褪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南泥湾两首红色曲目串联演奏，回望峥嵘岁月，传承奋斗精神。压轴节目鹦鹉说唱《彭城公运普新篇》，说唱融合歌舞，活力满满，诉说徐州职工奋进故事，唱响新时代劳动者的昂扬风采。据了解，今年举办4场职工文艺轻骑兵纳凉晚会，本场为第2场，市总工会职工文艺轻骑兵将持续开展多场纳凉慰问演出，持续丰富大家的夏夜文化生活，始终当好职工贴心娘家人。
10: 近日，市民张先生打进航风热线反映，邳州市素阳山镇辖区内的三河桥是一座危桥，桥体损毁，多次向镇里和邳州市反映，这座桥一直没有得到修复。随后，记者联系了邳州市素阳山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长胡荣华，他告诉记者，张先生反映的这座桥是1975年建造的引水工程桥梁，已经运行51年了。目前桥梁主体结构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已被鉴定为5类危桥。镇里已经向相关部门申请尽快修缮，并请交通部门对桥体能否通行进行了论证。
11: 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在那个桥西头设置了限吨宽，然后两吨间宽度为2.35米，能保证小型车辆的通行。在这个桥没有再进行重新修缮的情况下，就是只能先满足我们群众的一些日常的生活需求，就是大型车辆是不能通过的。这个桥已经纳入了我们运需贯机的改造项目，方案报过去了，已经批准了。然后现在报的是他们整体项目的一个设计方案，报到了总发改委和水利厅，整个大项目批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实施了。
10: 这座桥具体什么时候能够进行修缮？记者又联系到了邳州市水务局农水股副股长单庆安，他告诉记者，这座桥的修复计划已经纳入到了整个运输贯区现代化改造工程，等省发改委和国家发改委批复之后，就可以开工实施了。
12: 因为这个项目要等省发改委给我们批复，然后我们才能实施。去年发改委给我们批复了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下一步就是要做初步设计，还没有给我们批复初步设计。这个项目是贯区规划嘛，贯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它里面的东西很多，然后桥涵闸站，然后河道治理很多内容，这个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省发改委要批复上报，国家发改委同意之后才能批复。我们和省里沟通过，他们说15-5期间这个项目要实施，肯定要实施的。
0: 近日有市民反映，邳州市和新沂市交界处的老沂河存在地上龙、拦河网、电鱼的现象，希望相关部门加强管理。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在现场记者了解到，老沂河处于邳州与新沂的交界处，在邳州境内长约11.3公里。针对河道跨区域非法捕鱼治理难的问题，邳州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孙立表示，将通过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等举措，破解管辖边界模糊、流窜作案难追踪等痛点。
13: 下一步我们就是联合属地的镇政府，包括当地这个村级的，因为呢我们还是有一定条件限制的。这这条河呢，我们的船体不是进不来的，我们要联合当地的上罗布店找那个小船，然后我们集中的来清理，甚至我们连包括新沂的，因为我们隔壁就是这一道河，河的这边是邳州，河的那边是新沂，所以呢就是有时候还是有点难度，但是呢我们难度克服掉。对吧？联合新沂，联合当属地镇政府，联合属地村，我们呢就是这道河整个清理一遍。
0: 邳州市水务局河长办主任周瑞生，
14: 我们水务局水行政执法部门的主要负责就是河道里边的阻碍河道行空非法渔渔网、这个渔地这些捕鱼设施，这是我们河道管理办。我们这个下步呢，就是加大巡查力度，让基层河长呢做巡查，然后主动的发现里边有些问题，然后进行整改。
10: 近日有市民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两处邳沧公路通行难题，一是质疑邳沧公路主路被改为机动车道影响出行，二是邳沧公路观湖段水山路东西两侧路面坑洼存在安全隐患，咨询维修时间。对此，记者联系了邳州市观湖镇人大主席徐浩，他告诉记者，经过和公安部门核实，发现邳沧公路均按照道路通行标准进行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的区划，机动车、非机动车分道通行，不存在主路被改成机动车道的情况。关于市民反映的观湖段水山路东西两侧的路面出现坑洼破损问题，经观湖镇农路部门现场核实后发现，部分路段因长期受重载车辆碾压、雨水侵蚀，确实存在非机动车骑行的安全隐患。下一步，观湖镇将建立道路安全常态化巡查机制，定期对辖区主次干道、镇村道路开展隐患拉网式排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闭环处置。
15: 针对观湖段水杉路的通话的问题，今天已经组织农路部门进行这个应急处置，应急修补一些小的坑先行进行修补，损坏严重的我们设立警示标识，后续呢安排专人加强这高峰时段巡查提醒，另外呢后续

0: 将该涉案男子依法抓获归案。据办案民警介绍，在前期摸排锁定涉案男子张某后，民警依法与其进行电话沟通。然而，面对民警的询问，张某态度极度恶劣，气焰十分嚣张，不仅拒不承认犯罪事实，反而多次出言强硬，公然挑衅。
1: 哎，你好，这边张的是公安局。
2: 啊，是的，怎么？
1: 既然能找到你，你也知道是因为啥事是吧？
2: 我知道个屁！你要是想抓我，赶紧过来，你就别想骗我，知道？
1: 你不是在网上跟别人联系了一个3000块钱的定金的单子吗？物流的。传播物流的，
2: 是又如何？来抓我，赶紧来抓我！
0: 为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威慑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邳州市公安局赵墩派出所迅速部署警力。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民警精准锁定了张某的藏匿地点，并快速出击，开展落地抓捕工作。当民警抵达现场开展抓捕时，前一秒还在电话中狂妄叫嚣的张某，此刻却心生侥幸，百般抵赖。
3: 咱赵墩派出所的啊，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好吧？是你不要说你不是，是吧？
4: 还不是，
5: 连名都不敢认。
6: 就是啊，照片看你本人嘛，还不是？
5: 对对对对，
6: 你敢跟赵墩派出所？别人不认识你，俺赵墩派出所不认识你吗？
0: 目前，该涉案男子已被警方依法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严厉惩处。
7: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爱国将带领客户服务部、市场部、网络部、全渠道运营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0: 为扎实推进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规范特殊食品市场秩序，提升老年群体防骗食骗能力，市市场监管局联合鼓楼区局走进琵琶养老中心开展科普宣讲。活动重点讲解保健食品与药品区别、专用标识识别、正规选购渠道及维权途径，反复普及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的核心常识。工作人员系统拆解会议营销、虚假义诊、免费赠礼等常见涉老消费骗局，揭露商家诱导套路，引导老年人树立理性健康的消费观念。下一步，食监部门将持续下沉社区及养老机构，开展常态化科普宣传，健全长效监管共治机制，切实守护老年群众健康消费安全。为落实全省苏之护新行动部署，依托我市鹏之护航服务品牌，市知识产权服务团队赴新沂开展企业上门精准帮扶，工作人员深入新材料、机床制造等重点企业，现场摸排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布局、技术保密及维权难点，面对面开展精准指导，重点帮助企业规范核心技术保密管理，熟悉专利预审流程，掌握快速维权渠道，指导企业做好专利挖掘与高价值专利布局，助力创新成果快速落地。针对企业提出的实际困惑，逐项答疑，精准施策，提供个性化风险防控方案。下一步，我市知识产权部门将持续深化市县联动上门服务，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精准知识产权服务赋能企业创新发展，助力全市新质生产力提质增效。
7: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莱斯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是。

0: 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2: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3: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4: 大家好，我是祥子。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15问题做出了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诉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祥子提醒，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了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会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质效。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好。